0: 啊，袂哦，连水嘛也袂啉到。
1: 你用也袂啉？
0: 啊，袂啊。有啦，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杯救命水。
1: 哦，有啉嘛啦。
0: 伊讲吼，咱吼一天内底两个连两杯救命水。
1: 对。
0: 你爱穿两杯，
1: 对，两杯。
0: 你爱啊？
1: 刚刚那两杯啊，
0: 两杯不是救命的啦，
1: 救命哦、喔，
0: 救命哦、喔。
1: 啊，其他拢是害命哦、喔。
0: 其他是在延续的，
1: 好延续，
0: 延续的。但是那两杯救命最重要的，是安怎？
1: 多一个两阶段，
0: 真的是安怎？有一个迄个算诶、那个医生呐、啊、吼，因为就是讲咱的血梗有无？因为咱规暝拢咧困的当中，即、个当中，因为真侪人惊会半暝起来偷抓尿，唔是啊，起来放尿啦，起来放啊，袂使讲放尿。
1: 啊呐，
0: 咱因为去到做评审嘛，做中检的，爱做中检的对无？
1: 做评审咧中检，
0: 做评审
1: 还有点啊？来中检，又唔是阿弥陀佛，你食草药无好，如果来当改做一下改善。会较好，
0: 唔是，唔坐伫遐就袂使讲话啊，袂使讲话，袂使看手机啊。
1: 哎，重要，唔是哎，重要嘛，哎，定
0: 着的。哦对，啊，然后呢，伊就是中吼，敢若五分钟，互你去放尿。哎，啊，迄个主持跟咱同款，我好朋友，讲话就接地气的，伊就讲吼，哎，啊好，今日今嘛五分钟，互评审进去放一下尿一下，啊，大家卖介小抢，安尼啦。安尼讲嘛对，敢有讲唔对？啊，因为阮的评审长是咧校长，
1: 是对啦，
0: 校长，
1: 伊安尼讲是正对啦，
0: 系啦，
1: 哦，伊这比人较接地气，
0: 做接地气的，我咪安尼讲，
1: 哎，地气应该走土卡落去啊，比人较接地气，咱还要铺在土卡面顶，伊是直接钻到土卡内底呀，
0: 啊，唔是，啊，阮的评审长，因为大家拢五分钟啊，尔，就坐差不多两点钟，五分钟放尿，啊，你还佫走去走出去，佫紧走倒来，
1: 就对啦。
0: 算伊因为迄是算礼堂嘛，
1: 哦，
0: 啊，伊迄厕所一定是设伫外口嘛，
1: 当然，
0: 吼，啊就撞出去，啊，然后呢，就厉害哦，伊外口佫一个门嘛，啊，结果吼，哦，人迄主持无，梅老师就听到，因为伊就校长，伊讲校长当下咧甲我讲啦，伊讲吼，奇怪，因为我是中头一个。我了紧加呢，我就紧撞去撞转来，我就坐咧啊。啊，结果我就听到迄老师伊咧主持嘛，就讲，他拄啊咱校长、校长不乖，就是较有气质，气质较普。吼，人伊讲袂当讲去放尿，爱讲去上厕所，较好听。嘿，爱讲你讲哦，这个时间让老师去上一下厕所。伊讲你袂当讲放尿。
1: 哎，我来伫楼顶，我嘛袂讲放尿咧。
0: 安尼哦。
1: 我真的。
0: 啊，然后伊就讲，啊无嘞，啊无，啊另外讲，啊无，伊讲伊拢边啊迄个啦，伊就讲，我拢甲阮孙讲，我去叫你去放尿尿。
1: 那我是直接咧主持，有当时啊较爽淡薄啊，但是我来台顶公开，我袂讲放尿。
0: 真的哦，安尼哦。
1: 真的啊。哦。哎、我讲一下，刚刚大家休息一下，会去洗手间一下。
0: 哦，去洗手间啊。
1: 我会这样讲。
0: 安尼，你叫
1: 我真。
0: 安尼哦。
1: 啊，你怎知？你是讲甲你主持都无法度。
0: 甲我主持无法度。
1: 你跟你主持讲，你变放尿，你讲我刚不讲就放尿去。
0: 你不讲就放尿了。
1: 我你若讲十句，我起个头讲一遍你真正系啦，然后我真正，我袂安尼讲，我咪讲我放尿放屎。我来较公开场合吼，我较袂安尼讲，因为我觉得那个好直接。
0: 安尼哦，
1: 哎，较真正会较怕不爱好听。
0: 安尼哦，讲放尿
1: 真歹听。我觉得就比较。唔知呢，我就觉得，
0: 所以我今晚买咧回想啊，
1: 太接地气了。我虽然是有接地气，
0: 嘿，
1: 我虽然咧讲话是有接地气，
0: 啊无你哪
1: 会接得那么下去？
0: 你哪要讲台语要哪讲？
1: 台语？
0: 你哪要？例如讲主持的时候，你要讲台语啊？
1: 讲台语要讲啥？
0: 叫伊去放尿，你要哪讲？
1: 哎，来，小君，我们正好大家去方便一下，
0: 去方便一下安尼哦。
1: 对啊，
0: 你也讲方便
1: 了。我就方便。对啊。真的啦，我是说去去洗手间，我安尼啦，我洗手间啊无得去方便一下，安尼啊，对啊，我是这样啦，啊无你讲今天不你讲休息五分钟，大家就讲要创啥嘛，大家马上知要创啥，我是不会直接讲说去放，公开个不实在，我比较不太这样讲，啊直接讲今天跟你讲实在啊，啊伊在咧爽我嘛，当然嘛袂使比爽输伊啊，所以讲放尿我就讲放屎。
0: 啊，那这我都未讲。
1: 啊，来下雨，我来下雨的，你知无？
0: 嗯。
1: 真诶啦，啊那无实在，我不再不敢啦。
0: 安尼哦。
1: 我帮你。
0: 我跟你讲，啊，因为吼，其实迄种作息个呀，你知无？你知影，那办一下比赛吼，办比赛有当时啊，就是其实那大家来相聚啦。
1: 嗯。
0: 吼，就是因为伊要比赛，啊，其实全台湾性哦，较常咧比的嘛是这人。
1: 对，有影。
0: 像昨两组嘛，就140个呀，选手嘛。
1: 嗯。
0: 啊，你着较看，你着是查甫拢遮有熟识啦，有熟识。

0: 啊，就拢足熟
1: 的。菜椒拢倒几啊，
0: 贵啊。哦，即马菜椒啊，真正愈来愈少。
1: 啊，真的、
0: 哦？无，因为伊即马吼比赛较早拢分老组甲少年组。
1: 对对对。
0: 啊，即马的比赛拢就爱办啥物新秀组啊，跟全国不分组。
1: 啊，这样哦。
0: 对，啊那新秀组啊，你讲哦，吼，要两三天就客满。
1: 新秀组是安那？
0: 新秀
1: 唔捌比过，
0: 就是你没有拿过全国性的冠军。
1: 哦，真的哦。
0: 啊是，对，就是你的成绩很好的。
1: 哎。
0: 伊就是无互你报新秀组。
1: 哦，
0: 啊无，我问你，你办每大概办比赛，然后呢，每一次拿到冠军的，永远就是那几个人。啊，伊为着要有一挂有无，算讲，较才打开始出来比赛，还是讲已经比真久啊，啊，不过都唔捌摕过好的成绩，所以伊办这个新秀组，就是讲可能歌唱班的啦，打出来比赛的啦，较无成绩的，
1: 哦，
0: 啊，就是为比真久，啊，成绩没有到很好的，啊，伊来报这个新秀组。是不是一丢都丢名的机会较大？
1: 哎，前辈就是小弟的新秀组来报名，就拢一人一机会一丢啊。
0: 嗯，袂使安尼吧？哎呀，哎，人伊怎做迄水晶奖杯呢？
1: 水晶的吼。
0: 水晶呢很漂亮，连评审哎，评审嘛，我用心。水晶顶管阁拍名呢。
1: 哦，也可以啊，水晶。哦，两个脸都是水晶
0: 的，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看起来那水晶的你啊，都水水啊，都好啊，你差别，重点是名搁在顶头。
1: 啊，对啦，对啦，哎，你哎，迄间我看阿顺来拍一间个咸相片嘛，搁在顶头。
0: 啊，对，我先前就是有美月老师行走诶。
1: 我觉得那个不错、啊。
0: 照片在上面之后开始，因为你抛出去，然后可能大家就开始觉得这样很好。对评审，因为你评审你炸都顶好啊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是对评审一个尊重，一个奖杯。
1: 我觉得是不错呢。
0: 哎，很漂亮、
1: 喔。很漂亮。
0: 很漂亮。
1: 我觉得还蛮漂亮。
0: 我那支去年那支就是有照片的，啊，今年这支又是有名，直接在那支水晶奖杯顶头。
1: 有名，无相片。
0: 这个就无放相片，因为顶管有漂亮的那星星啊。伊有一个造型啊，嘿啦，啊，就水水安尼啦。
1: 哦，奖杯即马足侪型的啦，
0: 足侪型的啦，要做啥物型？你若有钱吼，
1: 啊，你嘛有，
0: 你若有镭啦，万八项。镭是啥？你知吧？
1: 镭有钱哦。
0: 镭就是新加坡，伊拢钱拢讲镭，镭啊。
1: 哦。
0: 你有镭，你加较有气质有无？
1: 啊，
0: 不，你讲钱做，讲钱做俗气的，你即马安尼讲，我即马气质要补。
1: 啊补。
0: 有镭。
1: 哎，对，镭。你无个笑。哦，头先在讲气质啦，就笑伊，笑声佫笑出来，感觉有气质，笑甲笨啊！看你一时间感动会掉。所以即马歌星比赛也很多呢，我看现在种群主拢定在泼。
0: 啊对啊，伊就是在召集，啊就是全国不分组吼，较歹招。全国不分组，你想老岁仔甲少年的，全无分年纪，全部夹夹做一伙。
1: 哦，哎，歹。
0: 啊，强的拢来啦！
1: 啊，对啦，
0: 我昨天决赛，我偌爽快咧！哦，偌认真，好，我听昨本来想讲会真忝，结果吼听到暗时，等于佫困袂去啊！精神伤过好，精神伤过好，因为咖啡啉几下波嘛，暗时佫啉茶，哦，啉一下煞拢困袂去，看要安那。才困差，昨暝才困到五点钟嘛。系啊。
1: 啊，你唔够我差不多。
0: 有。
1: 我昨暝嘛困袂去。
0: 哟，谁呐？你谁呐？
1: 到十一点，我不在你这嘛。
0: 你在痛啥？
1: 所以就过来楼骹，你再痛一下吧。这个病，阿妈五点我是啊。你去看。哦，无啦，昨无运动。
0: 啊？
1: 昨天没有运动。
0: 你无运动就安尼哦。
1: 嗯，昨天没运动，昨天礼拜天啊，龙这边就坐进来去看电影。
0: 嘿。
1: 看什么玩具什么总动？
0: 哦，玩具总动员。哦。啊，暑假啦。
1: 看一点钟，看也无一点钟啊。四个就讲好啊！
0: 啊，那这歹看哟，
1: 很无聊。
0: 为什么？
1: 讲真无聊，我昨天讲很无聊，还佫巴肚枵。
0: 哦。
1: 因早起食，啊中昼无食，想我一看完再来去食，冻袂掉啊款。
0: 嘿。
1: 还佫巴肚枵，还佫一个囡仔伫后壁伫甲偷阮昨天椅啊。
0: 哦。
1: 啊，老爸老母佫唔讲啊，啥话？哦。冻袂掉，四个全就离开啊。安
0: 尼哦。
1: 啊，离开全去楼下食饭啊。
0: 嘿。
1: 也要食真苦。就吃才回來，
0: 是，
1: 回來就都沒去運動了，有到五點多，五六點多，比較沒那麼熱頭，就走到一點，再走起來，走到下底看娃娃機，那洗洗夾夾，就走到，就沒去運動了，因為有時候，現在小孩休息就盡量陪小孩，如果平常，
0: 你是自從那齣看那齣，頂階那齣你就孫淑妹演的那齣，那齣那叫什麼名字還沒記得，
1: 陽光女孩，
0: 陽光女孩，然後開始愛上又看電影了，
1: 沒有，有一些像瑪麗歐

0: 我就喜欢哎，
1: 你都会去看呀？
0: 会会，玛丽欧如果好看的哦，好看的那哎，就就去看。
1: 哦，我想讲你做副播去看，为着阳光女孩、阳光女子合唱团呐、啊，哦、不是阳光女孩的。
0: 阳光女子合唱团，我唔到起码唔到二三十年才阁看一遍。
1: 对啊，我就是咧讲，啊，都看迄二三十年无看，啊，看一了开始阁看，开始看电影。
0: 过来就是从看卡通，囡仔放假就带囡仔去看卡通啦。我唔捌咧看电影啦，还、是真正唔捌咧看电影。啊，阳光女孩合唱团，还是大家寒假。
1: 系啦。
0: 寒假呢，都我听你咧讲，是哇，是你咧讲恁学生咧看咧安怎回来？
1: 啊，我大家啊，大家拢讲啊，我搁脸书，看到。
0: 啊，搁阮师傅，
1: 大家拢咧讲。
0: 去一个看到哭一个，去两个看到哭两个，是搁他妈在阮兜群主之间咧播什么？什么是咧哭啥话话？啊，搁大家搁听下你咧讲一个，讲听讲一下，我看恁阿信讲了，咩真感动。
1: 系啊。
0: 啊，唔再去看。嗯
1: 嘿，
0: 啊，唔知去看，
1: 真感动啦！
0: 啊，有影啦，
1: 真感动。
0: 我嘛感觉有啦，小可目屎有流一下，一点点啊，嘛是有啦，我嘛感动到，
1: 嘿，
0: 有感动到啦。啊，过来是最主要是卡通，没有囡仔去看啦。
1: 哦。
0: 最主要是给小孩子啦，
1: 啊，无
0: 囡仔，我阮早起嘛食可怜呢，我唔捌咧查出门，我拢嘛伫厝诶。
1: 哦，
0: 侬恁妈一厝人把咧带出门，哎呀，又热啦，哇热，你知无？
1: 对啊，即马最热。
0: 迄车背机是要开车，车讲显示40度。
1: 啊？哦
0: 哦。吼，迄车讲迄仪表板喏，40度。
1: 嘿。
0: 你看会热是无？
1: 真热。
0: 啊！你刚才你去车顶，佮落去，
1: 佮
0: 爬起来，哦，你看迄温差哦，
1: 差足济。
0: 我讲哦，唔安尼出出入入，也是淡重要，坐恁去啊倒，我要开讲还是要创啥？倒遐面一下嘛，好卖出去。哎，出去哦，过日嘛安尼温差上大啦，哎，惊都无人，温差十外度，要惊死人。哎，那个真的是，哎，你莫戆，莫当作袂要紧嘞。迄有阵时啊，血管咧收缩，你有阵时啊，干呐力气过日来伊会喎。嗯。你脚脚拢有啥按按安尼？安尼
1: 哦。
0: 哎，有阵时啊，很严重嘞。哦，所以我想我交代因公司，我要不回去拢袂使搞找因去。我等下班回去拢袂使找恁去。
1: 你会使叫伊先测较温度较悬嘞。哦，你有讲伊切落去啊嘛，伊热嘛，等下你转去，伊是嘛热，你着往上温度往上调，啊，你入面半点钟再搁调啊。
0: 如果能改过来，人家那个属性阿姨，她都有办法忍受的，你们有什么没办法忍受？那我能讲你呢？
1: 你要讲我，阿伯，你恁囝看到我讲，都是你，都是你，我老爸都讲你，
0: 哎
1: 呀，我气话，
0: 他们连睡觉都没在，宁愿给他流汗也没有吹冷气呢。人家他脸气是装在好看的呢，你知道吗？就装给人家说，哎、欸，你家有啊？你
1: 我们家有装冷气哦、喔，
0: 可是没有在吹，就这样而已，你猜不？热什么热？我冷啊，热什么热？是多热？有比我骑摩托车在外面骑来骑去热吗？我的妈在开讲！
1: 我为了要讲那两杯救命水，阿伯讲
0: 的。我也不讲。
1: 我跟我讲
0: 啊。哦哦，也不会呢。
1: 也不会吼。
0: 好，我来听讲，听
1: 讲。无，那两杯救命水吼，这真正爱传。伊讲安那，你知？因为就像你讲的，连咪热，连咪寒。啊，你有当时啊，阴暗。阴暗，搁行起来放尿尿，哦，行起来上厕所，好不好？我今嘛气质较普，起来上厕所，
0: 尿尿嘛就排天，
1: 放尿尿啊，
0: 那厕所对啦，尿尿
1: 上厕所，
0: 但是三号囡仔来去尿尿，上厕所对，我咪尿尿，
1: 好了，起来，就侪人拢惊半暝起来上厕所，别记个要讲放尿。该没关系，
0: 这应该放尿能力了，就好，就实在没讲的啦。
1: 这是，
0: 那刚讲的是水果污染。
1: 嘿，啊，讲起来我感觉嘛未爽啊，我感觉讲起来就自然的，哪会爽？
0: 因为你本身就爽的。
1: 敢未爽吗？
0: 你就是爽的，当然你袂感觉你是爽的。哦，好啦，第一杯啦。
1: 啊，然后伊就啊，所以你就禁，你就啥禁水，暗时差不多哦，暗时要睏，你就讲你八点，你就唔敢啉水。
0: 对。
1: 了后啊，你就去睏。
0: 对。
1: 过你睏的时候，睏到哦半暝啊，是天光的时阵，哦五六点啊，你起来要起来放尿，哦。安尼经过偌久？暗时八点，唔敢啊啉水对无？九点、十点、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
0: 足久
1: 咯，足久。到五点，天光五点，你就已经差不多经过九点钟。这个九点钟当中，因为你拢无啉水，这个血啊，佮拢你咧倒咧睏，伊个血流较慢、较慢对无？
0: 这循环变足苦的。
1: 哎，对，变足苦的。所以真侪人透早起来，哦，谁来大雄雄起来， 有点心机
0: 啊，就是那个时候最容易中风的那段时间，心肌梗塞中风的那段时间，
1: 对，

0: 啊，所以伊讲吼，两杯水，150cc 就好啊。
1: 对。
0: 150cc 哦，温开水。嗯。吼，你用迄保温瓶、甲保温杯甲兑咧，对无？嗯。你要睏正经哦，要睏迄下先啉150cc。伊讲啉150cc，其实袂起来放尿。嗯。然后你就甲啉落，了后你就倒咧睏。即当阵你是不是哎、欸，水入去的时阵，伊会较袂遐渴，对无？
1: 对。
0: 然后呢，天光醒起来一下，先当当的，
1: 当当的，
0: 嗨嗨，你搁另外一杯救命水，150cc伫边仔咧等你，一杯温的，搁甲啉落，安尼安全。
1: 对，
0: 哎呀呢，伊讲这两杯救命水
1: 是要困的头尾啊，
0: 头尾真正，
1: 真正啦。
0: 对、啊，
1: 有的人会养成习惯，边仔拢有咧困边仔，
0: 看那个
1: 床头柜都会放、
0: 哦、
1: 放，或者旁边会有放水，
0: 放水。
1: 有的人醒剂，只要起来尿尿，
0: 喝个一两口，
1: 一两口。
0: 哎，对，其实进前温，
1: 因为你排尿就已经排掉那个水分，又更排掉了嘛。
0: 对对对。
1: 你拢规暗规啊，点钟无啉水的，你血已经变足苦呀。
0: 对。
1: 啊，苦你半暝啊，你搁爬起来把尿放掉，真其实尿放掉的时候，其实那个水分就已经减少很多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若边有水，只要你若爬起来放尿，你就是该啉一嘴，啉一嘴。
0: 对，啉一点嘛嘛好。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养成习惯，
0: 真的要养成习惯。
1: 我感觉，我现在开始应该买
0: 啊。爱啃，
1: 你的背起来放，我就放了了，我就讲啉一嘴。
0: 因为你若看，我有想过，就是讲你若惊，因为有的人是用保温瓶，唔是插迄个插电的有无？
1: 哦，
0: 料电嘛，
1: 唔免啦。免，
0: 你就买两个，你就用两个保温杯，诶，保温效果袂歹，你个底温开水。
1: 对啦，对啦。
0: 温的就好啊，啊，你就甲囥在遐。
1: 对
0: 对对。安尼啉，伊就保持它的温度。
1: 对对对。
0: 嘿，很好用，我觉得真的不啊，有差哦。
1: 我
0: 真的有差。
1: 嗯，这个是真的，因为你个管血，你要稀释它嘛？
0: 对。
1: 啊，血被它稀释，当然就是要靠你的水分嘛。
0: 对对。
1: 你水分有够，唔知你看看，血安尼流流，啊，水甲透一寡。你平常咱即摆糖果，你水甲透较济，是毋是变较清？
0: 对。啊，
1: 甲咱血同款嘛，你血安尼足苦的，啊，你第一甲啉落去，第一走入去就血内底安尼，是毋是加水入去，啊，血就变较清？
0: 嘿。
1: 就较不容易去阻塞啦，
0: 嘿，
1: 去塞掉的啦。哦啊，所以这个救命的2杯水。哦，顺便两杯水，我是讲养成，只要你半夜有起来尿尿，
0: 哦，
1: 你就可以喝一口，哦，这个很重要哦，
0: 对，
1: 真的很重要哦，所以你冇看到这个水呢，
0: 嗯，
1: 你刚刚让我看我就是这个专家咧讲哦，有一个博士还是医生啊，
0: 嘿，
1: 他光用水，
0: 对，
1: 没有用药，
0: 哦，
1: 治疗上千个病人，
0: 哦，
1: 光用水，嘿，我之前马龙百分用过，我感觉屁嘛足解好个，
0: 嘿。
1: 用水哦，治疗几落千人，无一下话无满。你看看，所以这个水重不重要？
0: 重要，真正足重要。
1: 因为这个水，它可以救你的全身窝中流户啊，全部啦。因为什么？你的血管是不是走满你全身的，全身骨窝中流户，你头壳尾皮肤你个管。所以现在那个血管你个管，血管会长多的话，舍地球两圈还是几圈？对不？
0: 对。
1: 你看。啊，所以它表示
0: 三圈半，
1: 对，连我们这个都是血管啊，其实他们血管就这样。
0: 对哦。
1: 啊，所以你啉落水，其实讲真的是会让稀释你的血液嘛。
0: 对、哦。
1: 啊，所以是不是等于都是稀释你全身、
0: 哦、
1: 血液都弄起有感受到的？
0: 嗯。
1: 所以人家说水疗法，
0: 对，
1: 那个真的很重要。所以这水一定爱啉不够。
0: 嘿。
1: 哦，尤其是现在的天气，你说、哦、啊，我无出门，有诶无诶，吼，我跟你讲。你的困的无形当中，其实也都会有点冒汗。
0: 会啦，你讲蒸发啦，
1: 对，蒸发，对。
0: 你空气内底就是给咱蒸发掉。
1: 啊，是讲你倒的，你一条零筋骨，中，
0: 对，
1: 多多少少就是闷的嘛。
0: 对啦，
1: 那多多少少它都已经有在排汗。
0: 对，
1: 那种水分拢是有失去的。
0: 对，啊，皮肤的表面嘛蒸发、啊，水分也是会有点蒸发、啊。
1: 对，
0: 啊，你吹冷气嘛，
1: 吹冷气，
0: 光个噜哒，
1: 对，
0: 个噜哒，真正个噜哒。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讲啥，然后我就讲啊，然后钱哦，来去换一间厝吼，换一间厝的时阵，讲真的，哎，窗门吼，就爱吹吼，较好个 ，OK。
0: 拢有窗门
1: 个。内当讲有窗门。哎，窗门开，一当开开，啊，电动台机安尼咧胖安尼吼，一当卖吹冷气是上好。
0: 哦。
1: 真的啊，问题我们现在目前住的房子就是没有办法，
0: 没办法，
1: 规拢给你砸掉哎，啊，根本你嘛无法度，
0: 对啊，
1: 真的也没办法，要开外口会差，
0: 嘿，
1: 对，
0: 对，
1: 啊，你唔开闷，你干那内底咧胖，伊爱死那个房间内底空气，干他妈一直这么循环嘛不好，
0: 对啦，对，
1: 啊，你必须爱就开冷气，我讲真，我也不太喜欢吹冷气的人，
0: 嘿，

0: 我现在若打门若拍开，啊安静喔，啊有纱窗就好了嘛。哦。电动个插，也一边一边喔，靠只大口的风喔，塞入来。
1: 对。
0: 来吹喔，其实就够了，其实就够凉了。啊，但是无多，但是因面那趁趁光嘛，较好会出。我两个心肝都是换我较舒适。有影咩？啊，无你敢无想？
1: 当然，当然啦，嘛是会希望讲会当，就是咱头啊，就是先求有嘛。
0: 对啦，
1: 对不？啊，这个有很久了以后，一直没有办法再好一点。
0: 对。
1: 家庭人口数众多，饲的人足多啊。哦。
0: 没啦，没啦。
1: 我见楼通大就好啊。
0: 没啦，恁早起今晚也够在斗阵哦。
1: 等你啦，等你，等你啦，嘿啦，嘿啦。
0: 没啦，我是觉得全家如果港西没问
1: 题，
0: 为了经济基础拢真 OK 啦。讲真的，我阿婆啦港西，阿姑囡仔啦，各位到谈个港西哦。其实要撑起一个家，其实不难，其实不难，是惊你病重啊咧。人讲真经诶，哦 ，OK， 好好来，时间来关了，那么进入咱个生活知识
1: 吧。好，来哦。
0: 其实这句话吼，我曾经在跑步机上面。我听了很多，听了很多，听了很多，听了很久，一直在领悟这一句话，然后一直在领悟这句话。啊，这个《金刚经》来的这句话啊，也有很多人领悟不太出来。哦，啊，这一句话，《金刚经》里面是其实最有名的。哦，我听阿人阿叔阿来讲哦，他就是专程在讲这一句话。哦，来，公这的《金刚经》里面啊，应无所住，
1: 对，
0: 而生其心。哦。其实这句话啊，有足侪人啊，以为啊，这个《金刚经》啊，讲的这个应无所住，哦，就是什么拢无爱，什么拢无要紧。嗯，其实啦，
1: 对，
0: 唔是哦，这个无所住、无所短哦，无所住，不是没有生活，唔是无生活，而是不被任何这个境界绑掉的哦，绑架。
1: 对，哦，
0: 有人。我老你一句，你甲看我咱即摆讲哦，无被任何的这个境界绑票你哦，绑架你哦。哦，比如啊，有人我老你一句，你就厉害哦。哦，你就欢喜几落工
1: 哦，真的。
0: 啊，反倒转来呢，有人批评你一句，嘿，你哪会这样啊戆啊？哎呦，你同款啊，艰苦。几落工？
1: 对嘞，
0: 老师对对哦，来来，咱今麦做总结咪吼，对对
1: 哦，
0: 来，这个时阵啊，你的心啊，其实啊，已经带伫别人的嘴内底了。哦，你看看，
1: 对哦，
0: 有人请你吃一顿饭，
1: 对，
0: 请你吃一顿大餐，
1: 对，
0: 你的心情啊，立刻啊，阳光灿烂，哦，真好，真欢喜哦。有人对你塞性地塞目色哦哦，你规工就闷闷不乐。
1: 对，
0: 这个时阵啊，你的心啊，如果待伫这个外境内底啊，嘿，你看，所以其实啦，恶乐
1: 对
0: 批评
1: 是
0: 得失顺逆哦，拢亲像这个天顶空中的云同款。
1: 对，
0: 来喽，终究。终究会来，
1: 对，
0: 走啊也终究会走，
1: 对，哦，
0: 那一直抓咧唔放啊，哦，这个魂啊，怎啊就已经飘忘记了，
1: 对，
0: 你的心嘛、啊，也搁停伫咧原本这个所在啦，嘿，哦，这样就是执着，嗯，哦，来，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哦，这个《金刚经》里面哦，哦，那教咱，教咱哦。爱放下这个外境，哦，更加教咱爱放下家己，哦，什么叫放下家己呢？哎，有足侪这个时阵啊，咱做了善事，心内啊却悄悄的冒出一种声音，嘿，哎呦，这个家在有我，我咧做善事，这个家在有我，如果若无，唔是我，伊哪有今仔日啦，那不是我甲斗三工，伊哪有今仔日啦？
1: 对哦，
0: 所以这个嘴面顶啊，讲啊不求回报啊，
1: 对，
0: 但是心肝内啊，却一直咧期待感谢，
1: 对，
0: 期待肯定，哦，付出愈多啊，这个委屈也愈多啊，因为你就一直希望人家对你有感恩嘛，或怎么样嘛，哦，这就是《金刚经》内底所讲的我相、我相。哦，我自己的我 象，象变的象，武象哦，真正的这个布施啊，

0: 就亲像这个日头同款，照着咱这个美丽大地，美丽的大地，日头刚好在计较。
1: 对啊，
0: 日头啊，伊并无计算啊。哦，伊今仔日啦，照光偌济人吗？哦，伊袂去计较，讲我今日照光偌济人。哦，有我，恁才会感觉真温暖。哦，伫冬天有即我即个日头，恁才会感觉真温暖。哦，所以照耀啊，哦，就是照耀。温暖就是温暖，做过就放下。
1: 对。
0: 哦，利益了众生，也不执着。哦，是我在利益众生。这正是这个金刚经啊所讲的哦，十五众生啊得灭度者，哦，不是完全的度众生啊，而是不执着，我来度众生。哦，这个哎，这个紧张，我担心哎，紧下心哦，哎，死死要底给他盖水令，你才知道那中间的道理哦。
1: 对 对, 对。
0: 哦，阿伯真的是哎，这有担心，那的功力也很难理解哦。哦，来。当然啦、啊，咱拢是凡夫俗子嘛，
1: 哦，咱
0: 就平常，咱种
1: 平常人，
0: 一般的人嘛，哦，那比恶乐的时阵啊，当然会欢喜啦，
1: 对，哦，
0: 啊，那比批评的时阵啊，当然会艰苦啦，
1: 对，哦，
0: 付出后啊，期待啊，被看见，哦，咱就想啊，那付出，希望大家会当看到咱的付出，
1: 对，
0: 哦，这拢是自然的欢迎啦，
1: 对，
0: 哦，啊，那自然的欢迎，那修行啊，哦。不是假装自己已经没有情绪了。
1: 对。
0: 哦，比如讲啊，我咧修行哦，我就不是安尼，鸡啊，家己拢已经拢无情绪啊，哦，而是在你每一届啊起心动念的时阵啊，愿意啊回头看家己的心，是不是还佫比这个情绪啊牵咧行？是不是啊又佫开始执着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又搁把这个短暂的这个定感，哦，当成是永恒呢？哦，等到你一届一届察觉啊，一届一届放下，心就会愈来愈自在。哦，来，真正的这个无所住，哦，伊讲来吼，应无所住嘛，哦，这个无所住啊，不是什么都无，
1: 有，
0: 哦，而是什么都有。却不被任何的这个事物控制。
1: 对，
0: 听好这一句，你看哦，应无所住嘛，或者无所住，伊唔是什么都无，而是什么都有。即是讲你什么拢有，未比你什么拢有的这事物啦来控制。哦，看透人生如戏啊，哦，却依然啊，却依然啊，认真演好每一个角色。
1: 对，
0: 哦。知影万法如梦啊，却依然啊慈悲善待每一个众生。
1: 对
0: 哦，明白一切终究会过去嘛，哦，终将会过去，哦，一切拢终会过去，所以啊，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哦，所以有一天啊，别人来咧侮辱你的时阵啊，啊，你就笑笑就好。
1: 对
0: 哦，免想欢喜，你就笑笑就好。啊！那别人啊，那咧批评你啊，讲你安怎批评你的时阵，咧嫌你咧送啥的时阵啊，啊，你嘛微微啊笑着，哦，免艰苦，哦，做了善事啊，不求回报，哦，拄到这个逆境的时阵啊，
1: 对，
0: 不被打倒，哦，那时啊，哦，你会明白，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不是远离世界，而是乎你家己的心啊，在这个世界内底啊，哦，依然拥有真正的自由。阿弥陀佛。其实你去把它理解，
1: 对，
0: 你如果去理解了之后，麦公先啊，麦公，你做先不要讲说你要不要去改，要去做了，你光理解之后，你的心结就打开了一半了。
1: 对。
0: 因为你捌啦，因为你捌啦，哦，你要改变但你要改变家己的时候，你也先看到见你看见你家己嘛，所以他都叫反观看自己嘛，哦，所以你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在运动，我都一直在 我都会听这些 佛教的一些、
1: 哦、他在解释、
0: 哦、解释他都会、哦、他都会解释，比如说他还会用很两三个故事、哦、小故事、
1: 啊、来说
0: 来说、哦哦、比如说这个人怎么遇到什么事情、啊、他用这个小故事、嗯哦、用讲小故事的方式、啊、来让你去理解这个因所住心而生其心，这样就故意、啊、你就说、哦、那更能够理解，
1: 对，
0: 就是你随时随地都

0: 来的人，其实你想，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好，然后他们是爱个照顾，所以我从来都不会想说我要出家。
1: 对，
0: 咱的厝内底人，咱就是爱个照顾，啊，咱就是爱赚钱来维持这个家庭。但是咱的修行当中的时候，因为咱人是咱的这個人。很多遇到什么同事啦、啊、走出去的、啊嗯、朋友什么的、嗯、很多的场合、嗯、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1: 就是让你修行的、啊、
0: 对、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事情真的很多，
1: 对、
0: 哦、然后呢事情很多，但是就是看你要怎么解决，
1: 那就是都没有在修行的，
0: 真的很多人不会处理事情，一个很小块的事情就会不很大条的，其实你想起来真的都没什么，
1: 对，
0: 可是因为在意，
1: 对，在意。
0: 就是我相太重了。
1: 对，我相太。
0: 我也没啥，我这个心没。你讲这句话，你就是对我哪哪。
1: 对啊，看你自己啦，
0: 卖想啊，你这嘛，你若甲切断的时阵，其实对你完全无影响、嗯。你的生活嘛是你在过，但是你在意的，你每天都为了这个在难过。嗯，对不？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是不在读《金刚经》。嗯。阿姆哥，我会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常常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嗯、对啊。
1: 我是有当时来咧运动，我就会点你，因为它标题如果很耸动，觉得哎、欸，这标题写这个样子、
0: 哦，这样很好啊，
1: 我就把它点下去听啦。啊，点下去听，我就觉得哎、啊，他讲说哦，啊，你两个在讲我，哎、欸，语气什么的。
0: 我感觉你讲这真好，因为当时咱无咧读经嘛，
1: 對
0: 我较无啦，嗯、我拢较无咧读经，我比较喜欢白话文。
1: 对，
0: 我都是去看人讲的白话的东西。嗯、啊，你读这个感觉足歹读的。
1: 对。
0: 啊，你有当时心也静袂落来，代志足多有无、嗯？看袂落，但是你看像阿华安尼。讲一句，哎、欸，该说该安做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句话、嗯、啊，跟你平常时所做的刚好符合、嗯。
1: 对。
0: 哦，而且然后你就觉得，哎、欸，不错不错，我有朝这个方向在前进。嗯。你得搁进一步啊。
1: 对。
0: 上重点，讲实在的讲，较早我嘛是像你讲的，很在乎很多事情，常常嘛受伤。
1: 啊对。
0: 去用写到规身躯全钱呢，啊，尾仔慢慢无闲嘛，你就会开始。啊，擦擦鼻啊，莫想遐尼济啦，管你。
1: 对，
0: 我家己过了快乐就好啊。
1: 等当你不在乎的时阵、啊，你无形当中啊，你就会形成一层防护罩。
0: 哎、欸，对，
1: 把人家那个大概先下个来，扛等
0: 等，下个礼拜。
1: 因为等当你不在乎嘛。
0: 对啊。
1: 你不在乎，你就形成一个防护罩嘛。
0: 对，
1: 对不？所以独家讲啊，一无所住，一无所住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有，而且阿力我的什么都卖走，我的做酒会领掉，我的都卖插档
0: 在
1: 插在下。不是哦，
0: 对，
1: 不是哦，是因为你还是有这些人事物一大堆的，但你的心不要被你这些代际哦来说绑掉哎，
0: 对，
1: 哎，所以你俩说绑掉，你就会生其心。
0: 对，其实这个就像说，主公，咱家这个年纪来啊、嗯，我们就能够体会这个啊，因为例如讲小朋友囡仔人，他如果完全都不在乎就不行，
1: 对对对，
0: 伊袂认真嘛，
1: 对，
0: 欸、我袂讲比啊，我差比，我袂想要读册，
1: 对对对，哦，
0: 我就是我啊，等下甲你老爸安尼引，
1: 哦，
0: 可是我们是经过很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1: 对，
0: 然后因为你会被很多事情伤到，
1: 对，
0: 啊，你来学习到变成这样子，
1: 对，
0: 好、哦，那这是开发轨道啊，佮回归到转化轨道，化学变化轨，佮回到一个。哎、欸，最自然的境界。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囡仔无讲，
1: 无讲啦。
0: 他就是要给他良性的竞争，让他有一个目标去成长，安尼才会顺利。
1: 没错。
0: 嘿，啊，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不要太在意，这个也是一种学习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讲，你鼓励他往上爬，啊，若做袂到，啊，无上无嘛，背做背啥？
1: 对。
0: 啊，迄当阵伊就赶快讲，我无够达到顶点啊，没关系啊，八成就很好了。
1: 对对。
0: 让他学习这个因无所住，对不？
1: 对对对对。对呀。我觉得这个哦，所以
0: 很好。
1: 我连续一直在听了两三遍，一直在听他讲他讲这个意思，我都觉得哇，那较袂无聊呢。对。那咧运动的期间哦。哦，
0: 时间过真紧
1: 哦，
0: 对，听伊故事啊，
1: 我都要不给他两下来教啊，
0: 对，
1: 只要这样教啊，
0: 对，
1: 时间咧过真够紧，因为你投入在听做听这件事情的时候，听咧该水平，哇，那个真的是很棒，就网络上好多 YouTube， 到现在我的点不听啊，点不听啊。我就觉得哦，在无形当中听，
0: 对，
1: 希望会当讲，咱无同主要讲真够完美，但是咱至少讲怎么样让自己。至少也放松一些些，我的家己的心嘛，莫个一直纠结，怕一直感觉愈松愈硬啦。
0: 对对对，哎，
1: 无嘛是把放开点淡薄。
0: 对
1: 哦，啊，所以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都还不错。
0: 对
1: 哦 ，OK， 嗯，来，再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0: 谢谢。
2: 我的较水的梦吼，会晓唱的不是这条。我奈感觉要讲，啊，不过歌词奈无讲。那阴暗，我来离开你。啊，是这条吗？啊，不过歌词奈敢那无讲啊。我
3: 我嘛不知。啊，不过你即阵唱这条，我捌听过。
2: 系啊。
3: 啊，昨暗时啊放那条，我也唔捌。
2: 啊，我拄仔。

0: 还是伊迄个拢同款，真的有无？讲咱看我会晓唱的是哪无同？
1: 唔过你拄才唱一条，感觉较好
0: 听。我唔知伊叫啥。我在讲的，这也较好听哟。迟志杰，你卖气焰啦，所以我再去再搁练一下尔，因为那也无同款啦。谢谢迟志杰。

谢谢阿秋季呀、秀座妈妈、乔登姐、方玉姐、义霞姐、玉慧姐、新春大哥大嫂、慈智姐、杏子妈妈、慈良姐、英美姐、吴芳姐、素云大哥大嫂、阿段妈妈、守春姐、慧儿姐、乔珍姐、进法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大家哦，安雄大哥、彩珠妈妈。

来，谢谢茂童大哥，谢谢志成大哥大嫂，感谢你。碧松姐，谢谢你，感谢美松姐，谢谢你。桂霞姐，谢谢你。方玉姐，谢谢你，感谢秀儿姐，谢谢奈良妈妈，谢谢你，感谢慈智妈妈，谢谢你。

谢谢阿卓子呀，谢谢你呢，感谢啊！还有新春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谢谢你；苏月姐，谢谢你；感谢玉慧姐，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你；我们一霞妈妈，谢谢你；秋桃姐，秀秀妈妈，谢谢美香姐，谢谢。

0: 谢谢神秘之雅，谢谢林秀娥姐，感谢美香姐，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玉昭妈妈，谢谢你，有林之雅，谢谢芝良姐，谢谢你，明华大哥大嫂，谢谢碧庄姐，谢谢你哦，阿伯恁就拍摄哦，秀琴姐感谢你。
1: 来哟，咱的中华的淑慧姐，讲要听这首坚持吼，谢谢玉林姐、秀英姐、碧庄姐、赖良妈妈、正阳大哥、秀琴姐。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美春姐、秋兰姐、国生大哥、美香姐、安雄大哥、方玉姐、源泉大哥、杏子妈妈、芝良姐、明华姐、淑慧姐、秀的丽婆阿仙、仙梨姐、英梅姐、丽雪姐、婉玲姐、玉莎姐。

我把你念到拍摄哦。泽明大哥、学静大哥、秀琴姐、正阳大哥、苏月姐、方玉姐、碧霜姐、细满姐、秋桃妈妈、静君姐、乔珍姐、木通大哥、玉慧姐、秋兰姐、守春姐。

谢谢秀座妈妈。谢谢大家哦，无念就歹势哦，谢谢。

0: 继续走哪杯啊，现在有人叫人走哪杯，你不要走呢，对啊，
1: 没啦，
0: 对啊，谢谢杏子妈妈，这样
1: 子现在有人去表的啊，
0: 雅姿姐秀座妈妈啊，秋季啊，慈智姐

0: 雄爸爸，吴芳姐、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发成大哥、碧霜姐、钟仪大哥、发成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守春姐，谢谢大家，无念就歹势哦，雪晴姐，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来，工商的先
2: 草，讲啊一半吼，讲无完吼。好，啊，咱诶来，我们往下走吼，因为咱讲的先草吼，就是伊清热解毒嘛，
1: 吼，
2: 所以讲吼你若小夸咧，哪有什么哪有听有无？哎，它可以就是可以喝一下不加糖的生草。哦，啊，不过哦，伊讲哦，那是细菌感染的哦。如果你是因为细菌感染到的，那当然它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哦，因为有当些菌伤强嘛，啊，你那是去热掉，有无？热掉的哪有火气大啦，哦，吹破啦，这种的吹草有无？便秘的，哎，这个可以。哦，啊，再往下走哦。但是哦，因为生草嘛，伊个禁忌，什么禁忌？因为伊讲吼，生草的功效无，例如讲促进消化，伊内底有膳食纤维，帮助你排便。哦，啊，毋过胃肠敏感的食伤侪老嘛。然后呢，有的人讲，哎呦，生草的美容的效果，哎，淡斑没有，那个伊主要是清热，那美容吼美白这是无什么作用啦吼，免伤过。期望太高，但是伊嘛有伊的副作用。欸，有人袂当食哦。啊，
1: 有人不能吃。
2: 有不能吃的，来，我们走下，我们往下的，伊就是安那讲，因为哦，生草是较寒性的，寒的，较寒的食物呐。所以你若体质较虚寒的人有无？你就唔好食伤济。较冷嘿，较冷。有人讲你啊，我唔敢讲冷，较冷。领地有无？人就讲要叫你悠悠的，
1: 所以讲，喊我领定领定，哈，我领定，莫讲领定，
2: 为难较寒的，太寒的，所以，例如讲你啊，脚手啊冷叽叽啦，啊惊寒啦，较常常落雪，哎，你就有可能是较寒的体质哦。哦啊，有心的，甲囡仔人哦，要食些生草嘛，爱注意，因为。有新的葫芦，体质足敏感的，即若食伤冷的有无？物件有可能影响到即个囡仔，因为啊呐，迄腹肚内底迄囡仔有无消化系统还未成熟，所以呢，过量的生草可能会引起伊胃酸化。
1: 伤冷啊！
2: 伊讲吼，伊的厝边啊有一个有新的哦，食即个生草，佮导致伊的子宫收缩，
1: 对，
2: 好到再紧急送去病院哦。对，啊，佮来，你若讲有迄早孕啊有无？啊，未更年期的，吼，迄个来洗的时阵，对无？即个女性，迄个在洗当中，你千万上好就莫食生。

0: 草，因为有可能加重到你筋痛，也是导致你经血袂顺。哦，所以讲伊毛伊的女性朋友咧经期咧食这个仙草，结果吼哇，腹肚阁愈痛。所以讲吼，就是非那无的时阵才会当食。哦，啊，过来胃肠功能啦较歹的时阵吼，仙草较会刺激到胃肠，较会闹消，但是阁腹肚痛。所以你若胃溃疡啦、肠啊炎的啊，这个仙草你着爱小夸爱注意，吼，莫食遐济吼。过来就是讲体质较敏感，有的人嘛是有可能对仙草过敏嘛，哦，这个也是有可能。有的人就是过敏。什么东西都过敏，所以讲有皮肤痒啦、皮疹啊、呼吸困难，所以讲若唔捌食过仙草的，你有囡仔，你会使先好食一丝仔就好啊，试看卖看会过敏无？吼，啊，过来就是讲仙草哦，伊会袂当过量，因为伊虽然是天然的食物，啊，唔过你食伤济，有可能让你的电解质失衡。因为它有小夸轻微利尿的作用，所以伊讲哦，像伊这个啦，伊在分享伊讲，伊一天喝三杯仙草茶，结果便所走甲稀烂嘞。所以讲哦，这个要注意。再来就是讲仙草的物件，通常仙草冻啦，哦，拢有掺糖。啊，那仙草冻伊本来就糖拢管啊，所以你若有糖分啊、大颗啊，拢爱注意这个物件，因为伊做的这个糖有可能超标，你要甲你控制。吼，啊，那成年人有无？每天的仙草茶不要超过500cc 500cc 仙草冻一碗就好了，如果小孩吃半碗就好了。其实有人说当作吃仙草可以减肥，其实它的热量不够啦，所以说不能一直吃，吃太多你有可能会变大颗
1: 糖分，
0: 对，有的都会加糖进去，所以说这是它的禁忌。来，运动啦，
1: 运动背起来，来

0: 送给你。今麦加加十啊，哟。
1: 你煞无。
0: 慢慢啊加用哟。
1: 安那无超气温嘞。
0: 没啦，还可以。今麦加十了，哟。安尼看我迄个较紧啊，啊无上班啊。嗯，唱迄个轻松版的有无？现在加多少了？
1: 没啦，没有啦。
0: 加十了，哟。哎呀。这个节奏不错，好。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1: 她的名字
0: 叫做小薇。
1: 卖油薇吗？
0: 她有双

0: 安尼干哪卡？
1: 安尼，安尼，
0: 无同款，较快捷啊！我小威哪想办去啊？
1: 小威，小威就豆豆威了。豆豆威嘛，威较紧。
0: 哎呦，你也较紧哦。来了。

0: 今麦搞了八回啊，
1: 今麦无啊嘞，
0: 今麦无啊吼，这回吼，
1: 今麦应该无啊，大家惊吧，
0: 大家惊，
1: 系啊。今麦囡仔唔知虾米是标回啊，阿妈袂晓。

0: 过，超级爱玩的。你到底是吃卡巴的？
1: 我也是习惯。那两个当时呢，比较爽。
0: 这条歌就爽的呀、啊。

0: 妹，你都不发现哦。
1: 谢谢。哦，
0: 哎呀，我咋感觉会松足骨啊？
1: 不是，我只是想讲，咱两个人生难忘这段相。
0: 哈哈，这你问看，人生啦。
1: 咱两个人生难忘这段相的时间段。
0: 哈哈，这样松到这底底。
1: OK 啦，好啦。哦，这真爽啊 ！OK， 哦，男的安怎就吃排光，男的真无爽。
0: 干嘛呢？我感觉你看起来就爽。
1: 你不想到？
0: 我干嘛爽？
1: 我笑你无话个无。你讲讲啊，放尿。
0: 我先讲，我才得讲。
1: 哦，好啦 ，OK， 时间的关系哦，要进入非常重要的时间段，爸爸妈妈啊，真有新品。
0: 哦，这个很棒哎、哦！
1: 大概有顶个乒乓球，
0: 哎，真的哦，
1: 真的真的哦啊，真的好棒哦！我们有做试车的
0: 哦、嗯，
1: 真的很好。来，看什么看的后面讲，龙哥最接的详细介绍。来，上个阿哥阿姐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元，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

0: 你，比如讲第四电冰箱，等你来提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四加滴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四加滴，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四加滴发泡锭。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甲因贺枣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三万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贺枣糖浆，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访，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做 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草，因为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加渔民尔，所以因的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样，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安尼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贺草糖胶将近顶尾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九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散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也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侪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 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科学家在落去研究即个日本的即、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该断粮公式，吼，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想讲，咱进前褐藻黄芪饮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 一天能一条，啊，止血渣，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鸡蛋话好走。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4天，18个剂丸加连续食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进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摆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摇起来，小姐啦，一杯互你，哦已经摇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个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2: 啊，超级好喝，
0: 而且好香。
1: 你也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那个透一粒冰甘露，要搁阿啉。这
2: 内底
1: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甲你讲吼，咱一天一粒，10秒钟，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不是好喝而已，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喝又好吸收，这一杯喝下去，整天的这个营养，整天的免疫力，整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的维他命 C， 买来的 D3， 拢在里面，哦，真的很好喝的，你如果是这个，这个常温水就可以，不一定要冰水啦，啊，不要用烧水，啊，不要用烧水。
0: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1: 我们这收获的检验，不能马虎，我们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恁家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这时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你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3罐，这一罐内底15粒，一盒内底3罐多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5000，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兆汤胶，那今仔日卖互恁开阿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80呢，1980，本来爱4500呢，剩无1/3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各位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要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剩30位来。0800-00919，两盒油台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汤胶，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俩，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兆，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兆汤胶好个吼。加今仔日了，30个了吼，品好哈，无效免钱，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 再吃45粒，吃45粒，拢用135粒，多足足吃4.5个月，4.5个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

0: 且呢，我开放一条给你试吃，吃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工银无该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119，30个了，一工一条，一工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工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行你好。来，叫做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来。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较对，走较对，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要美代姐你好，
2: 美姐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我改你好，定龙大哥。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好梅。一组，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颗。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4: 你好，
5: 都甲接着
0: 算。来我八串，
4: 喂，
0: 要一组好。来这一盒。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要一组吼，
6: 你讲，
0: 我加赢啊，
6: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你叫好哈，加今仔几年啊，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7: 要一组，
0: 一组我来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两工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8: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给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9: 每
0: 一组吼，好，等下摇来67串67线，遮尼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诶啦。你好啦，你好，你好，每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香姐你啊，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工开3000箍，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工，你开要到20000箍啦，来你。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蛋黄姐，蛋黄姐，我再来70串，阿姐，何必苏莲姐，你好，
10: 我不要钱，
0: 好，蛋黄姐哈，一缸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缸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要只阿梅啊，你好，
11: 好，
0: 要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哈，等下等下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糖胶，来，你好，来，等我姐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别紧张哦，等你摇好来，53串，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台里也叫个丁卡姐啊，来，就叫个丁卡啊，家庭收稳啊，你好，
12: 你好，
0: 别安安的喝澡糖胶哈，等你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糖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吼有钱，我都买着作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代姐你好，
13: 美姐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定龙大哥，一组来好，来我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14: 没有，我要两颗。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
15: 你好。都甲接着算。
0: 好，来，我八串，我。
4: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要一组吼。
6: 你讲。
0: 我加赢啊。
6: 我来讲。
0: 好来，等我
16: 接。好，谢谢0800-00919119-0800-00919119来，爸爸妈妈，你要喝早发泡顶的，赶紧打电话吼。来，今仔日咯，特别优惠吼。来，咱这一盒内底有3条，一条内底有15粒，今日3盒3000块，开放一盒内底有3条吼，45粒。

0: 大家支持您。啊，您完无话过，唔免急，唔免惊吼。来，这新兵进去吼，需要大家支持甲鼓励。0800009119来，我你要让岳英杰，你好，岳英杰。袁姐，袁姐，你好，嘿，你要坐一撮
1: 哦？不是，
0: 不是，不是，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你稍过来啦吼，来帮我接一下吼，来，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你也免也离较歹吼，来，像安尼一工甲泡一粒哦，一粒你用这个不用温开水，就常温的水下去就好了哦。这啉起来，公斤个足爱喝啉的吼，你啉完了，公斤个你身体也加一分子的保护力哦，加一分子的保护力，防燥就对，防燥自己就对了吼。即摆白粉真够多，咱公斤个啊，白粉真够多吼。啊！你来当用到这个千年的这个鹤藻糖浆，这个发泡定的话，爸爸妈妈来顾咱的身体有够好的。囡仔你无啉水，你无啉的汽水，我跟你讲，你用这个啉，这个你家的小孩子一定喜欢的，大人小孩一定保证喜欢的。有够好啉的吼，唔只干那好啉，好啉这是一定爱，但是上重要是对咱的身体的保护很重要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998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大姐，你好，你要我们的发泡锭吗？
2: 哎、啊欸，我刚刚有给你订迄鸵鸟精吼。
0: 哎、欸，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来，帮我接一下吼，来。所以唔只讲咱日常生活当中爱顾顾家己的身体吼，只要你有养生的吼，这个观念的话吼，爸爸妈妈这个东西你可以吼，你绝对可以。这你来这公斤公斤的总共你个看。那个维他命 C 非常非常高，你要抗氧化的，你要抵抗，你摕来一挂自卫球棒，摕自卫球的话，爸爸妈妈这个可以喝哦，这个抗癌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哦。这新病局你甲咱支持，甲咱鼓励一边看卖哦。咱有开放盒内底，像我一盒内底有三条，总共有九条，啊，一条内底有十五粒，你甲泡一粒啊，一粒落去啉看卖。真正若无合理的胃口，讲真无合理，啉起来无合理的味的话，环境不同体你哦。上重要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哦。现在的病毒非常非常的多，也是讲你即马感觉我脑啊感觉怪怪，我感觉特别感冒感觉。来，你给他喝这个，你那有咧读册，讲真个气候常常咧胃掉的，爸爸妈妈你给他喝这个，你莫去啉外口汽水，啉外口饮料真的不要，你用这个给他泡，你家的小孩子、你家的孙子一定会很喜欢喝哦。啊，这个物件。公斤的这个是很难，你看外口无人咧卖啦。咱公斤的现在龙哥咧找这物件，公斤的特别真正讲，真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吼、哦，真的来，你甲看哦，伊在像你安尼一缸一杯啊，哦，替你的未来啊，存下健康的资本哦。身体若有咧顾，公斤的较袂去胃东胃西哦。我讲过，即卖病毒真够侪，空气的污染、饮食的污染，你看即卖油，你甲看有偌侪人食到即个吼致癌这个油品下去的，你拢唔知影，所以体内毒素。爱摆无，一定爱摆吼！来，你来当啉着咱这个鹤藻糖加这个发泡锭，你个看哦，伊会当帮助你维持代谢平衡，调整你的体质。调整你的心理机能吼，来，内底即维生素啊，也当控氧化吼，也当帮助胶原蛋白形成，也当帮助你伤口的愈合。那干那咧，你个看，也甘氨酸锌也当维持皮肤的这个健康，帮助你维持正常这个代谢，内底这个酵母，你看看。维持肠道菌的啊，这个平衡，促进新陈代谢。来，维生素 D3 也当帮助你骨骼、喙齿、关节维持你肌肉正常的这个功能吼、哦。所以一件这么好的产品吼、哦，你是不是愿意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嘛有大力电视台一次的机会吼、哦？这件产品你试试看哦。所以你来讲。规工伫外口咧走动诶，病要行咩吼？照顾自己的身体的这个东西很简单吼，你可以随身携带哦，随身携带。来，你喙干还是啥？你像我咧甲泡一下嘛，泡一下啉落去，我甲你讲，多一份防护罩哦，较袂讲安白菌来就围着。人咧感冒，人咧扫，你着小可去围着，这就是咧保护你，提醒你的免疫力。体内一挂自卫球会当甲摆掉吼，所以你工作压力的人吼，工作压力比较高的人可以来试吃，可以来试喝哦。啊，年纪较大哦，咩呀，你较歹的人，爸爸妈妈，你喝这个鹤藻哦，鹤藻糖加这个发泡锭，会当保持你逐天的精神吼，逐天多一层防护罩一样，较袂去安尼卡袂着去围着哦。我咧讲过，病毒今嘛足开侪，病毒现在非常非常的多吼、哦。啊，希望互恁家己一遍机会，新的科技工具是要照顾大家的身体哦，所以。你相信他吼，你来甲相信一遍，那有开用也无，大家试啉哦，试完公斤无效果，无感觉，唔免钱，唔免惊哦，后边拢无变，今日干阿花来一段尔，麻烦甲我支持，甲我鼓励，来，线下继续，0800009119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说一理，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阿 Ken。
1: 是的，前阵你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这个吃早餐足重要。今仔日有无用要录影吼？哦，爱起来个爱去西装打扮，到即马要吃早餐。
0: 你真正有西装打扮吗？你应该是免啦，天生丽质，还需要打扮吗？
1: 好，刚才你有傲啊你。
0: 不要紧，来，琪姐，咱今仔日吼，我们都有口福的。这咱一般爸爸妈妈早餐常常都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今天稍微做个变化。我们今天一样要邀请我们的
1: 老师嘛，老师。
0: 我今天要用变的，把新的变出来。
2: 哦。情感

0: 哎，徐姐好，
1: 你好，
2: 厉害了吧？
1: 你刚我嘛个脸都较好势咧。
2: 你外内我的内力有伤到你吗？
0: 应该是一点点。
2: 好了啊，虽然小块受伤啊，不过你料理嘛是爱哈。
0: 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叫班尼迪克蛋。
1: 班尼是谁？
0: 他这一道菜呢，传统是从

0: 法国面包、培根、柠檬皮、牛番茄、迷迭香、白醋、奶油、盐巴、胡椒、糖，
1: 开始煮。
2: 好，这一道菜呢，班尼迪克蛋，它的蛋的特性呢是蛋白要全熟，然后蛋黄不熟。那 Q 进来之后呢，水先煮滚。下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你的水要搅拌。
0: 哦，漩涡状啊，哈，
2: 搅出个漩涡状，然后这个时候蛋从泡泡的中间下来。哦呦呦呦！哦，利用这个漩涡的动作，让我们的蛋白可以把蛋黄包住。其实加速的作用就是为了让蛋白加速的去凝固，然后快速的去成型，有
1: 没有？不要看嘛呀，
2: 下来我们的
1: 闭关，
2: 没错，小火那个大概煮一分钟。这边呢，我们先切个柠檬备用。那这边呢，大概煮一下，把稍微把蛋的水分吸干，然后。吸一下哦，那柠檬一颗切对半，待会我们要它的汁。那待会皮下来之后，我们把它切成
0: 柚丝。
2: 对，那这边呢，麻烦青哥，
0: 好，
2: 帮我把面包煎脆，会脆就好了，
3: 爽爽的，
2: 爽爽的。在班尼迪克蛋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酱汁，之前我们做过叫荷兰酱，它是法国的五大母酱之一。好，那奶油进来，先把它融化掉。
0: 我先看油雕，
2: 先看油雕，融掉之后
0: 不一定要上色了哈，
2: 不一定要上色，倒起来备用。然后一样隔水，琪姐知道为什么要隔水吗？
1: 隔水的是伊较温和，你也直接用会也超会大。
2: 奶油它的发烟点非常低，
1: 对啊，也呛烟超会大。
2: 对，那换句话说，如果到了发烟点后，伊得翻扣。
1: 啊，这安尼好啊？
2: 好啊，油雕。然后这时候锅子加入我们的蛋黄。
0: 余温，靠它的余温啊，
1: 用椰奶油来煎。
2: 不，那没煎，我们把它打散。这时候加入糖，
0: 糖
2: 一小糖匙进来。
1: 也生甜嘛
2: 哈。对。然后这时候隔水。哎呦，搅拌它。
1: 哎，这个拢无油烟呢，这道料理。
2: 对。然后我们的奶油慢慢的进来，
0: 慢慢的加。
2: 再回来，对，回到我们的蛋里面，慢慢的回来。然后搅拌。好，那个面包煎好之后，一样培根把它煎脆。哦，那搅完的状态就会像这样子。对，浓稠，加入我们的柠檬汁。那加入柠檬汁啊，有一个特性，它会翻白，也变咖啡。然后这时候加一点点的盐巴，一点点的黑胡椒，备用。
0: 哦，这就是寿司完成。子杰老师。出油出干的
2: 呢，它会变脆。那慢慢的啊，把油沥干。我们把锅子倾斜一边，然后把我们的培根往上抬。好，
1: 这样子再起起来呢，多么的好慢呀，营养都给它补足了。
2: 然后上面来一点番茄。
1: 你看，菜肉均匀。这种早餐我天天要吃。
0: 水波蛋。
2: 的。
1: 太犯规了，这个早点太犯规了。
2: 然后来一点点香料，
1: 反正就是你喜欢的香料，给它来一点。
2: 柠檬丝，
0: 艺术啦，你也看麦啦。
2: 那我们的班尼迪克蛋就完成了。
1: 哇哇哇哦哦哦！早餐我先来吃蛋。
0: 我们只动口，动手。吸心大法，哦，吉阿瓦西哦，
1: 就是讲荷兰酱是不是安尼酸甜酸甜，
2: 酸甜酸甜，
1: 然后那个培根是有点咸，有一点嘛咸酱的有无吼？综合起来，啊，面包是无味的嘛？
2: 对，
1: 起来有够好吃。
0: 哇，太棒了太棒了，这个新奇的料理让大家不会感觉到很无聊。我们这里有王。
4: 来哟，卡杜啊吼，无把握到哟，这个很不错吼，控诉023379559，哦，等会继续卡，好啦，刷卡为大家服务，我来唱这首《吻别》，谢谢美英姐、美霞姐、守春姐、桂霞姐、美云姐、曹丽大哥、美英姐、辛苦大哥大嫂、秋梅姐、千金姐、婉玲姐、乔珍姐、敏华姐、美丽姐、郭妈妈、雪琼姐、秀月妈妈、阿秋季呀。绿超妈妈、淑媛姐、金珠姐、秋梅姐。

谢谢俊宏大哥、静芳姐、碧霜姐、美丽姐、玉珠姐、美云姐、郭妈妈、信义大哥大嫂、尹妈妈、韩笑妈妈、金福大哥大嫂、古爸爸、古妈妈、敏华姐、文学大哥、秀英姐、淑慧姐、阿秋季啊、玉慧姐、秋玲姐、千金姐、月楼姐、温彬大哥、惠美姐。

谢谢静子姐、燕珍姐、永恩大哥、丽媛姐、美丽姐、秋桃妈妈、玉超妈妈、郭妈妈、何妈妈、炸弹姐、美云姐、俊宏大哥、玉超妈妈、文采大哥、福成大哥、丽媛姐、静法大哥、秀儿姐、美丽姐、碧霜姐，谢谢大家。青雨姐、金芬姐来，继续这首歌叫《情深深》。

谢谢星宇姐、健妹姐、进军姐、绿人大哥、玉慧姐、郭妈妈、永恩大哥、明雪姐、福成大哥、俊宏大哥、秀芝姐、彩云姐、碧霜姐、文斌大哥、富祖妈妈、炳瑶大哥、大嫂。

谢谢严大哥、翁哥、新义大哥、大嫂、富祖妈妈、阿刘姐、凤英姐、简爱妈妈、美云姐、宝琴妈妈、竹霞姐、李龙妈妈、敬义大哥大嫂、侯爷、

0: 撒旦节、竹霞节、素英节、素慧节、玉慧节、丽珍节、桂霞节、俊宏大哥、素月节、彦明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死哦，谢谢。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哦！感谢感谢，哎，时间都过真紧，两点钟时间又要过录节目啊，哈，真紧哦，你赶快。谢谢，感谢哦，两点钟半刚加播音啊，半声拍袂停，收一电视机头前两点钟在工作陪伴，很开心。嗯，
0: 对，阿哥，重要时间段，三不五时真正拜托留一个。
1: 对，
0: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1: 嗯对，嗯，
0: 过来，个阿华来要去佚佗，吼、哦，所以讲吼，麻烦这个月甲阮斗照顾一下，好无？这个月靠恁啊，靠恁啊。
1: 这个月就好，吼。
0: 这个月先靠一下嘛，唔是这关先过啊，噶无这关啊过袂去，真正就吻别。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大理。哈哈哈！哎呀吼，我所以在。甲阮斗斗帮忙者啦，吼，真久无咧喊啊，真久无喊，因为咱也想讲会得过就好啊。哎，啊，今仔今仔会袂得过啊
1: 哦，
0: 但是足大条的哦。今
1: 个袂记
0: 差
1: 点来，今个袂记差点来钓。
0: 咱厝内底迄听，搁摕来啊，
1: 搁摕
0: 来钓啊，可
1: 能。是咱两家来才揢呢。
0: 真正，随时要用都有了。
1: 随时要有都有。
0: 你甲恁查某囝借啦。啊。有迄玩具迄鼎。
1: 哦，玩具我即摆都嘛提起要回收。哎呦。会唔是啊？就叫互人关了，人去耍。
0: 关哦，所以迄鼎拢用，拢无啊，就对啊。
1: 无啦，无来要行到大机。
0: 安尼哦。
1: 咱这边咧受伤才伤害着，都至少买行30-42公分诶，无大机诶，唔知够大，吊唔够，吊唔够大机。
0: 唔是，咱阿摆手瓜，咱就顶着那个顶鼎哦，当个吃。啊无就啊无排咧后边，
1: 排后边，
0: 排咧后边，安尼爽。
1: 那一个骨壳咧。用钢骨嘛，钢骨排骨壳嘛，排一支听呢，
0: 嘿啦，排一支听，很珍贵。

0: 后边扛，控制边扛。
1: 安尼你派来，我来给你扛。
0: 啊，就扛，就行一个，扛啊，就行一个。
1: 是，广告时间段扛扛扛人客啊，
0: 人客啊，
1: 进来哦。
0: 有量啊，人客啊，电话赶紧卡起来呀，啊，无卖掉鼎咯，安尼。哎呀，
1: 好，你大家较知啦，我唔知啊。
0: 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后尾
1: 来。来哦来。
0: 好啦
1: 好来我来倒数我还没个照啊哦
0: 没照哦没照来对不
1: 长没来啊
0: 你
1: 看好我本来画了呀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
0: 哎
1: 哎是不是光雄
0: 对这个很
1: 感觉这个名字好像有跑出来过
0: 很眼熟嘞
1: 哎信雄大哥呢
0: 信雄啦
1: 哎呦是信雄到底秀水的呢，哦，
0: 信雄大哥，
1: 哦，
0: 信雄大哥啦，
1: 唔捌丢过哦，
0: 信雄大哥，哟，信雄大哥，过来，卡电话起来，过来，
1: 哦，有咧看无，信雄大哥，
0: 过来，
1: 信雄大哥，过来看无，你住伫彰化县秀水乡，来哟，
0: 哎，信雄大哥，
1: 哦耶，
0: 信雄大哥。
1: 进来啊，信雄大哥，你来进来，进来，
0: 我就拜掉哦。来，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还是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
1: 哦，都可以哦，进来哦，两机拢在你卡。
0: 哎，
1: 我看到有一通电话。
0: 哦，
1: 来了，真正有在看嘞，好佳仔。哎呦，恭喜哦！
2: 我信雄的妈妈。
1: 哎呦，信雄的妈妈，妈妈你好。
0: 哎呦，
1: 哎呦，
0: 好，我帮你说话哦，吼。
2: 哎，对对对对。
0: 进来，
1: 来来来。
0: 在信雄，
1: 在信雄，哦，你到过来在看哟，
2: 哎
1: 呀，
2: 有啊，过来在看嘞，
1: 安尼哦，哦，我有听到人的，足侪人边有人
2: 听，啊，
1: 头是变掉的呢，
2: 嘿啊，我慢慢在卡，信雄唔得卡，
1: 啊，沐浴乳两罐，
0: 沐浴乳啦，
1: 妈妈诶，
0: 啊，沐浴乳两罐啦吼，
1: 你等下卡，沐浴乳啦，
0: 啊，等下卡电话你哦吼，
1: 嘿，等下卡电话卡好你哦
0: ，OK， 谢谢，感谢，感谢，
1: 好
0: 啦，
1: 好好，哦。
0: 哦，想着这信雄妈妈，
1: 哎呦，
0: 信雄大哥来，这爸爸妈妈对我一照顾，
1: 哟，真的哦，哦，对，
0: 哦，
1: 跟你做熟的哟，
0: 对，一照顾，
1: 哦，啊那都好，哎呦，哦哦，安尼好啦，
0: 感谢感谢感谢，不你不该看嘛，
1: 有啦，我看到，哦哦哦，真正哟，
0: 不得，
1: 做侪点的点哦，
0: 点点，
1: 做侪点的点嘛，但是
0: 今麦
1: 今麦排排排迄个点来呀。
0: 好啦，时间到这嘛吼，来，拄只啦，电话时间段无把握，来看大绿电视台，叮叮的 A 零六三频道，阿哥来好买来，这个时阵阿哥的电话超前翕起来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前翕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卡电话好啊，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徛耳朵麦，稍等我一下哈，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咯，哦，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请个电话，
1: 我的电话嘛，给我抄一个吼。0903-975-286-0903-975-286 吼，啊，感谢我今仔这是咱的挺立服饰吼，这种个这算 T 恤啦吼，哦，这俚语叫做 T 恤子，所以咱拢会讲恤子哦，恤子衬衫，哦，啊，这 T 恤 T 恤子哦，对啊，诶，袂歹啊，这有两蕊花，啊，这个线哦，浅色浅色较袂遐乱吼，嘿啦，重点是啥物？
0: 你若加一下，
1: 哦，骨头蕊着啦。这都无重要，上重要是咱大力者。哎，有求其其他这个物件，我觉得还蛮不错。
0: 嗯，
1: 哦，啊，所以讲吼，你若无把握到的，啊，是讲你有其他的问题，最近拢靠一挂活动的问题嘛，你点数的问题，吼，啊，拢利用阮录节目的时间吼，紧的卡电话来询问，吼，啊，所以讲我们都会帮你做一个服务，啊，是讲啊你。买一些物件，啊，唔知要哪要哪使用，都可以打来问，吼，啊，是讲需要什么样子的售后服务，
0: 嗯，
1: 哎，给你卡电话问，好不？
0: 有啥物问题？
1: 我甲阮这两个放袂记哩哦，
0: 对啦，
1: 阮的迄个中古，搁要滴要恢复，会使已经过七个月过啊嘛，七个月嘛，
0: 我过七个啊，我叫点过，过七个。OK 啦，哦，不要紧啦，好，来啊，我礼拜有台风哦，听讲会台风啊，稍微
1: 注意一下。但不是这礼拜哦。
0: 这礼拜对，
1: 礼拜一啦，你拢会想起后礼拜，你后礼拜要佚佗呢，拜拜。

0: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邀请到信义区的彩碧姐、代理的淑芳姐来听歌哦。因缘天注定，来欢声吹落去，欢迎咱的玉玲姐。
1: 大家好啊，大家好，大家好哈、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大家高赞，
1: 大家高赞。
0: 今日又到咱的玉林姐来给咱代班
1: 哦。哇，好久不见了，我们中视的好朋友，恁大家好，恁大家好哈，个咱大立电视台爸爸妈妈，恁大家高赞高赞。
0: 哎呀，足久无见面啊！
1: 真的真的。
0: 啊，你也想大家无？
1: 哦，足想的，
0: 足想的，
1: 对。我是讲我足想
0: 伊，足想大家
1: 哦。啊，我心肝足上诶。对啦，心肝足上诶，足想恁诶安尼啦，真诶啦，真诶啦。
0: 耳孔足上诶啊，大家拢甲你念啦。
1: 真诶吗？
0: 真诶啊。
1: 哎，但是我
0: 甲你念啊，念念讲哦，这玉林姐对不？遐敖遐敖主持，啊遐敖唱歌，遐敖表演。啊，遐敖写剧本，遐敖演戏着，嘿啊，
1: 无影无影，逐项敖啦，无影逐项诶，拄啊好吼，有恁诶缘啦，嘿啊，那是咱真正哪有啥物咧敖主持，诶，真正业绩内底是上歹
0: 诶。嘿，你哪安尼讲？
1: 真正，嘿啊，诶，是变来甲你比比迄落。
0: 你哪安尼讲诶话吼？安尼其他诶即个时段要安怎咧？对不？
1: 真正，
0: 你哪吊车尾啊？别个唔着看无车尾灯啊，你唔知道。
1: 我真正吊车尾，我真正吊车尾。
0: 谦虚啦，谦虚啦。
1: 啊，什么咧谦虚之类啦？啊，真正属实有影吼。咱吼足久无看到咱这個中视的好朋友，你看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吼，因拢有时间通啊看，每一个时段拢会当看。嗯。原来咱中视的好朋友吼，过去嘛都照顾咱的啊吼，照顾咱的。你那时候甲幼稚安尼就主持一年的时间，讲真是。
0: 才一年吗？
1: 一年，差不多一年。
0: 啊，是哦。
1: 差不多一年嘿。

0: 多一年哦、喔，我就是真正足久
1: 足
0: 长的足足长的迄个时间啊。
1: 啊，一年的时间啊，多好一年的时间啊。哎呀，阿妈感觉真正吼，咱受到咱这重视好朋友恁的照顾，真正足感恩的。
0: 足感恩的啊！
1: 真的真的。
0: 啊，即摆吼，伫下晡的这个两点到四点，即摆是含这个
1: 直郎
0: 对不？
1: 直郎对。哦。哦，愈食愈有气啦，系咪啊？斗阵啦。
0: 你全公司上有气的，你看头家对你偌好呢？
1: 哎，全公司真正上有气。
0: 嘿啊，配一个这个孙啊，好哩。
1: 啊，愈配愈奇怪吼。
0: 哎呀，奇怪。
1: 无啦，咱即摆就是讲。
0: 原本咱两个安尼，到最后就已经足奇怪啊。
1: 什么奇怪？
0: 即摆我配一个更加有气的那个看。
1: 我计买当斗阵做节目啊。
0: 可以哦。
1: 安尼是毋是感觉讲哇，看起来讲啊，搁较亲切啦，感觉。
0: 敢有？
1: 我敢无。
0: 但是吼，你若讲到母阿计。玉玲姐，你若讲出伊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年纪，真正大家惊死啦！为什么你敢知道？因为人看起来就无遐尼啊，无遐尼啊侪岁，你明明就是无遐侪岁。
1: 我无讲我无遐侪岁啊。
0: 但是吼，你看起来敢那十八岁呢？
1: 我就是你阿妈十八岁对。
0: 阿妈十八岁。
1: 对
0: 啊。这真正是靠保养。哎、欸，你拢食啥？
1: 我拢食咱大
0: 理石菜啊，
1: 无啦，哎呀，几岁啊，搁咧食，哎，迄种过去的代志啊，即摆吼，家己吼，真正修身养性吼，即摆我就讲，就像你拄只讲啊，哎呦，未想啊，
0: 未想啊，哎呦，
1: 真正，真正啦，我跟你讲哦，咱即摆年纪就是安那，甲家己的身体保养好上重要啊啦，对不？搁咧想啥物咧？我跟你讲，一个人有多好。
0: 你人生真的无够精彩呢。
1: 我人生最精彩，拢伫咧前半段。
0: 该想的拢想，该想的拢想完啊。
1: 我跟你讲，我人生最精彩，拢伫咧前半段，后半段就是咱吼，哎呀那，好好享受咱这个讲啦平静的生活，啊，佮简单的生活，上介好。
0: 你安尼讲，有足侪电视机头前的这个时段吼，男性的这个时段，开始要甲你照顾呢？
1: 要
0: 你安尼讲，你讲人生后半人生无精彩。
1: 无啊，就是较平淡。
0: 我让你下半生很幸福啊！
1: 什么话？唔免，我甲你讲哦，下半生就是哎呀啦，等于好好啊讲吼，互家己感觉讲，哎，很自在。然后啊吼，
0: 像
1: 起码安尼无人管、无人打，迄种生活吼，真正是足自由的咧。
0: 哦，愉快啦！
1: 真的。
0: 受到啥物就要去做啥物，安尼就上好啊。无人管，自由。
1: 无人管，吼啊，嘛免甲问讲你要食啥。
0: 哦，系啊。
1: 啊，嘛随在讲吼，咱吼要去倒位，就来去倒位，拢免报告。
0: 拢免。
1: 做好个吧。
0: 嘿，拢免打卡，对不？
1: 你若
0: 有当时啊，上班爱打卡，啊下班嘛爱打卡嘛，啊回去厝嘛爱搁打卡。
1: 啊，足忝诶。
0: 嘿，忝。
1: 偷人呀。
0: 啊，要出门搁爱这个
1: 报备
0: 一下。
1: 啊，无就出去甲无几点钟，就讲你打，你即摆是甲谁？你甲谁有无？
0: 哦。哦。嘿啊，啊但是吼，有足侪，比如讲老夫老妻啊，哦结婚差不多三四十年，要去倒位拢唔免讲啊，未相催啊。
1: 哦，迄种诶感情都已经做无做。
0: 迄就是啥？
1: 迄变做啊嘛，
0: 习惯啦，信任啦，对不？
1: 信任了啦，因为讲啊，阮某都对不？那有可能，即马几岁啊？大家就是放开自由飞啊啦。
0: 哦。
1: 嘿啦。啊，甚至有个人吼，伫咧厝内底吼，搁无咧烧酒问，说足济呢。
0: 啊，你真正无想要交一个伴？
1: 哦，无，我
0: 是讲哦。你是在朋友啊？你至少三更半暝，对不？
1: 三更半暝是较惊讲壁虎来找我尔，我
0: 干那
1: 惊壁虎尔。我为着壁虎，我前一阵仔为着壁虎吼，一直有咧考虑讲，我是不是应该来去交一个袂惊壁虎查甫人来甲我照顾
0: 啊，
1: 来掠壁虎，因为我的天敌就是壁虎啊。
0: 真的哦，
1: 真的有够惊的。
0: 所以你是蚊啊？
1: 我唔是蚊啊。
0: 壁虎拢咧食蚊啊。
1: 有只大只蚊啊嘛。
0: 所以你看到壁虎会惊？
1: 哦，足惊！你惊甲真正是啊，看到鬼同款，足恐怖。
0: 但
1: 是
0: 之前
1: 有哦，之
0: 前壁虎啊，袂甲你，袂甲你上来，伊看到你。
1: 更加
0: 走到飞咧。
1: 问题是你唔知的人，恁会感觉讲，迄袂惊，足古锥，但是对阮会惊的人足恐怖的啊，对不？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咧甲我讲啊，玉玲啊，讲真实咧嘛是爱有一个伴，因为即摆拢无亲人啊嘛，讲身躯边哦该走拢走啦，嘿，讲等于做身啊，那剩我一个人尔了。啊，伊讲你嘛是爱有一个人来照顾你啊，对不对？
0: 真的哦。
1: 啊，就介绍一个吼啊，袂歹吼，经济可以的。 嘛有厝，嘛有车，啊一寡总讲存款的这种的，你免让你烦恼的这安尼。嗯。结

0: 各位就改讲，嘛是会当考虑啦，但是我敢会当拜托你讲代志。嗯，伊讲什么代志？伊讲我会当介意，就是讲啊，伊要去倒位佚佗，我陪伊去；啊，食饭我陪伊去吼。嗯。
1: 安就好个啊。
0: 啊，袂使带做伙，我袂带做伙。哎，啊，上重要就是讲，我嘛不爱安怎。伊讲。
1: 安尼搞你要怎啊？不是啊，
0: 我感觉讲
1: 吼，至少有一个。
0: 有一个伴啦，
1: 有一个伴啊！你至少有代志会当甲伊参详啊。
0: 哦，是
1: 吼。嘿，那比如讲哦，壁虎找来你的这个收来你的名称币的时候，你至少啊，佫会当喊救人，啊，有人会听到嘛。
0: 哦，真正。
1: 系啊。
0: 是讲，你讲阿某参详的代志，敢真正会甲听嘛？无一定。啊，做个第一种。讲真实在是有影啦，咱嘛跟我讲吼，咱无需要啦。嗯。讲真实，一个人吼，如果能够好好的过生活，我感觉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
1: 莫怪。莫怪。
0: 安那？
1: 你喊迄个小琪姐就好。
0: 我还好吧。
1: 恁两个拢单身啊。
0: 两个拢无。小琪姐跟什么人嘛拢足好个呀？
1: 是啊，我感觉就是。同样都是女生，啊，也有同样的一个话题吧。嗯嗯嗯。哦，我感觉啦。
0: 等到阮拢无咧讲这种话题。
1: 啊，拢无咧讲，拢用做呀。
0: 喂，无啦。
1: 拢直接行动
0: 啊咧。拢无，连做都不爱做迄种。
1: 目尾赛季就知影。
0: 喂，我相信咱这样吼，长辈时代，伊就知影讲，尤其是女性，吼，女性朋友，伊就较知影我的心声。我拢唔免讲，伊就知啊，我知玉林咧讲啥。我常常拢甲这男士朋友、爸爸、男士朋友拢知影讲。你唔免烦恼吼，恁的水某哈去外口乌白来，我跟你讲，迄查甫人跟查甫人无同款，这個、年会真正完全哦，拢是用这种，
1: 拢无一个，
0: 无啦，完全拢是用
1: 一个这个想法
0: 哦，无啦，
1: 啊查甫人嘛是同款啊，查甫人其实若到安尼年会来讲啦，嘿，哦安尼年会是有想法没做法，比较多啦哦。较济啦，因为人咧讲四十岁以后就剩一支嘴啊，系啊，啊五十岁手懵懵的，安尼就有欢喜啊，啊等到六十岁的时阵吼，哦你用看的，啊佫会当看的，哦你就心满意足啊，啊
0: 七十岁吼，未准备都敢那未输于八十岁安尼啊，大家经验拢足有诶，你看卖啊。
1: 我是收集大家经验。
0: 我来讲，你等下吼。你等下落山了吼，有一挂男士朋友会打电话甲你骂。
1: 你甲我骂？
0: 你拜托我无，我让你保养呢。你讲假袂输，我敢那用看用懵的尔。
1: 你讲哦，这应该袂当讲，因为大家较熟悉伊啦。伊迄天吼，就甲伯乐哥咧开讲。伊讲讲咧聋耳，啊伊就喊伯乐哥咧开讲。啊，结果讲讲的，你敢知影伊买啥？
0: 买啥？
1: 伊买。竟然买一座的南瓜机油回去啊！
0: 哦，安尼哦，
1: 伊讲伊真正是需要。结果就我就入去休困嘛。哎，两个人去开讲。哎，幼静，你甲阿姨讲看卖，讲迄南瓜机油
0: 袂安怎食？
1: 讲食百四粒。我讲哦，一盖食百四。安尼暗时间困下去，安尼卖暗时食，你早上起来食。
0: 因为幼稚园有在吃，他就知道你在尴尬。
1: 我是没在吃啊。
0: 我跟你说，
1: 我是没在吃，我有需要。我吃的不是那种的，我吃的是青青。没啦，
0: 没有啦。
1: 结果竟然真的，他说，这样马上拿过来。我说，真的你这么有需要，他说，真的。你如果有对象的话，你若有对象，啊，真正赶紧介绍我。
0: 讲真实，咱的迄个南瓜籽是真正有影，
1: 就好个。不管男女拢好，
0: 真正拢好。查甫人种查甫人会嘛，对吼。
1: 系啊，其实也毋是讲吼，一定爱安怎啦，只是讲吼。
0: 什么时候叫叫做一定爱安
1: 怎？人家说保留一些子弹嘛。
0: 哦，
1: 把你捡起来，啊，捡起来有需要的时阵，哦，马上，提起机关枪，咚，吼，开始扫射。
0: 今麦差不多四十岁，查甫人拢剩一支嘴呢，你唔知？
1: 是嘞，我还没四十。我今年收尾37，吼，还没到四十，还没到四十，所以无啦，这开开玩笑。
0: 开玩笑。
1: 只是讲
0: 哦，无通笑啦。
1: 只是讲哦，我感觉讲一定到30岁、40岁、50岁，唔管讲今年几岁，拢需要一个保养。心态嘛需要保养呢。
0: 真的呢。
1: 系啊，你若心态。

0: 吼，那比较较无遐尼啊，
1: 正面
0: 呐、啊嗯，也没有这么样多的一些正确的一些观念哦。其实，我当下心列心灵吼、哦，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1: 真的，
0: 哎，影响到心情。你看有这侪人吼、哦，不准，逐工拢一直在。在历史也忙，在想讲哦啊，敢会天崩落来，搞我地死无？
1: 好严重。
0: 哎呀，有当下有造成人的这个忧郁，是因为你的心态。
1: 真的有
0: 影。你的心情啦。
1: 你看迄有的人若有心事吼，迄一个面安尼，
0: 面悠悠，对吧？
1: 啊，心情放好开阔，你自然就是身体第一点健康，嗯，过来就青春美丽。
0: 真的，你甲看、嗯、哦，十八岁搁生个安尼啊。我是减讲什么啦？啊，那是七十八岁。
1: 你减讲一寡好啦，你减讲一寡好
0: 啦。哦，减讲六十岁啦，无影啦。但是玉玲姐哦，伊心情就是非常的正面哦，得每天都给人家正能量。
1: 我觉得心情愉快。啊，自己
0: 这个心情愉快。
1: 就总讲我有啥物吼不如意的代志，其实我拢三天都袂记哩啊。
0: 袂记哩啊！
1: 一下子就忘了，不用去想太多。你讲规工，诶，咱平常时吼，伫厝内底吼，爱打扫一些事情，诶，一寡物件，爱家清哦清气，粪扫爱掸落掉，咱心内诶粪扫嘛爱掸掉咧。啊，无你干那累积累积，到尾啊，你会心病哦。
0: 其实人的时间是足宝贵，你若浪费遮个时间去遐想，哦，倒不如讲吼，对家己较好咧。
1: 对哦，诶，真诶，
0: 好家己吼。然后说，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1: 没错，哦，
0: 你该家己干，家己。这个不要太过于拘谨，也不要太过于拘束，也不要想太多。
1: 哎呀，想太多，不要一直纠结在那里，很累。
0: 纠结是真的很不好。
1: 真的，还是哪里？
0: 不要纠结。
1: 纠结啊！
0: 纠结啊！
1: 啊，底下心。
0: 你有淡薄有客家人的腔哦。
1: 因为跟你做一段时间，拢会
0: 晓。纠结
1: 啊！哦，油脂啊，
0: 油脂，
1: 油油亮亮的。
0: 粉油粉香粉好粗，
1: 唔使讲难度啦，
0: 你又推当然怕啦，
1: 我无啦，你也较大啦，
0: 哎呀，硬硬个七八，也要讲伊拢讲出来啊，
1: 哎，这种上较简单嘞，对不？
0: 简单嘞啦，但是你听有吗？
1: 我知啊。
0: 硬硬个七八是什么？
1: 都是迄个麻糍呀。
0: 哦，对，
1: 哎，
0: 硬硬个是。软软的，就是软软的。
1: 软油啊。
0: 软油，软软呐，软软，软软的糍粑。
1: 我感觉讲客语吼，真正
0: 很像广东话。
1: 对，听起来就是很可爱，连他的那个客家歌嘛，是让他超好听。
0: 超好听。嗯嗯，足久无唱客家歌啊吼。
1: 对啊，谁会安静？谁会安静？那一堆人都倒去。
0: 这首因为这首歌有台语的嘛。哦，有迄个姊妹暗讲嘛，有台语啊，啊嘛有客语，
1: 嘛有客家，
0: 嘛有客语，反正好听的歌啦，
1: 吼。是。
0: 好，来，既然今仔日玉玲姐来代班吼，哦，来先来唱歌哦，你今天安排这首
1: 哦，真正这首，哎，跟咱这个咱的迄个 slogan， 咱的青啊热火青春歌，对不？来到这就是一定爱唱这条歌，
0: 哎，哦，
1: 青春舞曲，
0: 哦，赞，
1: 对，
0: 真正为我们节目量身打造的。
1: 等下，啊，这首歌内底有一句是为你量身打造，
0: 为我量身打造的吗？
1: 我唔知，嗯，
0: 沙里啊黑，骆驼黑啊黑哟，沙里的骆驼黑啊黑。我不要念
1: 了。
0: 哦，嘿啊嘿。
1: 好啦，来邀请咱这个新北市的秀英姐姐。
0: 好，来，美东的巨星爸爸来听夜半的梅花鹿。
1: 咱这个台客文采大哥大姐哈，目屎飞袂离。
0: 好，来人物的素娥妈妈来听晶晶。
1: 好，来谢谢，欢迎观众欣赏。

0: 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啊，别当黑都黑啊，别当黑都黑，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谢谢。
1: 你阿哥讲你袂唱，
0: 袂当黑都黑啊。
1: 你伫咧找你的青春的骄傲呢？
0: 喂，
1: 拢找袂。

0: 妈妈、丹琪姐、陈峰阿姐、国土大哥、陈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美容的淑珍姐、民雄的美云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巴塞不会为你》，邀请来吃爸爸妈妈大提那些影像哦。谢谢素琼姐、秀莲姐、墨子大哥大嫂、淑珍姐、千金姐姐，感谢。感谢新慈姐、方姿姐，感谢林妈妈，感恩哦。

姐、丽梅姐、进法大哥大姐、黄太太、金叶姐姐、金枝姐、含笑妈妈、秀暖姐、感谢发子姐、陈秋姐姐、秀

0: 也无甲你念着歹势吼，谢谢。
1: 文才爸爸也收到你的掌声，来，林部的素儿姐、素儿妈妈好来听《晶晶》哦，这首歌年代足久远啊，这是较早邓丽君小姐。

0: 知道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金金，
1: 真的从来没有听过，
0: 真的没有听过，我也没有听过。
1: 这个金金应该是一个人的名。
0: 在怀念因找妈妈啦，在找妈妈，找母亲，可能是伊查某囝叫做金金。

0: 好，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啊，
0: 晶晶，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哦，应该是在讲哦，这个那一颗星，哦，星星呐，吼，在天顶，挂在天顶在找伊妈妈。伊妈妈叫做伪牛，
1: 喂，一个讲，我做认真咧，甲你听去，讲你，
0: 我讲真实的啊，嗯，要找伪牛啊，星星跟月亮
1: 是没有办法，
0: 太阳是爸爸。
1: 原来我去出的点点啊，
0: 你唔知哦，
1: 我唔知，
0: 我甲你编的啦，但是我编了嘛有就有道理的，你看看，天顶挂伪牛，你看有当时啊，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也是讲哦，思乡的这个情景，你看到月娘会想起故乡啊？
1: 奇怪吼，那样的吼。哎，
0: 啊，像有一些人是看到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个星星哦，在天上，你觉得他孤零零的
1: 哦，没有人陪伴这样子。
0: 对，他就是在找他的妈妈，妈妈就是那一颗月亮。
1: 哎呀，哎，讲安尼，睡在忧虑呢。
0: 有道理，
1: 睡在忧虑。
0: 哎呀哎呀，我白讲冇道理啊。不一样啦，这有当下能想象啦，用想象
1: 力真的很丰富啊。
0: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吼，刷落来，有邀请到一个这个专家，啊，还有咱这个荣哥跟琪姐吼，其实咱找找一挂这个商品啊，也是讲用的也好，食的也好，保健的也好，其实拢是符合到咱电视机头前有足侪时段，拄到即卖目前拄到的一挂这个困难。
1: 是哦，
0: 但就今仔日这个吼嘛。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有很多时段吼，肌肉量，他的肌肉量不足，较早会当挂足重的物件，哦，较早少年哦，哦，七，那个，一直咧拼事业啊，吼，拢唔知影忝，但是吼，到啊差不多六

0: 65岁以后退休了后，才感觉怪怪。奇怪，我刚才挂水桶，刚才挂面桶，刚才挂物件，拢会当轻而易举。
1: 对
0: 哦，嘿，挂起来凉凉啦吼。嗯。啊，感觉讲奇怪，到一定的年纪了后，气力较无咧，精力较无咧。
1: 对。
0: 这就是因为人的流失啦。
1: 嗯。

0: 来看完你就捌吼，做伙来看。
1: 江湖掌权，
2: 公仆皆白。
1: 欢迎收看，
2: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较侪真侪哦。咱这大个包括大细，恁可能也佫比我侪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嘢，佮安那好嘢，即摆也袂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的
2: 吼。最近有赚
1: 咯。对，但是恁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讲啊，家己孙仔会当平安啦、健康啦。
2: 这是这是。
1: 啊，当然啊，佮有身体较勇淡薄的观众朋友可能想我还佫想要来多佚佗。
2: 四界行行。
1: 啊，佮四界行行吼，啊，会当佮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不管哪就对了吼。咱即摆上界大的五忙拢是哪，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道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在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有无？啊，一桶五公斤啊，你在灌凉凉啊，有无？哦，啊，即摆在灌，感觉灌加食食力。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2: 转转的，
1: 转面巾。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呢。以前无共，以前啊啥物洗面皂，有湿布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2: 准落打，
1: 打来呼呼呼呼就出门啊，对吧？
2: 对，啊个破起。
1: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这种的吼，就是肌少症的症型。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过来就是。你是不是常跋倒？你最近捌跋倒过无？哦，跋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跋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啊，佫有一个上界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2: 爱掀起来不？
1: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2: 可爱掀起来。
1: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拇指、佮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哦，就像安尼，对，安尼个扭个，
2: 哦，
1: 你看小时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只，表示啥物？安
2: 啦，
1: 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2: 安尼哦，
1: 肌肉量无够啊，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2: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脑的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1: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都无，啊，你辛苦的有害害，啊，所以你的跋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要特别邀请到这个健康管理师，咱的阿顺来跟。来介绍到底爱够讲什么？
3: 齐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哦，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2: 对对对。
3: 丢班的新仔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都像齐姐有臂嘛吼，黑五爷拢焦啊卡啊，拢无肌肉，啊惊两。抱着串，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的登起哦，很容易骨折哦，因为它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它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1: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流失去啊，所以你长期间无去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来当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有这個肌肉的这个增长？
3: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哦，赶快，咱运动会当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讲有那些柱的结构，赶快，咱柱还有这大牛嘛，好，还有这钢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玛托刷，还把这个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跋倒，起码跋倒吼。断伊唔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1: 对不对？
3: 哦，啊，所以讲，
1: 卧床上胸部，
3: 嘿，一个断伊上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
2: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当。

0: 改善？
1: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还可以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天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2: 对，
0: 我都看得到，顶只一个这，小小的一包，
1: 让大家试试看，的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2: 啊，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啊，想来给他炸什么？
1: 哦，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2: 啊，那哦，
1: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0: 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
1: 增加肌耐力。
2: 直接吃，直接这样吃，
1: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嗯。荣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小分子，
2: 很好吃，
1: 哎，卡好吸收，嗯，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2: 就这样嘞，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零分等来啉，因为你运动量也无够，你啉落会变肥吧。嗯嗯，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2: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对不对？
1: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2: 对照组
1: 哎，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2: 那就很厉害，
1: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如果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個，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人家在说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甲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吼，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键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2: 那这很厉害呢。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1: 但
2: 是是真的很好吃的。
1: 没错，
2: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1: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哦。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 D3 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好，真正好咱欠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2: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对你讲吧，可能你讲不要这样
0: 吼。对对对。
2: 过来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什么？紧一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0: 对。
2: 身体的状况也随解讲啊，对，吃这就对嘛。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受伤。预防关节的这个做退化，可以当让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个，咱食爱泡芙哦，啊，做大了，哎，来这种补的，
0: 因为你的双手，
2: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0: 哈。
2: 所以今天哦，阿叔阿婶有功的，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

0: 样的，
1: 没错，
0: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五回啊，我马上开始补充啊，咱观众朋友大家，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补充，哎，好不好？
2: 好，
0: 好，今天来看你的吧，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好，谢谢哦，这个非常重要的哈，这个、人吼需要骨头人组成需要一个很大的三个因素，就是骨头嘛，
4: 骨头，
3: 你要有支架，嗯，啊，你嘛要有肌肉，嗯，哦，你这两个组合在一起，你也要有精力啦，嗯，哦，你嘛要有精力，所以这不可或缺的哈，
4: 哎呀，
3: 起码。有一寡这個退休的这个时段吼，可能也肌肉量吼会较少，能修修，嗯，可能都会没有办法有一些的这个力气，嗯，所以让它补充，
4: 哦，
3: 补充后的这个蛋白质，最好的蛋白质就是氨基酸，
4: 真的，
3: 氨基酸啦，哦，
4: 很重要哈，好，
3: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续三首歌曲，第一首是台中，中文大哥陈妹姐吼来听歌，安平对上曲。
4: 好，三中区的丽芳姐姐，我们听《榕树下》。
3: 好，丽江的美云妈妈，好来听《抓火线》，来连续三首歌曲，听歌。
4: 谢谢。

来咱们徐阿姨，咱岛的秀琴姐，丽姐宝贝和妈妈，冰熊的淑霞姐，中文大哥陈妹姐，收到掌声。

是西柚榕树下有三十个后边到底的领袖，谢谢你们的掌声，感谢感谢，谢谢碧霜姐、雅琪姐、淑云姐姐、乔珍姐、明雪姐、玉宝姐姐、方姿姐、玉珍姐姐、慧玲姐姐、彩娥姐、林妈妈、淑珠姐、凤梅姐姐、吴芳姐、雅慈姐，谢谢，感谢大家哈。

0: 感谢大家好，你每一个评演大哥，谢谢大家。
1: 好好听的歌曲，来继续李刚的美云阿姐来听歌哦。抓雨伞，高山慧玉妈妈，邱伟姐，昌达同学，韩孝姐，邦桥的林妈妈，关里面江日姐，安平的玉慧姐，秉烟大哥大嫂，仁德的慧玲妈妈，秀琴姐，秀琴妈妈，谢谢湾里的雪英姐，徐阿姨，健妹姐，淑珍姐，钟健大哥，

齐娘娘、淑芬姐，南区的素英大姐，邦桥的文斌大哥，志光王妈妈、贝德黄妈妈，乔珍姐、珍妮姑、美丽妈妈、天才大哥、美花姐、淑珍姐。

0: 好，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好，感谢大家破声哦，感恩鼓励，来说来吼，要来进入点歌的时间哦，点后礼拜，今日拜一哦，
1: 拜一，
0: 今日拜一，哦，后礼拜拜一的歌吼，啊，由恁来安排哈，来，卡着咱的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哎，
0: 2337。9559，唔知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来卡通的吼，电视爱关较细声哦，电视关小声，安尼听电话内底声音。啊，有欠着你的歌的，较慢些一点。大声的韩小姐，啊，韩小姐你好，你好。
2: 小妹，你两个
3: 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哦，我最爱听你两个节目的哦，我逐天都在听你。
0: 安尼哦，哦，
2: 你两个够可爱，够外人。安
0: 尼哦，哎呀，
2: 我要来点一首歌，互你两个发上要听。
0: 好啊，什么歌？
2: 武力较好。
0: 武力较好。
2: 嘿。
0: 哦，武力较好，这是啥物歌？单雷的吗？
2: 哦，
0: 陈雷的武力较好，刚刚有唱过。啊、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2: 好，麻烦恁两个
0: 哈。哦，拜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这是到底中学的素修，是大哥还是大姐？
4: Hello， 大哥。
0: 哦，大哥你好，你好。要点歌吼。你听什么歌？
4: 流浪到台北。
0: 哦，流浪到台北。哦，安尼行李爱款好好哦。
4: 哎，好，谢谢。
0: 即摆台北的物价拢很贵，物件拢足贵的，安尼。好，下礼拜甲你唱啊。
4: 好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嘉义的秀琴妈妈。
5: 秀琴姐好。
6: 哎，幼静你好。
0: 哦，妈妈，足久无来点歌呢。
6: 拢靠袂起哩哈。
0: 那有可能啦。恁这动上好开。
6: 拢人心占去啊。我老岁人家靠办，无多。
0: 哦，姊妹伫来，安尼姊妹伫来吼。
6: 你吼，搞啊，迄个互你拜你的新歌。
0: 哦，我的新歌遐。
6: 哦。
0: 好啊。上新的就是《思念成香》啦。
6: 啊，好啦。
0: 哦，给你安排继续。
6: 好。
0: 好，爸爸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大眼秀雪阿姐吗？秀雪姐吗？你好，你好。秀雪姐要听电话，听电话。你要点歌吼？来来来，请讲。
7: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7: 帅哥美女，你好。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7: 嘿嘿，
0: 你爱听电话啦，莫看电视，你电视先乖乖掉。
7: 哦，挂电话就好啊。
0: 听电话，听电话。
1: 听。
0: 你要听什么歌？
7: 香港恋情。
0: 香港恋情呀。
7: 啊，对。
0: 香港恋情哦，下礼拜拜一哦。
7: 好。
0: 好，拜拜。
7: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清奇大哥，大嫂。
9: 你好。
0: 你好，你好。
9: 我想黑桃 A。
0: 黑桃 A 哦。
9: 黑桃 A。啊，那广告前哦。
0: 广告之前要甲你唱黑桃 A 哦。
9: 嘿。
0: 哦，好好好。好。好，不客气，拜拜。哦 ，A 啊，落地 A 啊，嘿嘿啊，落地 A， 这个高雄的好朋友啊。
10: 哦，我要点那个串烧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大哥，大哥，你住高雄哪一位？
10: 我唔是住高雄，我住弥陀。
0: 弥陀哦。
10: 嘿，弥陀。
0: 哦，弥陀，弥陀，弥陀，唔是嘛是伫高雄吗？高雄市弥陀区啊。
10: 我要点串烧春夏秋冬。
0: 哦，安那挂，甲你称呼你几姓？
10: 我姓吴。
0: 哦，吴大哥哦。
10: 对，
0: 吴大哥，后礼拜，
10: 谢谢，
0: 后礼拜拜一哦，
10: 拜拜。
0: 拜一拜一，甲你称哦。来，曹芝大姐。
11: 你好。
0: 曹芝姐。
11: 你好。我要点评剧。
0: 评剧。
11: 评剧哈。
0: 因为毕业潮已经到了嘛，大家拢休多啊。大家拢已经毕业吧，安尼要听这首评剧。
11: 好。
0: 后礼拜甲你唱吼。
11: 好，谢谢。
0: 好，拜拜。 哎，这嘛还得看的哈，台中的丽玲姐。
3: 嘿，丽玲姐好。
5: 丽玲姐你好。
0: 丽玲姐你好。
3: 哎，我要点一个暖暖奥利赞。
0: 哦，暖暖有奥利赞哦。
3: 有啊，是啊，无啥暖暖。
0: 王江发球诶。
3: 嘿，对，嘿。
0: 七千奥利赞啦。
8: 我也是暖暖，
3: 暖暖
8: 的痴情啊，
0: 痴情奥利赞啦，
3: 好，痴情奥利赞，谢谢，
0: 我给你差两厘尔，哎呀，至少有钓三厘，奥利赞有钓就好啊，
3: 有钓到奥利赞吗？好，谢谢啊，
0: 好，拜拜，
8: 好，拜拜，
0: 好，我听起来怪怪，
8: 痴情，
0: 到底是倒位怪怪？是奥利赞怪怪，还是痴情，还是暖暖？哦，原来是迄落啦。哦，王江发的就是七千欧里张，哦，继续挂就全的呢，就这两点的。

0: 好听啦。台北的蔡大哥。
1: 蔡大哥你好。
0: 哦，蔡大哥你好你好。你点歌哦？
2: 口海愈清凉。
0: 口海愈清凉。
1: 口海愈清凉。
0: 无问题。咱后礼拜拜一甲你安排吼。好，后礼拜拜一来给你安排哈。
3: 好啊，谢谢哦。
0: 好啊，好啊，谢谢，再见，拜拜。哦，回乡的我，这首歌嘛，足好听呢，这阮爸爸的主题曲呢。
1: 哦，真的哦，叫恁老爸来唱。
0: 好啊，你刚叫阮阿爸来唱。
1: 真的吼。哦，好看嘛，恁两个有唱无？
0: 来，英哥的凤珠妈妈你好。
4: 哦，我讲很久没有听到你那个叫曼德阿牛采茶姑娘。
0: 曼德阿牛噶？
4: 采茶姑娘。
1: 采茶姑娘。
4: 对呀、啊。
0: 你说客家歌哦？
4: 对。
0: 哦，摘茶细采茶细妹啊，摘茶细妹啦，黑毛。
4: 我都唔知几位啊。
0: 啊，你遐不是有带足多客人的吗？
4: 我只知道吴永斌而已。
0: 你只知道吴永斌哦？
4: 有进有进
1: 有进。
0: 无、哦、啦，凤珠妈妈。你遐带英哥不是吗？
4: 对啊，我带英哥。
0: 英哥跟三峡，三峡也很多客家人呢。
4: 啊，但是我不是那个，我不要讲，我嘛不爱讲。
0: 你不要讲。
4: 不要。
0: 哦，你因为你不是客人啦，吼。
4: 我不是客人，我台湾人。
0: 哦，安尼吼。
4: 哎呀。
0: 好好好，安尼我来给你安排。
4: 有人偷听到，有时候客家话也是很好听啊。
0: 把它记起来，吼。
4: 哎呀。
0: 哦，好，啊这样子，下个礼拜一哦。好，凤珠妈妈，谢
1: 谢。
0: 拜拜。
1: 再一首啊，再一首啊，
0: 再一首啊，哈，抹啦抹。
1: 抹啦哈。
0: 你敢无合唱诶？
1: 敢那无呢？
0: 敢那无？
1: 拢是迄落诶呢，单曲诶呢。
0: 阿好。
1: 阿好，真正赞。
0: 阿好，你卖水果。
1: 你卖猪肉啦。
0: 好好好，来，无要紧，然后再来瞧看卖。
1: 对。
0: 这其实吼客家歌就好听。
1: 嗯，真诶，真好听哦。
0: 啊，你毋是客人，你感觉客家歌安怎？
1: 真正好听，我甲你讲真实诶啊。
0: 哎呀，
1: 只是讲我足含蛮学歌诶，啊无我一定会学。
0: 哦，伊话你有去过？
1: 我学两条。
0: 你有去过客家本色嘛？啊，够未？
1: 啊，迄日我未记哩啊。
0: 门一开，前就滚滚
1: 来。对，
0: 这客家歌都很好听的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介意爱听。
1: 传唱啦吼，传唱。
0: 好，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今仔日这组吼，会当予咱所谓长辈时段吼，这身体勇健以外，还佫会当养颜又美容吼，来参考看卖，然后需要电话卡号通，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7: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8: 者，
7: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 每天拢足拼啊，我拢摕到多大会，摕到多大会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8: 食四组去啊呢。
3: 四组，安尼食。
8: 啊，我还佫有嘞，哦，袂歹。
3: 安那好。
8: 伊迄个。

0: 哎，斑哦，
1: 斑，
0: 哎，无去，
1: 手的斑的无去吼。
0: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加食好食
2: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诶皮肤吼，都胖胖起来。
1: 安尼哦。
2: 嘿。
1: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2: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2: 对，迄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2: 啦。诶摸，啊结果我食洗身都拢袂啊。
1: 安尼吼。
2: 都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3: 所以爸爸会发。
4: 爸爸也会发。
3: 诶。我爸爸没有美
5: 哦，伊的倒卡伊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未疼，
1: 拢未疼。
5: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5: 嘿，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3: 唔系啊，要多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3: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3: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面乌色乌色的手，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3: 唔是，伊也靠得到到会出年头的血安尼。
1: 哦，你皮都皮裤着咯，像迄种啊，对不对？
3: 有诶，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
1: 尼。啊，即摆拢未啊，对无？
3: 嘿，
1: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有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超好食。有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爱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关了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遐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他们甲增加足厉害，迄有咧查人搭他们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鼻如往诶，蛋加迄种诶哦，食咱的哦增加有鼻鼻。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佫有这，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即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佮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 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体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体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来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磨累，膨起来甲磨累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累就腰脚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累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即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即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吼，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 Gelati 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 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吼。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比，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让你吃无钱的哈，开放一盒让你试吃。食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特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 今仔顶港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拜过，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加赢蛋白哦。
4: 啊，我要接刷卡。
1: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6: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你一撮给我
1: 三千。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7: 你买一撮。
1: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8: 哎。
1: 买几啊？买一撮吼。
8: 要改
1: 哦，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嘉莹来，
8: 啊，
1: 买一组吼、
8: 哦，哎、欸，
1: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9: 哎、
1: 欸、
9: 你好，
1: 一组、哦，
9: 买物件，
1: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10: 好，
1: 胶原蛋白啊、哦，胶原蛋白，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雷魂啊。
8: 嘉
1: 莹，
8: 哎、
1: hey, ，
8: 大
1: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我下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1: 喂，
1: 哎、hey, ，买一组吼，
11: 嘉莹代表一组
1: ，OK， 来62线，甲下姐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1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边爱点讲主播吼，咱的胶原蛋白冻，电话挂紧卡，这会当是讲吼，业界吼，成分上界加强的，啊，尤其是吼，联合到咱的这个德国，啊，还有咱的法国。吼、哦，这两大的这个牌子，我跟你讲，食无效的就少的啦。因为吼、哦，开放一克啊，互你做试食，一克内底10条，你食完10条了后，你会感觉讲吼，你的皮肤、你的骨头、你的血管啊，包括吼、哦，给小朋友吃吼，即马休热吼，开始这个暑假，我跟你讲，给小朋友吃吼，你会当看到伊心中的这个感觉吼、哦，真正的吼，赶紧打电话，宝莲大姐吗？宝莲姐你好。
13: 一组，
12: 要爱胶原蛋白一组哈，好，等我一下哦，哦，你等我一下，谢谢。淑珠姐，
14: 你
12: 好，
14: 你讲你一组偌济啊？
12: 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看麦，你是订啥？Hello， 中式的哦吼，那是美惠姐。
15: 嘿，
12: 美惠姐你好。
14: 我跟你讲，我要爱一号。
12: 嘿，有，你要爱啥物？
14: 我要爱筋软骨。
12: 哦，软骨素，你要爱大组、小组的？
14: 小组偌济？
12: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哦，我给你做处理，来。58线吼、哦，要爱软骨素，那要爱其他物件拢可以。啊，尤其是吼、哦，你若伫进前吼有累积这个点数，拢会当来做折抵吼。你若较主讲吼，已经有买足济吼，进前有3000点的，即届吼就算是送一组胶原蛋白给你呀。哦，这一组3000块，拄好会当扣掉。哦，我头头有讲到吼，业界来讲哦，上届会好，上届成分加强的。尤其是吼，这个叫做法国的罗塞洛，这个品牌你家记起来。啊，佮有咱的德国的格力塔哦，格力塔，这个效果吼，这两个效果真正加起来吼，会当互你缓解掉咱的关节炎的问题。吼，尤其是你呐，三不五时咧去病院做这个玻尿酸呢，吼，咱内底拢有放一寡这个有效会当把咱的这个关节炎吼降低这个成分伫内底。吼，尤其是吼。啊，佮有放着这个法国的专利植物胎盘素哦。你若告诉讲有去医美，你拢知影讲吼，胎盘素对女性朋友来说吼，非常的重要哦。啊，佮加上咱的玻尿酸、白藜芦醇这个物件吼，会当是讲吼，食落去咱的这个巴肚内底，伊马上就吸收。为什么？因为伊叫做胶原蛋白生态。下面叫做胶原蛋白生态，生态伊的这个分子量就是上介细，你随食就随吸收，无分饭前饭后，拢会当互你的这个小肠吼来去做吸收，这上介好诶吼。所以电话挂紧卡，因为咱今仔卖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12克啊，吼，今仔日电工主文12克啊3000块，另外搁再加上1克啊，吼，这是有史以来唔捌有过诶吼。挂紧卡电话，吼，来580的好朋友你好。
16: 你好。
12: 嘿，要爱一组胶原蛋白吼。
16: 嘿呀，唔捌食咧，想讲要来食看咧。
12: 好啊，阮开放一克啊，互你做试食。安
16: 尼哦，但拄好我才看到迄个
12: 讲。对，13克啊，3000块。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哦，你等我一下哈。咱所谓这个时段，你嘛唔捌食过，因为咱公司已经卖10档的这个时间啦，卖已

0: 经有卖到遐尼啊济，这个数量，这一组吼，足济人买，啊，足济人学落的，吼，而且吼，小报小路，吼，咱也较主讲吼，买电工资本的爱赶紧的哦，吼，因为咱数量足少的，一栋尔，明仔载咱就无够介绍啊，吼，咱的秀珍姐。
1: 哎、欸，你好，
0: 胶原蛋白，
1: 对，
0: 好，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哈，那那彩霞姐，
2: 喂，
0: 彩霞姐，不要一起走，胶原蛋白哈，
2: 对，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淑君姐，淑君姐你好，嘿，不要一起走，胶原蛋白，好，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北岛的郑妈妈，郑妈妈你好。
3: 哎，你好，
0: 胶原蛋白几组吼？
3: 我你叫迄个后壁的服务人员跟我。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你稍等我，来63号水客服哦。咱的罗州的瑞珠姐哈。瑞珠姐，要爱几组胶原蛋白哈？好，你等我稍加一下哈。好，谢谢谢谢，等我一下哈。来，咱收尾这个时段，你注意听我讲，你若卡输讲哦。平常时啊，你足爱水的，你有抹面的保养品，拢买规大堆的，拢买上万块的。我甲你讲，你欠缺就是胶原蛋白。为什么？我要让你吼皮肤吼，参像安尼，这个分家规同款啦吼，不是讲吼破，不是讲吼大块哦，这是讲吼会当让你讲吼，你的这个胶原蛋白吼增加，增加了后，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这个成分啦吼，皮肤的这个幼力啦吼，你真正会当看得出来，吼啊，你若欠缺胶原蛋白，一定会磨落去，这是正常的。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一般咱若去食胶原蛋白，有粉的啦，有定剂的啦，啊有胶囊的啦，咱是做果冻的。我跟你讲，你食袂介，你食无介意，完全甲你退行。你若食一点仔的臭臊味，我完全甲你退行。这吼甲以前的胶原蛋白用粉的完全是无同款哦，你来食看麦哦，一克让你做试食哈。咱的淡水的玉燕姐，
4: 你好，
0: 嘿，要爱一组胶原蛋白哈？
4: 不是，我要买叶黄素啊。
0: 叶黄素，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这上盖好吸收的果冻剂型的，小朋友嘛拢就爱食。惠珊姐，
5: 你好，
0: 嘿，你好，要爱胶原蛋白哈？
4: 啊，我做你等下十五再来上，好不好？
0: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4: 好。
0: 来六十六线哈，六十六线来春田大哥，
6: 要一组
0: 哈，嘿，要一组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六十七线哈，中式的，那你凤兰姐，
7: 叶黄素几？
0: 凤兰姐被爱胶原蛋白哈，好，等我一下哈，你等我来六十八，六十八，那你半山大哥吗？江大哥，哦，江妈妈，哦，江妈妈，你好，你好，
8: 一组，哎，我那个山你是
0: 谁错吧？哦，那我帮你改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8: 啊，
0: 你等我一下哈。来，这个六十九线要一组哈，他的名字写错了，帮我改一下六十九哈。蓝寿伟这里许多，那若告诉讲哦，平常时啊欠缺着胶原蛋白，你头毛会落，指甲会变，吼，喙齿花，喙齿花吼会开始咧吼慢慢的萎缩，这是欠缺着胶原蛋白的这个状况。上盖重要就是咱的血管哦，很多的血管都是需要胶原蛋白。来去做补充的，所以电话赶紧卡吼，跟他袂激动，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一朵花。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智慧的用心，
4: 好啦，好了，文化变黄金。
2: 对，那个青春真好哈、嗯。你对青春有什么意见呢？加水，你啦，
4: 你
2: 啦，你都免讲话哦。
3: 我，
2: 嘿啊，
3: 我对青春，
2: 我
3: 的青春，你就知啊。
2: 青春的代表，
3: 青春的肉体，青春的代表，正妹。
2: 不是你打电话，我不代表哪讲。来声音啊，你讲。
4: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2: 你的声音啊，来啊。
4: 老爸，我有听到人咧讲啊，三十查某是真重，三十查某是老人，迄是啥意思？
2: 哦，
3: 我知影啦，三十岁查某亲像十八当人。
2: 哦，十八当人乌打散，你太倒。讲到恁爸，最初的好怕感哈，这个渣哈，咸渣啦。
3: 哦，你个渣男。
2: 渣男有三点水，啊，无三点水，那个啊，咸渣啦，哦，笔渣，哦，备查嘛，哦，笔渣，啊，过来，心渣，哦，要审查你的文件嘅，我咧心渣，哦，啊，较早孙渣，啊，过来刁渣，哦，咧户口要刁渣啦，哦，啊，过来呢，较新那个查某经，啊咧查甫囝，哦哦，男子汉查甫囝，哦，差小。哦，查小查查账查小哈哈查户口，过来这个波啊哈海波波就是平很平坦的叫做波哦，啊过来是超波
4: 哦，
2: 超波海波超波拢有，啊那 K 波 K 边啊较平的所在，啊那 K 波哦，啊来用砖刷叫做刷波哦，啊那金呐论金。论斤讲就是认真的讲，好像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论斤啊，过来斤。

愈辩愈明嘛，吼、哦，哎，有大家那里硬，有那小侪唔捌输，啊，不过小输都唔捌赢，不嘞，真心。啊，像咱这每一个主持人，咱大力电视台，甲咱啊乡亲时代，咱观众就是咧博真心的吼、哦。啊，过来动吼，拍动啊，鼓声破啊，唱袂无，拍动鼓声。

0: 当选，哇，那当选，哇，是当选的，
1: 当选当属吗？
0: 不是当选钱哦，是两选
1: 哦，铜钱，
0: 铜钱哦，当选啦，吼，过来吼，替去当业者，哦，这人做替去的吼，替去业者用当哦，替去当业者，啊，经过。有人做铁器的，啊，拢莫去拄着，啊，去拄着伊就喙齿就软起啊！你讲，哦，啊，有人是食铜、食铁，不食阿鲁面，哦，食足济，哎，铜鼎好，啊，咱即讲哦，三十查甫是真铜，三十查甫是老人，即句话意思就是
1: 讲，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啊，无咱做起来，
1: 演互恁看，
2: 对，孟景啊，你好，你好。
3: 哪个是你啦？啊，你一个船长不爱好好啊做，你规工一直走来找我，是要创啥？
2: 其实哦，你是我世人当中哦，看到上较有气质、上较水的一个查囡仔啦。
3: 你是要我讲几解，你才会当理解啦？啊，咱两个人根本就无适合嘛，咱年纪是问题，体力是问题，兴趣是问题，内在是问题。啊，阿莲暗时，哦，无一个唔是问题啦。
2: 你是无地方，你咧讲哦，三十查甫哦是真重啦，三十查某哦是老人啊，你莫哦唔能去苦苦啦。
3: 阿伯啊，就算这个世界查甫人拢死了了啊，我嘛未考虑嫁乎你。而且即马时机都无同啊，流行的嘛无同啊，即马流行的是男人四十软趴趴，啊女人四十。一枝花，
2: 啊，你是无听我有一个外号叫做硬邦邦啦。
3: 我知影啊，死鸭子硬嘴巴嘛，啊，四十岁查甫人，啊，就敢那存一个嘴尔。
2: 乱讲，我已经六十啊啦，唔是四十年啦。
0: 哼，啊，今麦人讲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啊。与人家医疗的资源真济啊，个健保大家拢啊吼，话做健康啊，啊个这些保养品大家吼，拢会要该保养自己啊，对吧？所以只要懂得养生保养啊，其实呢，年龄只是个数字而已。
1: 对哦，
0: 安尼有了解无？
1: 了解。嗯，所以我们老师讲，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就是这一数。
0: 那是较贬义的吼，今嘛哎，女孩子外高嘞吼，装塔啊，个有零。你够会赚钱，对不对？哈，哎，对吧？其实就要变成哈，男人四十软趴趴，剩一支嘴哈；女人四十才是一枝花了哈。啊，安尼知影无？
1: 知。
0: 以爱之意。

一学。哎，谢谢，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哦，电话继续卡啊，苏卡邀请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带来一首《卡秀》，也是李志人，咱这个桂英姐姐所点唱的

美姿姐，秀姿秀景，南港的山景大哥，天才大哥，邦桥的林妈妈，绿宝阿姨，永波细满姐，南麻溪丽凤妈妈，李荣姐。

0: 谢谢袁泉大哥，有收到你的掌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我会将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偷偷爱着你》。啊，这是咱这个淑丽姐姐所点唱的哈，是不是？
0: 淑慧，
1: 淑慧姐，
0: 小港的淑慧姐啊，
1: 淑慧姐。

慧姐、慧琴姐姐、素贞姐、永恩姐、婷恩姐，谢谢雪兰姐、甘温哦、美英姐、春梅姐、梦想大哥大嫂。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彭安先过来哈。
1: 谢谢。
0: 知影玉玲姐还袂困醒哈。
1: 哪讲？
0: 头段你最后一句是安怎唱？希望你会当安慰。了解我，你敢倒病的？
1: 哎，我常常拢啊，我这个习惯拢无法度改。
0: 哎呀，
1: 这就是我的一个
0: 自从进前
1: 特色。
0: 以前来这来这主持十点就知影伊，哎呀，
1: 我特色就是安尼，拢家己去改歌词。
0: 哎呀，你遐改到足好听呢。哦，你若无注意听哦，混那个鱼目混珠给他混过去。
1: 大家拢知影，我有担心啊，就是算型算型
0: 啦。不了有你的特色啦。这是，但是我嘛是安尼啊。当时啊，比如讲哦，
1: 昨，
0: 嘿，昨若无困好啊，也是讲哦，今仔也无吃早顿啦，也是头前有人咧行来行去。哎，我有分心呢。
1: 真的吗？
0: 分心会啊。
1: 你容易分心。
0: 很容易分心。
1: 哦。嘿。啊，我是容易好呆，好呆。目睭明明。
0: 你不是分心吗？
1: 哎，我目睭明明就是咧看伊，为什么拢会唱唔对？我唔知啥人为什么拢安
0: 尼。嘿，应该是歌词写唔对。
1: 写唔对。
0: 嘿，那你唱的无唔对啊？
1: 我个人改歌词才厉害。
0: 就厉害。哎，极致歌王，看在有叫做这个
1: 张
0: 帝嘛？
1: 张帝。嗯。
0: 我家的门前有一棵树，旁边坐了一个雨林姐，雨林姐在树下吃葡萄，吃了葡萄不吐皮。
1: 啊，你买账啊？你给它垫起来啊？
0: 哎、欸，
1: 真正一直久无唱这种机制，哎、欸，这不简单呢。
0: 哎、欸，嘿，欢迎啊，就给。
1: 欢迎之后，而且一个是安娜，一个是做押韵的。
0: 哎、欸，对对对，
1: 押韵的。
0: 唱起我头到就完全拢无押韵，
1: 有啦，
0: 一句稻谷拢无啊。
1: 有啊，有两句啊，有。
0: 树，我家的门，我头到唱啥我拢袂记啊。
1: 我
0: 家的门前有棵树，树下坐了一个雨林姐，啊，这句就无啊。
1: 哎、欸，过来。
0: 雨林姐在吃葡萄呀。吃了葡萄不吐皮，
1: 哎嘛，无简单哩，我拢想袂起来呢哈。
0: 哎，
1: 可能我都想袂起来。
0: 华丽啊，
1: 我无法度。
0: 你极致，
1: 我无法度啦，我无你想的这尼啊巧啦，我做好呆啦。
0: 好啦好啦，现在我们要来抽奖，不知道抽到是哪一位。哪一位等一下抽到了你就要赶快打电话。

0: 阿玲，咱等下剩下五分钟，咱就唔唱了，好吧？现在我们要来抽奖，我们数到三二一停，等一下就知道哪一位呀、啊，你就赶快看电视，
1: 你就赶快打电话，
0: 哎呀。好啦，今天你来台北，安尼话你听。
1: 哎，足感谢咱家吼爸爸妈妈吼，啊感谢
0: 热情，把人叫起来。
1: 推，我先把人叫起来。
0: 嘿，把人叫起来。
1: 来，恁家人拢搞起来。
0: 啊，你卖下派啦，
1: 恁家人好起来，好起来哈。
0: 好起来，
1: 五、四、三、二、一，停。哎，中立的哦。这不会按奖哦。哎，
0: 头头有看电话啦，头头有看跑下车啦。哎、
1: 欸，中立区的那些
0: 饭餐慢餐啦，吼，应该两餐啦，吼，江饭餐啦。
1: 这是什么人啊？
0: 哦，江妈妈啦，江妈妈一款。头头看到有接到伊电话呢。
1: 真的吼、哦。
0: 头头跑下车，搁有啦，搁有看电话拍跑啊。嗯。来，住伫桃园中立哦，桃园中立的江饭餐。
1: 哎、欸，这是对，哎、欸，真的呢，你足巧的呢。
0: 有啦，像他都69线留下，你是咧？
1: 哎、哦、呀，我才跟你讲，我好呆。我跟你
0: 讲，哎、欸，
1: 那你不要紧快点起来。
0: 因为今麦还搁咧等呐。
1: 啊，去煮饭来看。
0: 可能无看到最后哦。哦。但是头头你就头头爱着你，我有看到伊破声呢。啊，
1: 真
0: 正。来，你今麦敲电话。伊可能第一届的款吼，
1: 哦，有影哦，
0: 看伊的卡号遐尼啊后壁吼，拄啊加入的，拄啊加入的。你即摆敲电话卡，0233803003，
1: 紧卡起
0: 来。啊，卡0233799559哦，啊，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啊，你卡起来了后，我会甲你接电话，代表讲你有得奖
1: 啊。对啊。饭餐大哥，紧来来。
0: 有伫现场无？
1: 来宾，饭餐。
0: 你等下下晡还阁有法度主持吗？
1: 有淡薄，会讲真实，我拄只唱最后这条歌，淡薄爱困。
0: 爱困，看会出来啊！
1: 我做爱困，
0: 听会出来啊！这支敢是？等一下，这个034的，可是这支电话没有
2: 接。请问一下，你是范吗？
3: 范三，
0: 你是江，你是江妈妈？
3: 江范三。
0: 啊，你那也无用0916迄支电话。
3: 因为我电话我唔知安怎故障打不出去，我电话我家里有电话。
0: 因为我看到你是零三四都是中立的啊。
3: 对，你那就是我现在那个电话哦打不出去的。
0: 我知道，好。
3: 现在用电话打。
0: 啊，玉玲姐，赶紧说啊！
3: 好，谢谢。
0: 看你会不会中电锅？玉玲姐会中电锅。
3: 好，谢谢。
0: 我公司的电锅拢会
3: 上。哎，我未讲。哎，旁边应该开会，
0: 应该开会讲哦，拢着电锅啦，你个夸。
3: 哎呦，谢谢。哎，500点哈、
0: 哦。哎呦，有。
3: 500点。
0: 应该是500啦哦。
1: 还是中间？
0: 我看一下。
1: 中间还是500。中间呢、欸、是中间呢、欸，好像是中间没错。
0: 对呀、啊，那边呢？哥改谁姐？好，再转一次。好，再一次。好，等一下哈，江妈妈。
3: 没关系。好，没关系。
0: 啊，看你会不会中大奖？
3: 哎、欸，我刚才跟你说我的那个三，你给我改错。
0: 哦，现在有改对了吧？
3: 哎呀，那你好棒了，一下就给我改出来。
0: 哦，那个服务人员速度很快。
3: 对。
0: 哎。这个叫做牙膏两条哦哦，恭喜
3: 好，谢谢。
0: 啊，江妈妈，
3: 起来，
0: 江妈妈，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帮你加这支电话进去哦，你等我一下哈，来87线中奖了，他这支电话加进去哈，谢谢。来，谢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时间过啊哈，感谢玉玲姐来给咱代班，
1: 谢谢大家，
0: 阿妈最后大家哈，明天在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你想要讲什么？
1: 我陶艺龙啊，陶艺龙。
0: 喂。
1: 无啊，伊，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分段啊！
1: 干，
0: 你听了唱我做流的，再分段。
1: 哪有我后边有蛇吧？我有蛇吧？
0: 无，你无蛇。
1: 我只是蛇较温柔尔。
0: 啊，你蛇

0: 时间呢，我就要细蕊咧。
1: 我那有写很多，我哪安尼唱啦？
0: 我老是讲，一定要唱安尼只歌，这是歌戏的哦。
1: 我是无咧爱困的，食剩
0: 啊。无啦，食饱爱困都正常的呀、啊。哎呀、啊，
1: 初老症状。
0: 不是已经很老了。
1: 是、啊、就是老的症状。好啊，
0: 好啊。哎呀、啊，你叫阿伯，阿伯就是很老了，这是很老的症状啊，你了解不？
1: 对了，阿伯。哦。哦，我刚刚今天就弱。
0: 我这几天。
1: 哦，这几天真的好热。
0: 啊，因为呢，台风要来，将会比较热一点、啊。
1: 对
0: 哈、哦，
1: 对哈、哦。
0: 因为它一下又要降温了、欸
1: 那個，对啊，整个那个什么，
0: 你觉得它会进来吗？我觉得它也不会进来。
1: 我刚刚也是个输过呢。
0: 他每次都买一
1: 个。对面啊，个输过呢。
0: 来，
1: 不会登陆、
0: 啊。看到那个叫啥？去了中央山脉的，算了，我还是不要从那边过去好了，在那边过去我就变小了，所以我就又绕过去了。
1: 这样好啊，啊不然为什么我们那个中央山脉那么重要？
0: 当然啦、
1: 啊，所以到中部的就很好的现在。
0: 在护台湾能那个屹立那么久，就是表就是这个护国神山呢。
1: 对啊，
0: 你无这个中央山脉，那是要咱生存下去。你安尼呀，伊个大家台风来，咱就东倒西歪啊。
1: 就是、因为你那种整个都是平地的话，真的是、不堪一击耶。
0: 当然
1: 了、喔。对啊，啊你讲咱有迄个中央山脉冻掉的，其实那到遐都规个拢散掉啊，所以大中部有大中部的好处。啊，只是讲足少台风才会当放安尼尔啦。
0: 对，因为大中部上大的歹处就是热时热到要靠边站呢，啊寒时寒到要靠边站呢。
1: 因为个海风啊。
0: 对啊，啊因为它就是。冷的时候超级冷，热的时候超级热。
1: 对，真的是。有当时啊，敢那平常时有，冬天的时候，冬天系寒冷的时阵，阮遐个海风啊，就要比迄个风台搁较大。
0: 真的。
1: 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讲啊正风台吼，有当时啊真正嘞，等到正风台，无风无雨。
0: 无风无雨。
1: 有风拢叫伊教伊啊。
0: 对啊，有当时你搁伫台风眼的下骹。要出太阳，就是要晒雷。
1: 我但是是去年哦，去年有一次的那个洪台就真的是，咱中部家的真正有变变个一盖，我就真的有感受到那个开门是，我已经等于厝那开门是整个是打不开，然后如果你若用油无安起，那门会去洗到的那种的呢。我就很久就去，好像是去年那一次，真正是感觉讲，哦，阮鹿港的风台真风到头的，连我拢要徛袂住。
0: 我是预测他应该不太会进来。
1: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所以嘛，这两礼拜，大家迄落拄啊，迄挂吊啊，嘛拄啊要收成啊，所以阮伫庄脚遐，拢叫大家一直紧吊啊紧收起来。
0: 对啊，无收收起来，到时台也真正有礼拜，真正礼拜伊就过伊落啊咧。
1: 会损失啊，
0: 佮无甚物，直接挪损。
1: 对啊，就是损失，等于你都免挂了啊，因为伊个身就是规个啪，规个倒去啊。
0: 啊，倒去了，倒去了，伊是袂浸着水，浸着水就去花叶啊。嘿，啊花叶
1: 了，啊就会开剥个，啊你剥个就，
0: 哎袂
1: 就免人啊。
0: 啊，迄就是直接包，直接迄落损失啊，损失很多呢。
1: 系啊，所以足侪农民已经迄稻啊已经拢有诶拢挂好啊。
0: 挂好啊。
1: 诶，有诶拢挂好啊。
0: 啊，恁爸咧？
1: 阮爸也毋知挂袂嘿，阮爸话有，
0: 对啊，伊毛球啊，种球啊，
1: 因为轮作啦，一区田爱轮作，啊无你若一区田拢一直种同款的物件，伊迄落营养分都无去啊，对啊，所以就是上半年拢会用个种，就是布球啊，啊下半年啊
0: 种
1: 花生，哦，系啊，因为轮作在即在我教培养教啦。

0: 啊，无你呢一区啊，一直生啊，同款生同款物件，伊后壁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哦，
1: 嗯，好啦好啦，反正伊咱已经讲了嘛，咱即摆要来迄落讲爱丽仔，啊，咱已经开就开了啊。
0: 有啊，我想讲你爱困的红人啊。
1: 无啦，我也无爱困啊，我即摆心情偌好。好，来。
0: 心情不勒硬硬硬硬硬。
1: 然后爱丽仔，爱丽仔上面
0: 助餐，
1: 助助餐咯，哈。菜色热量最高的是什么东西？哦，哪些的菜色会热量最高？营养师点名吸油海绵，避免三个地雷更控糖。哦，有当时咱下晡，卖讲下晡啦，迄中昼食饭
0: 就爱困啦。食饱啦，
1: 爱困啊。哦，大脑昏沉，哦，经常是午餐摄取过多的精致淀粉。哦，啊，不过无呢，我今仔拢食饱咧。
0: 今仔好像啥物肉我无落去看。
1: 那个鸡。辣子鸡胸肉，哎，不应该不是鸡胸肉，辣子鸡柳，哦，就是虾米，嗯。
0: 因为我今仔我家己
1: 炸。我今仔无食了啥物淀粉，然后我饭嘛就一点仔尔。
0: 我今天就自己带来吃。哦。所以我没有下去。
1: 今你啊，总讲你了下晡就爱，伊了下晡爱困啊，伊了大脑昏沉，像今摆你看电视，足侪人拢伊了看困，伊都正常诶，哦。经常是你的中岛加加了上侪迄个精致的淀粉，跟上过油了，高油炸的物品哦，导致你血糖剧烈震荡，
0: 哦，坡度太大，
1: 哦，啊，怪你的大脑的缺氧，哦，尤其是看许多看似健康的配菜，实则吸满油脂的热量海绵，了解无？啊，那你个想要扫啊？会寒吼，
0: 不是，我那会寒，我搁咧流汗，会寒。我刚变痒痒。
1: 是为了塞嘴。好啦，专业营养师指出哦，只要掌握自助餐321比例的原则哦，得三份蔬菜，三份蔬菜，两份蛋白质，嗯，还一份的高纤的一个
0: 淀粉。
1: 哪里来哪需要吃什么吃高纤淀粉？
0: 你就说那个那加那车哎，那个啊，
1: 啊，唔跟那加那车哎黑的啊，
0: 但是那个自助餐应该没有啊，
1: 没有在卖啊，没有在卖啊，
0: 除非就是比较养生一点点的，
1: 对 对, 對，
0: 才有可能会有那个那加那车的。哦
1: 吼，我今日就食伊个紫米饭就好啊，
0: 紫米嘛袂歹啦。
1: 啊，唔过紫米我听说都是那个糯米，所以它也不好消化。哦，你
0: 那不要吃就好。
1: 所以你要吃黑米啊，黑米要自己煮啊，黑米又贵到靠边站你。
0: 那所以就是分量少一点，那你一包就可以煮很久啊。哦，对吧？哦，
1: 我唔知了，竟然是冬粉，竟然是精致淀粉。人家不说
0: 算，但是你除非是要买那种绿豆做的，纯绿豆做的那个才比较
1: 不贵。不是绿豆做，还有用什么做？
0: 我不知道，
1: 欸，我只知道有绿豆做的，我不知道有用别的地方
0: 變動，欸，好像有其他的做法的。
1: 我不
0: 因为一般比较健康的就是用绿豆去做的。
1: 哦，啊，你上好你得避开了迄个坎肩啊，坎肩啊，或者啊或者冬粉啊，怪炸豆皮等隐形的地雷哦。啊，迄个并依循汤啊，过来菜啊，过来加你的饭肉甲饭哦。啊，不过你啊，总共。你亚中公是那个什么？你亚中公是能超过65岁以上，就要先吃肉，肉比较重要。嗯，因为蛋白质代表你肌少症，那你了解无？嗯，哦，就能有效的平稳你的血糖，阻隔你油脂的吸收，让你下午保持清爽哦，神清气爽。为什么吃完下午饭，吃完饭下午就会想睡觉呢？啊，大脑会昏沉，元凶竟然是餐盘的两大隐形地雷，为什么每到下午就开始我精神不济，狂打瞌睡？我讲实在话，去了下节目等我拢底下迄落。
0: 下节目我刚刚就爱困了。
1: 我就最爱困了。嗯，对，就都回去睡觉。阿怪灵机啊，吹哦，好爽哦！阿怪飞个咖嘞哦！
0: 你为什么连形容这个都可以那么生动呢？
1: 真的啊，就是你一定要冷气开了，电风扇开了，然后再一路吹个咖嘞，哦，好舒服。
0: 有啊，开冷气，开电风，那加倍啊。
1: 一定要安尼啊。
0: 对啊。啊，
1: 你啊总讲，你啊总讲，伊要开冷气啊，怪，你都
0: 无穿衫，
1: 无穿衫啊。 所以你不管你有穿衫不穿，拢赶快来卡背。
0: 哎，对。
1: 那才会有那种
0: 真正的那种
1: 满足感哦。好欠扁的两个。好了，原因可能是因为午餐摄取了过多的精致淀粉啊，高油炸的食物导致你的血糖去了急升骤降。嗯，给它清洗你个落来啊，以及血液大量集中在胃部吼，消化造成那你脑部缺氧啊。哦，营养师感染指出哦，当人体摄取大量的高糖或是油炸食物时哦，血糖会迅速飙升哦，迫使你身体必须分泌大量胰岛素来收拾残局，降低血糖哦，这种剧烈的血糖震荡会引发你的疲惫感。哦，此外有那些消化高油脂的食物需要大量的血液汇集在你的肠子里面、肠胃里面啊。啊，拐了，进而也会减少你脑部的迄个血流量跟氧气的供应。嗯，哇，伊拢都招来加的地儿。哦，啊，一般，像讲一般在自助餐选菜时，常常会不自觉掉入高油跟高精致淀粉的误区。例如吼，一整块炸的金黄酥脆的排骨，这个你一定要吃的啊，不然呢？
0: 尤其还会那烤，
1: 我还烤姐的话，
0: 哎呀，我和你刚才，
1: 那虽然有蛋白质但外层厚厚的炸衣就像油脂炸弹哦，
0: 对你不是也都会扒皮？
1: 对，我是会扒皮。
0: 对啊，
1: 对啊，可是那个，
0: 就像我们去卖叉烧那个哦，虽然就是外皮就是哦最好吃的，但是我们还是会把它扒掉
1: 啊。没有啊，但是我如果吃单单的，我就不会扒了，因为单单的、那个、
0: 就手我收，
1: 就是讲饼干。
0: 对，
1: 啊，拐了，看似无害的油豆腐，跟那些炸豆腐哦。同样经由油炸的制成哦，油那些油脂含量早已爆表哦，哈，若整个便当摊开来，全是黄澄澄的黄油炸色调哦，缺乏绿色蔬菜，一天的油的摄取量就会过量哦，可能你的爹一天的你的要中岛你的咖喱，整天要吃的油都吃完了，所以也超标，哎，了解不？反过来说，午餐如果摄取适量的了，以高纤啊低脂的食物为主哦，身体中通常能维持稳定的能量供应哦，不易出现明显想打瞌睡的疲惫感。哥还是，可是你说要吃那个，真的是干脆不要吃算了。
0: 其实还好呢，我觉得就你老说爱吃菜，都是菜根为一关。
1: 不要吃来是一定爱吃哎。
0: 对啊。啊，
1: 因为你要抗氧化，一定要吃一点菜。
0: 啊爸。哦。爸嘛，食介意食安尼啊，其实我感觉营养均衡哦就好了，只是说看鸡物件较久啊食 OK， 你茫特顿个食。哎。
1: 系
0: 啊。啊，你若讲出虾米番茄炒蛋。你就直接单纯番茄炒蛋就好了，不要再额外搁个坎鸡，不要再多此一举，再多这个勾芡。
1: 来，免坎鸡哪一？
0: 哎呀，嘿，不用呐。
1: 你啊，番茄炒蛋不用再加那个番茄酱，有些人就因为要
0: 为了色泽啦，
1: 为了更好吃会再加番茄酱，那番茄酱就是一大堆那个
0: 加工的
1: 食物了嘛，所以还是不要加番茄酱，就直接番茄。你能用用，要怪番茄给弹落，要怪你要拿起，安就好啊。
0: 你除非你的番茄用较侪嘞，有无？啊，落去个孔控出个颜色啊。
1: 哇，安尼哦，我唔过，但是番茄炒蛋我都
0: 吃。我只吃蛋。
1: 我不喜欢吃番，
0: 我
1: 也不喜欢吃番茄，我也不喜欢吃番茄，
0: 我不喜欢哎，
1: 我还是都吃
0: 那个蛋哎，就是去自助餐一定会有这个啊，
1: 番茄炒蛋呐，
0: 啊，伊的有伊的两个拢会通大地，我拢是干那卡迄两俩，你规盘全部拢是。
1: 对啊，但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吃，
0: 我也不喜欢
1: 番茄，不是不喜欢吃啊，番茄哦，你来切的对不对？啊，改问那个叫什么姜酱油那种
0: 姜酱。
1: 姜 迄个内面有姜，啊，怪佫有一种算类似甜酱油一种。
0: 哈？
1: 安尼闻起偌好食，阮迄落，阮细汉拢嘛食起。
0: 人阮哦，迄人讲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番茄破开，内底夹黑色迄梅子，吼吼吼，但是很搞干。
1: 哦，老天哪！
0: 之前就是太多番茄的时候，啊，那时候比较骨力，就会专工去买迄梅子回来切好。
1: 哎，蜜饯呐，哎，你啊梅子蜜饯。
0: 我袂记个名，啊，你就甲切咧一条安尼，专工甲安尼，哦，用用偌鲜花咧安尼。
1: 那个，
0: 还是叫偶尔在我那啦。
1: 那个盐分，那个盐分都爆表了。
0: 啊，就是久久贤惠一次，久久贤惠一次这样而已。
1: 应该大概十年一次啦。
0: 哎呦，差不多哦，不到十年呐，什么嘛五年。
1: 好啦，哦，阿丽啊，你呢，在挑选自助餐的时候，有些菜色看起来安全。实则暗藏玄机哦，常见的隐形地雷包括勾芡的料理，哦，伪装成蔬菜的精致淀粉，哦，以及经过油炸的豆制品，哦，例如炒竹笋跟番茄炒蛋，常常会添加太白粉勾芡，额外再加糖。哦，蚂蚁上树，可是蚂蚁上树真正是都以为啊。
0: 暗过就好
1: 食诶！哎呀，蚂蚁上树，嘿，蚂蚁上树，伊就是用糖粉嘛，啊，淋一挂豆油嘛，啊，搁一个淋一挂肉丝啊嘛，啊，过来甲拉拉，啊，过来淋一挂迄个葱啊，那拉拉就当就是蚂蚁上树啊。
0: 啊，不过有奇怪哦，做汤诶，做因煮起来拢就好食，啊，我家己煮诶呢，打屁屁。
1: 啊，因你油放不够多啊。
0: 系啊。
1: 啊，你油不
0: 够。因为咱拢想讲啊，卖用下油，卖用下油，结果。抓变上大，
1: 不要紧啊！你能用好油啊？
0: 有啊，我有用好油啊。
1: 你可以用那个硬擦过油下去下去用啊，你就可以看你要吃多少，都看有多油，你都可以吃多油啦。
0: 对啦，说的也是哦。哎，阿伯那厉害啊！
1: 不过这个但是蚂蚁上树了，也那个冬粉一定要吸一锅水嘛。
0: 对啊。
1: 啊，伊无水，人吸就吸油嘛。啊，就无多，反正伊的水分你拢吸入去啊。啊，唔只有迄个酱汁。
0: 对啊。哦。在。
1: 哦，就讲，就迄不，你啊，就讲你食迄叫什么花啊？螃蟹啊，块
0: 下骹毛
1: 迄个。冬粉的啊。嘿，迄个什么花哥啊？迄个螃蟹堡。
0: 哦。
1: 我上爱食的，迄顶
0: 下骹迄。
1: 因为我袂爱食螃蟹，螃蟹都麻烦，你知无？螃蟹个只蹭，我袂食。哎
0: 呀，我嘛是拢较下骹。
1: 我拢食迄个下骹的冬粉尔。
0: 哦，你看，不怪我两个身材拢同款啦，两个食拢同款啦，好叫人。
1: 螃蟹实在太麻烦，浪费时间。
0: 就平大蹭啊。
1: 对啊，你讲咱去底下蹭，还要蹭。
0: 蒸几波？
1: 蒸几波啊？啊，食不两杯吧。吃不两块吧，我唔知食咩中招诶。
0: 结果个喙齿帮收大拢摄伫内底，佫无食到食入去。
1: 啊，无就是迄个螃蟹，我咧食迄个，滴红金无，红金我食迄个那个壳上面那个
0: 蛋，
1: 那个蛋而已啊。那个螃蟹那个身体我也不吃，不想吃那个，那个好麻烦，而且那个都有那个迄个啥，伊个壳无，
0: 伊
1: 个壳拢还蛮。我也不知道，反正伊巴来，另外那种卡啊拐的来跟底下蹭。
0: 我以前就爱蹭诶，公。
1: 我不会。
0: 我小时候很爱蹭啊，现在就不喜欢了。
1: 我就不喜欢。好，啊拐伊了，捏油豆腐跟炸豆皮哦，则含有过量的油脂。
0: 嗯。
1: 我们油豆伊的油豆腐超好吃的咧，尤其是那个卤过的吼，那个香喷喷的那种，偌好食咧。
0: 还有豆腐跟我比较，
1: 我公家伊都不懂咬起来，他拿一百两个咬起来。好啦，常见的外食红灯地雷菜色一览表哦。
0: 哦，没服咯。
1: 所以咱明仔再去继续讲，哦，慢个讲嘞，搁讲嘞，咱来讲，
0: 等下就搁敲电话。
1: 恁
0: 两个买个腿咯。
1: 恁唱歌敢袂使？
0: 所以叫你安那。叫你安了，
1: 爱点点了。好了，来，去先来听歌，来听歌。
0: 来，

谢谢文字姐、邓丽君妈妈、陈英妈妈、钟文姐、彩珠妈妈、方兰姐、阿树妈妈、正阳大哥、小青阿姨、怀萱姐、小美姐。

0: 谢谢大家，金娇姐、玉兰姐、阿哥哥、徐飞姐、旺来大哥、月华姐、守春姐、分享大哥、红林妈妈、陈玉妈妈、黄水妈妈，收到掌声
1: 喽！

0: 讲啊，我大拢困去啊。好，今麦三个拍婆尔，今拍婆啊哈。
1: 好，
0: 起床来哦，阿特来啊。阿特来啊。

0: 你讲阿德卡好啊，我讲阿德，爱讲我带你个西队。
1: 没礼貌，没礼貌。
0: 我阿德你要创啥？我带你个西队。

还记得陈妈妈说过那么来呀、啊？方兰姐、秀月姐、钟文杰、个床嘴姐、齐芬四姐妹，啊，刚才呢俊宏大哥，还有我们的小美啊，还有我们的冰淇淋哦，刚才的丁烟，还有秀月姐、正阳大哥、阿素姐、美秀姐、文字姐、美惠姐、怀轩，到底为啥代害阮心内乱乱猜？

0: 来，谢谢雕姐、守春姐、英雕姐，还有我们的阿娥姐、丁耶，还有我们的坤辉同学，阿哥阿特哦。
1: 谢谢。抖音啊，抖音啊！
2: 哎，锦绣姐靠我，我讲阿特，你要创啥？我大家咧使对。好啦好啦，
1: 好，
2: 伊都。哎、欸，我迄、那个我咧讲话拢用不了了啊嘞，我变喏。
1: 你爱搁创新啊？
2: 哦，安尼无多嘞，我头我迄、那个。
1: 查甫人讲无多。
2: 那个脑，我的脑袋那个词句没有几句。
1: 那哎，你先我录啊录啊讲啊，你也当去创新。
2: 没有了。
1: 可以啦。哦，
2: 再请教迄个菠萝哥啊。
1: 菠萝哥，菠萝哥已经足济啦。
2: 菠萝哥这个话足济人讲啊。好啦好啦，啊，今晚要创啥呢？
1: 刘秋，
2: 刘某某，看下去哦。

0: 一句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我即马搬较远吼，出门拢爱骑马，啊无吼，咱上课拢用要背负哦。哎，哦，哇哇塞，你是咧？
1: 老师，即马少年人太安尼哈，愈耍愈重咸呢。迄个一支番仔花，还佫一桶汽油，啊，算啊，规身躯的衫烧了了，拢无穿啦，有够害羞的啦，哦，谁啊，哪安尼哈？
0: 本来就无穿啊，衫本来就应该烧掉，敢毋是？
1: 老师，你即阵是讲啥话？我难办，哦，十八而已呢，十八而已呢。哎，
0: 啊，对对。
2: 嗨，棒球 ，everybody， 我佫来了，哎，同学，哦，
1: 同你吗？那你那个你啦，
2: 你妈，
1: 大哥你啦，你不是很不屑我们的池塘，我们的那个教室吗？不是什么又酸又臭吗？那你又来干嘛？
2: 但阮是原因才来呢。
0: 我的妈，你个阿妈棍啊，一个皮哦，你是叫我绑架的啊？
3: 这你都知咯。
1: 我是英国的吼，拢做开放。拜托，拢什么玩的什么 SM 嘛，迄种的呢？
0: 你有想要什么？
1: 我无啦，我无啦，我无啦。
2: 我甲阮网友讲吼，约煞好势，讲要见面啦。啊，竟然约伫只，即个，咧，鸟不生蛋，鸟不生蛋的所在，吼，也要气死。
0: 我你千里迢迢对纽约来，个只是要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嘛？
2: 不是啦，
0: 啊无咧，
2: 人叫 Angel Wang， 带边的哦。
1: 女生带编的哦
2: ，No， 伊是 Boy， please， 你们都想歪了，带编是我的信物，
0: 哈哈。哎，我伫只驾车驾车的人哦，这厝边隔壁我嘛加减拢有熟识，啊，我问伊，伊敢有中文的名？无定着，我会当甲你斗找看卖啊，啊。
2: 我才多少讲啊，伊叫做 Angel Wang。
0: 很久，
2: 安石王，
1: 哇，王安石啦，所以伊叫
2: Angel，Angel，
1: 啊，恁竟然有熟识哦，
2: 有啊，伊叫我 Plus 边，我的快马加鞭，我的来啊，
0: 加鞭不是这個意思，不是 Plus 边哈，所以你这，
2: 好，
0: 要搞这个吼，都几啊多吼，教这种本事也是我真辛苦啊，快马加鞭的意思哦，那个。哎，你这边不能说好脏。

0: 只马本来就好走，啊，马让伊走啊，搁较紧哦。啊，这吼确实出自这个宋苗王安石吼，伊上迄个淳朴如江南，就诗内底马本底吼，就是一种足好走的动物，所以吼用快马来形容它，它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动物，所以骑马的人吼，伊会过来，伊会过载一个皮鞭吼，会较顺，还顺伊个脚掌，顺伊个脚掌，就有时候这样，有时候啊。男生女生也会拍屁股，有没有哈？这小鸡姐，小鸡姐都蛮有兴趣，对不对哈？
1: 没有。
0: 运动啊，你好胖哦，这
1: 做变态，
0: 意思就是安尼哈，快马加鞭就是讲，形容讲快上加快一些。那在宋朝时哦，王安石一摆在上兵远行的过程当中哦，有这个诗句在内底哦，伊讲哦，此去还自苦相忆，归时快马亦虚鞭哈，就是讲你。你去到遐远的所在吼，我会作思念你的。啊，你回来的时候，你虽然骑马骑真紧，但是你一定爱甲顺的顺的哦。安尼上无会加些，较紧些两点钟才甲食，我就袂遐尼啊思念你。哦，而且王安石呢，伊的朋友要去江南，啊，心内依依不舍，所以买酒快马加鞭这个意思，就对这来延伸出来，形容讲哦，快上加快，啊，就是讲，好思念嘛，诶，时间会当缩短。哦，会当赶紧记住故人一面安尼吼，还了解
1: 无？哇，好暧昧哦！伊还佫想讲，想你这是跨国的恋情，你哪安尼啦？
2: 面拢老壳壳拢老古板呐，我是非常的灰心哦诶。哦，
0: 不认得啦，
2: 哦，不认得。
0: 你莫写英语会读啦，你写英语读伊就听，伊就看无，伊就不要读。啊，你办安尼伤危险，你啊吼，你小退落，小退落吼。
1: 对，等下缩着阿妈棍，家己死去。
0: No，No， 啰嗦啊，啰嗦啦。
2: 飞，这是 fishing。哦，你那买你那西岸。
1: 老师，友情提醒，你这鞭这么长，一会儿会出事。
2: Oh my god，Lu，Lu long，Lu hot，Lu long，Lu left，Teacher，come on。从我来去追 Angel Wang， 我加够一条。老师，要不要加入我们啊？
0: 你先行。
2: 行啦，这会啦。
0: 你先行，我加入一条嘞哈。你去。
2: 拜拜。
0: 拜拜。

来哟。殷娇姐给你安排故乡的黄昏，秀琴姐、林玉姐啊，等等啊，和你的爹敏燕姐。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啊，碰宝哦，就四爷头家哦，文子姐、锦龙大哥大嫂、玉慧姐、彩英姐、怀萱姐、空慧同学。

月桂姐、阿布、阿宝、小七阿姨、美惠姐、燕明大哥、银娇姐收到掌声哦，瑞东大哥、齐飞姐、方兰姐、雪琴姐。

谢谢玉秀姐、登美妈妈、香姐、吴芳妈妈、淑珠姐、文子姐、段妹妈妈、玉慧姐、守春姐、小美姐、阿素妈妈、郑东大哥、美慧姐、阿姑姑。

0: 迄落叫做啥？即个银发咧，迄落形容瞪大眼睛。请问这条什么歌啊？也不听过。
1: 唔办嘞。哎、欸，太特别了吧！害我看了一下歌名。

0: 是唱的版本不一样。
1: 不知道哎，你会唱吗？
0: 后面就有听过。哦，
1: 我也不知道哎，我凭我的记忆下去唱的，我也忘记那原唱是怎么唱了。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歌啊，你还没生出来哦。

0: 还有小英英来啊，那个人的钟文杰哦，那个人的美惠姐文艺大哥，那个人的陈英杰小美冰淇淋啊，跟那你英娇姐、学长姐、美惠姐、美景姐、雪晴姐、冰城大哥、万德哥、万德嫂子、雪桃哥，来来，介绍一下。嘿，请这个人，请。
1: 金土大哥，
2: 金土大哥，
1: 忙你再回头。
0: 还有金主大哥，无拍婆啊，讲卡声啊，今年啊，金拍婆啊。
1: 天老情，天也老，为怎样你爱我的心，煞袂当行到老？心爱我，永远伫咧等待，等待你的爱，望我再回头。

谢谢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竹芬姐、景星大哥、钟文杰、康盛大哥、国正大哥、小七阿姨、正阳大哥。

0: 谢谢桂红姐、美秀姐、薛唐妈妈。
1: 破镜再中年，破镜的破眼，那我可能再中年。
0: 真难诶，
1: 无可能的代志。嗯，
0: 所以是歌词啦，所以安怎爱放手啦。
2: 来啊，燕玲姐拍破啊！

0: 哎呦，今麦要点歌哦，叶玲姐看了掌声哦，吼、哦，感谢大家好啊声，今麦要点歌，点，要点歌的电话就不用挂了，感谢您。
1: 谢谢。
0: 来哦，点歌哦，拢无人，无人要点嘛呢？嗯，没有人要点歌，嗯。空空年年呢、啊？婉珍姐，
1: 婉珍姐，
0: 这他婆啊，点乖。
1: 嗯，呵呵。婉珍姐，
0: 我来啊哈，你等下看啊。
2: 不好意思。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那个情不短。一下子想不起来。
1: 情不短，情不短。
0: 你得来。
1: 好像你讲情不断，唔知虾米虾米虾米虾米，后壁搁有对唔对？
0: 情不断，你咧乱啊！
2: 心唔愿情不断啊！
0: 心唔愿情不断。
2: 哎，对。
0: 会晓无？
2: 谢晶晶唱的。
0: 谢晶晶啊！啊。
1: 我刚刚有印象哈，这者我听看麦咧，再甲你讲哦。
0: 哦，卡卡你哈。
1: 好，拜拜。
2: 谢谢。
0: 啊，拜拜。
2: 拜拜拜拜，好好好。
0: 来哦，阿姑姑。
3: 姑姑啊，我要再叫阿孙唱一条《你爱过的誓言》
1: 哦，《你爱过的誓言》好，明仔再唱哦。
3: 啊，你唔好再唱别条去呢。
1: 我哪有甲你唱别条？
3: 顶下遐这为着十万块，你甲
0: 我
3: 切。
0: 我有唱啊，我有唱啊，是你无来呢？你讲卡声啊你呢？你家你
3: 家。别人的名咧。
0: 无咧，隔工你无来呢？阮隔工就唱啊，你隔工无来呢？
3: 无，无别人的名咧。
0: 无啦，有阵台湾口隔工你无来，我就看你无来。
1: 我意思是名拍唔对啦。
3: 我逐工系名拍唔对啦。
0: 啊无，你无拍谱啊？伊讲伊无拍谱啊。
3: 干嘛？你家己看你。
0: 为着人好，伊讲伊无拍谱啊。
1: 我唔知。
0: 好啦好啦，多谢啦，好啦，拜拜。
1: 拜拜。
0: 拜哦，咱的雅欣哦。
4: 王爷啊，加上你了。
0: 哟。
4: 哎，我听恁唱条以前老师的《顶嘴棒》。
0: 顶嘴棒啊。
1: 好，明仔再唱
0: 啊。拜拜，明仔再唱。
1: 明仔啊哈。
0: 来，咱的彩华姐。
5: 哎，两位好哈。
1: 你好，姐。
5: 两位好，我要点那个《苦心地》。
0: 苦心地哦。
1: 哦，明天唱。
0: 哦，拜拜。
1: 拜拜，明天哦。
0: 来，玉华姐。
6: 你好，
1: 玉华姐。
6: 我来听刘青，我问你。
0: 刘，明仔再唱啊哈。
6: 哦，谢谢你。好，拜拜。
0: 拜拜。我问你。来，今嘛绣花姐。
7: 喂。
1: 喂，妈妈你好。
7: 我
0: 讲，
7: 我
0: 刚会使
7: 点歌。
0: 会啊，会使啊，咱未使啊，即马就是咧点歌哩。哎，
1: 即马点歌时间。
7: 哎
0: 呀，
7: 好。
0: 什么歌啊
7: ？Im Ending。
1: Im Ending。
0: Im Ending 哦。
1: 明仔再唱啊哈。
0: 得，明仔再唱哈。
1: 拜拜。
0: 拜拜。来哦，阮姐姐，你唱什么歌？
1: 妈妈你好。
8: 啊，嘉顺啊，洪明你啊，
0: 你好，
8: 我要叫洪明唱啊，那个哆马调吧。
1: 哆马调。
0: 哆马调，我吹未晓，我听看麦啊哈。你家己编号写起来，我听看麦啊。哦，好，拜拜啊。哆马调。
8: 哦。单雷唱的啊，单雷唱的啦。
0: 应该不是单雷唱的，迄落，迄是迄落，这种老歌，嘿，这
8: 种。哎，老歌。
0: 好 ，OK 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红梅姐，
1: 红梅妈妈哦，
9: 我刚点江少庆呢，
0: 江少庆，等下啊，等下再唱啊，等下再唱，
9: 等下再唱
0: 哦，等下再唱啊，
9: 好，谢谢，
0: 好，拜拜哟，好，拜拜。来，苏叶姐你好，
10: 唱一条哟，好咪咪，
0: 好咪咪，好
1: 唱的，
0: 明仔再第一条哈。
10: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哟，感谢啊，拜拜。
1: 拜拜。
0: 来哟，美惠姐，你听什么歌？
11: 我要听
0: 《
11: 爱你一万年》。
0: 哎，
11: 你
0: 较长哦。爱你一万年哦，你要台语的、国语的，还是日语的？
11: 台语的啦。
0: 台啊？
11: 台语的啊。
1: 台语的啊。
0: 爱你一万年，台语的。
11: 嗯。
0: 哦，好，没问题。
11: 较长，较长的哦。
0: 好。
11: 拜拜。

0: 哎，好，拜拜。
1: 无了吧？
2: 无啊、哦。
1: 无，你着搁一条你的了。
2: 搁一条。
1: 你。
2: 就一条好。
1: 哎，咱刚刚拢外挂。
2: 敏感啊！
1: 李英姐，
3: 哟，我要点的麻包也敢去。
1: 啊，你要来摇吗？
2: 你要来摇啊，请你来摇啊。
3: 你又卖害我，将铁给摇你个。
1: 你哪里啦？咱差不多呢。
3: 唔介意，你讲是讲下礼拜才讲听呢哦。
2: 无啦，明仔载啊，明仔载唱啊，你等下下礼拜。哦，明仔载就唱啊。
3: 好，感谢恁两个哦。
2: 好，谢谢你啦。好，拜拜。
1: 好
2: 咯，好咯。好啊，唔过佫有空外钟的变啊，这空外钟要通啥？
1: 你这搞退中的，你都惊啥话？
2: 啊，你让你踢啊。
1: 袂啊。
2: 喂。
1: 唔是啊，你点伤紧啊？
2: 明仔载拢你的歌呢？哦，太好了。我明天可以
1: 一二三四，其实还好呢，我刚好四首啊。
2: 哪有？
1: 一二三四五，对啊，这条哪会晓嘛？一二三四五啊，对啊，啊这你唱啊，你唱啊，对啊，对啊，你唱啊，对啊，对啊，啊你嘛四条多好啦。
2: 我嘛条不一样唱，好像不一样。
1: 对，那就是一二三。
2: 嗯，好，我见了。
1: 三四啊，
2: 哎，看伊了。
1: 嘟好啦，嘟。
2: 听看麦甲讲，哦，嗯、好，啊，怪伊了，咱今麦要进入咱的单元啦，这个东西我个人超爱的。
1: 你讲过很多次了哈，
2: 嗯，
1: 就是那个喷一喷那个小只的就不会来找你了。
2: 而且他完全就是你如果是有食物遇到这个东西。
1: 嗯，
2: 哦，那个食物可能还是蛮贵的，还是什么？你直接喷一喷，它直接全部都刮光。这个食物还在晒一晒会吃。
1: 嗯，什么东西？
2: 不是啊，因为蚂蚁这种东西，有些人看到蚂蚁就会觉得，就是会害怕嘛。
1: 例如那个，哦，啊，你得用这洗洗啦，哈。
2: 你得加一点嘛，切个牙怪。给喷喷的，它就全部就紫光光了。
1: 对，
2: 那你要盖吧。
1: 嗯，
2: 这个超级好，我超爱这个东西的。来，看下去。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欢迎高专家社。
6: 龙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5: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邮购大师。
6: 是
5: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6: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邮购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哈，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5: 打让我得用呢。
6: 啊，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5: 哎，没有呢。
6: 没有啊，
5: 没有。
6: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5: 哇，
6: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5: 真的厉害。
6: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拢糟去巴肚来
5: 的。真的哦。
6: 是。
5: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6: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5: 哇，厉害嘞。
6: 是。
5: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
7: 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话，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的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甲看这個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你即摆吼，我甲倒一束啊，倒差不多。 五十 CC 就好，像这这些。

0: 这才一比十都够啊！哦，你等伊了，赶快咯，照我安尼做吼，甲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著倒倒单来倒水落。我来讲，那拄好要洗琉璃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当要洗的时阵吼，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烧起来了吼，这个啥？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那像诶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诶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诶迄种诶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诶吼，安尼就好啊，差不多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哈。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等一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大，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吧？安尼变素的，嘛甲你做好啊。变素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孔啊吼，这有一个孔啊无？洗衫关节用孔啊，一孔啊就好。一箍啊洗一桶啊，一箍啊洗一桶，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即个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济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基苯酚，即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即个碗碟啊啦，内底有即款化学的残留，年久月深，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即块啊，才会生一寡有诶无诶，迄拢甲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诶即个物件有关系，吼、哦，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做一化内底有即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啊、哦、皂碱啊、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基苯酚、雌激素，即有造成囡仔过诶早熟嘛，吼，佮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即款清洁剂足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里头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佮有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啦，摇白痒摇，佮兼烫皮，啊，佮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买用用啦，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准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转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再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咱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块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有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啊，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也无吼，真正对袂到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让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买东西，人讲买就爱看，哦，啊，若出门就爱穿。 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下试看卖，你甲烧落，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乌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石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下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不对吼？你等下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当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做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洁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甲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我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摆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拢都做袂出来。去年你疫情的关系，所有的生产线拢提做啥？提做干洗手，这嘛听说做干洗手呢？干洗手用1:20就好，一点点啊好，一点点啊1:20，你免洗掉哦，直接安尼喷喷就好啊。做干洗手那个抗菌率啊，抑菌率来，跟大家讲一下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啥？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吼，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芳芳，哦，泡真少，正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吼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到清气淡淡，洗完了够一层保护膜，佮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多摆，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撮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是些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该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缸，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100罐。咱这一趟啦，一趟等于100罐，这一罐也是100块多，等于10000块，一趟等于10000块。啊，今仔日安那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一旦交完就只量尔哈，一趟，一旦冻100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000块哈，一趟。2000块，一摆甲买2趟，哦，2趟较好处理啦吼。2趟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个观众都好哈，50位哈，0800009119哈，一趟2000，2趟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2趟，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2趟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趟剩750，750会当入做10000块。摕10000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这罐倒，哦，这罐2趟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3趟算我的，送一趟给你，3趟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啦，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啦，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啦，厝内底阁有家蛇，阁有狗遐，摕倒当来还我，原金退还来50趟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19，3趟，1趟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0911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1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喂几周？
1: 哎，喂几周？
0: 来63线的几周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哎你好我嘉莹财主啊，喂几周对吧？好来62线的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对吼，哎，那个什么，我们一刀。
0: 好，来六十五线牛购大师一刀，来文山大哥，
2: 没一刀。
0: 来，谢谢多谢，六十六线一刀来送五六。
3: 嘿，我们一刀。
0: 好，那七十五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仪姐你好。
4: 吴大哥，
0: 哎，一刀来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六十八线，来佩仪大姐。
5: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牛购大师外讲，卖掉真正赚着来。阿香姐，
6: 哎，
0: 哎，这你有在用
6: 无？三十刀，真的吗？
0: 我好用无？我好用无？真正好用，好、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洗刷来，喂你好，真谢你。
7: 哎，
0: 真正我一招。
7: 哎，我被搞掉。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今麦刷顶只济人，可能有人买袂到，我加广告一档尔哈，一档买无到，歹势，阿拜就是两桶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毕志毕志姐，
8: 哎，
0: 买一组，
8: 哎，对，
0: 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珍珠你好，
9: 哎，
0: 买一组，
9: 哎，
0: 五十五串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9: 哎，
0: 一组，
10: 嗯，好，
0: 水莲姐，
9: 哎，对，
0: 好，来，五十二串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1: 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天张大哥，
12: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0: 我还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酒尿，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洗，一年免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13: 哎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13: 哎
0: 买一组六十二双一组来阿信啊你好，
14: 哎我买一组，
0: 哎六十三双一组来青美你好青美。
14: 哎，
0: 买一组，
14: 来我买一组。
0: 好，谢谢，来青梅一组，来文女，你好文女。
15: 我买一组。
0: 来，再给我刷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16: 喂。
0: 哎，李芳姐。好，一组。我跟你讲，洗碗的水提阿花，提阿菜，真正哦。阿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雨你好。来，迎春，买一组。来，七十刷一组来，文女阿猫，陈猫你好。
17: 哎哎。
0: 一组。
17: 哎
0: 来。来，七刷一组来，文女金莲姐你好。
18: 哎，你好。
0: 买一组。来，五十一串一组来，咱电电视机头是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好，买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哎呀，这转转大姐你好，
19: 哦，
0: 买一组，
19: 知影哦，
0: 哎，对，
19: 随叫随在呢哦，
0: 随叫随在来，
19: 系啊，
0: 买一组，
19: 哎，啊，你当时会行，
0: 哎，后日拜六你等我一个外三串，即摆拢现做哦，现做现行，后日拜六你收到拢现新的，清洁剂你就爱啊，爱经天然的，唔好过用化学的，洗甲妈妈富贵手，洗甲囡仔辛苦。辛苦白酒窑，我你我加油你好，来一组，我来五十来刷一组来，玉英姐你好玉英姐，
20: 好，
0: 来一组，
20: 来一组，
0: 六十一刷一组来，雪梨大哥，
21: 嗯，
0: 一组，好来六十二刷来，我你好，台北的朋友你好，
22: 我要三位，
0: 好来啦，三刷一组来，我你好来，哎，赖婷你好赖婷，
23: 你好，
0: 来一组，好来啦，四刷搁一组来，卡手较紧啊，广告时间到就无啊，我你好加油你好，
24: 我一组，
0: 好六十五刷搁一组来。谢玲姐，谢玲姐，再个顶价一个，哎，来，苏美，你好，苏美。哎，到六十七岁来啦，去转来，卢姐你好。我加油，谢谢多谢哈。玲姐吼，拢做内行的，咱厝内底清洁用品，关键人物在谁？在妈妈的身上。你咧洗衫用什么洗？你要讲你用一种内底有含细磷的，还含那个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洗衫，你敢知啊？洗完了，掉伫你身躯内底，拢是全毒素。用天然的，恁家的蔬菜水果不是用清水洗就洗清气啦，爱用这洗啦，知无？喷喷的洗洗就足清气来。哎，家珍你好，家珍。
25: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七十件的一组来，秀叶秀姐你好，秀姐。
25: 嘿嘿。
0: 一组。我来一串一组来，我了元春大姐你好。
26: 哎，我一组。
0: 来，五十二串，搁一组来，张珍珍你好。
27: 哎，我要买一组。
0: 好，来五十四串，今仔日就是买两桶，送一桶，三桶。本来是爱卖三千啦，结果今仔日是卖一半的价钱啦。不是咧赚钱，一年卖两工，一年卖两工，总卖偌济？这是买有着是缘分，表示啥？我替台湾这块土地尽淡薄心力，大家用化学物件用较久啊，用天然的，莫去伤害这个地球，莫伤害台湾这块土地。咱洗着的物件，洗了会清气，洗了安心，尤其是用这来洗，咱的水管袂啦，袂生胶蛇。咱用这来油涂卡，厝内底袂生胶蛇，袂生狗牙，这是上重点的。亚芬，你好，亚芬。
28: 喂，
0: 哎，你好，我家的财主啊，
28: 嗯，
0: 那一招对吧？
28: 嗯，
0: 好，六十二线的，六十二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29: 对吼，
1: 哎，加油啊！我要一桌。
0: 好，来六十五线牛高大师一桌，来文山大哥，
2: 要一桌。
0: 来，谢谢多谢。六十六线一桌，来宋武你好。
3: 嘿，我要一桌。
0: 哎呀，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佩玉姐，一桌来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六十八线，来，下面大姐。
4: 我那个。

0: 一组哈，有够大师，我讲买到真正赚到来。阿香姐，
1: 哎，
0: 这你有在用无？
1: 有
0: 好用无？好用
1: 无？
0: 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洒水来，你好，真谢你好。
1: 哎，
0: 真正我一招，
1: 我来讲一下。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即摆刷顶只济人，可能有人买袂到，我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拜就是两趟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再个只，喂你好，毕志毕志杰，
2: 哎，
0: 买一组，
2: 哎对，
0: 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珍珠你好，
3: 哎
0: 买一组，
3: 哎，
0: 五十五串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3: 哎，
0: 一组，
4: 哎好，
0: 水莲姐，
3: 哎对，
0: 好来五十一串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5: 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天张大哥，
6: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0: 我讲你会养生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负责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上油，敢好？你负责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洗，一年免阁买穿过这啦。余瑞你好，
7: 哎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7: 哎，
0: 买一组六十二双一组来，阿信啊你好，
8: 哎我买一组，
0: 哎六十三双一组来，青美你好青美。
8: 哎，
0: 买一组，
8: 来我买一组。
0: 哦，谢谢，来青梅一组，来温女，你好温女。
9: 我买一组。
0: 来，再给我刷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10: 喂，
0: 哎李芳姐，
10: 好，
0: 一组。我跟你讲，洗完的水提阿花，提阿菜，真正哈。阿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女你好，来一春，买一组。来七十刷一组，来温女阿猫，陈猫你好。
11: 哎哎，
0: 一组。
11: 来，
0: 七刷一组，来温女，金莲姐你好。
12: 哎你好，
0: 买一组。来，五十一串一组来，咱电视机头上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好，买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哎呀，这软段大姐你好，
13: 哦，
0: 买一组，
13: 知影哦，
0: 哎，对，
13: 哦，随叫随在呢哦，
0: 随叫随在来，
13: 系啊，
0: 买一组，
13: 哎，啊，你当时会行，
0: 哎，后礼拜六你等我一个外三串，即摆拢现做哦，现做现行，后礼拜六你收到拢现新的，清洁剂你就爱啊，爱经天然的，唔好过用化学的，洗甲妈妈富贵。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握机会啊！那电话无不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啊，然后你哥哥在线卡位，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哦，红梅妈妈。

谢谢红妹妈妈，收到掌声哦。景星大哥、方兰姐、小美姐、秀叶姐、秀芳姐、碧霞妈妈、美惠姐、素燕姐、信义大哥。

谢谢树南大哥，雪云姐、玉慧姐、齐飞姐、玉琴姐、玉华姐、丽英姐、文荣大哥、天才大哥、秀琴姐、玉慧姐、齐飞姐、雪琴姐、欧爸欧妈、正阳大哥、怀轩姐、楚文姐、齐君姐、董董哦、亨利耶爹、梅晶姐、桂红姐、严婷、婷化、婷化姐、香姐、梅晶姐。

0: 德大哥、天才大哥，感谢大家掌声。
1: 救人哦，菊花台。
2: 东东啊，菊花台哦。

0: 终于唱完了。哎呦，这条歌该唱五分钟，救人哦，足歹弹。
1: 哎，啊，你有啥物中难兼职哩？
0: 啊，因为迄个迄字我唔知你写啥话啊，陈玉啊，我知陈，那么多我唔知要哪写。不是金玉啦。你都没注意看，来塞对哦。

0: 杰、正阳大哥、吴芳姐、小美、丁天玲啊，跟金华姐、淑珠姐、玉英姐、顺安大哥，还有我们的守春姐、月珠姐、碧霞姐、芳兰姐、香姐、美惠姐、齐贝斯姐妹，跟咱的七姐的伊哦，跟着七姐你也起来哟，一个你用听懂盖不来呀哟。不过你感觉好像又卡住了，
1: 卡住，
0: 扣扣扣扣，有听到吗？很大声。好，今嘛要来这个回娘家，看有没有抽到奖，抽到都要起来哦。好，来，加准话停啊哈。
1: 今嘛我无要练咯。
0: 系啊，啊无迄种。啊，无迄个你电锅笋啊，就袂当去叫就叫电锅笋啊，叫导灵笋。
1: 哦，但我本来就都是导灵笋了，说不要这样。
0: 好，来，你话停啊。
1: 我胖者啊，伊头仔跳出来啊。
0: 哦，他做啊跳出来，你啊，安上班了，你啊。哎呀，上班你啊讲卡通啊。
1: 因为咱是有看到咧胖的，就是
0: 等下
1: 你
0: 搁
1: 试一改个。
0: 看卖当迄个，看卖有白走啊。
1: 嗡嗡咕隆咕隆，
0: 哎嘿，
1: 哦，
0: 哎，好不错嘞，不错，你敢用个安呢？嗯嗯，看不了，好不错，哦，安得无声哦，嘿，
1: 好，
0: 不公开迄落，不公开你经历的地啊，
1: 好，来哦，五、四、三、二、一。
0: 哦，早起就睏来款，好，来等下，开始考我考公考证。
1: 台南苏月姐，
0: 你全部卖起来，我让考我开公考证。
1: 嘿啊，我来考者。
0: 遥控电话几号？那三格是几号？苏月姐，咁紧卡？
1: 苏月姐，
0: 他到点歌去搞我走，你真正是平死。掉你字掉你字，
1: 苏月姐哦，你明仔载好咪咪好，
0: 我明仔载在洗泪哦，明仔载跟你唱好咪咪，我跟你讲，
1: 啊，
0: 明仔载跟你唱好咪咪，我爱唱好咪咪，好咪咪啦，
1: 对，
0: 好咪咪，
1: 好哦吼，你那聪明呆，
0: 我讲明仔载跟你唱好咪咪，
1: 我爱
0: 唱
1: 好吗？一秒，
0: 好加载我来。
1: 一秒嘞！
0: 写那遐久啦！
2: 哎，阿我即摆卡着啊！你着我着袂晓卡，你卡我。
0: 啊，袂晓卡，你两点我袂晓卡，要甲点我同款。
2: 你知影我卡十万万嘞
1: 啦！哦，你剩两秒才卡起来。你要甲阮加死哦！
2: 你
1: 即
2: 摆安尼就好个啦。
0: 哦，本来要卡着甲你骂尔。
2: 你骂啦！看你好算啊！啊，着拖到卡背部卡袂好。
1: 你上紧张咧，是无？
2: 紧张啊！你就到早都。
0: 唔捌咧听，唔捌咧解卡死。哎呀 ，M O D 啊，其实叫电脑伊就无变。
2: 你咪发达啦，我唔捌卡电脑，记得卡掉
0: 啊。好啦好啦，来解摇咧哈，快点摇啦。
2: 快手。
0: 哦，即马解摇咧，看你看电视，你看会掉啥啊？
2: 谢谢啦。哦。
0: 这天有啥位啊？
1: 好。贴布五包。
0: 哎呦，贴布五包哦，哈。这边没卖哦，啊，不过这个要那个，好像九号才肯拿。嗯，好，他的东西是几号呢？
1: 嘟嘟好嘟，
0: 锵锵一直锵锵哦，
1: 那真好啊你，
0: 锵锵一直锵锵，
1: 哦，做那么厉害啦，
0: 好了好了，

0: 我们小姐靠你哈，苏月姐，我们小姐靠你哦哈，你别管哈。
1: 啊，没烦恼啊哈。
0: 可能爱三点过再卡啊。
1: 可能爱八点过再卡嘛，一定。
0: 三点过啊。
1: 快楼卡我无用啊，你也有。
0: 本来伊爱白有白起来，怎有摕一张啦？
1: 哦，快，反正伊也有用，你就
0: 随靠你啊。三点过再靠你哈。啊，谢谢。
1: 哦，啊，过来来报嘉纯的电话哟哈。来，家长的电话是0985896499，
0: 空九五八
1: 五八九
0: 六四九。
1: 哎呦，你也加这个 QR code 应该你的嘛？
0: 我的。
1: 哎，你也要加家长的 line， 你就加这个 QR code。你也加我们公司的 line， 你找不到我了，哈，了解无啊？政府迄个咪啊，做好迄个咪哦，哈。有一个跟我讲，啊，我加恁公司的来，要要哪甲你讲话？我讲你，
0: 我阿伯，
1: 你讲，因为讲不了话，讲不了话哦，哈。
0: 是啊，伊个公司的有咱专门的咧回啦。
1: 行政人员咧回，
0: 唔是阮咧回啦。
1: 小编咧回就对啊。
0: 我阿伯，
1: 哎呦，我爱电话哟。0935790516
0: 空九三二
1: 七九空
0: 五一六五，
1: 这样过来哟，
0: 对，
1: 过来靠就无得免钱哦，过来我们平时袂甲恁吵，你了解吗？哦，好啦，来我们明天见，拜拜哟。

0: 官女性拢爱唱贞观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情歌
2: 对，唱
1: 约定，因为拢约袂到定诶嘛，伊拢约到较嫩诶，所以你拢做爱唱约定。你要要请进你门外，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伊就歹用。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1: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夭寿到唱歌，李公仁伊有好音缘。
3: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七啊真济吗？
3: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
0: 呀，搁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播，
0: 一定爱看哦。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下晡时也好哈。来，第一首歌带来好听的歌曲《玉山姑娘》，玉山姑娘正宗大哥所点唱的哦，谢谢大家。
1: 大家下午好，下晡好哦。

0: 谢吴芳妈妈、满足妈妈、瑞斌大哥、郑东大哥店美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好来听的声音，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好，咱家爸爸妈妈我又来啦。
0: 啊，玉莹姐回来了。
1: 谢谢。哎，在时啊吼，那个又进。哎呦，足哎足赞，嗯，足古
0: 我们还赞啦。又进
1: 哦。哎，我跟他讲又进。哎呦，
0: 哦，啊辛苦呢，就赞
1: 得来了。没啦没啦，哎，足欢喜的呢。哦，再一次安尼见一天吼，见面两届。
0: 啊，是是是。
1: 我是未辛苦啦。是有淡薄爱困安尼，
0: 我安尼你几点就来公司啊？
1: 我今仔日吼，干脑筋啊，七点就起床啊。
0: 七点就要起床啊？
1: 我起床啊，啊用用的吼，啊出门吼，来到公司差不多八点，嗯，八点安尼。
0: 哎，这真正是有三公牛的精神啊！
1: 有三，哎，咱有三公牛，可能透早搁较早就起来啊。
0: 是哦。哎
1: 呀，因咧山顶买礼物的人，那么足早就起。
0: 三四点就起来
1: 啊。对啊。
0: 无咧困啊，
1: 无咧困。喂，啊，无咧困是咧创啥？
0: 哎，无咧困就还睡过起来啊。
1: 哦，真的哦，
0: 真的。
1: 哎，有的人真正是有影咧，有的人咧讲吼，哎，那困未起，啊，我都感觉讲，其实我是不爱困，我唔是困未起哦。
0: 哎，真的。
1: 因为我是感觉讲，哎，时间吼，你也敢讲，有时候你也敢讲，哎，那时间无什么通好用，哎，过一时啊，尔，过哎，要过暗时啊，过要困啊，迄种感觉。
0: 哎，有时阵呢，有时阵我洗一下身躯，烫一下衫啊，天光啊哦。
1: 我呀，你是来讲话？
0: 要穿啊，各位，甲衫穿啊，暗时啊，要食暗顿啊。
1: 你这真正有个蛤蟆啦！什么叫做辛苦些啊？天干啊！啊，不，弟弟啊，妈妈弟弟捏的捏的，安尼一个要收嘞。
0: 你的浴室内底环绕音响就好诶。哎，我弄个伫浴室的内底的哀呀。
1: 好有影，我咧讲，迄种免挂 echo 诶。
0: 哎，真的咧。
1: 有人介意唱歌，会是安那会伫浴室拉辛苦拉琴啊，拉唱歌。因为有 echo 啦。
0: 哎 ，echo 真正就好诶。
1: 哎，有影咧。
0: 系啊。
1: 出来等人物件较少嘛，有 echo 啊。
0: 哎，真的啦。
1: 然后会环绕音响
0: 诶。我比迄套餐鸡骨较高级。真的啦，大家不是听歌起床，听我唱歌起床。
1: 哎，啊唔多吼，那听你唱歌，哎，就歌是咩啊？跟你比啦，你马上拜托者。
0: 啊，真的吼，
1: 真正足好听。
0: 但是歌的迄个。
1: 单点
0: 就有力
1: 的，真的有影呢。
0: 系啊，
1: 你咪看细细只的，伊咧咕咕咕
0: 咕咕咕，哎，用为单点呢。哎，
1: 真的。
0: 我本来歌手老师，我想要找鸡仔来搞教，教讲单点位都会出来，因为有时阵人教无一定讲听得入去。
1: 安尼吼。
0: 对啊。
1: 啊，鸡甲你讲，你敢听？
0: 鸡，伊就是爱逐工去看伊的嘴型。
1: 哦，安尼吼。
0: 叫的时阵，伊巴肚是为倒位起来？
1: 哎，真的呢，你讲安尼有影呢？
0: 有可能是为迄个鸡骨那遐。
1: 喂，没有，哎，跟遐有关系？
0: 哦，有可能。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我跟你讲，哎，鸡有影咯，伊若要咕咕咕的时阵，我感觉伊拢吸一口气，倒吸一口气。
0: 对，
1: 咕咕咕。
0: 哎，这个声。
1: 哎，真的，
0: 真的，哎，有够清亮的，这种亮就是真正为丹田。
1: 哎，真的很清亮，真的。但是有当时你讲都市人吼，透早吼，伊若听到鸡吼在叫吼，会感觉足杂的。即摆是咧创啥？感觉困起来吼，
0: 还
1: 是想要饲鸡？什么所在咧饲鸡？

0: 四五点，差不多要晚五点就开始叫。
1: 真的，
0: 真的。
1: 啊，佫有鸟仔声，哇！
0: 啊，鸟
1: 啊，鸟啊啦，伊拢做啥困的哦？
2: 啾，
1: 伊就困啊，咱拢人还袂清醒，伊就开始清醒啦。啾，有的鸟仔咧叫是真好听，但是有的鸟真正哦，足吵的。
0: 足吵的。
1: 哎呀。哎，
0: 真的，有一挂鸟吼，
1: 无啥叫，
0: 伊是暗时，嗯，晚上它就是咧困的时阵，伊咧一直叫，然后
1: 啊，我知影你讲的是暗公鸟。
0: 是吗？
1: 真正叫做暗公
0: 叫。你睏的时阵一直叫。
1: 有一种叫叫做暗公叫，真正，伊就一直叫。他在伊大约是伫个春天的时阵叫，就迄种叫。
0: 啊，夜莺啦。
1: 嘿，这种的就是暗公叫，人家讲的嘿，伊就是。哦，
0: 暗公叫。
1: 伊就是伫个春天吼要来的时候开始啊，伊就有这种声，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哦，嗯。
1: 哎，足奇怪哦，伊就敢叫迄个春天尔。
0: 哎，真的。
1: 叫春，叫春。
0: 叫春呐，哦。
1: 叫春啊，这是野狼在叫，这是野狼。
0: 对啊，哦，哎，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鸟，它的叫声也不一样。
1: 哎，真的有影，有的人过会安那饲鸟啊，有无？饲鸟啊，拢为什么我拢想无了？我是无去研究。
0: 对。
1: 为什么饲鸟啊，给人啊藏伫内底对吧？
0: 对。
1: 啊，然后佫用乌布佮盖起来。
0: 哎，有一挂哎呢，哎，为什么？
1: 哎，为什么是惊伊紧张啊？是安怎？啊，是伊盖起来就较无声。较袂叫啦，
0: 较袂叫
1: 哦。哎，进前是谁？
0: 还是看到光，伊就会叫。
1: 哎，冇可能啊！对，好像有天亮了，我要叫了。
0: 那个趋光性嘛。
1: 真的吼，哎，伊甲人无共款，人拢暗时啊咧叫较济。
0: 啊，真的，人啊暗时啊有啦，这是确实有影。透早无来叫啦。
1: 透早无时间通叫啦。
0: 对啊，对啊。
1: 喂，
0: 拢叫暗时人才听有啦，透早叫谁听有？而且只啊你啊吵着，对吧？
1: 真的啊，我透早就是个人吼都有工作嘛。
0: 对啊，对啊，那暗时就才当来叫嘛。我嘛，我拢叫，我拢叫，即马我逐工拢叫七八点的。
1: 哎呦，真的哦。
0: 真的七八点，迄时阵叫吼人上济。
1: 哎呦，真的哦。
0: 真的，我直播哦，哎。哎，叫出去真正拢百外的
1: 哦，大家人拢哇来哇来啊！
0: 真的，我阿子阿奶才老叫，真的。
1: 有影有影，
0: 唱歌啦，叫就叫唱歌啦。
1: 哎呀，有的人吼要哎，讲真实的啦，你若讲吼，亲像吼过去，拢家里大家官因大做伙，
0: 对，
1: 吼啊娶某拢嘛什么三代同堂，嗯，哎有当时啊吼，迄隔音设备无盖好哦，哎叫了个地吼，
0: 对，
1: 迄老翁老婆拢足生气。
0: 嗯，真的。
1: 做某即个阿嬷啦、妈妈拢做起，死要搞，死要搞，
0: 啊
1: 唔起来，你看恁囝较搞。
0: 哎，有时阵一般般也爱啦，
1: 爱啦，
0: 一般般爱呀。
1: 真正啦，咱讲讲真实，帮阿婆啊吼，人讲吼，恩爱恩爱，拢加减啦。
0: 对啦，对啦。
1: 啊，两个困做伙，其实有的人吼，就像咱迄间有讲过吼，无困做伙吼，一定是嘛真甜蜜咯。没有睡在，因为你逐天困，你敢一点么感觉都无。
0: 对啊，对啊。
1: 你逐天困做伙，你就没有那种，嗯。特别的那种，免得讲，
0: 对，神呐吼，
1: 对，
0: 嘛不是算神呐，
1: 嘛未使讲神呐，就算讲神嘛，唔敢讲啦，
0: 嘿，唔敢讲，未当讲出来，
1: 未当讲出来，
0: 对啦，我是讲洗身呐，
1: 洗身爱落清气，
0: 哎，对啊，洗身躯啊，
1: 其实吼，分房睡有一点好处，就是讲吼，未吵着对方，哎呦，过来搁较有新鲜感。
0: 而且有一挂分房，所以不是讲感情不好，是讲打呼太大声，
1: 对，
0: 就必须要分房。
1: 真的，
0: 真的。
1: 其实我感觉吼，以前我拢无了解，我以前较少回时阵，我也是讲哈，为什么阿公我爱分房睡？嗯啊，加一个你回了，再想讲哦，原来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哎还不错，嗯还不错哈。啊，其实这是介在人的啦，两个阿公共同好就好啊哈。
0: 哎，真的呢。
1: 有个人讲，真是你一世人拢困做伙，永远无困做伙，我感觉困袂去。嗯好像旁边缺少什么东西。
0: 哎，真的。
1: 真的啊。啊，像我即摆已经家己一个困做伙，你讲讲一个人要搁跟我困，我嘛无爱。
0: 嘛无爱。
1: 哎呀。啊，就一个人要哪趴。
0: 怪怪安尼哈。
1: 对啊，要哪趴啊哪困，拢嘛随在咱的对吧？
0: 真的，其实我感觉我以后呐，娶某嘛是爱分房。
1: 你嘛看，我感觉
0: 安尼因为我起床的时阵，我大概俺困正正起床，我的头拢伫床尾。真的，我唔知我哪困的，大概要起床，我360度。我惊我咧弄着阮某。
1: 我跟你讲哦，阮一个朋友确实真正是安尼。你那阵我跟我好朋友睡在一起哈，哎，结果讲起床讲， 啊，伊头壳拢伫迄边啊，伫我脚尾，你敢知影？迄真正就是足歹困的吧？迄算无好困的，像我若跟人困，我拢唔敢叮当的。
0: 真的哦。
1: 真的歹势啊，会惊去人叮当。
0: 我细汉

0: 时阵很常梦游诶。
1: 哦，你也梦游？
0: 我真正是会惊落起来。
1: 啊，你家己唔知影，当下唔知道。
0: 我陈家刚刚有一个体质，因为我表哥有梦游，梦游起来哦，伊个底下惊咯，因母啊，佮伊讲话拢应哦。
1: 他是哦。
0: 伊拢应，结果佮讲起来讲哈，啥物拢唔知影。
1: 哈，真的哦。
0: 所以梦游问迄个人真实话是上真的。
1: 哦。
0: 对。啊，我有一届梦游就是讲，我起来，叫隔天我。变成我本来睏我的房间，叫隔天起来睏阮哥的眠床顶。
1: 啊，真的，
0: 好恁兼着咯。我睏伫遮，梦游梦游。
1: 好，刚才恁哥哥还袂娶某呢。
0: 哎，真的。
1: 啊，你又共娶某，你看呢？
0: 哎呀，睏着别人的某啊。无啦，
1: 真正是。
0: 那是小时候，现在不会了。
1: 真正不会了。
0: 对啊，现在不会了。
1: 哎，我一直我捌听过真正系梦游，只是讲咱身边的人无安尼啦。
0: 嗯嗯。
1: 你讲梦游到底是啥物？啊，起来。啊！你行路拢唔知，
0: 真正会行路，对，真的。
1: 好奇怪哦、喔！
0: 我这个，你卖讲啦，无爱接。
1: 讲来讲来，你讲，你都要讲啊！
0: 啊好啦，我甲恁讲啦。
1: 嘿啦，你爱讲啦，无你搞我那里喵嘞喵嘞。
0: 讲的啦。
1: 哎呀，紧
0: 讲。无，我一届，够一届梦游是国小三年级。
1: 嘿。
0: 我真正，我迄时阵。嘛是伫阿，阮阿哥佫教阮带做伙，结果有一届半暝啊，真正我拢唔知哦、喔，这我拢唔知。我家己安尼行出去，阮阿哥的房间，我佫伫阮阿哥的房间，甲门拍开啊，伫遐放尿。
1: 是啊。
0: 放尿放尿，裤佫甲穿起来，佫转去我的房间困。
1: 哎呦呀、啊，啊你要去便所啦，见唔到咯啦。
0: 对，但是我拢唔知，这是阮阿哥。跟我讲诶，
1: 哦，真诶哦，
0: 伊嘛无爱跟我吵呢，嘛无爱跟我叫气，听讲梦游诶人唔好甲人摇气呢。
1: 哦，是安尼哦，
0: 听讲不行，
1: 好像听说，
0: 对，听说不要，
1: 好像他的魂会回不来，
0: 對
1: 还是怎么样？
0: 哎、欸，好像吧，反正我记得刚刚讲梦游诶时阵，卖甲人怕气。
1: 哦，袂使安尼，啊，连话都袂当话。
0: 对啊。
1: 啊，伊若行出里边啊。
0: 啊对，爱动，
1: 爱
0: 动，啊出差会惊出去啊！
1: 给你打个灯。哦，所以吼、哦，你看嘛，世界上吼、哦、有这几种吼、哦、很奇特的事情吼、
0: 哦。对。
1: 哎，你困就困啊，好好困啊，一醒到天光诶。
0: 嗯。
1: 啊，冇起来半暝安尼舞东舞西，一个你都唔知呀。
0: 哎，真的。
1: 哦，所以其实这个也要很小心、啊。
0: 要小心啊！
1: 要很小心的、啊、吼、嗯嗯。好，阿兰家爸爸妈妈今仔又个是来到这个礼拜一咯。
0: 对哦。
1: 哦，礼拜一吼、哦，咱、有穿一下应该。平比让大家了解一下。
0: 哎呦！
1: 哦，对对，咱比如讲吼、年纪轻的时阵啊，吼、咱是不是拢有做些肌肉的？
0: 对。
1: 哦，做些 muscle
0: 的。嗯。
1: 啊，要搬东啊，搬西啊，拢做轻力的。
0: 对、哦。
1: 但是干上一个年岁侪的时阵吼、你就会感觉讲，哎，怎么好像我们的肌肉啊等等哈，愈来愈消散了吧？
0: 退化。
1: 啊，所以是唔，咱就是爱来去保养。
0: 嗯。
1: 哦，所以咱今仔吼。啊，有一个看完你对吧？要来了解吼、到底吼、这个是要来去补充咱，让咱的肌肉会愈来愈好，
0: 对，
1: 然后咱的身体愈来愈硬。哦，啊，咱这爸爸妈妈到底来看一下哈，看完毕对吧？
2: 江湖点关，
3: 公布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毕对吧？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就是去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比较侪真侪，吼，咱这大包括大细，恁可能也比我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就是讲啊，愿望好起，搁安那好起，即摆也未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
3: 咧吼。最近有赚
2: 咯。对，但是恁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讲啊，家己出来当平安啦、健康啦。
3: 这些。
2: 啊，当然啊，搁有身体较硬淡薄啊，观众朋友可能想讲，我搁想要来多佚佗。
3: 世界
2: 行行，啊，去世界行行吼，啊，会当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唔管安怎就对啦吼。咱即摆上界大五忙拢是啦，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在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有无？啊，一桶五公斤啊，你在灌凉凉啊，有无？哦，啊，即摆在灌，感觉灌加食食力。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3: 面巾转转的，
2: 转面巾。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呢。以前无共，以前啊什么洗面皂，有湿布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3: 准落打，
2: 打来呼就出门啊，对吧？
3: 啊个破起。
2: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

0: 像这种的吼，就是肌少症的经验，啊，佮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啊，佮有就是，你是毋是常跋倒？你最近捌跋倒过无？哦，跋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跋倒超过两届，这种就是足危险的。啊，佮有一个上介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1: 掀
0: 起来了，掀起来
1: 了，
0: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别叔叔，用你的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边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安尼甲扭起来，
1: 吼，
0: 你看小指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只，表示啥物？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甲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1: 安尼哦，
0: 肌肉量无够啊，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1: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脑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0: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就无，
1: 啊
0: 你辛苦的有害害，啊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们特别邀请到这个健康管理师，那阿顺来跟大家介绍到底爱够吃什么。
2: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哦，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1: 对对
2: 对。用半的身材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都叫琪姐有臂嘛吼，嘿，有些拢焦啊卡啊，啊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就断掉，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0: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流失去啊。所以你长期间无去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来更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这肌肉的这个增长？
2: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哦，赶快，咱运动会当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讲有咱这些柱的结构，赶快，咱柱还有这些大牛嘛，好，还有这些钢骨嘛，等下咱人的骨头给它减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妈拖刷，还把这个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跌倒，起码跌倒吼。断伊不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0: 对，
2: 哦，啊，所以讲，
0: 卧床上恐怖，
2: 嘿，一个断伊回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
1: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当改善。
2: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开始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1: 对，我都看得到这只一个这。小小的一包，
2: 让大家试试看。的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0: 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对啊，顺来给他炸上面。哦，
2: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0: 啊嘞哦，
2: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1: 对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
2: 增加肌耐力。
0: 直接吃，直接这样吃，
2: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荣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分子，
0: 很好吃，
2: 哎，靠吸收，而且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0: 就这样嘞，
2: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无够，你啉落会变肥吧。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0: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就对了。
2: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 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0: 对照组，
2: 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

0: 是会在2000左右。嗯，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嗯，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哦，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1: 那就很厉害，
0: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哪有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個。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 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哦，人家在讲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哦，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甲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1: 那这很厉害呢。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0: 但
1: 是是真的很好吃的。
0: 没错，
1: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0: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哦。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 D3 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哦，真正好难砍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1: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吼。
2: 啊，
1: 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什么？叫一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2: 哦，
1: 身体的状况伊会随家讲啊，对，吃这就对啊。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诶，预防关节的这个退化，佮会当互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个，咱食爱泡芙啊，做大了，内底拢补的。
2: 因为你双手滑。
1: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2: 哈。
1: 所以今天哦，阿叔阿叔有功劳。我来给大家介绍这里，让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
2: 对，
1: 因为我马上有回来，我马上可以补充啊。那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补充，好冇？
2: 好，
1: 好，今天来看你的吧，有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哇，咱这爸爸妈妈有注意看不？原来就是一定爱安尼啦，
4: 平时哦，
3: 除了你自己要运动以外，你嘛是爱补充，爱靠这个健康食品来给咱补充。
4: 真系老掉诶，
3: 真诶，咱吼肌肉越来越流失吼，是真正是危险诶。有阵时你看有一部吼老岁仔人吼，未堪拔一刀咧，拔一刀了吼，你看妈都规世代人诶，
4: 啊，
3: 家己艰苦以外。佫会造成咱这个吼事实，这个一寡麻烦。所以吼，家己的身体爱家己顾。
4: 其实即马愈来愈侪人会注重。
3: 哎，真的真的，以前都比较不懂啦。
4: 较唔捌。
3: 较唔知影。即马吼，咱的人吼，就是足注重讲咱的身体。你看以前吼，以前大家拢嘛袂去什么咧健康咩。要运动的所在，起码愈开愈侪间，
4: 哎，好多间，
3: 真的哦，所以吼嘛是赶快啦吼，爸爸妈妈爱咱来拭目以待，看这物件当时出来的时阵吼，爱赶紧抢，爱赶紧来顾身体
4: 哈。
3: 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咱搁赶紧来唱歌。
4: 好，我来唱《巴德一面》。

0: 要一个半盘洗身躯，
1: 啊好，半盘洗身躯哈。哦，咱这个台中的春菊姐姐七金花，
0: 搁有咱的林雅的秋香妈妈先去盘。
1: 啊，跨海大桥，咱邀请咱新店的奇树大哥大嫂带帮个宝钗节，谢谢后天阿哥开工，当然欣赏。
0: 谢谢。

0: 你以前嘛足香的吼，大家拢拍波啊拢有香哦。哎，
1: 足香，香滚滚安尼吼。
0: 世界足香的吼，谢谢。
1: 好，来继续带来一首《痴情花》，也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

0: 来继续这首，也是非常非常好听，咱的新曲盘，咱欧巴龙哥的歌曲哦，大家共同来欣赏。
1: 谢谢叶大姐、国森大哥、立方姐，感谢玉华姐姐。

双弟姐姐，更像吴芳姐姐、月英姐。谢谢清奋姐夫、金立大哥、立芳姐、玉宝姐姐，感谢秀莲姐，感谢咱这个秋儿姐姐、富儿姐、福成大哥。

0: 来给请安排跨海大桥。
1: 谢谢和田，和田来感谢咱各位朋友哈，今年热情真心，谢谢。继续再继续哈，跨海大桥，邀请各位朋友到底来欣赏。起诉大哥大嫂，学着恁的婆阿嫂，宝钗姐、佳话姐姐、富儿姐、红阿姨、明雪姐、齐飞姐姐、桂花姐、正阳大哥、玉宝姐，谢谢新春大哥大嫂，谢谢丽芳姐姐、丽玉姐、雪玲姐、国生大哥、玉花姐、樱花姐姐、玉女姐。

0: 姐姐，感谢大家，不管你念对拍摄，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
2: 掌声，我拢有收到啊！
1: 吼，一
2: 半间无甲你念到的吼，唔是故意无甲你念，是有阵时啊吼，电脑跳过，啊，就常常袂记哩啊。啊，有阵时啊，有可能是秀凤啊，都啊念起秀美。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真的哈，因为大家吼都包含一

0: 下哦、喔嗯。
1: 是啦，
0: 今天是礼拜一哈、喔，赶快好要邀请咱全国好朋友到底来看一下足好看的影片。哎呦，就是咱这个。
1: 周深吴帝辉，
0: 甲咱教一下帝辉者哈。来，周深吴帝辉。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0: 《周深吴帝辉》。
3: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一朵花。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3: 对，那个青春真好哈、嗯。你对青春有什么意见呢？加水，你啦，
0: 你
3: 啦，你都免讲话哦。
4: 我，
3: 嘿啊，
4: 我对青春，
3: 我的青
4: 春，你就知道啊。
3: 青春的代表，
4: 青春的肉体，青春的代表，正妹。
3: 嗯，哎、欸、哎，不是恁大点的，还不我唔代表哪只嘛。来声音啊，你讲。
5: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3: 哎、你就声音啊，啊来啊、
5: 哦。老白，我有听到人咧讲啊，三十查甫是真重，三十查甫是老人，那是啥意思？
4: 哦，我知影啦，三十岁查甫亲像十八当人。
3: 哦，十八当人乌打散，你太倒了。讲到恁爸，最秋的好怕感哈，这个渣哈，哎，奸渣啦。
0: 哦，渣男。
3: 渣男。三点水，啊，无三点水，那个啊，尖渣啦吼，笔渣，哦，备查嘛吼，笔渣，啊，过来，哎呀，心渣，哦，要审查你的文件嘅，我来心渣吼，啊，卡在孙渣，啊，过来刁渣，哦，那户口要刁渣啦吼，啊，过来呢，卡新的个查甫囝，啊嘞，查甫囝，哦哦，男子汉查甫囝，哦，差小。哦，查小查查账查小哈哈查户口，过来这个波啊哈海波波就是平很平坦的叫做波哦，啊过来是超波
0: 哦，
3: 超波海波超波拢有，啊来溪波溪边啊较平的所在，啊来溪波哦，啊来用砖刷叫做刷波哦，啊来金呐论金。论斤讲哦，就是认真的讲哦，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论斤啊，过来斤力，斤力愈变愈明嘛哦。哎，有大家那里硬，有那小字没书，啊，不过小书都唔乜嘢。过来斤心啊，像咱这每一个主持人，咱大力电视台，甲咱啊乡亲时段，咱观众就是咧博斤心咧哦。啊，过来党哦。拍档啊，古下破船通买无？拍档古下哦，啊来，我看下车，哐哐叫，哐哐叫，叫做当工啊车。哦，
4: 不，
3: 哐哐哐哐哐哐，过来当肾，哇，当肾，哇，是当肾的，
5: 当晒当熟吗？
3: 不是当肾钱哦，是肾两肾
5: 哦，铜钱，
3: 铜钱哦，当肾啊，哦，过来哈。铁器当椰子，哦，这人做铁器的吼，铁器椰子用当哦，铁器当椰子，啊，经过有人做铁器的，啊，那拢卖去拄着，啊，去拄着伊就吹气就软起啊，你讲，哦，啊，有人是食当食铁，不食阿鲁面，哦，食做这，哎，当鼎，好，啊，咱再讲哦。

0: 哇，
1: 好看好看，
0: 欸、真的。
1: 其实有当时唔免去想讲什么啊，对早孕啊，我感觉有当时吼，过去的社会吼，就是好像对女人比较贬低，哎，女人的地位较低，你知道？什么物件、什么代志，拢会笑糟啦。其实即马社会唔通安尼。
0: 即马女生能力袂输查甫。
1: 真的，她们能力都很强的。而且我感觉咱人是悲观悲大，无需要去讲踢笑。
0: 对哇、
1: 啊。有的人就是拢会踢笑啊，女人的年纪啦、女人怎么样啦，
0: 對
1: 啊，什么哦，早孕人吼，到尾啊，什么咧？灰下去什么有没有、十波人不是同样都会老吗、不是都会老吗？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互相的珍惜跟尊重，
0: 对啦，
1: 不能每样事情都刚刚说、就是女人就是不好、女人就是不对哦，啊，就去用笑这样、不要这样笑，
0: 真的
1: 有当时候、比如说过去 男孩子一群啊，如果看到、女生啊都会去跟人踢球说，哎呦，那个像我阿姨的，那个像我们啥，
0: 是
1: 啊，你敢不是你老婆生出来吗？对吧？
0: 对，
1: 就是我觉得人吼就是要去讲话要稍微较尊重，
0: 对，
1: 不能要开玩笑、但是你已经去伤到别人，对，有的人就爱开玩笑，无唔对，但是你开玩笑当中吼，你已经伤到别人，
0: 你可以自嘲，
1: 对，可以自嘲，
0: 开别人玩笑，别人无刚刚开始玩笑，
1: 对啊，有的人是听了但不舒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可以自嘲啊，开自己的玩笑都没有关系，对不对？好，感谢恁大家收看
0: 哈，
1: 好，你讲咧讲咧，时间真正有够紧的咧，
0: 真的咧，
1: 要来唱歌，你有感觉？
0: 今日唱，
1: 真的吼，咱过来唱歌，咱过来唱歌。
0: 那福星树皇大哥讲要听可可托海牧羊人，
1: 啊好，咱这个红山的宝莲姐来听感情粉糊。
0: 各咱几位啊、全国的观众朋友来听，那真情意重
1: 哈。哇，好，咱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感谢中国和平到底的影像哦。
1: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谢谢，感谢大家，黑客可爱的牧羊人。哎，继续安排咱的感情变负担，共同欣赏哦。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位掌声哦，谢谢大家哈、哦，来继续再来唱唱，那这里感情变负担，要下首好朋友到底来欣赏哦，谢谢大家，谢谢。夏花姐、樱花姐。啊，秀莲阿妈哦，菊珍姐、玉女姐姐、坤辉同学、奇树大哥大嫂，啊，月英姐姐、谢先生、秀香姐、新春大哥大姐、齐的姨，感谢坤辉同学哈，阿、哦、嘞、啊、玉志大哥、淑珠姐、秋满姐姐、秋祥大哥。

0: 秀梅姐姐、淑珠姐、洪阿姨、文娟姐姐，感谢启博大哥、月英姐、樱花姐姐，感谢感谢大家，玉宝姐，谢谢。
1: 谢谢歌手这样来安排这首《金青与丹凤》，第一次唱哦，因为这首歌较侪人来听，所以直接写全国观众哦。
0: 啊，这样子很好，公平。
1: 对，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是向慧玲的新歌，嘛是这个专辑内底甲又静有合唱一首歌，叫做《数量新疆》哦，大家嘛多多支持哦。

感谢大家无期限的破坏声哦。金珠妈妈、世良大哥、洪阿姨、明雪妈妈、血糖妈妈、文娟姐、丽珠妈妈、月英姐，谢谢。来，别来点歌咯。

0: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
1: 哈，感恩
0: 感恩哦，哈。来，今晚点歌的时间啊，希望恁些爸爸妈妈较热情的吼，看恁要点什么歌，拢听好，敲电话起来哦。
1: 对。
0: 尤其是拢一直拢唔捌点过歌，我嘛是欢迎你哈。
1: 对啊。
0: 好，我写晒出来哦，嘿。来，04233。
1: 0303。
0: 来哦，来哦，来点歌哈！来，这位是咱的明学姐姐，你好。明学姐。
1: 明学姐好。
2: 我点子郎的真心不渝。
0: 好，
1: 谢谢明学姐哦，感谢你，
0: 谢谢，好，感恩哦，感恩好，来，谢谢，好，拜拜。来，这位是咱的新春大哥大姐
1: 啊，大哥，
0: 大哥你好。
1: 新春大哥，
3: 哎，
0: 大哥你好。
3: 难忘的初恋情人。
0: 难忘的初恋情人，好，先给你安排嘿。感谢你哦，
1: 谢谢大哥，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来，这位是咱的喜美姐姐。
1: 喜美姐，
4: 点一条《萨摩斯棍》。
0: 萨摩呀，
1: 萨摩斯棍哦。哦，
0: 这条跟那是
4: 三点后才唱。
0: 几点？
1: 三点后啊。
0: 三点后才唱。
1: 那就广告后啊。
0: 哦，广告后啦，哈。嗯，好好好好，感谢你哈，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但是我也给你说明书跟咱公司跟那是无，
1: 好像不能唱，
0: 不能唱，
1: 禁唱的样子。
0: 因为是时间伤久啦，但是不要紧，咱改唱一半呢。
1: 唱一半哦，
0: 上次就好，咱这妈妈有听到，
1: 有听到蒜梅啦，蒜梅有出来啊。
0: 哎，对，
1: 书根都无多。
0: 我上次就马上讲梅啊，一个哈。
1: 对。
0: 来，咱这个春梅姐，
1: 春梅姐，春梅姐，春梅妈妈，
0: 春梅姐，哎，欢喜干的，你看麦啊。
4: 落
0: 叶
4: 起
0: 舞哦，落
1: 叶
0: 起
1: 舞
0: 啦，
1: 落
0: 叶起舞哈。啊，你欢喜干呢？你嘛讲分享，你是咧欢喜？
1: 你欢喜欢喜啥物？
4: 欢喜欢喜看到恁两个。
1: 哎呦，
0: 安尼哦，
1: 恁两个较好笑吼，生了好笑嘛。
0: 啊，当然爱给你后背啊，都有迄个恁介意看
1: 的。笑破人的嘴。
0: 哦，笑破人的嘴爱看哈。啊，
4: 笑破人的嘴。
0: 哎，恁有捌看过哈？
1: 捌看。
0: 你真正安尼袂使，
1: 你敢会看到知影话笑破人的嘴啊？
4: 我那个家属会来禁掉来听来看。
1: 啊，当年当年你要唱，你要听啥？我袂记啊。
0: 落叶起舞，
1: 落叶起舞，
0: 落叶起舞哈好，阿姐谢谢你哈，哎家属爱注意一下哈，家属哈好，谢谢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
0: 好感谢
1: 谢。我先去家属，你平常家属
0: 比较。不是啦，伊拄只讲吼，伊要去甲家属切嘞，来再好好看看这部安尼。
1: 我想讲你平常家属比。
0: 起诉大哥大嫂，时间袂赴啊，马仔这个卡，马仔这个卡哈，好谢谢大家，感谢咱家啊，中国和平哦，对阮的支持。比较疼惜哦，给那 MOD 的好朋友，这种物件一定爱买吼，咱吼用这美丽目睭看世界吼，咱灵魂之窗真正爱顾好哦吼，啊，佫会当顾光吼，产品是甚物，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好好听落去，啊嘛佫会增长知识哦吼，然后需要感恩支持者，那爸爸妈妈吼，啊，咱这個大力电视台这项物件吼，咱真正即摆空气足无好诶。啊，顾气管吼，顾较袂感冒啊，一定爱心听龙哥甲咱介绍。我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卡电话啊。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6: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聊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聊肺草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活力，柑橘又活永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聊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7: 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完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那个肺部有白白的，跟他讲准备什么肺结核什么样的啥呢？吃了三盒舒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8: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9: 很快就好，
8: 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9: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8: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苗会草都我来带个五啊，他紧叫伊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了、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几个拢好去，拢完全无什么感觉，
9: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8: 对、啊结果我叫画到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三包四包安尼、
9: 对，拄啊钓迄阵啦吼。
8: 对，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四客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9: 拢好哩哩吼。
8: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10: 本来那哦，迄仓库够大堆的。
9: 安尼哦。
10: 啊，安尼咳嗽规暝拢袂停，食济了吼，好哦，我欢喜家拢好去啊。
9: 拢好去啊。
10: 够吼，干那啉一包，佫加少，佫对安尼好哦。
9: 安尼啦。你说了嘛，对吧？
10: 对啊，
9: 你要喜欢那个套子瓜小水，安尼过
10: 去啦。好过噶，哦，搞搞地好。
9: 好，好，谢谢啊。
10: 好，我那呢规家伙哦，十二个安尼吼，连那细汉的吼，哎呀，一岁我都开始要食。哦，迄真正吼，即摆规家伙拢食认真。
9: 安尼，食了好。
10: 唔免食别项诶，真正那么加真袂感冒啦，咧就叫做因迄种安尼咯，感冒到时叫唔敢。
9: 安尼吼，啊，即摆拢没有。哦，即摆人啊，你若有咧看新闻，你就知哦，甲今年啊。台湾今年敢那 A 流感，咱卖讲这个 B 流感，甲一般的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敢那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的人命。迄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到，但是你唔知惊未惊？哦，我即摆唔是要吓惊恁啦，我即摆要甲你讲一件事实，这個、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天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讲吼，这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好，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胃草哦，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哦，我甲你建议就是啊，像我安尼甲裂开，裂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 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倒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头咧，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你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胃草卖遮济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烧烧啊啉，烧烧啊啉嘛，你若放喺保温瓶内底烧烧，大家甲啉。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阵，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肺草，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吼收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吧？这拢袂，

我今日即个讲句足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互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你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家己诶抵抗力顾好。肺炎是咱诶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热咳嗽，但是。通常细胞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虾米迄号做病毒较厉害？因为这平常时啊，咱的这空气就无好啊 ，PM2.5 就可能伤害着咱的这号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会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枪，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细胞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疫情低20倍。20倍哦，吼，足侪咱的名人拢伫咧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艺人，啊，佮咱的这个骨科，最近即几工啊尔，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围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这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尼？菜瓜布，咱的细胞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呐，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莫去互希望家己莫去互围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工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工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互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嘿叫的。你一天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血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转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到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摆以上的，你一定爱吃。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挂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从少年就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吃咱的开始吃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闹喵喵，随吃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号做赖大姐哦，80几岁啊，吃了胃草，吃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鳳山的東東小姐，因囝30岁，氣管主持人就无好，自从食了胃草，食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了。30岁哦，前做囡仔到即摆30岁哦，食到即摆暗时也未阁嗽啊。30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惊地嗽，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宜居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摆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囝因孙仔确诊未好，食了胃草。两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吃，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疫苗注嘞，同款搁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瓜布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叫做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了胃草、甲柑橘油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这样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炎。

0: 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杜家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個乳过氧化酶，也让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也让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好，你也让伫短时间内啊，把这个病菌抬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让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让快速，这种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油果内底，因为他们西加佮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油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佮你布置好，你若无感冒，佮你保养，感到了，佮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唔是干要佮你排尔，爱予垃圾的物件，爱予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家己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咧，疗法少，咱赶紧家己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介绍，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予大家食较会起咧，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邮代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两盒我直接邮代你3000块就好，2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的，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的，我请恁食，我让恁食无钱的，让恁食到有效，你愿意继续食，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的，3盒是你买的啊，3盒邮代你3000块，电话卡通搁加食，无你试食。一摆炸4盒做等于120公斤，拢共4个月又等于偌济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做等于2组完结啊，偌济现在2组背后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又等于5000多，全部炸背后做等于5000块多，但先讲啊。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来，为你来，阿转啦！
1: 我咪小组
0: 来，等我一下，来，谢谢阿转啦！来，你好，来，宝旺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三千个4个月，大组个八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小组
0: 来，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来你好，德胜大哥。
3: 对，
0: 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哎，阿友啊，你好。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提转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好，你提转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
4: 多啦。
0: 好，来啦，高转，来下节啦，高转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5: 啊，我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吃少的，你若吃别项无效，你吃我疗愈草，吃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6: 我
0: 买多。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吃4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吃，一个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吃才买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7: 我买小组。
0: 好，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姓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吃。迄个一岁，即马可能嘛已经吃5、6岁了吧？来，你好，春霞姐，你好。
8: 你好，小组。
0: 好，小组的来，3000个来，54组，3000个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9: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
10: 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吼，安尼对哩，阮的听收甲支持，拄只吼，拢阁讲较足详细。我相信咱只啊乡亲时代，咱只爸爸妈妈拢嘛听讲吼，拢知影讲咱的疗肺草一直以来受到咱吼全国好朋友的支持，上吊的就是啊，伊食了有够有效的。有的人吼无啥爱去看医生，感冒吼，感觉讲啊，食迄医生吼的药啊吼。食久吼，对咱的肾脏嘛无好啦，尤其是囡仔感冒吼，你都可以食这就好啊。我袂骗你吼，有一下吼，咱这班级阿姐吼，伊讲吼，原本伊后生查某囝吼，拢无相信讲了疗肺草偌好用，就是感觉讲吼啊， 有一段时间吼，感觉讲，疫情吼，大家拢唔敢出门，啊，只好食这個，食了阁袂歹。从此以后，伊的孙啊，拢来食这个疗肺草。希望恁这爸爸妈妈，甲咱的气管吼、气部拢顾好吼，较袂感冒。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的曾小姐吼，你好。喂，曾小姐啦，起来，这块看哈，曾小姐。所以爸爸妈妈，咱唔捌食过疗气草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咱嘛是爱保养吼，爱保养哦。平时咱个这气管啦吼，咱这个吼支气管加保养啊好，拢免惊会感冒吼。来，苏兰姐姐你好，嘿阿姐，免谢招吼，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感谢你，感谢你哦。来，这位是恁的秀琴姐姐吼，阿姐，嘿阿姐你好，许玉玲要疗肺草吼，
4: 好嘛，
9: 你讲我听。
10: 哦，你要聊肺草遐？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你等一下吼，感谢吼，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吼，电话卡一下吼，这真正一定爱买，即卖吼，啊，有迄种个优惠啦，吼，有优惠，啊，小组四盒3000块，啊，然后八盒吼，就是大组5000块尔吼，啊，唔捌买过，开放一盒互恁食嘿，来，啊，凤玲姐姐你好，凤玲姐，嘿，你好，许玉玲，
11: 嘿，我要。
10: 不要紧张哈，感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你哈，感恩啊哈，感恩啊哈。来，爸爸妈妈，咱生活当中哈，处处都是危机，安那讲？你看嘛，咱空气有一寡吼无好的粉尘啦，吼空气污染啦，啊，佮有一寡吼啊，咱这传染病啦，滴，咱的爸爸妈妈吼常常咧煮饭吼，迄油烟嘛足惊人个咧。抽二手烟的、食薰的人啦，长期过敏的、胖卡、坎卡像的这啦，啊，搁咱上班的时阵，你看啊，机车的排气，迄外惊人，你敢知影？所以真正爱来保养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喂，哎 ，Lucky 啊，这个卡吼，来，曾小姐，
12: 对，
10: 嘿，曾小姐，你好，许玉玲要聊肺草吼，
12: 感，好了啊，
10: 好，感谢感谢，电话慢车挂嘞，多谢你，你等一下哈，感恩你哈。来，爸爸妈妈，大细做拢总不要紧，重要重要的，就是讲顾家己的身体哈。美智姐姐，
13: 你
10: 拜
13: 喜了，
10: 对，美智姐，你好，许玉玲要一组聊肺草啦哈，
11: 对，小组的，
10: 好，无问题，多谢阿姐讲听收，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哦，感恩你哈。感恩你哈，多谢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对阮的支持哈，对阮的信任。疗肺草，你真正爱顾咱的细胞啦，你免烦恼讲吼啊，人咧感冒的时阵，大家拢对会得着着。恁若平常时有咧保养，真正就是有差，我袂骗你。尤其是讲迄囡仔人吼，你常常咧家己保养吼，人咧感冒吼，学校有当时啊传染，哦一个安尼传染，大家拢去感冒着。你若有咧保养这疗肺草，有咧啉吼，免烦恼哦，真正哦，我是咧讲真个呀。这是拢一寡吼阿姐吼，因食了袂歹，伊个孙啊，伊个囝食了袂歹，啊，拢会敲电话来甲阮分享，讲啊，感谢恁吼，啊，拢搁安找找遮好个物件，啊，互阮安尼唔免搁去看医生，这是真的，是真无甲恁乌白讲话吼。这是咱这个大江啊，生医甲大力电视台联手合作的，咱这疗肺草真正有迄个柑橘吼，落去保养个物件。所以吼，平常时咱来食一寡吼柑橘类的东西吼，就是对咱的气管就是足好个吼。所以独家配方的吼，提升咱的保护力。爸爸妈妈，你看安尼一条吼，有够好啉的，可以当互你吼，咱这个身体愈来愈好，互你的这个免疫力愈来愈强，拢免烦恼的吼。来，天天一包，逐天你都家食一包就对啊啦吼。你要直接用啉的，还是要泡水，安尼嘛拢袂要紧。啊，要泡烧水吼，你就莫伤滚啦吼。安尼烧烧啊哈，莫伤滚，安尼吼保养就足轻松的吼，非常的清新顺畅，啊，佫会当防护哦吼。咱这是草本精华，会当滋养你的喉咙吼，会当舒畅吼，你的这个好吸收，啊，佫来咧吸收足紧的吼。好清卡，保持咱这个健康，啊，少负担，好携带。平时咱若要出外啦，要出国，拢会当携带哦，哈。啊，酸甜的好滋味，大小的哈，咱大人囡仔啦，拢轻松会当斗阵来保养，规家伙。买一组啊，吼啊，规家伙斗阵来保养，敢若是咧食饮料的感觉吼，真正足好啉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啊，一条细细条吼，你会感觉讲哇，这真正好啉，阁会当保养的吼。啊，所以爸爸妈妈，你看卖啊，这会当吼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哦，吼，咱的免疫力愈来愈好，会当吼啊，咱这润肺排毒。 吼，啊，过来启动咱的保护力，啊，过来让咱呼吸更加的顺畅。哦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哦，真正唔捌食过吼，给家己一届机会，嘛给阮一届服务的机会，一通电话服务就到哈。谢谢大家，继续打电话0800-0019-19，谢谢。

0: 谢谢。
1: 哇，阿辉啊，你今仔日真正有够水
0: 的。我跟你讲，我这甲平常时色都无同，我换设计师啊啦。
1: 哦，换个设计师啊。
0: 是啊，这届阮翁。
1: 啊，是讲哦，哎，较拍较老啦嘞，真正恁翁真足夭寿的
0: 嘞。
1: 恁翁安尼安尼夭寿骨啊，安尼甲你这水素甲你型的，这是素餐嘞
0: 呀。我就叫伊较细来长，然后。输噶、哦，我有咩打起呢？
1: 哦，拢静起来啊！你快拜托下，哎呦，几岁人啊？叫你哪唔通安尼啦？
0: 想讲看到我这个色都色了有够水的，忍袂掉，忍不住，忍不住来啦！
1: 啊，恁两阿婆是吼，真正吼，啊感情好，安尼好啦，好啦。
0: 哎啦哎啦，
1: 今仔日吼，今仔日吼，咱吼要成功吼，教咱这。啊，相亲时段问一下好嘞啦，哈、啊，
0: 一定爱啦。
1: 啊好，咱这个相亲时段，咱这个阿公阿妈，
0: 哎呦，各位大哥大姐啊，
1: 哦，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哦，大家有经历过的代志哦。
0: 哎呦，
1: 哦、以前读册的年代。
0: 哎呦，讲到读册啊，我头壳就开始疼。
1: 哎呦，是安那讲啊？读册你读壳都疼啊，跟我差不多呢。
0: 哎，啊，疼个。迄个爱为爱爱拉一下台词嘿啊，对哇、啊！啊，常常有时阵咱去第二阶段吼，都袂记你要讲啥，你知无？
1: 真正有影有影嘞嘞！
0: 讲实在唔是啦，我是讲你讲读册是安怎读较听吼？因为吼，即逐工吼，都迄老师啊，会足惊伊提迄讲迄个德哥，你知哦？
1: 德哥，
0: 甲我拍到头壳拢安尼开花安尼
1: 啦！哎呦，提个德哥，恁老师嘛，你真惨嘞吼！但是讲真实，即卖囡仔哦，即卖学生啊吼，册包啊内底吼，拢嘛是平板呐、手机这种。
0: 哎，但即卖拢足好命，我迄时阵吼，迄册包啊，那啊着好共款呢，啊，重甲敢若像排一挂韩字呢。
1: 哎呦，哎，有影呢。
0: 对
1: 哦，啊，册一本一本有够多，啊，簿啊嘛一本一本有够多。
0: 真的啊，啊，哪个教？我加一个便当吼，哎呦，行到学校的时阵吼，迄肩胛头吼，全拧起啦。
1: 哎呦，真正有够可怜的呢。哎，啊，讲真实的吼，啊，以前老像老爸老母吼，啊，逐工吼，再去读册安尼，唔知要外好对无？
0: 对啊，有双脚吼，就爱家己行啊，较早哪有遐好命？哎，
1: 但是有个人咧，足可怜的呢。那有像即马老爸老母拢咧在对无？
0: 哎，真的。
1: 拢爱一行就点外钟，一行就半我点外钟这种有无？
0: 有个人吼要行过溪啦，啊，有个人要过田椅呢，这样我都搞呢。

0: 讲啊，啊鞋啊嘞，
1: 老师鞋啊哦，伊咧行较慢呐，伊伫后壁。
0: 笑破人的嘴，真的吼，
1: 真
0: 好笑的啦。
1: 讲到这吼，受到以前的老师吼，哦，给做派，给做威严的，你敢知影？
0: 老师吼，只要咳一声吼，全班拢安尼点住住。
1: 哦，有影有影，都唔敢搁假笑啊吼。哎，那上课讲话，
0: 上课讲话在死啊，先罚课。哦，后来吼，搁叫你去操场吼扫涂骹啦。
1: 哎呦，嘿，我跟你讲，你敢有去有老师拍过哈？
0: 我唔是有去有老师拍过，无拍过。我是逐天拢去报道啦。
1: 哈哈哈！是表示常常咧恐怖啦。讲真实，老师若问讲吼，一加一等于偌济？
0: 哎呦，一加一等于偌济哦？
1: 系啊。
0: 逐天拢安尼问啦，但是我拢硬讲吼，看心情啦。
1: 啊，我咧看心情啊，啊，无怪你常常咧用拍啦，哎呦，我讲你听哦、喔，以前的营养午餐吼、喔，拢安尼一桶一桶灌出来，好不好？
0: 对啊，对啊。迄那是轮到迄个爱值班的同学吼、喔，就敢那刚头同款。
1: 哎呦，讲到这吼、喔。有的人吼，硬菜硬较少吼、就开始伫遐食食念食食念啊，有无？
0: 算命啊！有人吼，迄老卵吼，佫较大粒一株啊，啊专本吼，啊着看伊啦，啊看到目睭吼，啊金细细安尼啦。
1: 哈、啊，真正啊，无伊家己袂晓硬较大粒的。
0: 啊，无啊多啊，家己着两粒啊。
1: 哎呦，我又袂讲啦。讲真实，你会记得无？你当时啊，佮有一种个布丁呐、啊好不好？
0: 那是有布丁吼、喔，迄工就敢那过年同款啦。
1: 哦，真正过去要食好物件吼，真正足难得的、
0: 啊、
1: 对不？
0: 对啊。
1: 你感觉佮会记得？有一种个三角三角的迄种饮料啊，吼，爱佮说安尼说说包啊，敢那袂输是敢那。迄是叫做什么名？我真正是袂记得啊！只要三角三角，啊个安尼都爱冻入去输的迄种，安尼用吸管落去输的迄、
0: 对，迄款哦是咱学生专用的啦，
1: 对，
0: 冰冰凉凉啊，啊一下课吼拢抢咧啉嘛。
1: 真正迄那当定迄吼，迄算讲出来都拢袂歹过啊，算只囡仔都无法度定哦。
0: 是啊，
1: 讲真实，有当时啊吼家破吼，迄规拢流出来啊。
0: 迄啉无。规矩就无啊啦，
1: 有影咧。
0: 但唔过吼，想到迄款的滋味吼，到即马阁犹原记记哩呢。
1: 哦，足想的哦，足想的哦。一下课的时阵哦，教室马上变空
0: 的。全部拢冲去操场啦。
1: 啊，迄个时阵哦，走去操场的，每一个人哦，佚佗拢无同款。
0: 对哦。
1: 啊，一堆一堆吼，一几个人，几个人安尼。啊，有的跳格子，有无？啊，有的跳高、跳绳。啊，
0: 对对对。
1: 啊，无就是扇红啊飘。哦。啊，生珠啊，哇，弹珠是这样。
0: 弹珠台啊。
1: 啊，佮一种什么什么红绿灯呢啦？
0: 红绿灯是啥？黄红灯区哦。
1: 嘛，唔是那些话。哎呦，
0: 我咧去的拢讲讲出来，咩安尼啦？哎呦，但是阮去。时阵吼，那跋倒吼，老嘛尻川背背，就阁继续行
1: 啊。对啊，那有像即卖个囡仔一跋倒，就是爸妈妈妈，你有无？
0: 我迄时阵吼跋一倒吼，就爱先看老师有咧看无呢。
1: 惊恐怕啦，
0: 对啊，
1: 惊恐怕啦。真正这老师怕大汉的，就是安尼。
0: 真的。
1: 讲到这以前吼。上怕就是考试啦，哎呦，足惊
0: 的呢。会惊的吼，是考试吼，迄个发回来的时阵，你知无？
1: 我跟你讲，六十分吼，才敢倒回去。
0: 六十分算好啊啦。
1: 啊，算好。
0: 哎呀。
1: 啊，那五十分呢？
0: 五十分哦，爱先去朋友因家吼，眯一下。
1: 嘛是爱回去啊！哎呦，讲到这考试吼，真正吼，咱拢吼无爱读册。
0: 哎呦，
1: 拢那有考不及格，足济哦。
0: 对啊，足济啊。
1: 讲真实，迄考卷呐是讲吼，啊要摕阿母看的时阵吼，阿母。
0: 我跟你讲，摕阿母看吼，阿母会先看分数，再个看我啦。
1: 啊，看你要创啥啊？哈哈，
0: 伊咧想讲吼，要拍倒一位较顺势啦。
1: 哎呦，以前的学校吼，哎呦， 无冷气啦，嘛无平板啦，更加无迄个什么网络的啦。
0: 哎，真的那卡会有啦，即马大家拢收好命。
1: 真的。
0: 唔过哦，但是咱迄个时阵有认真的老师啦。

0: 个东欧安尼笑声啊，对
1: 无？真正足怀念的呢，足怀念的呢。啊，安尼一本的课本，啊，一支铅笔，啊，搁一个便当有无？
0: 真的呢，
1: 都陪伴咱大汉的啦。
0: 真的啦吼，即摆想起来，迄个时阵那是读册吼，是人生上宝贵的回忆啦。
1: 做回忆的，做想的。
0: 真的。
1: 是讲各位朋友啊。你敢吼依然会记你第一个老师先做安怎？啊，敢会记你讲哦？啊，你会记你上爱坐什么所在无？啊，你是坐伫头前，还是坐伫后边？
0: 哦，
1: 对不？哦，那有吼，表示讲吼，咱这段永远未褪色的青春，还佫记得着。
0: 嘿，真的呢。
1: 真正。
0: 但是若是有人问我吼，有人问我讲啊，读册有甚物路用？
1: 哦，啊，你安怎讲啊？
0: 我讲至少到今仔日吼，我游玩拢会写家己的名啦，啊，佫会晓荡蚯蚓啦。
1: 读册人连家己的名拢写袂出来吼，迄个真正吼足撩人的，两只在谈什么册？
0: 真正吼，老师怕大汉就是安尼，
1: 怕
0: 大汉拢生安尼啦。水甲安尼水当当的，
1: 有影啦！
0: 对呀，啊，
1: 我得问他，我老师无上来搞拍，
0: 真的哈，没啦，你足水
1: 啊！哎呦，拜托，讲真实嘞，想到以前吼，老师咧拍吼，真正嘛是足残忍嘞，有的人吼拍甲用钉条拍甲吼，迄皮拢流起来啊！
0: 真的呢，足恐怖诶！
1: 真的，回去吼，那为什么爸母看到家己的囝吼去用拍甲呢？根本都唔敢骂老师
0: 哦、喔欸！我真正去时阵拢拍架吼，头毛拢翘起来。老师那个搞我拍架翘起来了。
1: 哎呦呀、啊，是实在讲真实吼，咱吼过去的吼教育跟今麦是完全无同款。
0: 对啦。
1: 今麦老师你拍看麦啊，马上吼咱这个家长哦去给你告哦，告
0: 到。警察就来呀嘞。
1: 真正哦、喔，啊好，无论安怎吼，其实吼。那么是爱吼感谢咱过去老师，
0: 是啦，
1: 那么是爱讲吼，读册都是爱读讲吼，啊，做人的处事啦、道理啦，吼，等等的拢爱了解，
0: 是呀、啊，
1: 咱今仔呢拍大量的，时间咧过过真紧嘞，
0: 真的吼、喔，哎呦，那才紧呐，
1: 真的有影，
0: 哇，今天这头毛真，
1: 水甲呢，我感觉头毛用安尼有够水，
0: 真正上骄傲的。
1: 叫我吼，莫怪啦，莫怪。叫恁翁唔好过安尼啦，这残忍着，啊，一支嘴安尼本来水水水，
0: 这整一个月安尼。
1: 哎呦，整一个月啊！
0: 我多啦，我翁就是安尼。
1: 啊，恁翁哪会安这型的啦？啊，你生了是啊太水，像你讲的，看到你就挡袂掉。
0: 大家看到我拢无法自拔呢。真的，我嘛家己拢足歹势，我哪会生到遐水？
1: 无法自拔型啊，拔不出来。
0: 今天都没办法自己拔，那我家己。讲好啊呢，阿辉喏，
1: 你讲咩？
0: 卖讲这啦，
1: 阿辉啊，你卖规工伫遐吐人神呐！
0: 啊，就是真了，但是阿麦讲这歹势，
1: 歹势哦，
0: 歹势。
1: 啊，其实大家做爱听的啦，
0: 真的。
1: 啊，无咱连工后礼拜再过来讲。
0: 哎呦，好哦，
1: 过来讲啊你吼，好啦，哎，今等啊等啊等啊，
0: 来，
1: 叫恁翁看，叫恁当看。
0: 谢谢，
1: 哇，今仔吼听阿辉啊安尼吐人生，大家欢喜个。
0: 是啦，嘿啊，阿辉啊个性就是安尼啦，嘿啊，伊个角色就是安尼。
1: 对，啊，趣味啊，你看看到阿辉啊装安尼，大家欢喜个咧。
0: 真的吼。
1: 哦，你看嘛，阿伯出来时阵吼，迄跑声就拢嗡嗡嗡啦。
0: 谢谢，感谢恁介意温饱啦。
1: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的收看，希望吼咱这笑破人的嘴，恁会当介意哦。有任何什么疑问，啊是讲吼想要甲阮吼鼓励吼，拢会当打电话给阮。
0: 对，
1: 感谢您哈，感谢您。啊嘛，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对阮的支持哦。
0: 啊，
1: 陪伴阮到最后。
0: 谢谢。
1: 上重要的嘛是赶快要来回娘家抽大奖。好，今天是礼拜一，
0: 是的，
1: 礼拜一麻烦阿辉给我们叫名一下。
0: 阿辉来了啦，
1: 阿辉来，
0: 是哦，叫到我专门的啦，
1: 你上高叫，我
0: 知影。真的啊，来叫看麦啊，
1: 来叫一下，
0: 来哟，五、四、三、二、一。
1: 你我都哎对，你叫的这声，那个像，这声的。哦，这好

0: 对，
1: 提
0: 逼车嘞，过会逼车。
1: 哎、欸，这是像驴，像我叫起来，我看一下
0: 啊。我会买。
1: 72921，玉鹏姐。
0: 哎、欸，玉鹏姐姐，我看到我咧甲恁叫无
1: 哈、啊？玉鹏姐，阿辉甲你丢掉吧。
0: 哎，树林区的玉鹏姐。
1: 玉鹏姐。
0: 哎、欸，玉鹏姐姐来哦，阿鹏啊，
1: 阿鹏姐啊，
0: 阿鹏姐啊，应该是叫阿鹏，无唔对啦。
1: 玉鹏姐得奖啊哦，今年哦。
0: 玉鹏姐姐，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
1: 哎、欸，
0: 看头前这两支电话哈，阿、你叫尊神
1: 来啊，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1: 哎呦，
0: 恭喜你，恭喜你，玉鹏姐，恭喜你！
2: 谢谢，谢谢。
0: 哇，太开心了，第一届得奖对吧？
2: 对
0: 哇、啊恭喜！太好，太好了。好，
1: 安尼啊，我的闺蜜给你说一个啦。
0: 来哦，开始给你说了呀，哈。
1: 来。
2: OK。啊，
0: 祝你中大奖。
2: 谢谢。
1: 哎呦。哎，这是什么？豆奶粉一盒、哦。
0: 豆奶粉一盒。
1: 嗯。
0: 哇。
1: 谢谢哦，玉盆姐，
0: 谢谢
1: 感谢你。
0: 我画掉哈。
2: 啊。
0: 好、
2: 啊，
0: 谢谢玉盆姐，恭喜你，恭喜你。
1: 谢谢。给我一张单子。
2: 谢谢。
0: 感谢玉盆姐姐。
2: 谢谢
1: 、
0: 谢谢。谢谢。好，其实吼，讲真些，哦，就是讲啊，底下吼二十几万人安尼当中，会当去抽到你吼，我感觉是一个足幸运的代
1: 志。哎、欸，真
0: 的呢。哎、欸，对，有够幸运的哈、
1: 好，
0: 感谢玉盆姐姐，今仔日吼你是幸运之人哈。
1: 是啦。
0: 好，咱这爸爸妈妈。都讲吼，咱这物件如果吼，你若无去把握到，赶紧的把阮的电话抄起来
1: 啊！对哦，
0: 有任何的需要，拢一旦打电话。今仔这项物件你若无需要，你嘛会当买别项哦。
1: 是哦，
0: 只要你想会到的，就讲出来底爱看一下吼，啊有需要赶紧打电话，把阮阿龙的电话抄起来哦。
1: 谢谢
0: 阿龙的电话。
1: 感谢咱爸爸妈妈的听收支持吼，哎、若是需要找找咱的侄郎的爸爸妈妈，0965605065。有包哦吼，啊，给咱赞助一下咱的头毛的这设计费啦吼，真的有时阵嘛是需要人的赞助安尼啦。
0: 我感觉伊都需要。
1: 来，
0: 这个
1: 赖吼，给咱扫一个哦，吼，是是是，你加一支就是加我子郎的，还是阿辉的拢做伙啦，我阿婆拢共一支。嘿，共一支，你要找这来找阮某嘛，会当找得到啊！哈，是是是，阿辉啊，阿辉啊，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謝謝
0: 阿辉啊，甲因翁吼，安尼支持一下。
1: 我两个够够有我，
0: 你是
1: 恁两个，
0: 恁两个做翁仔某面呢？
1: 真的，真的翁仔某面啊！真的，我顶世人拢有咧结拜的啦，我顶世人够共体，无爱讲尔，真的。爱橄榄波，那个阿波支持一下，咱讲囝爱吃，咱囝搁细汉呢。
0: 真的啦，
1: 吼。囝拢一直伫家拢坐袂出来，就来等大家啊，因为无固定分子就无多生出
0: 来。对对对，
1: 硬挤转去呢，硬挤转去，伊特别出来，我是甲挤转去，咱无钱通好饲嘛。
0: 哎呦，所以可能是妈妈，
1: 爸爸妈妈爱橄榄照顾
0: 一下啦，好支持一下，哦，我笑，真正笑破人的嘴。
1: 谢谢。
0: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啊，咱子人的电话给抄起来翕起来啊 ，QR code 直接给扫一下哈。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谢谢。
0: 啊，要找找玉林嘛，挺好啦哈。来，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哦。谢谢，感谢大家哈，安尼收看我的啊笑破人嘴，其实哈，我伫个演出当中，其实我嘛是吼很自嗨，
1: 哎，自嗨。
0: 很自嗨，然后演得很开心。
1: 对哦，
0: 啊，时间咧过足紧嘞。
1: 哎、欸，真的真的。
0: 啊，陪伴咱只爸爸妈妈吼，度过一个吼，真正足快乐一个下晡时啊。
1: 是的。
0: 好、哦，谢谢大家，
1: 嘛
0: 多谢恁吼，再一次多谢恁来陪伴。
1: 感谢。
0: 多谢恁甲阮拍抱啊，拍甲摸啊摸啊摸，
1: 好，
0: 阮唱歌足有信心的。
1: 对，真的。
0: 真的，足欢喜的安尼吼。感恩大家哦，
1: 哈，祝
0: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
1: 哈。对。
0: 好，啊，咱后一旁更加好看。就是咱大家做基台，咱的欧巴，那荣哥，
1: 还有个咱的可爱的琪姐，
0: 哎、欸，对对对，哈哈，一礼拜一届安尼吼，大家拢做基台，希望这爸爸妈妈继续甲看落去哦。
1: 是
0: 哦，啊，每一天的两点到四点来收看，
1: 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3: 来，今天身体都会不爽快。
4: 胃肠感觉怪怪怪啊！
3: 胃肠感觉怪怪。最近大便顺无？
4: 是拢真顺啦，
3: 顺大便真顺。嗯，啊，昨昏几点大便呢？
4: 透早七点啦。
3: 七点？嗯，啊，昨日嘞？
4: 昨日嘛是透早七点啦。
3: 安尼真好啊，这时间真规律啊，哪有倒位唔好？
4: 问题出伫遮，
3: 出伫倒位哪有问题？
4: 医生啊，我逐天哦拢八点才起床啊，你要甲我想一下办法嘞。

来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准时收看四点到六点黄昏的约会。第一首歌曲安排一首《三月色》，掌声鼓励满满哦，感谢大家。

0: 谢谢，多谢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收看洪文的约会哈。这首《三月雪》是咱带的苏哦，苏澳，苏澳的陈秀琴，秀琴姐点哈。伊讲要点六月雪，啊，但六月较无露雪，所以我改来三月多了哈。
1: 会当安尼改落去啦吼？
0: 哎，无露啊，无露啊。

0: 谢谢，感谢咱的所有好朋友，恁准时收看咱的这个黄昏的约会哈。啊，拄只唱这首歌《三月色》，这是咱的安永红甲黄辉，金曲歌王歌后吼，难得的合作哈。啊，因两个合当年合唱，就我应该嘛十几年啊，
1: 有啊，
0: 啊十几年的时间哈。啊，唱了这条歌吼，我想到的是一个画面就是吼。你三月色无什么遗憾啦，你三月都要春天尔嘛，春
1: 天。作者所在三月也搁咧落咧。
0: 三月就是五月嘛，搁咧落咧。这听讲这个这
1: 黑布，
0: 唔是啦，美国啦，美国甲六月嘛落雪，六月，真正六月落雪吼，有三周啦，美国有三周六月落雪，吼，但是咧，咱即马听到这個几月几月吼，咱即马想到是这个咱所生活这個地球所发生的这个这气候的异常。哦，这个、天气的变化太严重了，太恐怖了。哦，哎，有当爱温热到40-50度呢，40-50度
1: 啦。哇，那是要哪？
0: 五十度，50度，那是根本都无可能伫个外口生活嘛。
1: 无法度，无法度。
0: 啊，你大家拢闭在内底，就外口的工课就无人做啊，一定爱有人伫个外口呀。
1: 嗯，啊，大家拢闭在内底，伊都电钱佫愈凶，
0: 对哇、啊。
1: 二氧，伊都排碳佫较悬。
0: 啥物电钱凶？即个你有的闭在内底闭袂掉，因为内底无冷气啊。你不是每位都有冷氣的，你當作有什麼冷氣在裡面喔？
1: 啊，沒有冷氣要怎麼？
0: 跳在水裡。
1: 水怎麼不燒啊？
0: 沒。
1: 地熱？
0: 沒啦。
1: 沒喔？
0: 水不燒啦。
1: 那一天早上都浸在裡
0: 面，很多。
1: 水裡面就好
0: 了。現在整個歐洲喔，整個歐洲喔，你來看，很多歐洲只要有這個河流，有湖泊的喔，
1: 都人。
0: 都浸在水裡。
1: 都人。
0: 都浸在水裡。因為喔，
1: 大家人開講，我講，最近的工作是怎
0: 樣？都浸在水裡泡啊，浸在水裡開講啊，在那燒了，在那泡。因為歐洲喔，歐洲這個地方，它的這個緯度喔，比較高。哦，你啊看伊个纬度，平均的纬度，像南欧就好，咱讲南平较挖地中海，哦，地中海这几个国家就是啥，西班牙、葡萄牙哇吼，啊，过来这个意大利，啊，过来这希腊，哦，啊这有这土耳其这大家吼，这下平家就是所谓咱讲地中海，土耳其一平是爱琴海了吼，就是南欧这个所在，伊个这个纬度啊，伊个纬度吼，上低嘛，差不多甲大陆迄边遐只北京。遐北京也是上海迄边啊，差不多。遐北京遮甲河南即个。
1: 哦，热呢，遐拢热，遐拢足热。
0: 哎，是热天咧热，但是因个寒天也落雪
1: 啊。
0: 寒天足寒啊。
1: 足寒。
0: 所以基本上吼，你若捌去过欧洲，你就知去欧洲啊，六月去欧洲，那正常的话啊，那顶个去欧洲，暗时啊拢伫咧只12度、13度，暗时啊。
1: 上多好啦，上
0: 多。啊，那日时差不多24-25度，日时也是往年哦。就是我十几年前去澳洲的时候，是往年是才20几度，暗时啊十几度，暗时啊还穿羽绒衣啦，暗时啊还穿羽绒衣。饭店内底啊，无冷气，饭店无冷气，你有法想象无？
1: 嗯。
0: 饭店内底是无冷气哦。
1: 无冷气。
0: 澳洲80%的这个这诶家庭啊，厝内底是无冷气，但是伊拢有啥物？拢有烧气，因为一年当中有10个月是会冷的。有2个月是热天尔，所以因未为着啥，未为着2个月吼去斗冷气，家家是电风吹就吹来尔。
1: 嗯。
0: 啊，不过今年无同款啦。
1: 今年六月
0: 啊？
1: 今年六月是热吗？
0: 热啊！今年那个西班牙大起先是西班牙遐开始啊，西班牙、法国那边啊开始热浪第一波啊，尾手一直拖到这个这德国啦、奥地利啦、捷克啊，几片呢？热几片，热甲红光光，那就番薯安尼，哇，那就烧番薯安尼，烧到迄个布拉格广场40几度啊，40几度、喔，然后迄个叫做政府消防车吼，摕来喷水，
1: 喷水啦吼，
0: 喷人啊，好啦，喷到都对天顶喷就对了吼，啊，这和规个欧洲人的生活拢改变了，
1: 乱去
0: 啊，
1: 汹涌啦，汹涌，
0: 所以突然间汹涌一时，突然间啊，法国啊烧钱在找冷气。烧一个买冷气啦，哎，你咱台湾的冷气，甲咱台湾无冷气，拢较无外销去遐去啊，拢买阿强阿的，阿强阿平啊，阿强阿冷气，你毋知本来一台冷气差不多，比如讲1000块欧元，现在3万几块啦，一升三万块，有当时啊只700-800块，20000几块都有啊，较细台20000外都有啊，欧气的啊，欧气冷气一台花甲5000块欧元啊，18万几啊。现在也一台冷气，
1: 哇！这都赚一下热浪的钱了，
0: 对吧？哎，我冻你冻袂掉啊！你热甲冻袂掉，你伫咧厝内底你都冻袂掉啊！你无冷气啊？啊，有的是本来是伫厝内底上做工课吼，伫厝内底做工课上班无冷气话紧嘛，袂。啊，即摆吼，即条这热厝内底无冷气，走去办公室，走去公司，有的公司有空调嘛，较新的大楼，较新的 为什么安尼你敢知道？

0: 为澳洲这个所在啊，伊伫咧这个中世纪，才第十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这一千年的时间内底啊，伊有足侪足侪历史悠久文化，即个做建筑物啦。所以你看遐教堂啦，遐教堂啦，遐徛街啦，有啊，大家一看，甲规排拢要讲啊，要讲啊。我来讲，世界迄个做啥物，啥物有做文化组织啊，啥物教科文组织，拢规定讲哦，迄壁拢袂使甲拉空哦。别也袂使拉坑，袂使拉坑，你了到底？
1: 你爱保存啊，你袂使破坏，你拉坑就是甲破坏
0: 啊。啊，你要放室外机，你无拉坑，你别安别安来放。
1: 啊，所以袂使穿啊。
0: 对哇，啊，所以连一空仔囝都袂使。
1: 啊，放到门口啦，啊，当我电风扇入去。
0: 唔知即摆，反正即摆因有又发变又破啦。我相信经过今年以后就对啦吼，澳洲遐人的这个生活可能开始改变啦。因会知影讲吼，这个热天是真热。你像北海道嘛，同款，日本的北海道了，伊的纬度就差不多跟澳洲要同啊要同。北海道一年嘛，是只热两个月尔，只七月八月尔，六月去的
1: 时嘛，落雪落
0: 半年呢。落雪有的当五月还会落咧。
1: 嗯啊。
0: 但是即摆北海道
1: 十月底拢开始落啊。
0: 有啊，九月就落，不一定啦。
1: 看
0: 地区，
1: 看地区啦。
0: 看迄纬度啊，佮看湿气啊吼，所以。如果像这三回事，这是无啥物疑案，台湾都会落三回事啊。台湾店嘛，你落三回事，因为只要那迄个这天气反烧的话，较慢的吼。哦，你像入春啊，较慢的时阵，那拄好有水气入来，啊，都高山迄边啊吼，都会落雪。哦，台湾要落四
1: 月，
0: 台湾要落四月雪吼，
1: 就可能
0: 爱有完整啦。完整，比如讲小旗啊，去往升登去啦吼，小旗交男朋友去往放散啦，
1: 就我小旗。你若唔讲，直接讲，你甲我欺负啊，我就去伸冤安尼。
0: 我是袂甲你欺负，还是你讲安都唔对啊？你讲一寡较有可能啊？你讲
1: 那啊，我有可能去用迄落你
0: 欺负你。小旗有可能65岁去用用，啊，佫有佫大把刀啦，像即款发生即款奇案的时候就对啊。
1: 这是爱办到庆祝，这唔是奇案，好无？哇哈！要死我了，还能怀孕？
0: 天降瑞雪啊，对不对？吼，嘛有可能啊。哦，台湾老尾就四月生，就看你啊啦，无其他的办法啦。
1: 冇咯。
0: 啊，对。
1: 冰静就好。
0: 冰静就好。
1: 嘿啦，冇咯。
0: 卖大把刀对吧？
1: 卖啦。
0: 以前啊，大把刀爱保证。
1: 安那。
0: 绝对生瘤。冇可能是。
1: 因为冇卵啊嘛。
0: 对啦，绝对是生瘤的。
1: 外国人做侪人拢讲我无生囝，足可惜的啦。
0: 足可惜，你这好种啊。
1: 你讲生出来像你安尼。
0: 人好种爱团，你讲好种唔团，歹种不团，这样就袂生。
1: 啊，那当会生的时阵就无人，你是咧？
0: 无人是无人啊，迄个无缘呐，
1: 无缘，无缘。
0: 人是拢捌出现过啦，吼。这只是讲，有当时也是安尼啦，人讲。即个有囝有囝命，无囝嘛天注定啦。
1: 拢会使，拢会使。
0: 这是应该是讲，做现做一个现代人，实在是爱较，思想爱较开化咧。但是咧，讲话阁讲到转来啊，起码即个囡仔生少即个代志啊，这嘛是一个，会使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国家啊，要互伊延续落去，无囡仔袂使。
1: 啊，不过有当时啊，就是有啥物，有个人无爱生囡仔，就是因为。经济未稳定嘛，啊，过来即卖人佫惊食苦嘛，他怕担责任嘛。你生两个呀，哇，要佫读册，要佫教育，要佫买衫，要佫六个十个，哦，我看唔通。
0: 你这换作是古早时阵就对啦，较早有一个故事，做这个做卧薪尝胆嘛，听过吼？
1: 嗯。
0: 这个勾践啊，勾践去哦，这个叫做夫差，叫吴王夫差啊，甲勾践掠去因俩。甲关伫个茶房，
1: 嗯，
0: 啊，关伫茶房，困伫个茶头顶悬，困伫茶头顶悬啦。即高进就做唔惯嘞，遐艰苦，困也未困，伊个困甲生骨刺有无？但是问题是，伊为着要
1: 提升家己，
0: 报复嘛，
1: 警惕家己，
0: 对哇，伊食猪胆，大家伫遐嘴伊猪胆，哇，我想再吃苦，我吃苦。但是安那苦，
1: 家己时时刻刻会记哩。
0: 安那苦都无亲像啥物，无亲像国家灭亡，去往吞去迄种苦。结果伊安尼吼，逐工伫遐食猪胆，食到迄副菜讲，即个空呀，即个无效呀。你敢知影伊伫遐食偌久？食一二十年的时间啦。哎，食一二十年是咧等啥？伊私底下拢有家己的下骹手人讲遐，伊讲你掠我就好啦，阮迄都无效啊，阮即个国家就我若无我嘛无效啊，你著甲我掠，阮咧。但是输掉啊！家己下骹怎样啊？等下较骨力生咧，一直生愈
1: 生有人有够，
0: 生有人有够，人有够的时候，你来帮我等下先，咱就天公甲好啊，好吧？
1: 对。
0: 结果
1: 十多年，囡仔大汉啊，十多岁啊，
0: 规个拢规个 国家囡仔大啦，
1: 吹嘞，
0: 就吹九个阿丘吧，一下就甲压

0: 落倒，对吧？所以咱即摆目前囡仔少吼，啊，过来是讲咱甲强华这边只有哪个啊，也无啥会对等啊，囡仔少佫无啥会对等，叫恁囝去做兵，你敢袂？我这个袂使啦，我这个无在练，我这个手无练，假肢咱的。若要叫恁兜的拢嘛，啊，别人的我学迄个袂歹哦。阿英因兜的学迄个作用，
1: 嘿嘿，迄个是做好，迄保养品食偌济咧，
0: 对啊
1: 对
0: 啊，
1: 我迄身体偌健康咧，
0: 别人惊死袂了了吼。啊，讲家己啊，我这个无多，我这个去吼，十一定歹，我这个做文书会使啦，啊，若做那袂暗日头晒了都好呢啊。
1: 袂爱出来咧，拢讲因囝袂使，啊，若好康讲，我这囡仔偌优秀的呢，又头壳偌好呢，乖乖读册的呢，偌聪明的呢。
0: 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吼，这。时代的变化哦，有当咱人的这個想法嘛，要对咧变，对咧变。啊，叫咱的下一代吼，我嘛要鼓励阮的囡仔吼，爱阿伯较笑，唔讲较笑啦，
1: 较搞
0: 生咧，较搞生团咧。我咱这种嘛，可算袂歹啦，哦，袂歹啦。那只要啦，我都延续的话吼，像照你讲，像我的同学有诶，拢做要做啊，你毋知？我这六十岁还袂做阿公，我算做含慢的啊，欸這这咱家己的代志啦吼，诶，嘛袂当怪别人。但是我是讲，看到我一寡工人的吼，大家拢烧钱咧做阿公，做甲欢喜甲吼。我是足侪朋友吼，吼，大家等于拢咧生意啦尔。
1: 拢咧骗，讲咩？
0: 但是我咧
1: 等下陪孙啊。
0: 我的朋友生意啦，有一个技术就是安尼，负责算尔，无负责算。你看算算会忝啊？现年哦，
1: 刷灯
0: 哦啊。无得，啊就啊无就去因兜甲算算个无吼，啊陪阿公阿妈只算算个算，时间到来补顿哦，哎呀，恁爸无闲啊嘿，对无？安尼有一种即个天伦之乐的感觉，哦，我是认为，当然，那国母以上种爱帮囡仔带囡仔嘛是算还好啦吼，即摆有诶较勇诶六七十万尔吼，还佫真勇咧吼，阿妈爱带孙。囡仔
1: 若拄好要去佚佗，还是啥物玩
0: 无？有诶，咱第几头前有诶阿妈。有阿嬤，咱少年阿嬤喎，抱出去讲，哎呦，你当时还佫生一个，哎呦，三八嘞，我都要六十啊，你乖，是无？啊，但听着足欢喜。
1: 听到你三十外岁做阿嬤，我想这是安怎用的安尼？
0: 安怎用？
1: 嘿呀，三十外岁做阿嬤呢，三十八啊，三十六。
0: 因人的性格用，俺查囝佫唔用啊，安尼就安
1: 尼。我是讲，这个是安那，迄落他有法度三十六岁做阿嬤。
0: 你就问颜清标，因到倒啊？因到你啊看颜清标
1: 做。你讲是十外岁
0: 吼？颜清标做啊做，颜清标都加你一，加你无几岁呢？做几日嘛呢？哦，做几啊日嘛吼？因到颜清标，因爸爸唔是前阵啊唔多过用去嘛？因到是正五代的。
1: 五代同堂，
0: 诶，这太祖、阿祖、阿公、爸爸、囡啊，所以哦，反正唔得五代、六代就对了。哦，伊咧算真无简单。不过以前啊，伫咧咱台湾的社会当中啊，只要闹这个四代同堂吼，迄就会使讲是非常的福气啊。啊，若到五代同堂迄种的吼，迄种就算会使讲是真大家族啊，而且是真。真受到地方大家这个赞同。
1: 较早人十外岁就拢咧嫁娶啊，这拢足自然的啦。
0: 十四五啊，十五六啊。
1: 对啊，即卖人是讲哇，哪哈尼早？不过古早时阵哦，迄是正常的工课。
0: 属实啦，较早若十六岁啊，无人来讲亲情，表示讲咱这查囝无行情啊。
1: 十四岁就做媒人
0: 啊。差不多十五六啦，十四是有较早少吧？啊，十六岁进前啦，十六岁进前就有人来讲啦。啊，有的是哦，有的是算这个，因为以前古早的时代是较封建社会嘛，吼。啊，这个结婚的代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吼，父母的决定嘛。你查囡仔，你嘛袂当家己做主啊，你要嫁相嘛袂使啊。以前也无自由恋爱的这种迄、那个。
1: 较早是拢是大人咧做主啦，啊叫门过门人讲啊，比如讲。阮家的囡仔已经十八岁啊，爱十六岁啊，爱做亲戚啊。啊，即卖人就去讲啊，迄、那个咱曾林吼，迄倒一个迄个翁。
0: 诶，人会报啦，人会报啦，较适合。
1: 因的嫡女啦，因的长女啦，因的什么女啦，已经嘛是差不多十四岁会当做卖人啊。
0: 所以吼、哦，以前的人讲一句话嘛，真有理。卖人嘴好累累，有无吼？而且卖人伫讲的吼，有当时啊拢会较夸大啦。卖人比卖药啊较厉害啦，卖药的吼，有当时啊。
1: 三人强过百，
0: 袂好啊！当时啊是吼，小可含归含，呾含了我留啊，留啊会叫我较保守的啊，收超过嘛袂使。
1: 啊，即个我拢袂保证的呢。
0: 卖人是安尼，卖人是这样个哦。卖人伊个吼，伊个讲是，会甲你讲啊，都面对面讲伊嘛，听安尼，伊叫你往一边无，查囡仔往咧无。

0: 十步的坐咧。
1: 哎，那个 AI 想要用完咧，害羞啦，害羞啦。嗯
0: 嗯。咱三人共五棒啦吼，行出这个门了，大家无当地口的讲。啊，唔，一个当地口的。
1: 唔，啊，这个有。
0: 啊，一个嘛，就一个嘛，就王子女的嘛。
1: 啊，这个一个新郎的行出。
0: 八六八七。嗯啊，先生一起落馆，我就八六七啊。啊，是啊，八六七啊。嗯啊，我就安尼八七哩，安尼八六。
1: 哦。啊，即个就美美人哦。啊，你安尼乌白做亲戚，我当初有敢无甲你讲，三人共五百。
0: 对嘛。
1: 啊，这以后无当地开会，我有讲无？
0: 哦。啊，这有讲有讲。但是你讲的时候，伊袂让你听作清楚啦，伊是临时带过安尼。但是事实讲，都准时安尼啦，当地较爱带着一百个吼，人有诶阿公阿嬷感情
1: 好，
0: 好几世人啊，对无？较好咧请哦，这缘分是安尼啦。啊，毋过即摆人是事实讲吼，台湾的做人是真辛苦啦。以前的台湾的社会生较大男人主义吼，啊，毋过我嘛是有真侪查甫人真体贴的啦，较体贴的嘛是有吼，啊这個。驚某嘛是有啦吼，咱讲驚某是讲，某唔驚伊啊，某唔驚伊，较尊重某，即种嘛有啦吼。啊，当然即个有诶翁吼，啊，歹死无人笑，啊，本来等伊无了，即种也有啦。
1: 你足奇怪，我甲你停一下。嗯。是啊，那讲诶，查甫人足歹诶，拢会共家己句讲，像阿本啊，
0: 哎阿本啊。你即摆替阿本啊讲话哦。
1: 唔是啦。
0: 哦，你即摆替阿本啊讲话哦。
1: 唔是啦。
0: 你还叫阿本啊用过尔，你即摆替阿本啊讲话
1: 哈。我即马是要知影讲为虾米会讲即句，讲啊你
0: 啊以前伊本来做歹啊，
1: 安尼嘛，
0: 啊本来伊本来孙
1: 仔老歹，讲阿强啊走无了，
0: 嗯阿强唔捌来遮啊，人伊本来要通治台湾啊，本来留了，
1: 阿本来要讲荷兰的荷兰的，
0: 无啦，迄个阿日本人通治台湾五十年嘛，啊有因尾啊等于因战败了都等于了，啊以前通治一段时间对台湾人真歹啊，迄日本啊孙仔杀了要讲要拖要伊哇，哦啊。所以你才讲哎呦，歹心情，他像阿本来等伊无了，像安尼，啊你卖讲一交到一半遐，本来若是想要替阿本来讲，伊即马交阿本来较体贴的啦，哎交到迄拢无效的，拢歹啊，迄个咩，哎人个是还佫唱呱呱迄种，哎唔知等伊，哎唔知会歹，啊交到迄拢袂歹啊，所以伊嘛感觉，那有我交的拢无样歹心情，我叫伊来甲我歹一下拢唔听啊，也是袂歹啊，哦，你也家己爱敬者哈，你也拜，你也假如讲到要。要有什么幸福的话啦吼，交一个身体就较好嘞，卖去顾老。
1: 身体较好是要创啥呢？
0: 卖去顾老人啦，卖去，我是叫你卖去顾老人。日本人食足老的呢，你卖自搞，去顾老人对无？
1: 世界长寿国家之
0: 一。你家己都当得老啊你吼，啊讲到日本人吼，咱这边这个拜六这个啊台湾新客盘来一个日本的，哦我第一拜看到伊的名是讲，哎呦，啊这个日本的哦，哎结果拢唱台语歌。哦，因为大家因为名听起来足成日本名啦吼，即恁大家拢捌啦，即嘛出道真久啊。那论真讲起来，我嘛是做对囡仔听伊的歌听较大，但是年纪比我较细啦。
1: 对啊，伊个少年呢，
0: 少年吼。来看今日即礼拜拜六台湾新闻播啥物人来？看者。
2: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当约着定诶。
3: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4: 情歌
3: 的
4: 唱，
3: 又变，因为侬又变就变了嘛，伊侬又着看嫩个，所以侬，所以侬做阿手又变了。你要要请进你门外，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伊就歪用。
4: 应该事先定位嘛。
3: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紧定诶。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仁有好音缘。
5: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6: 嘿，好音缘是七大金针吗？
5: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
2: 呀，佮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好，来。有一张图讲这个女朋友怀孕了，女朋友怀孕，女朋友怀孕的生啊，女朋友怀孕哈啊，兄弟，我女朋友怀孕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们还不想要，需要多少？不用了，已经上小学了。啊，恭喜恭喜，会去甲恁囝讲，他的命是叔叔救的哈。嗯。 什么意思？
1: 啊，那意思什么意思？
0: 也无啦，因女朋友怀孕了。
1: 能不能借我点钱？
0: 日期啦，也许二零。

0: 2019年较少的啦，哦，啊，今仔要较少，2019年
1: 的，哦，已经经过足久啊嘛，
0: 对啦，已经要上小学了啦，哈，哦，已经要上小学
1: 了。哦，2019年，今嘛2026年呢，今天经过是七年啦，
0: 七年才个回讯息啦。伊当年因女朋友怀孕的时候，伊甲因朋友借钱啦，因为朋友拢无甲回啦。
1: 伊想要甲伊
0: 七年以后才看到，哎呦啊，因妻仔怀孕啦，可能啊。
1: 问看伊需要话，就讲唔免来经。哦，好个仔，好个仔，伊无借，伊无迄个囡仔就无去。
0: 嘿啊，讲还好，你儿子的命是我救的，我迄阵钱啦借你，伊就打掉了，哦，就是抓娃娃的哈。好来，来这里每天抖一下来。
2: 有一个人，他掉井里了，你猜他叫啥？
3: 嗯，我哪知道他叫啥呀？
2: 他叫救命呗。
3: 你再问一个。
2: 这样有一张50的和一张80的，你捡哪个？
3: 我捡80的呗，我又不傻。
4: 啊，有80的吗？
3: 有人啊，不好意思，你再问一个，再问一个。
2: 这样有一张50的和一张100的，你捡哪个？
3: 捡100的，这回对了吧？
2: 你要不傻，你就两张都捡着。
3: 你这样，我问你个问题，你敢不敢？
2: 放马过来。
3: 树上有10只鸟，有人开枪打死了一只，你说树上还剩几只鸟？
2: 那枪是有声的还是没声的呀？
3: 有声的呀。
2: 那有没有鸟是聋的，就是开枪的它也听不见的？
4: 啊，
3: 没有啊，都是正常的鸟。
2: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饿了飞不动的，没劲儿了，身上带伤了的那种？
3: 没有啊，都是健康的鸟。
2: 那有没有怀孕的，肚子里还有一只儿的那个鸟？
3: 没有，都是公的。
2: 那有没有傻的鸟，就是听不见枪声它也不飞？
3: 没有，都是智力正常的。你就告诉我还剩多少鸟得了。
2: 那打死的那只鸟是挂在树上了还是掉在地下了？
3: 啊，不是，我问你问题还是你问我问题呀？我问你一个，你问我十个。
2: 那我要问不清楚，我哪知道是10+1=9还是10+1=0啊？
3: 我不问了，行了吧？
0: 啊，这给他加精了哈。哦，对，当然这是有当家哥跟妈妈生钱，甚至妈妈钱，叫给他怪了了嘛。有，这个给他哈，这个来，这他家做铺哈。好，来看这个今天新闻啊。这人刚差上大的，这个这中联那个这油脂哈，对，这个这间公司啊，中联油脂这间公司哈，内底有这个这本丙比哈，本丙比超标的这个257家的下游厂商哈，诶，足侪人用因兜的一挂原物料啦哈，因是咧做油的嘛，啊，所以有的油可能啊，这个丁手的这个原料给因退啦。啊，结果一个拖了拖一罐，比葡萄较大罐了，对啦，比奶汁较大罐了吼。啊，大家在烦恼讲这個油有啥物问题？即卖已经20个管区啊吼，啊，这個、食药署要求业者爱甲问题，这个品人爱国对外公开，爱有大家有这个知的啊，这个权利啊，知道说我们吃的油是不是有健康？哦，其实为什么咱拢会叫大家吼爱食好油？
1: 用阮公司的好，
0: 用好油，你来看，你来用迄有认证的油，哦，有国际标准的油吼，你着像这個问题，你着袂烦恼啊。即摆足侪人伫厝内底，我听即几工足侪观众朋友讲话，哎，嘉莹，好佳哉，我规日趟你拢用恁兜的油，
1: 啊，因为
0: 咱这对新加坡来吼，就大行拢认证，拢国际拢检查到足严格嘛吼，所以啊，佫上重要，佫主要是健康啦吼，咱这物件内底有这个。真侪即个这对身体有帮助的吼，包括这個好的啊胆固醇啊，包括这個好的即个这油脂的即营养分，所以爱甲观众讲吼，恁即卖在买油啊，像即卖遮侪间啦，遮侪人有钓啦，遮侪餐厅有用因的油啦，你是免来去过滤啦，啊，你这段时间我来讲，你是尽量吼用阮兜的油，啊，然后伫厝内底煮，安尼较安全啦。哦，啊，无你即摆嘛，毋知都已经有用着啊。
1: 确实，买好油嘛。
0: 是啊，买欠迄种钱，油吉吼，食的吼。
1: 食到肚内底呢
0: 吼。你讨这讲、個、讨这個、开讨这拨伊都唔好，啊，干那食的尔。你讲油我落一年当我食偌济，对吧？食较健康的，啊，食较好的，哦，啊，卖欠的，啊，尤其是咱做生意，但即摆上可能在做生意人，在做生意人伊太知伊。

0: 牌子这么大，对不对？哎呦，啊，最近大家开始在比好友，好佳哉，我用这间无。嗯。好佳哉是因为，好佳哉是因为你拄好无用到这间，对不？啊，你若临港来，若换迄间啊出代志的时候，你好佳哉就袂赴啊。哦，所以我爱甲观众讲哦，那这个上好是安尼，上好是咱爱这伫咧政府这部分都要先把关哦好。哦，爱甲这款民生的问题哦，爱控制好，卖造成这个社会混乱。现在已经足混乱的啊吼，啊，
1: 不要造成恐慌。
0: 日本哈，日本听讲即摆开始咧拆冷气，唔是卖寒拆冷气，因为吼日本即摆大量买稀土可以。啊，稀土哈，日本的冷气内底有拢有用到稀土啊，所以旧的冷气内底，不过算算也无啥会好啦，无啥好，因为拆一台冷气也提不偌济稀土啊。哦，但是这有当时啊新闻咧报较夸张啦吼。敢真正为着无迄个稀土，就爱去拆迄冷气？
1: 无啦，本地拢无安尼讲。
0: 诶，啊，就你啊，日本甲强也无好嘛。因为事实讲吼，咱台湾去日本统治五十年，等到咱即摆甲日本还阁未歹呀。哦，咱即摆甲日本佚佗啦，有诶无诶啦。哦，事实讲咱啊，照你讲啦吼，即个中华民族啊，甲日本这个国家是应该是这个国仇家恨啦。哦，日本杀偌侪中国人，哦，杀偌侪即个这甚至嘛。伊嘛杀足侪台湾人，咱坦白讲嘛杀足侪台湾人，但是历史会过去吼，啊，冤仇看会当伫个啊，即后一代化解无吼，卖讲一直甲即冤仇带啊深，但阿强啊对日本是比咱较未谅解哦，哦，伊是足未谅解哦，所以。
1: 迄个顶界，迄个高士
0: 的代志啦吼。好，过来，即摆咱台湾足侪外国的学生，但是无阿强的哦，咱就无咧收阿强学生，即摆拢越南的学生来上侪，来要创啊？来要来上这个半导体，然后来学半导体。其实讲一年增加几万人诶，私立大学的校长讲啊，我今来读册，我台中几啊间，台中几啊间大学吼，来拢越南诶查诶查囡仔嘛，有查甫啊，有查某较侪啦，查某较侪。诶，问大学校长讲，哦，恁好，越南学生那么多。嗯。一礼拜来两工、三工俩，
1: 伊都。拢打工。
0: 拢嘛，你打工。啊，你拢伫对打工，嗯，啊，有诶伫工厂啊，嗯，哦，啊，有诶伫对，有诶伫个按摩院，
1: 按摩院，学生，那你就回去按摩院。
0: 即摆有咱有正伊个是掠青诶啦，掠青诶，毋是掠乌诶啦吼，掠青诶种诶哦，像咱台中有一间叫泰晶店有啊，嗯，泰晶店即个伊个算泰式按摩连锁诶啦，对啊，啊，伊就伫个越南迄边啊，就有先开学校，
1: 先学啦，
0: 先教因中文。先教因中文，啊，然后学技术，学完了后，甲因搬来台湾读大学。那读大学了吼，读大学一天读无几点钟嘛，啊，剩的时间就去用宿舍互因住，互因去遐掠人，互因去遐掠人。哦，这足济安尼啊，所以即摆台湾南向政策吼，那政府的南向政策即摆引进足济吼，未来化台湾的这社会即摆已经差不多像联合国啊，过几几年啊，会搁较严重啊。哦，台湾即摆听讲十二岁以，只要厝内底若有十二岁以下囡仔。就当千瓦炉啊！安尼你也看，若有在着千瓦千瓦炉的人，大家嘛要请一个当来斗做。哎，有诶千瓦炉来，唔该做呢。伊若负责讲，这瓦炉敢负责照顾老伙仔，你叫伊去顾用别人伊无闲呢。你嘛未使要求安尼。哦，这嘛是足严重个问题哈。好，过来看即摆吼，即个台湾的股票吼，啊，即个台湾钱即摆阴卡巴，为虾米？即房地产即摆较无人咧做，啊，政府在打房吼，所以钱拢一堆即条做股市去。听讲，即摆台湾一2300万人吼的人口啦，拢共有几万人开户，你敢知？
1: 几万？
0: 1400几万人开户。
1: 嗯，一半超过。哎，
0: 有诶，读幼稚园就开户啊，啊，因老爸就甲开户啊，老母就甲开户啊，拢用这个囡仔的名，就开始替伊欠啥物？欠 ETF， 欠这个做零散股啊，欠到18岁，当个讲会当欠咧几啊百万啦，哦，啊，然后即摆大行吼。大学内底吼，每一个大学内底拢一定有啥物，拢有即叫做股票研习社社团呐，大家研究股票，所以出足侪少年股神呐。哦，啊，即政府安尼啊，因为即摆政府开放股票，让因去算嘛吼，所以政府开咯，哦，造成即个股票大家即个差价热喷喷呐吼。嗯。啊，会向就会向，未向就未向。哎，股票现在吼，迄央行的叫做央行的即总裁咧讲，会烦恼啦。会烦恼吼，你一旦来去放乱就对啦吼。你若讲你都用迄个做用钱的，你都无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啊，你若去借钱的，起码有诶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啊，车贷、房贷、土地贷、啥物贷无吼，啊，信用贷款，贵啊，拢贷足侪钱出来，拢去股票内底。这一旦来去放盘， 因为恁那少年囡仔就当做当冲，当冲点在，当冲就是囡仔伊买，囡仔现卖迄种的。

0: 哦，即摆现款就起，哦，现款起就现卖掉，哦，现款就落来，就搁落去买，一工就加几工伫遐咧炒股票。
1: 啊，拢卖读册。
0: 嘿，那迄个在读，伊咧就对读册就无兴趣啊，哈。好，最后即件来看，即足恐怖哈。这查囡仔伫屏东哦，讲可能是吸毒啦，怀疑是吸毒暴毙，按男朋友惊了这尸体吵了，然后走去摩天轮内底吼买冰夹，用迄大个垃圾袋内底种带冰夹，啊，再用哦，因女朋友坐伫个内底，坐伫个冰夹内底，啊，甲暗加暗棍安尼吼，讲安尼较袂叫吵的，较袂叫吵的，你来看嘛，这食毒的。哦，我来看到这吼，人个时大人在食，啊时大人都嘛知影讲这囡仔敢若小可有淡薄仔问题，啊，不过看到真正囡仔叫无的吼，嘛心内真艰苦，啊这会使讲是骇人听闻啦吼，已经嘛男朋友嘛已经抓到啊吼，抓到啊，即摆来去查看到底是有啥物款的内情哦，你若吸毒过量，即摆你要看这几天的时间内底台湾偌济吸毒毒驾。起码毒驾比酒驾搁较恐怖，酒醉还佫有心头定，你敢知？酒醉有当时啊，真饮酒的人，有当时啊，伊家己知影饮酒开车哦，伊会较定精小寡，但是饮过头嘛是甲阮呛伊啦。但是只要若食到即款依托米子即种的哦，即种即个咱就食到麻醉药同款，你要出来丧尸安尼无，咱要出来，迄完全都，讲啥你家己毋知影啦，
1: 恐怖，
0: 拢完全安胡言乱语啊，然后身体啊乌白着。伊迄阵咱就去煮着肉虾同款啊，啊，足严重诶，吼，足恐怖诶，所以吼，咱咧呼吁政府哦，即个依托米子一定爱严格禁止，啊嘛拜托，恁遮做毒品诶啊，恁遮卖毒品诶啊，你莫安尼沾来即个社会，即个社会袂堪一啦，台湾社会真正袂堪你安尼吼。好来，来听歌来，听即个叫做《刀郎》，简言如要听《新娘花》，树篮的何秀菊要听《看后开》，谢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出书啊！
0: 老师当时有出书，老师
1: 这样这样，妈啦，老师，我靠，这诗啊，这诗啊！
0: 你们大刚一排上课，大刚到底啊，讲一挂话，连咪加出书，连咪加出书。
1: 妈啦，老师，我靠，大家人拢在传，拢在传，传几个人啊？
0: 传上啊！
1: 传迄、那个我。爸先过，迄个拢咧传
0: 伊啦。先过是安那，伊就是要安怎，伊要安怎。
1: 因为伊即摆伫咧街仔路讲臭蛋咧，
0: 臭
1: 蛋讲哦，伊一起手，就有法度安尼，互一大堆的迄落什么壮汉，软脚啦，发抖啦。哦，讲到安尼，
0: 我感觉应该是换一个使人尊重的职业哦，可能大家即摆拢尊敬伊，甲叫伊做老师的。

0: 脑啊，
1: 好，好，好，哦，哦，听过、见过、看过啊，就是无试过啊。我就是和你一秒倒落的阿丘巴大师来啊啦。
0: 阿丘巴，
1: 阿丘巴剩一支，老师有讲有兴趣个，试试卖啊无？
0: 我以前我你倒用倒手牛郎来啊。
1: 哎呀，无用我嘛剩倒手呢啊。
2: 好啦，你一定有技巧嘛，什么技巧教一下？比如说你是怎样弄的？
1: 你要知吼，首先你要先看伊的灯，对，搁再来看伊是粗还是幼，方式拢无同款。
2: 哎，老师，这听起来怪怪的，这是安那？
0: 唔得阿舅娘，阿舅娘，阿舅娘，对不对？哦哦，
1: 你是不是想要拜我为师？
2: 对啊对啊，我学
1: 我
2: 学。
1: 我会当吼免费甲你教啦，而且吼绝对不留一手。
2: 好，我学。
1: 哎，因为我就是靠一臂之力啊。
2: 哎，唔是。要跟你学之前，我是不是要先留一首起来啊？啊不不不，你我不会，我不学，我不学。
1: 你是怀疑我的功力吗？规庄的拢当作我足好欺负的呢。啊，
0: 足多人做来欺负
1: 啊。嘿啊，而且拢哦，拢哄笑呢。
2: 哎，不过我发现你真的很爱装大师哎。
1: 不是，因为讲坦白的吼，我若无装，我真正满街路拢哄欺负啦。我只要安静徛伫咧遐吼，拢超工甲我弄啊，行过就甲我弄者，行过弄者。哎，我在捷运站里面呢。
2: 你是住捷运
0: 啊？上下班时间人挤是难免的嘛，对吧？我感觉吼，其实你今天来书斋吼，你咧求的吼，不是讲要偌高要偌深，你主要想要求淡薄仔帮忙，对不对？你这样靠一臂之力是不行的。一臂之力不是这样用，你坐下。
1: 啊，原来不是安尼用哦。
0: 坐下，上课了。啊，一臂之力不是讲剩一支手的人哦。原文是咧讲哦，这伍子胥为着父，伊要替阿兄报仇，伫咧楚国流亡，叫被杀，走投无路，想要活落去，想要报仇。
2: 所以伊就是真正有需要人家斗插手啦。
0: 伊唔是要叫对方替拍电啊，伊是想只求讲看有人会敢甲斗卡手一下嘛。哦，伊是希望讲会当找到一个当帮助
2: 他手，
0: 对，就打帮助他能够复国大业能够成功。原文是这样讲，原文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仇胜冤仇不报。比如说，只要有人。只要老人给他倒三缸水啊，我的玩手都烫过啊。
2: 所以一臂之力，伊唔是讲咧比这个老头的啦，是咧讲比这个老头。
1: 不是安尼哦，
2: 不是。
1: 我拢纯用讲这一臂之力。
0: 周瑜嘛，孔明讲，我希望孔明兄助我一臂之力，共破曹贼啊。其实字义上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在征求别人的帮忙。哦。征求别人帮忙，他征求的不是全部，唔是讲啊，你用双脚双手来给他倒三缸，要不，你只要出几句话啦。出一个手的咱就好啊，你敢知影？哦，这跟你的阿丘巴，
2: 阿丘巴，
1: 阿丘巴无关的哦。
0: 阿丘巴，
1: 说的是呢。哦，
0: 阿丘巴是比有力的啊，比有力的哈。我讲，你哪去啦？你既然敢来啊？
1: 干嘛要过来？
0: 这个哦，这个叫做一鼓油，一鼓油，
1: 你记得啊？
0: 一鼓油，
1: 这啥？
0: 一鼓油就是会当以形补形，有用无路用，看你的心。
2: 哎，老师，你又开始讲这个玄学了？
0: 不玄，不玄，这叫什么？

0: 健康啊！
1: 我爱演，我爱演，我爱演，我爱演，我爱演，我爱我爱演。

来，再来，王家宝大哥，哎，小龙女应该有赢哦。我们赛克呢，张明伟先生。

凤玲姐，跟咱的秀梅姐来加伊的吼，简木通大哥，棒球周静芳小姐，还得加蔡五姐啊，屏东南州素英姐啊。

流浪天涯三兄妹，我算是三兄妹，其实是阮阿姨吼，大家莫误会吼，咱是照歌词唱，照歌词唱的吼，无讲无尊重伊的迄个经验，所以莫误会哈。阿姨，阿姨，你先阿姨。

0: 阿姨，人因拢总爱看你安尼。
1: 啊那我那你。
0: 拍波啊拍。
1: OK。而且看你，在看你，在看你。
0: 看看我要带我问你呢，阿姨。
1: 这无阿姨啦，这拢无阿姨。
0: 这呢呢啦。
1: 无啦。啊，
0: 我来来点歌好啊，来这这点后日排歌哈。哎，这时间有限哦，嘿，要点歌，这电话莫挂断哈。23379559啊，23380301，两支电话哦，恁家己卡哈。
1: 哪点过？唔问请点，我留了别人点一个。
0: 哎，无，因为无一定卡起来。哎，关掉，关掉，你又来，
2: 不一定开。
3: 喂，
1: 哎喂，
3: 两位好，
0: 哎
1: 你好，关
0: 掉你又，
3: 哎，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3: 啊？啊，什么？
4: 老兄占酒，
3: 老兄占酒了，占酒楼
0: 哦。老兄占酒楼，
1: 大哥哥干嘛？
0: 不是迄啦，迄是小，迄个酒楼小啊，叫你咧。老爷加酒楼啦，
1: 老爷加酒
0: 楼，老兄，
1: 一啦出七的两啦三啦四的啦，
0: 对对，我化滚的啦哈，好 ，OK， 再给你安排哈，
3: 好，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这关也听他挂人开来听啦，林红茹小姐你好，
5: 红茹
0: 你好，你大板单了，
5: 哎，
0: 恁家有进红包无？
5: 无，
0: 无啊，你今我来一套哈，
5: 无啊，
0: 你台湾讲无的哈。
5: 有
0: 影无啦？
1: 有影无啦？
0: 我相信你啦。
5: 我要点一条《西海情歌》。
1: 西海情歌。
0: 西海情歌吼，好，这条歌一顶两日礼拜有人点呢。你有听到我唱无？
5: 我唔爱听你唱。
0: 你唔爱听我唱哦？好，后礼拜唱你听下哈。
5: 后礼拜可以。
0: 拜一的。
5: 拜一的。
0: 好，哎，记得来听哦，嘿。
5: 好，
0: 再见啦。
5: 再见。
0: 拜拜拜。
1: 再见。
0: 来，我的太平上水的礼物啦，来。
1: 冰月姐好，
4: 哎，公安
0: 呢？加油！哎，跟你公安呢，你不满意啊？
4: 小徐美女，
1: 哎，这不是哦，不是丽月哦，跳舞
0: 的啊，是啦，丽月啦，
1: 我是你，丽
4: 月啦，丽月啦，
0: 丽月啦，丽月较亲切啦，丽月啦较亲切啦，哦，
4: 丽月，
0: 太平，太平小水的丽月啦，你好
4: 来。我要点雨伞歌。
0: 哦，雨伞歌好，雨伞歌，你啊，你也要唱未？
4: 哎呦，我不要唱。
0: 你到底不要？哎呀，我啊你捌啊
4: 你听你个陈依晨
0: 哦，这啊你捌去外口唱过无？
4: 有啊，
0: 有啊，你倒唱一下哈。
4: 有啦，我咧去卡拉 OK 真精神。
0: 你咧唱一条，我会当领五角。
4: 真
0: 的？五角真的啦，你若较接唱，我若有一万人唱，我就领五千啊，你毋知？
4: 是哦。
0: 哎呀，较认真唱吼，来倒唱哈。
4: 哎呀，你唱啦，只卡拉 OK 佫含录音呢。
0: 有啊有啊，赶紧倒唱啊，嘿，五角可以哈。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我就出去倒歌切五角啊，你讲啊吼。来，哦，这所在大来呢。大内高手来，吴金珠小姐你好。
6: 大来对。
0: 大来啊，恁大来算，大来算就。
6: 大来搁二客呢，走马来遐呢。
0: 哦，走马来啊，过凤冈遐呢。
6: 嘿，对。
0: 哦，
1: 迄大来有，迄落咧卖翅啊
6: 鸡，咧卖山啊，都得
0: 山啊。哦，山啊，伊咧挖玉仔啊，恁过过着玉仔啊。
6: 嘿。
0: 你啊，我做熟的啦，走马来啊，我较早捌去遐大过咧。
1: 嘿啊。大过哦。
0: 大遐有哪大？走马来农场有哪大呢？
6: 对。对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听《风凄凄雨绵绵》呢。
0: 哦，这老歌，你听起，你的声听起，还少年点这歌才老。风凄凄雨绵绵，幸好我知你点嘛小提琴嘛，对吧？
6: 哎，
0: 小提琴有点老
6: 啊。哎呀，你要唱嘛好啊。
0: 不然我这少年人唱的没听嘞，
1: 我的卡了。
0: 好啦，后日带仔唱啦。好，再见，好，来，新春快乐来，土城新春快啊！
1: 哎，
0: 新春快乐叫联络起来，啊，这屏东这个接不？德辉大嫂，金枝姐啊，
1: 金枝姐，
0: 哦，你好，
7: 哎，你好，
0: 啊，金枝姐，你好，哦，哎，都要吴金珠啊，你怎么吴金枝？哦，他几一年了？
7: 我点歌，
0: 好啊，你要点，你要点什么？
7: 哎，我点条歌会
0: 使吼？会咯，要点啥？
1: 今麦有搁咧加头毛无啦？
7: 这点小别的海花，
0: 哦，小别的海花吼。是不，今麦阮家咧看电视的查甫大拢有欢啦，
1: 啊，应该拢够欢的呢。
0: 拢爱欢，拢无欢嘛，无在，咱放无在出来。好，
1: 后日再见咯，
0: 后日拜场啊，哈，好，再见。
7: 谢谢你
1: 哈。啊，唔知够你加头毛。
0: 讲要接新，讲要接这个在屏东的来新恒的哦。
1: 德辉大哥。
0: 德大嫂啦，大嫂，哎呦。
6: 你好。
0: 柯太太，你好，柯太太。
6: 嗨。
0: 柯太太。

0: 点歌。
1: 你好，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0: 我要听《潘阿鸡罗马》。
2: 潘阿鸡罗马什么歌？
1: 这条刚是苏金龙老师。一龙啊。
0: 龙
1: 啊。这龙龙一啊。
0: 七龙哦。
1: 七龙吗？
2: 潘阿鸡罗马。
1: 盘仔吃流氓哦，
2: 盘仔吃流氓，
1: 敢是龙音吗？
2: 看者，
0: 不是，
1: 七龙的歌哦。
0: 啊，
2: 你们在查？
1: 盘仔鸡流氓，妈，我找看卖。
0: 啊，
1: 七龙，七龙啊，盘仔鸡流氓，有啦有啦，内底有就甲你唱啊，啊 ，OK， 好嘞，拜啦，
0: 啊，
2: 好，
0: 谢谢。
1: 这这拢有典故的啦，
2: 盘仔，
1: 那个我。有的罗摩，哎，潘阿兰给罗摩呢哇，
2: 嗯，
1: 还有这台面的蔡丽丽小姐，
2: 丽丽好，
3: 哎，大哥好，
1: 啊，你好，你好，
2: 丽丽好，
1: 你说大哥的都拍谁啊？而且
3: 啊，你本来就比我大，
1: 真的吗？啊，
3: 对，
1: 你有在看我的节目，知道我比你大哈，
3: 是，
1: 那你叫我大哥，你至少要叫他阿姨啊。我们两个有辈分之
3: 大姐啦，
1: 人家叫阿姨啦，我叫阿姨啊。
2: 你卡了，我你卡了。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哎，丽丽。
3: 哎，我要听《快乐天堂》，谢谢。
2: 快乐天堂什么歌？
1: 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那条。
3: Yes, yes, very good.
1: 哦 ，very good, very good.
2: 哦，
1: 我就知道你在想大象的鼻子啊，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哦。好嘞，拜请啊啊，
3: 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大理湾的鱼水鸡啊，啊，这鱼水鸡啊，王淑琴小姐你好，
4: 啊啦，主持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要想听《心心相连》，
2: 心心相
1: 连，哦，这合唱的呢哦，
4: 哎，合唱的对，
1: 哎，阮吴永斌的哦，
4: 哎，对，
1: 哦，这条歌即摆真红嘞，即摆这条歌甲雨伞卡插手歌呢，
4: 对对对，很喜欢听，
1: 哦，这插一首啊，就要对着雨伞卡哦，哦，那好，后礼拜来甲你唱好嘛，哈，
4: 好，
1: 感谢你哈，
4: 好，
1: 再见再见，好来来，我来过来，这个啊，佫剩两，还佫两条哈。好啊啊！哎呦，这无彩要接西江啊！我，新春快乐，你过来啊！好来，土城新春快乐。
5: 喂，
2: 新春
1: 好，你好，新春你好，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好，你住咧土城哦。
5: 哎，
1: 看守所隔壁哦。
5: 就隔壁俩。
1: 哦，隔壁俩哦，对不？啊，你啊要买路真方便哦。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掌声响起，
1: 掌声响起，哦，掌声响。你的名真好呢，是你的名，挂你的名就快乐
5: 啊
1: 呢。
5: 啊，原来过年挂的名。
1: 对啦，无啦，这新春真久嘞，立春过拢新春啊呢。哦，会当快乐到热天呢。哦，你一年快乐一季的呢，掌声响起啊。
5: 哎，谢谢。
1: OK， 后礼拜改唱啊。
5: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啊。哦，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阮的。阮故乡西丽，即摆西瓜当好食来。小女啊，你好。
6: 啊，安那诶。
1: 小女啊。
6: 我是讲电歌时阵甲敲看嘛。
1: 哎，你今日敲起来，你着西丽小女啊。
6: 系啊。
1: 啊，你要听你要听啥物歌？
6: 甲电视啦，无啥共。
1: 有啦，共诶啦，我啦，我加
2: 用
1: 啦。
2: 你较紧诶，时间
1: 诶关系。哦哦，啊，你要
6: 倒来了。
1: 要听啥？要听啥？
6: 要听小鸡，小鸡哔哔。
1: 小鸡哔哔哦，啊，你内行诶。
2: 哦，
1: 你袂唱，袂唱，袂唱。伊咧唱这条，偌济人爱
6: 听咧？你搞点，搞
1: 点。你即摆
6: 有
1: 机会
6: 哦，你
1: 要
6: 唱两
1: 下，
6: 弄
1: 两三条，无要紧。哦，好啦，一个月，一个月唱一摆，无要紧啦，也会喘气哈。好，再见哈，下礼拜唱哈。好，再见，再见。好啦，谢谢多谢哈，哇，今日搞点，逐条歌拢真好听，啊，这下礼拜才好啊，唱互恁听哈。啊，即摆要来进行咱今日个工商服务时间，啊，今日这工商服务这足重要，因为这咱特别吼。这叫营养师甲咱调配，这是足好足好的，这算敢那标靶同款，精准互你吸收。你啊连续甲食一礼拜过了后，用健健哦，足厉害物件。你等下今再听我介绍哈。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到大力增肌术，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术。

0: 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好，谢谢啊！这个、今天介绍这个哈，这叫做增肌术。你来看这三字就知哈，增加你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现在很多人有肌少症的哈，但要介绍产品之前，我先来讲一个重点哈，这先砍掉这个，这是都倒位来啦。还有这那个老师来看这个点数来，先把镜头切对这来哈，咱的点数啊，点数换好礼啊，点数换好礼。现在咱七月初一开始哈。七月才开始，一直到年底，到年底拢共有半年的时间。你只要买一千块，买一千块，我就给你寄五十点，寄伫个你的口座内底。哦，这寄的吼，你免烦恼啊，你就反正你就照平常时啊生活同款啦。一天一天甲过，快乐甲过，欢喜甲过，一直甲过。过到年底的时阵啊，时到你就知影讲啊，你可能有偌济点数。哦，这一直兑换，兑到一直到明年的一月初开始。哦，你就会当换点数哦，会当换啥物物件，换足侪项物件啊。咱的精品哦，以食物为主哈啊，除了有瑕疵以外，咱一定互你，一定互你上好的哈。精品哦，基本上以恁家己换啥物精品，恁家己去决定哦，一定去决定哈。啊，这点数哈，点数诶换奖品哦，咱就无开发票，这算点数诶奖品，这就无搁开发票哩呐。点数唔是买，点数是阮送你的，知无哈？啊，含本人使用，袂当送人哈。精品嘛，袂当代领嘛，袂当买卖吼。啊，当换什么物件吼？你啊，比如讲，咱啊有这个，做你若到年底，你有这五万点，啊，你就有这个85寸的电视。啊，若一万块500点，会当换一个冷冻橱啊，直立式吼。啊，若是50寸的电视，你一万点就通换。9000点就当换。

民进准袂打这上清上明显啦，你个民进咱来说明，民进准袂打倒步，准袂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个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掉就跋倒，卡袂掉，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了五岁，哦，啊，过来行路作慢呢，迄一个车行顶三十几秒，互你行，行袂过，行袂过啊，哎，都爱爱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慢，有当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定拢咧讲这个做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那個、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什么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介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为什么人个治疗的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啊，就是我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甲你讲哦，今仔就是要甲你直接甲你补充到你的肌肉里，和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和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什么叫机不可失。因咱肌肉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每十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三十岁到六十岁，拢共三十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六十岁以后，哦，六十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七十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诶，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诶，这个都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打？为什么骨类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啊，这个你的肌肉内底这个蛋白质营养无够，所以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篇足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哦，跟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够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够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够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全部的内容，哦，当然我会阁甲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不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尔，咱要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让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甲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甲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让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让我经过科学的试验，啊，还有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实验结果，也当把你的肌素萎缩跌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欸，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够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我韩国的功能性的这个健康食品的认证，你内底够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的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着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候会造成退化嘛，啊，够。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到你的这个这啊行动力的关键。有四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这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还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若用软骨啊，若无磨损，哪呢嘞？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若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这个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素吼，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啊，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吃足好，但是体力嘛愈来愈歹，为什么？
因为你有遐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支产品上较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佫添加。

0: 大活性酵素啊，自动开外挂，给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里面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的吃牛奶啊，诶，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闹塞，胃肠无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啊，佫帮助你消化吸收，互你营养会当全，会使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互你啊严格甲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即个伤害性。所以呢，你只要那是肌少症的，骨质疏松的，或者是年龄较侪吼，咱的接着说饮食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都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吼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即么大行物件拢已经叫做贵的。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的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看细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够啊。啊，这要吃要安怎吃？真简单吼，你直接安尼甲倒去吃。好吃不？多好吃。其实你买上泡的水也对了。啊、哦，很好吃啊，多好吃。大人囡仔食，小朋友来食嘛足好个哦。小朋友在等食，在等大人的时候，你要食增肌素嘛足好。小鸡姐好吃不？
1: 好吃
0: 哎。哦，多好吃哈、哦。
2: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
2: 个
0: 这营养师调配的哈。啊，今麦要讲个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哈。这一盒哈，咱拢共有十五包，一盒十五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哦。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只千二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哦，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呐，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食得起。这食十五条，十五条，咱本来爱千二块，食一条爱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一盒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一盒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一盒一盒，家己啊寄费去，吼，就是讲啊，这个这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啊，你也会好，我也会好，啊，我优待予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五盒一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一组，哦，卖伤济，伤济钱，大家要摕银条会艰苦。五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千二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咱直接算咱的观众朋友六盒，无五盒啦，五盒优待你。3000就好，安尼公道啦吼。但是等，互我写慢写来，0800009199，30位就好哈。我著招30位，这30位就是我的见证，食有效，阿拜甲我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礼，只要你等下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较功夫的来。今日定讲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五盒3000对不对？搁加两盒给你，炸7盒到等于还有爽快无？7盒3000来订个新卡，30个尔，卡万卡就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走路足有力的，一人精神足好个吼。这30位观众朋友，即摆线顶的朋友拢有准算啊，即摆线顶的，只要订个卡通，7盒3000。来啊、哦、来啊、哦，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的狗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哦破天荒呢，卖有秋香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国加3盒互你，一摆炸10盒到等于，150包卖你3000块，一包卖你20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看卖。这无人像我咧卖啦，我真正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坎站。今仔日让你全部炸倒转去，开用一盒，无你试食15条，食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炸10盒倒转去，优待你3000，但是限量30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对啊。

0: 没有，咱观众朋友大家交好，甲我斗分量，甲我营养师斗回补，互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增肌素，你若要套牛奶、套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吃嘛会使。0800-00919-19，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要你开3000块就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娇姐，你好。
1: 增肌素
0: 要一组吼。好，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来3000十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我的高爽小姐来，你好，金虎大哥。
1: 好，你
0: 先。哎，一组吼。
1: 我
0: 等我姐，等一下，等一下，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2: 喂。
0: 好，来，等我。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我甲你讲者，来你哦，来算者大哥，一组哦，来来来，等我者，一工一包就好哈。来付一付诶，付一，一组哦，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足有效诶哈。采访者你哦，一组好，来等我者啦，用你的点数来买，免开钱啊，你哦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诶美玲姐你哦，一组哦。来，等我先来。我这老朋友啊，林大哥。
1: 你好。
0: 哎，林大哥，加油啦！
1: 哎，
0: 没事做。
3: 哎，
0: 我等我先来，来来，算增肌素一组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
2: 嘿嘿，
0: 一组。来来，等我先来，增肌素来，白大哥。
1: 你好，小
0: 陈。一组。
2: 哎，
0: 我来，白大哥一组来，为你好，加油，你好，来，顺义大哥。一组，等我先来，高爽夏姐来，你好，来，雪阳姐你好，一组。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一组来，你好，来，去，嘉明大哥。
3: 哎，
0: 一组。
3: 哎，
0: 来，等我先，再加今仔日尔，明仔就无啊，你要买30个买完未？来，你好，雪阳姐你好。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诶，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诶。你泡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好。
1: 来你好，小
0: 苏妹。来一组来55线，搁一组来金华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你好57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哦，等我一下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头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
3: 好，
0: 来小大哥一组来，进来甲小姐进来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哎，发莲子姐，
5: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一甲你订的物件。
0: 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一我叫人来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的，新卡新赢啦！你好，知名大哥。
3: 再见。
0: 哎，要增肌素一组哦，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吃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了，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6: 喂喂。
0: 来，我加油嘿。
6: 哦，
0: 你走，
6: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早早的。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买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
1: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8盒嘛，今仔日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早早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8盒一组，3000。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甲我斗经验一下，甲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甲我斗相陪。今仔日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炸倒转去，互你算你偌济，3000块一盒300块，300块内底15条，一条20块，20块你开落无？20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行路有风，互你屈下落爬袂起来，哦，互你屈下落爬起来。好，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個、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若电话卡有通，咱有迄缘分来0800-00919-19，来国和大哥你好，
1: 谢拜哥，
3: 你好，
0: 哎，要一组增肌素吼，等我一下，电话接来，65线，搁下一个来，还有这素媛大哥，
1: 拜，拜你好，
0: 哎，请问你好，要一组吼，
1: 喂，
0: 好，等我一下，65线，啊，下一个来。雷珠姐啊，你好。
1: 哎，共用的
0: 哦。雷珠姐啊。
2: OK OK。
0: 要一组哦。
2: 好。
0: 好，等我一下，68线、67线来。幸运姐啊，你好。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68线，甲下一个来。玉馨大姐，你好。玉馨大姐，你再搁登卡一个来。哎，梅山的美惠姐，你好。
7: 哎，阿哥嘞。
0: 好，要一组来，无要紧，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你定岗注文，你要月底收嘛无要紧，你要用点数嘛无要紧，随在你。只要你有定岗注文，我就照这个组数给你，一摆给你炸十万、十万加几那个尔哈。吴洋兄你好，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金枝姐你好，金枝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维丽啊，丽华姐你好，一组。来，广告时间到，

大家好。你是否会手伸到后面去，或者是手举起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肩胛内侧酸酸痛痛的呢？或者是背部常常会抽筋呢？你们还记得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在颈肩这个地方有一个表层有块很大块的斜方肌，还有在颈部连接到我们的肩胛内侧这里有一个提肩胛肌，这两块肌肉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肩颈酸痛嘛。今天我们要再介绍第三块肌肉是菱形肌，在这个肩胛内侧哦。你们知道吗？肌肉都有筋膜，就是它其实不是只有一层肌肉，你会看到它有一层膜在上面。尤其是这三块肌肉造成的发炎，引起了我们的肌筋膜炎。这时候呢，就可能造成我们这个膏肓这个地方会长期的很酸痛，也有可能我们是心肺功能呢不太好，造成了这个转移到这个地方的疼痛，或者是呢有一些人是颈椎有点退化，或者是骨刺，造成了我们的第五对颈神经压迫到，造成这个地方的疼痛都有可能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菱形肌。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它的位置呢，基本上来讲是在颈椎第七节到胸椎第五节，然后到这个肩胛的内侧，成一个菱形的形状。这块菱形肌它如果比较不紧实、太弱的话，长期会造成我们的肩胛骨会容易偏斜，然后再加上我们肩膀也容易向前移，这样子的一个姿势会造成我们长期容易有驼背，或者是这个手呈这个前屈型的样子。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基本的检测。首先我们放轻松，手背放轻松，然后向前弯，好，向前弯。你们看到我们两个的差别了吗？好，正确版的是我这边，就是大拇指是朝前的。如果说有肩膀内旋的情形的话，就会像这位先生这样子，大拇指朝向内侧，这个时候他就很需要强化我们的菱形肌了。好，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他手背举起来的时候，来，如果手背举起来的时候有很严重的耸肩情形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了哦。很多那个长辈他们会举手的时候这样，正常版手举起来而已，不会有特别有耸肩的情形。所以是不是觉得我们强化我们的菱形肌很重要呢？如果在配合之前我们教过的一些颈肩运动，相信大家这个平常就不会有容易驼背或者是有肩颈酸痛的情形哦。想要维持我们好的体态，记得一定要强化我们的菱形肌哦。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几个动作，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体态更美。我们先将身体坐停坐正，然后两手双手交叉向前延展，然后缩小腹往后拱背。好，向前延展哦，两个手背都要向前向内伸展，停留个十秒二十秒，然后再慢慢的回正。我们现在做第二个动作，我们将双手手肘弯曲放在我们的身体两侧，吸气的时候将手肘往后拉扩胸，吐气的时候往前夹胸，收下巴卷身，吸气手肘向后扩胸，再向前吐气夹胸。这个动作可以舒缓我们的背部酸痛，如果可以的人就多做几次。

好，梦母集团。哦，那个观众朋友，你哪跟我们点数啊？你没烦恼哈？那小姐，拢会给，要给你扣掉哈，你拢没烦恼。啊，那有就提，紧提来用用啊，知道吗？来，罗汉卡啊，哈，这咱到底闽南的派酒大哥，伊就是罗汉卡，伊讲伊拢无错。

0: 好，接下来来听湖美的王秀梅小姐来带来这首非常青春快乐的歌曲《为青春欢唱》。有嘞有嘞，
1: 哎，阿你无做一下刘雯。

我以上的老母啊，我以上考完，哎，是啊，小朋友莫别管小朋友。

0: 拍摄啊！我爱偶像爱老卵的哦，跟伊媳妇来讲讲，伊是中风男，不管，不是看到你老卵，你讲你不会遐水啦，你误会啊！伊个中风卵治袂掉，吼，不是一直看到你老卵哦。
1: 明白。

0: 我吼，那是有一天咱的巴德的黄小涵小姐点啊，啊，这今摆要来进行咱的啊大力观众回娘家吼，这每一个节目的后半段拢会举拢会举办，啊，什么人得奖咱唔知啊，啊，所以咱的观众朋友，你若是得奖，还爱给你。那我抽到你要紧卡电话洗刷哈，23380顶管这支，顶管这支
1: 哈，0303这支，
0: 对啦，预备
1: 开始。
0: 因为底下说对吧哈，嗯，你看，你嘛唔知啥物人要钓，啊，我嘛，我咧看，我就准看到啥物，我嘛无都叫我上钓哈，嗯嗯，所以我即马算到三就停啊哈，来，一、两、三。
1: 停，来我看卖解释什么
0: 人啊？六杠的，
1: 六杠的时代啊！
0: 六杠的，六杠的啊！
1: 54583，54583，看卖人家记得要彩粉哦，
0: 彩粉啊啦，
1: 彩粉，
0: 六杠彩粉啊，这大刚有在看啊？
1: 是哦，彩粉哦，
0: 六杠来，哎，这爱卡这23380303哈，啊，六杠的彩粉啊，该休息哈，图片啊该休息，彩粉啊，你得奖啊哦，进来哦。大力在给你叫哦，哦，23380303哦，
1: 彩粉，彩粉，
0: 卖紧张，卖紧张哈，豆豆卡拢有机会哈。
1: 哦，有话讲伊吼，咱咧甲叫哦，啊伊伫厝安尼哦，锁门正，哎来啊啦，哎来啊，
0: 就甲伊讲伊会来哩哈，彩粉啊，
1: 哎，讲话哦，
0: 彩粉啊，喂，
2: 哦，高华义，
0: 哦，高华义哦，
1: 伊也冇钓过嘞，第一届
0: 钓。我甲你摇奖哎。啊！你目睭爱，你啊注意看哦，我即摆摇了哦，摇了摇了。
1: 炳哥，
2: 好，炳哥嘛上好啦。
0: 炳哥上好哈。
1: 炳哥，
0: 我嘛查。
1: 炳哥，
0: 查三波啦。
1: 嘿，500点，
0: 彩云啊，500块。彩云啊，你钓500块啊？
2: 500块
0: 了，500块啊！啊，你会当换阮公司的物件，你等下我叫小姐来讲来，迄个做彩云啊，甲接一下。啊，
1: 恭喜哈！哎，差三样嘞吼。
0: 未歹啦，啊看，看电视也免钱，听歌也免钱，点歌也免钱，对不对？啊，看耍了还着500，对不对？啊，无像恁翁对吧？啊，要拍要摕500，吼。反正，
1: 唔免甲这500摕倒去恁翁嘞。
0: 无啦，未啦，你买单，这500唔是领现金哦，你也是会用换阮公司的物件。啊，无，阮就。算你若搞阮公司换物件，你若买物件时阵扣500起来，嘛等于现金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拢是一点仔心意。
1: 是的。
0: 你像人，
1: 大家开心。
0: 彩粉拢毋捌钓过，你也看钓钓
1: 拢欢
0: 喜。哎，我看人安尼钓钓欢喜哦，
1: 恁起码钓
0: 对恁欢喜。
1: 啊，无去人拢替恁紧张呢，知无？
0: 啊，这本来就是要送恁啊，你无起来，你也都无彩呀，
1: 吼。
0: 所以你就逐天看，你总有机会轮到你钓哈。哦，你一定爱有卡电话。要两点钟拢无卡，啊，拢无听到我，啊，
1: 你有拍
0: 我
1: 无？无啊，
0: 我拢点点在看，我也无听。你点点看是无可能，你一定爱有卡掌声鼓励。
1: 愈卡愈侪，机会阁愈大。
0: 啊，有诶讲我卡掌声鼓励，就你卡，啊，毋过无看到我诶名，你若无扑到你诶名，你爱卡电话甲小姐讲，问小姐讲，啊，我是有名有会员诶名无？啊，同你若拢总无会员，无加电话号码是无法度啦。
1: 因为
0: 咱这大力观众回娘家，这爱有会员。有回完，咱才有回馈啦吼。
1: 没错，没错。
0: 啊，当然这
1: 再接再厉哦。
0: 这是一点点啊，我的私心
1: 啦。是啊。
0: 未使讲啊，都有在看，都拢送啊，
1: 就当然。安尼我就难免去卖
0: 火。卖火，有遐严重啦。讲到安尼，
1: 无我讲，上老无你卖身啊，我讲。
0: 即摆卖嘛，无人要爱啊。
1: 啊，都上老咩？
0: 啊，感谢啦，多谢咱好朋友，阿妈恭喜咱彩粉啊，丢500块哈，啊，咱明仔再见啦。
1: 谢谢大家，谢谢。

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青春大哥美香姐姐的情人丁啊，郑勇哥哥宝珠姐姐，花霞翠儿姐姐曹阿姨，还有仙女姐姐林佳庸哎，佳丽姐姐。
1: 他是原唱吗？
2: 不是吗？
1: 来，我可以不知道。

0: 候了。
1: 这不是高凌风的吗？
0: 我不知道，这是很老的歌。他们，我听你不是听高凌风的版本呢、啊，我是听人家翻唱的。
1: 哦，是哦。我印象中这首歌好像是桂纯妈妈很喜欢的歌，对不对？她好像点了好几次。对，伊拢除了点大眼睛以外，搁点一脸幽默，对不对？对对对，印象特别深刻。

0: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哈、嗯，对吧？每个人的歌路也不同，然后喜好也不同，嗯、对不对？系、嗯、啊，伊我就是跟他教伊这种歌，对啊。啊，你要叫伊孙百行一个无啊，对啊。你唱一个哥哥哦、嗯，他就很喜欢那种去假雕，
1: 去假雕，
0: 对。然后我有进去听了一下之后，我怎么样我都没有办法入脑，对，入不了脑。
1: 去假雕，去雕，
0: 嘿，去假雕，对。
1: 去假雕是什么雕？
0: 我怎么知呀？啊，我的一听，我的干嘛？我怎么听我都没有办法入到我的脑中啊，对啊，对哦。啊，可是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嘛，对不对？哎呀，像你喜欢的就是比较那种比较潮一点的。
1: 也没有啊。
0: 国语的，
1: 只要歌好听，歌好听，我说歌好听呐、啊，好听，哎呐，好听要看看人觉得好，
0: 对对对对对，你别人会觉得好听，可是你一听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好听的那一种，对对对，哎，所以每一个人的迄落真正无同款，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词曲创作，而且写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因为要适合各种不同的。人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啊？
0: 但是你知道吗？就像写出来的是不是？你可以一听就是，哎，这个谁写的？这是谁唱的？他的风格就是在那里而已。哎，
1: 某些了，某些了。
0: 就像那一天有一个哥哥他赖我，他就说，我一直以为你都是唱快歌，啊、结果你唱抒情歌还蛮好听的。
1: 他是不认识你哦。你
0: 所以他每次点都是点快歌给我听，给我唱啊，
1: 什么
0: 轻快的歌曲啊，
1: 轻快是快歌，
0: 轻快的，
1: 轻快，
0: 对，他认为我是适合唱轻快的歌，对，
1: 那你跟他不熟啊，
0: 结果那天他注意一听，他说，原来你唱抒情的歌曲也蛮好听的，对，开玩笑，对，
1: 跟他不熟啊你，
0: 其实我跟你讲，要做这一行真的是。不管好那个什么轻快的啦、抒情的啦、悲情的那一种的啦，对，很 rap 的那一种，你其实都要有所涉略啦，对不对？哎呀
1: ，rap
0: 是不是？对吧？啊，你哪不涉略的时候，其实你只是走你自己的路的话，其实你的受众也会受限，对不对？哎呀。啊，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去符合啊，有些就是真的，我们连听到我们都没法都录到我们的脑海里的那个，就是就比较困扰一点啦，就没有办法达成爸爸妈妈的愿望啦，这个真的是有比较抱歉一点的地方，对，你也讲一点话嘛。啊对啊，你也讲一点话。
1: 讲一点话。
0: 对啊，对。或你讲个话让我接下去。
1: 你可以问我啊，没有，没有了。我一开始我在我。
0: 你在想什么？
1: 没有，你那个。
0: 你还在讲昨晚的事吗？
1: 不是吧，我想。一开头发在磨麦克风的时候，我就会分心在那边了。
0: 哦，啊，已经磨很久了、
1: 啊。我知道啊，没有，我会怕啦。
0: 就是很讨厌啦，女生的衣服你知道吗？
1: 没有，
0: 这人整个就垂下来，就很难看。
1: 我就是就被他影响，我就没有很，
0: 我就分心了。
1: 对我，
0: 那你这个人也很容易被带牵着走嘞。
1: 真的没有，你们不知道，我是被吓到过，所以我才。
0: 为什么被吓到过？
1: 要不然你耳机戴着，我让你逼一下。
0: 那个“叽”的声音，对对对，
1: 我开很大的，被逼过，所以我一开始那我就开始有点。我就开始有点
0: 真的这个会有一个阴影，就像有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那个洗衣机突然间砰的就爆炸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连那个钢板啦，然后里面的那个桶子啊，
1: 又磨到了，
0: 里面的桶子都倾斜了，然后就整个就炸开来了，对。哦，我真的那个砰一声，你知道吗？好像以为是那个炸弹这样炸开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你知道有多恐怖吗？然后吓一跳之后，就后来我现在就有那个阴影。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它只要是不平衡的时候，我开始呀， 我的那个真的那个心脏就跳很快哦，这这紧张哦，你知道？紧张，紧个按暂停安尼，还是那个什么电源开关关掉安尼？那个真的会会，所以能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蛇，都、就是安尼对。所以你讲那个我能理解，对，我能理解。可是该回来了，该回来了，对，要做节目了。
1: 你挂，你还你晃太大力，你还是会扫到。
0: 还是会啊，没办法，要不然我把
1: 它，
0: 要不然你我来理光头好了。
1: 你又不愿意把一个辫子辫用到后面，
0: 那很难看啊。

0: 对啊，对对，要不然我来理光头。
1: 啊，我是为了会紧张，嗯，会紧张会逼我，所以，嗯，或者是磨到那个声音，我就，嗯，
0: 有的人，包括你看那个什么那个宝丽龙摩擦的声音有没有？还有玻璃的那个声音有没有？有的人也 kick 不回哦。对，所以我就刚刚讲了，每个人的哈，就是说害怕的不一样，喜欢的不一样，对不对？哎呀，对啊，很难讲啦，有的人会晕船，有的人不会晕船。好 ，OK， 好，来，谢谢大家，欢迎回来，红红的又回来。我想接一下你的那个，对对对，
1: 修罗啊，
0: 很犀利，
1: 很
0: 好。好来，欢迎回来，那你红红又回来，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啊是啊。
0: 今天我给你们给大家分享，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曾经坐下来尿尿过吗？
1: 常常。
0: 为什么？什么情况下？
1: 就不要滴到要擦，要不然，我跟我老婆交往的时候，我就会坐着。
0: 啊，男生坐下来尿尿不是很奇怪？
1: 他不喜欢滴到那个，管他岂不就有时候站着，
0: 有的会滴到地板啊，
1: 有时候站着，有时候坐着，
0: 滴到鞋子啦，
1: 有时候站着，有时候坐着都有。
0: 对，欸，哦，欸，可是那不是坐着，不是女生的习惯性的，嗯，的那个习惯吗？
1: 为了不要滴到人家的马桶，
0: 人家啊，你到底是不是男生啊？
1: 我是不是男生，你也不知道了，管我是不是男生，我坐着是替女生着想，
0: 欸，真的
1: 不要让他沾到。
0: 真的，哦，要不然你知道吗？那个尿不准的时候，那个整间是臭，好臭哦，尿骚味，对不对？哦，我今天来跟大家讲的，这就是为什么会谈到就是男生坐下来尿尿的事情。因为男生坐下来尿尿有四大好处，来，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医师跟我们分析哦，就这样哈，就男性哈是习惯。几乎啦，很多男性习惯从小教的时候就是站着尿尿，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男生你是坐下来的，坐下来尿尿的话，对于泌尿道的负担会更轻。那么泌尿科医师跟咱讲哦，哈，从身体放松跟这个泌尿道的这个保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坐咧上厕所的时候，不管是大小便，哈，其实是符合咱的健康逻辑的一种选择。那么有四大的好处值得我们去关注，而且呢，搭配二次的排尿的时候，二次排尿法还能够改善你身体的残尿，好，残余的尿液。好，所以男性朋友以后可以试着，除非是在外面的公共场所，好，没不方便的话，如果在家里的话，你可以试着尝试着坐下来尿尿。那么为什么要建议你们坐下来尿尿呢？好处一的是骨盆肌放松，你的排尿会更加的顺畅。医说睡眠的用，你那站的时阵，有足侪男性朋友哈，特别是这种年纪较大的这种。为了要维持身体的平衡，这个骨盆底哈，骨盆底底部的底，刚才这个大腿的肌肉也不自觉的是处在这种紧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等到哎抑制掉膀胱肌肉的收缩，你的好列尿液变得比较难排得出来。如果你那改变你的姿势，用坐的时候。也当好，你的双脚踏实，好，就是说你脚没有用力嘛，你是坐着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轻轻的踏在地板上，啊，那一些真的当好，你的肌肉彻底的放松，而且能够解除对膀胱的抑制，好，接着排尿的过程更加顺畅，更加自然。好，这个是好处一。那么讲到了好处二是什么呢？也当来改变了咱的骨盆的角度。提升呢排出，哎，记得排出率哈，有的人会有残尿嘛，对不对？所以下次试试看。医师可能讲，哈，男性朋友用这类尿尿的时阵哈，不管是上厕大小便啊哈，上厕所的时阵，它能够提高这种尿液的排出率，因为呢，男性的尿道比较长，而且够弯曲度，像香蕉一样哦。哎，香蕉为什么是弯的？
1: 问我还问谁呀？香蕉，
0: 这个有答案哦。
1: 那你直接讲啊，你就讲。
0: 因为它的生长激素，对它的生长激素，因为那个什么，它会集中在一边，地心引力的问题，它会集中在一边，所以一边的会比较弯，一边的话呢就比较短，所以呢会造成这种弯曲的问题。好 ，OK， 好来，好来，那个题外话来。那么所以说，尤其男性朋友，他的尿道哈，他是弯曲的，有这种弯曲

0: 度哈，其实排尿的时阵，它的稍微的呢前倾的时阵，也当来改变骨盆腔的角度，好，这个尿道这个路径也更加的顺畅，安尼就当来帮助尿液排得更干净。进一步就当降低因为残留的尿液引起的这种尿道感染的风险，对。所以有时候，那个什么男性朋友尿道感染，因为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因为尿道比较长的，就是然后那个残尿没有排干净，所以造成这种感染的风险。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建议你就是下次你就试着坐下来尿尿看看。过来，那么来讲的一些好处三，对。老师，老宝太快了。好处三呢，也当来消除咱的重心的不稳，这种焦虑，好，接着排尿更加的安全。是安怎呢？医师甲咱讲，对着讲，今天年纪较大吼，你站立不稳的这种男性而言，有的人爱滑嘞，对不对？哈，对。放流爱滑有没有？这种坐姿哈，你用坐姿的方式，得来消除你这种重心不稳的这种焦虑，好，力量呢集中在排尿的这个动作上面。这对点功哈，这就排尿的启动缓慢，而且功能需要时间，就是去解尿的。有的人你绑的时阵，看板嘛，打打绑，打打来的时阵。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那因为你有的人尿尿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坐下来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更稳定，你家呢更安心的，因为它就不会担心，因为没带老婆的啦这种情形。所以年长者，我们也建议你是坐下来尿尿的。再来好处第四个，也让减少点空间的尿液飞散，都叫你讲哎，维护环境卫生。因为呢，你坐下来好尿尿的时候，也当来改善厕所这种环境卫生，包括因为你像你站的时候，因为可能会产生这种你肉眼比较难看到的这种水花的溅洒，这种喷溅，好喷洒，好就是溅出来。所以呢，你改用坐下来的时候呢，得当减少这种这种尿液的飞散，可以当抑制掉这种浴室来的细菌的滋生，好。所以呢，就是从源头，我们就能够维持好，改变你的姿势，就能够维持居住环境的卫生品质。所以，而且这样子呢，尤其呢，你若讲不是你咧摒扫的人，咧摒的人真正足辛苦啊，一卡袂掉的哇，遐个一撮吧，遐个一撮吧，对不对？那减少家人的负担，或者是减少你打扫厕所的次数的话，你也可以坐下来尿好。所以呢，医师感染提气，那是讲哈，你正在哈受到这种射护腺肥大的困扰的这些人，你干嘛讲你放尿的时候拢放袂清气的时候，除了讲改变你的姿势，用坐下来的方式，而且你可以搭配二次排尿法来改善。你就是说，你解完的第一次尿啊，你可以静静的在等待30秒，对啊，因为你坐在那边再等个30秒，又有尿液了，好，接着残留的尿液呢汇集尿呢，再一次的把它解放出来，好，安内得的哈，甚至于你可以利用你的手部由这个往后，就是往前按压，由后往前按压，怎么按啊？怎么按啊？用手由后往前按压，记得尿道好按压你这个尿道的这个动作，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好，排除剩余的这种尿液，好，你可以用辅助的方式利用你的双手，而且呢，只需要调整一个微小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意思说，你这样的呢就能够轻松解决的你这个泌尿道的一个负担，好，这个系统的一个负担。所以下次男性朋友，我们不要受那种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觉得说尿尿坐下来是女性才要坐下来的，不要受那种观念去做受到影响的。因为如果能够坐下来尿尿的话，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四种好处，所以呢，麦克拍谁啊？对哦，不是说我这，而且在坐在里面尿尿也没有人知道嘛，
1: 看到了
0: 也没人知道，除非家人嘛。家人的话又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对不对？哎呀，所以改变一下你的那个就是尿尿的习惯，好，用从站姿改成坐姿的话，那么呢也可以减少泌尿道的这个负担，好，减少这个在泌尿道里面残留这种尿液，好，造成这种泌尿道的感染，好。 所以呢，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啊、哦、哈。那么呢，我听到哎，买蛋糕，你的爸爸

0: 讲啊，还是跟你的配偶讲啊，你下次试着坐下来尿尿看看，不一定要站着。对，好、哦，是这边呢，这个讯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再把遗书改成该睡这种哈，坐下来尿尿对男性朋友的四大好处，而且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坏处嘛。
1: 没有啦，
0: 除了面子问题而已吧。
1: 有什么好面子？一般人会像你这样问我说：“啊，你做的那样好吗？”不会嘛，这只是一个你。
0: 那天那个谁啊，就问我说：“安姐，你洗澡的时候会不会站着尿尿？”
1: 白痴，但是他看同事在跟开玩笑，在那聊聊那些屁话呢，
0: 聊那些屁话，
1: 台面下的屁话不要拿在上面聊。
0: 来，谢谢大家哈，你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哈，我终于能在讲健康，
1: 来控制，
0: 一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来看的喂。
2: 来，小咪姐，你点没有？古月照君臣，啊，有在看不？来，首先哥。

杨幂姐跨立哦，哎，新春歌，素梅姐、郑勇哥、张老师、美香姐发成歌，宝珠姐、三井哥、正阳哥、和亲哥、连正姐，哎，佩慈姐、雪琼姐、海儿姐、守春姐、和亲哥、连正姐、连福哥。

0: 来，小明姐，来，感谢的花香，来，佩芝姐，是梁哥，谢谢张阿姨。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要继续都来继续观看。来，张老师，你说点没有？干露，谢谢张老师。海螺仙姐姐，新春快乐！啊，发财哥哥，锦佳庸哎，美香姐姐，素梅姐姐，还有手圈姐姐，草松大哥，三井哥，锦佳庸哎，苏丽姐姐，蝙蝠哥哥，佩芝姐姐，草阿姨，迪车啊，门丁啊，雪清姐姐，美慧姐姐，水星哥哥，赵鲁大哥，以及泽明哥哥，金雄大哥，瑞香大哥，冠宇，志南哥哥，幼稚妈妈。

0: 老师发现啊，真正好诶。
1: 哦，
2: 哎，谢谢。哎，感谢啊，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来这个家到这时间的时阵，今仔日礼拜一，对，礼拜一赶快嘛是各位老师啦，这个老师要教咱一寡嘅客套话咯。
1: 无啦，唔是啦，
2: 唔是吗？啊，今仔要来听伊咯，今仔要来听伊咯，对。今仔要带大家来游台湾，今仔来游来去玩。
1: 奥利，
2: 奥利，奥利出山吉亚边，
1: 无奥利糖厂那边吧？
2: 对，
1: 应该是糖厂那边。
2: 冰棒。来吃冰淇淋嘞，来对我来去哦，来去奥利咯，台湾天地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机路》。介绍完后里车头了，即个小刚要介绍的也是伫咧台中市后里区的月梅糖厂。月梅糖厂创立伫咧西元1909年，当时是由着日本资本家小松南弥所创立的，而且甲号名号做大甲制糖所。来到西元1999年的时阵，受到环境的影响，来停止生产，因此转型做观光糖厂。到今仔日，已经吸引了非常多观光客来到这参观。伊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所在呢？大家准备好了未？赶紧带着小宝的脚步，到阵去看卖咯！大家敢有看到糖厂外面停着一台火车头呢？这台火车头就号做日立牌内燃机。伫咧制糖时期，是台糖公司用来代替旧式蒸汽火车头的。外观上特别的所在是伊的车链是用横杆连接而成的哦。刷落去，来到糖厂入口的倒手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件——石碌。石碌卖当合作石车，也则是碾石，是中国古早时代地甘蔗制糖的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石碌的产量无法度抵着改良式的双管道铁模的竞争，所以后来就渐渐啊去予取代去啊。来到月梅糖厂内面，有百年的工厂会当参观，保留了当初制糖的设备。虽然即卖已经无咧做使用啊，但是嘛因为安尼，转型为开放游客参观的观光景点。来访的游客会当透过影片来熟悉着制糖的过程，也有历史的相片会当看到过去兴盛时期的制糖工厂，而且配合着仪器设备的介绍，会当学习到更卡侪小知识哦。刷下来咧，要来甲大家介绍是全国唯一的冲底隧道。冲底隧道连接锅炉跟烟囱，采用着砖啊落去起做一个拱门型通道，行入去就亲像穿越时光隧道哦。
1: 无唔对，内面非常的神秘，而且泵坑内面真凉爽，害我一直加冷顺。走到这个泵坑的上内面，搁细一个弯。仰头就会当仰望这个烟囱口，感受到吼以景窥天的意境，敢那吼家己坐伫咧井底同款，仰望遥远的天空，就亲像一轮明月伫咧头顶闪烁的感觉
0: 哦。哇，看小宝形容甲遮尔啊水，观众朋友啊，是不是嘛想要来家己亲身体验看卖咧？看完内面的冲底隧道了，继续带大家去外面看烟囱。

那这座烟囱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捌受到联军的轰炸，因为伫咧日本统治的时代，制糖业是台湾的一项重要产业。当初为着要封锁台湾对

0: 即卖宽度敢若剩34公尺尔尔。唔尔安尼哦，月眉糖厂佮加一挂较旧的仓库，重新装潢，摇身一变，变作商店街，两栋仓库之间佮规划了掠雨眉的路线，予游客伫咧踅街的时阵，唔免压着雨，也是曝着日咯。沿着商店街继续行，佮会当来到外面的鲤鱼潭，予囡仔体验饲鱼仔的趣味，是亲子互动的好所在哦。最后一站，一定要来吃看卖台糖的酸啊啦！月眉糖厂的职工福利社也是冰店，想要吃古早味的夹冰，来吃就对啊啦！口味非常的多，其中有米糕、六神花、酒、榴莲，是内面非常特色的夹冰哦。也阁有特殊咸的口味，会当做选择。小宝小宝，咸的口味吃起来是啥物滋味啊？
1: 我跟你讲，咸口味就是核桃蛋黄，吃起来有一种杏仁的味，口味非常的特别。除了吉亚冰以外，还有一种冰淇淋，外面有两块饼夹冰夹的。我吃的口味是蚵仔的口味，内面阁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蚵仔。除了我喜欢的蚵仔以外，还有较少看到的榴莲，还有山药，这两种的口味哦。大家若是有来这个糖厂参观吼，会当来吃看卖哦。
0: 这一站咱所介绍的奥利观光景点月眉糖厂，来到这唔只会当参观，买当熟悉到台湾早前非常兴旺的蔗糖产业。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到倒位咧？搁较侪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佩慈姐，你点没啊？5月11日下晡。来，佩慈姐，看你啊、哦！丹景哥、连福哥、德勋哥、连正姐、燕勋姐、龙哥。

哎，傻妞，正阳哥、八成哥、燕珍妈妈、张老师、正勇哥、素梅姐、思良哥、先理解、雪清姐。三井哥、佩慈姐、德兴哥、连真杰、阿彩哥、燕勋姐、龙哥。

0: 来，甘平祥，谢谢，
1: 谢谢。感谢星辰大哥、素梅姐姐，还有玉慧姐姐、方辰大哥、三井哥哥、水清姐姐、美慧姐姐、素丽姐、陈家勇啊、叶静啊、林斌啊，来继续带继续关注龟山头的这个雅文姐姐，可能还是。

0: 正勇大哥、三井大哥，还有佩子姐姐、花贤啊，还有秀兰姐姐，啊，对，江冷丁娜、仙女姐姐、宋梅姐、新春哥哥。
1: 看到雅文的，都不用太在意就好了。
0: 好，不用太在意，
1: 习惯了。
0: 哦，习惯了。水星哥，
1: 来，淑珍超短的淑珍姐哈，淑珍姐，你点没？对你爱不完。哎，新春哥、正阳哥、美玉姐、叶勋杰龙哥、康顺大哥、发成哥、佩慈姐、德清哥、连正姐、阿才哥、傻妞、秀香姐。

0: 李妈妈，
1: 万宝大哥，
0: 八成哥、三井哥、新春哥、正阳哥，哎，罗东的美惠姐、永恩大哥、大嫂、富竹妈妈、碧霜妈妈、柔心妈妈、柔心姐、佩慈姐、三井哥、秀香姐。

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哎，谢先生，谢妈妈，永恩哥，富足妈妈郑永哥，和亲哥林正杰，三井哥，小发陈哥，佩慈姐，雪晴姐，锦碧姐。燕莲姐，郭阿姨。

0: 罗星姐化成哥，仙女姐，知名姐，各佩斯姐、康康大哥、小孙姐、阿成哥、锦缎妈妈、素梅姐、瑞章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不要继续关切四良哥哥。来，你收电话，金仙哥爱国人啦，谢谢四良哥。

有苏梅姐以及新春哥哥永恩哥哥、亚龙姐姐、三鼎哥哥，好行啦！紧张啦，紧张嘞，客气啦，稳定啦。来，锦涛妈妈。

0: 哎呦
1: 耶、yeah,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今天点歌的时间够够赞咯来到这个时间段要给您点歌咯、啊、你来准备三首歌曲等我给您卡起来哦卡控诉第三十八
0: 控三控三
1: 来哦今天的点
0: 明天再唱
1: 哦是的来接客咯想听什么歌要准备三首歌曲哦哈来等我给您卡哦哈来这个哎这个来这个是
2: 哎
1: 柯梅姐柯梅姐姐
2: 你怕婆啊？
1: 你怕婆啊？
2: 你大概用
1: 啊？哎，你怕婆还管了？好来 ，OK， 来，谢谢，来，这边是，
2: 哎，
1: 是梁哥，
3: 哦，
1: 哦，是梁哥，
2: 要点啥？
3: 哦，
1: 哎，
3: 这水他不唱歌，
1: 哎，谢谢，有收到哈，哎，
3: 哎，
2: 要点啥？
3: 我点一个橄榄树好吧？
1: 橄榄树啊，好，
0: 橄榄树，
1: 好，好，啊，明天来是橄榄了哈，
0: 嗯，
3: 好，
1: 好，好，谢谢你啊哈，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好来，过来，今天是来嘉丽姐。
0: 你好，
1: 嘉丽姐。
4: 安，点首紫蛇。
1: 啊？
0: 再说一次。
4: 好。
1: 啊？
4: 选择。
1: 哦，选择。
0: 明天第一首。
1: 好好 ，OK， 好好好，第一首，好好好，谢谢。来，连福哥哥。
5: 连
1: 福哥哥。
0: 哎，你好。
5: 到底你爱我不爱的、啊？
0: 到底你爱我不爱？你到底爱谁？到底你爱我不爱？
1: 对啊，
5: 到底爱我不爱？
0: 那向全，我问一下，向全，我问一下，我敢问一下，你到底爱谁？啊，你给你好不？到底你爱我不爱？
1: 我不确定。
5: 到底爱我不爱？
0: 啊，不要，
1: 你唱一段好
5: 吧？陈在哪样啊？你不要不要对我回猜
0: 一公里
1: 哦好啦 OK 好
0: 哦好
5: OK
0: 好
1: 我
0: 要
1: 再哈
0: 啊
1: 唱到差不了包哦哈
5: 没啦
1: 没得了包哟
0: 好
1: 好谢谢来再来新春快乐来哥哥你好
0: 来点首歌
1: 你好
0: 来什么歌
1: 什么歌
0: 嗯
3: 披荆大
1: 哦好
0: 披荆大对这个时间呢，前一首
1: 哈，你这个时间点，差不多这个时间
0: 唱哦哈。OK， 七斤大
1: 哈。感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来，叶青啊。
3: 哦，
1: 哎呀，哥哥你好。
3: 这里要听一个那个童年。
1: 哦，童年。
3: 童年的回忆啊。
1: 好了，好好好。
0: 童年啊，童年的回忆。
1: 妈仔哈。
0: 童年哟。
1: 嘿，
3: 童年啊。
0: OK，
1: 妈仔，好好好好，拜拜。来，金碧姐姐。
0: 金碧姐。
6: 我们唱阿志唱的摇那个手帕。
0: 什么？
1: 手套，
0: 手套，
6: 手套，
0: 手套。我不要外套吧，你等下卖瓜。
1: 好，卖瓜哈。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多问有清水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龙威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9: 啊、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10: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9: 我食真久了嘞。
10: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真翻白啊。
9: 嘿。
10: 就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9: 嘿。
10: 安尼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9: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讲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0: 暗时好困哦。
11: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一点煞不错，听是要会听，啊黄沙有有有有够好。
9: 这了本来酒会白，你要会米白。
11: 你有在吃无？
9: 哦，我吃三包去啊。
11: 你吃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9: 哦，我吃了，好、哦，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11: 拢袂听，对不对？
9: 嘿嘿。
11: 够厉害对无？
9: 对对对对。
11: 哦，你赚偌济啊？
12: 谢谢你啊。
11: 你
12: 问讲三分，甲你有做会当食无？你总叫我食这甲迄落，
11: 啊你食了安怎？
12: 甲 不知道，这样一半下来。
13: 厉害哦！
12: 厉害，
13: 厉害，厉害哦！谢谢啊，
12: 真的很不错，谢谢你。
13: 好，林志姐没打错，先生哎，
14: 我没买打错。
13: 来，你有假了哈？
14: 哦，都好，都好。
13: 安那好啊，你是假的，安那好，你莫跟人讲一下。
14: 啊，我都去检查什么三酸高，黑龙岗，龙岗，龙岗。
13: 龙岗哦，谢谢了，谢谢，多谢你。
0: 这个银之美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这阿伯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脂美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脂美，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美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面子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有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子面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脂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脂美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脂美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因翁90岁啊吼，伊个

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刚刚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姊妹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甲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卡仔囝伫过尔，所以这造成啥？这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咧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咧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痛。啊，若塞伫咧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一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个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即咱个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个，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个，脚手尾冰冷个，麻个，还是咬喘个，阿妈滚紧硬食个，酸痛个，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个，暗时啊歹睏，无倒一醒到天光个，或者是坐久脚会麻个，你有即款症状个朋友，今仔即档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个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尼足简单个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个。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姊妹。这银姊妹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姊妹，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化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姊妹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哈啊，即条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姊妹。本地无银姊妹进行，伊还坐轮椅哦。食银姊妹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条做导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姊妹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银姊妹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姊妹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银姊妹、纳豆姊妹，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

0: 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让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三十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赢你哦。
1: 哎，
0: 嘉莹，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
0: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庄小庄诶，
3: 小
0: 庄，小庄来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1: 好啊，这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诶，酒吧做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做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庄。
0: 好，来，小庄诶，小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庄小庄诶。好，来，53线3000诶，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小庄诶。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赶紧青岛大姐，大庄先生，好来3000个，甲下姐3000个来，为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庄先生，好来，5、6线甲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先生甲下姐3000个，甲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先生。
1: 大
0: 主的来61线的来，你要清风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4: 大组
0: 我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1: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拿二线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5: 尹志明大组。
0: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哎，
6: 我买小庄。
0: 好，小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手枪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啊，拜莫甲倒啊。来，刘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哎，大庄小庄，好来啦，七庄大庄小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小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8: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9: 哎。
0: 要大庄先走诶。
9: 先
0: 走诶。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要。
10: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11: 我
0: 只做大庄。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在不在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中原大哥，中原大哥再个顶卡起来。哎，秀梅姐你好，
12: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3: 哎，大
0: 组的，大组的啦，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3: 我吃过两年
0: 咧。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4: 哎，
0: 四十一年吼。哎，你买偌济？大组来，我7线紧甲下者关，而且数量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3: 是。
0: 哎，青青大哥。
13: 大组
0: 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啦。为你我加赢你哦，辉珍姐你哦。大组先走的。辉珍。
15: 喂。
0: 哎，买大组先走的。好，来61线先走个下者来，你哦。星级大哥，
16: 哦，一张啦，大张。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来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睡，也袂脚麻手麻，也袂病病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
17: 来，谢谢你跟小林说，爸爸妈妈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哦，哈，够得专家哦，哈，等会跟人靠通0800-0019-19，来，那那宝德哥哥你好，宝德哥哥你好，嘿，然后哥哥你好，你买没几张那那眼镜没哈？
6: 啊，对对对。
17: 好，啊，你先等我一下，我紧给你写一下单哈，啊，你莫挂断哦哈。好，感谢你哦哈。来，今天爸爸妈妈哈，咱上惊哈就是中风，因为哈，这个情形真的活得很没有尊严，尤其哈这些症状包括讲造成昏迷不醒，拖累全家人，再来半身不遂的爱个哈，请人给你顾顾顾哈，主头看要给你顾顾顾啊对。啊，这语言障碍，无法度跟人沟通啦，智力障碍也好，嘴歪眼斜啦，还是讲大小便失禁，这个就中风症。造成的这种六大症状。

是这样哈，这不是我们想要去面对的，因为真的活得很没有尊严。所以讲哈，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时阵哈，咱平常做一个保养，可能呢会更清清的哈。尤其讲哈，咱过来的时阵，咱呢会更不要卡一挂油垢啦，迄种的哈。真正你若过来哈，脱掉的时阵哈，造成哈这种血栓的时阵，真的不是说哈，只是说这种三千五千块会当来解决的哈。尤其你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你要特别小心。记得哈，变天的时阵。你就有这种耳仔的叽叽叫，这种耳鸣的现象，啊，再来吼，脸色发白，脚手袂冰冷的这种的啦吼，行路关无几步就气喘呼呼的这种，坐久脚的嘛，这种的睏眠无好嘞，啊，报告出来拢红的这种的，然后肩胛头会酸的这种的哈，你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咱正常的血管的时阵是安尼的时阵，用愈久的时阵愈塞愈侪的时阵，像安尼的时阵，你敢买个清过？你用迄个七八十年啊，五六十年的时阵，你敢买个清过？你若唔买的时阵，若像安尼，像安尼的时阵。真的是很麻烦了哈，因为这个小血栓呢，小血栓的时候，太你闹你闹中风，太你心中心肌梗塞了哈，所以讲哈，太你不管是塞到哪里哈，真的都是对身体不好的，而且是影响全家人的，而且尤其在这个夏天，你不要想说小心夏天，你想说夏天不会心肌梗塞吗？错哈，要特别小心，尤其夏天的时候也有可能，而且那么心肌梗塞就有年轻化的趋势哦哈，最近这十年来呢，有中壮年哦年增加。这种五成吼，这种吼心肌梗塞的问题，所以讲吼，这个吼颈动脉这种吼梗塞的这个问题啦，吼阻塞的这个问题导致中风的话呢，哈，真的要避免的话，就是要平常看你有没有在做保养哦，哈，那个眼睛没扎到灯条哈，也当然有效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哦，哈，活跃化血哦，哈，再来呢，哈，哈，你也会更来更加的清洁，那用一些专利活性哦，哈，所以讲吼这些特殊的养殖哎，哈，采用先进的这种萃取哈，真空冷的真空冷冻萃取出来的，所以讲来对各位当然哈，包括讲哈，也当来降你的血压，消除你大脑的疲劳啊哈，这都有经过哈佛大学这个医学证实，而且美国这种哈梅约诊所这种也都有讲到，包括讲你脑神经梗塞这个问题啊，高血压问题啦哈，勃起障碍的问题哦哈，真正啊，讲这都哈，预防中风哈，这个呢药师也跟我们讲，保证有效哦哈，而且呢，那你要一粒哈，只要一粒超顺畅啊，一粒帮你搞定了。哈，咱内底有银基酶、有纳豆、够红曲、够精氨酸了哈，一旦改善你的血液循环，更加强咱内只 Q10 的时阵，维持你的细胞的这种稳定了哈，抑制血栓的发生了哈，所以爸爸妈妈点为更加难看好痛啊哈，照顾你也是照顾好全家。来，咱的秀珠姐姐你好，秀珠姐姐你好，姐姐好。好，四组跟你聊开，感谢你，你等我一下哈。来，今日咱这个升级的五大配方啊哈，有精氨酸、豆腐胺、红曲、纳豆、Q10 哈，这对咱的会更好，让我帮助你哈，降三高哈，降血脂，降哈，这个还是讲哈，好，你也这个会更加清气啊哈。那不是哈，不是帮你去掉，是把你用掉哦，因为你去掉的时阵哈，你甲塞到单位、挂到单位的时候是塞到单位，咱是把你溶解，直接溶解掉哦，所以讲哈，你这个物件甲炸到顿去，就敢那讲咱的水管迄用久的时阵，那边血管壁的一挂锈的时阵，你久的时阵愈来迄。水在流愈来愈细降的时阵，你爱迄个去掉吼的时阵，伊较会当会当迄血流较会当诶，迄水在流的时阵较会顺畅。咱的血管嘛是同款安尼吼，所以其他有通哦吼，七克啊还是13克啊，咱较有通，对哩。

来，曹阿姨，曹阿姨，你的出头天给你摆在这儿哈，来哈，英和的曹阿姨来听歌哈，出头天。来，徐州哥、志勇哥、德清哥、林真姐、幼稚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毕双杰、陈建杰、俊才、阿才哥。

陈俊杰、秀菊、大哥、大嫂、现场大哥、阿才哥、谢妈妈、义志哥、正阳哥、金表姐、墨子大哥、大嫂、茶阿姨、好朱杰、景星哥、德兴哥、连正杰、大哥阿林妈妈、弟儿姐、弟双姐、李慧姐。

0: 哥保住姐弟而结，正勇哥心意大哥大嫂，谢谢妈妈，建堂哥瑞章大哥大嫂，来干起来，谢谢。
1: 来，谢谢，跟小孩子爸爸妈妈哦，不要继续光跳。来，淑丽姐姐，来你也光跳哦，好醉，光猛力。谢谢淑丽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还有曹丽哥哥、阿仔呀，还有林妈妈、新俊哥哥、三井哥哥、徐州哥哥、嫂嫂。

0: 陈俊姐姐，喜做哥哥嫂嫂，喜将温暖的家人温暖，互相姐姐宝珠姐姐天中哥。
1: 来，叶大姐来加光。

0: 阿姨大姐，我看到你哦，罗西妈妈、罗欣姐，哎，秀玉姐、陈爸爸、钟哥、发成哥、陈建姐、赵卢大哥的好嫂、张老师、康生大哥、谢妈妈、锦缎妈妈，谢谢。
1: 来，谢谢，更享受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广告朋友。

我想吹一个可以，吹了可以啊！等你来调教了，等来继续逛下去。三井哥哥，来点掌声！感谢爸爸妈妈，能听见的婆婆啊，也感谢你为头拍到尾。

0: 蔚蓝姐姐、网课的莉亚，还有莉莉姐姐，还有苏丽姐姐，已经玉玲姐姐，天中哥哥美英姐姐，还有即将用的锦信妈妈、锦信姐姐，还有彩丽哥哥，四个哥哥，旭光姐姐，锦江妹妹，锦江哥哥。
1: 谢谢。
0: 他又垂下去了。
1: 没关系，垂下，垂下就不会刷到了，就不会刷到。
0: 啊，垂下去医生也收不到啊。就是这么麻烦啊，对啊，要不然就是垂下去啊，要不然就是会那个什么，会用到头发。
1: 你去申请，申请那么贵的。
0: 他又垂下去了。
1: 你去申请看那么贵的，他们要
0: 不要。他站不起来。他到晚上。

0: 让半夜才会站起来。来，好来，谢谢干霞，干霞，干霞说爸爸妈妈，干霞练两点钟的爸爸妈妈，干霞练的姐姐，干霞练的高丽，干霞练的酱虾。
1: 你剩三十几秒可以转。
0: 我三十几秒哦，好来 ，OK， 好吧，那我就从好这个红色的位置。来了，
1: 给他给二二四，
0: 怕破坏，我江西啊，
1: 两分二四，
0: 那有机会，我从这里好了啦。今天你来抽到什么人呢？等个有机会哦，哇哇，有有机会，有哦，
2: 差一点，
0: 差一点点啊，哎。再
2: 点
0: 一点点力道，
2: 不要点，
0: 多得一点点，
2: 等一下怕会就松掉。来，好来，白小姐哦，来，
0: 秀兰是不
2: 是？七零
0: 是不是秀兰姐？
2: 六三九，来一分钟，秀兰姐，
0: 秀兰姐姐，嗨婆龙，嗨婆龙，来，秀兰姐姐，台南区的南区的秀兰姐姐。台南南区的秀鸾姐姐，我拄脚看到你的泡蛙声，看到你的姜声，
2: 现在准备打电话啊！
0: 秀鸾姐姐，电话卡控数二三三八。
2: 控三，你遐应该慢差不多十秒了。
0: 大波阿苦哎，秀鸾姐姐，台南区的秀，台南市的南区的秀鸾姐姐，秀鸾姐姐，后边的电话号码是两个号码，十一。秀兰姐姐，秀兰姐姐，秀兰姐姐，今天一定要起来不？秀兰姐姐，台南的秀兰姐姐，
1: 好，谢谢，不用播了啦，
0: 没有了吗？我要播看麦啊啦，我要来问天顶天公啊，
1: 不给啊给，
0: 啊，今天不来吗？你那十秒前有来，十秒内，哎呀，够有来啦，
1: 十九，
0: 啊，没得啦，你先早念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三二一，五四三二一，
0: 好了，不会。龙哥哪有来？哎，对，想我杨姐，好啦。秀兰姐姐，你就可惜呢，都只要够看到你的掌声呢，你今晚走不去啊？对呀。
1: 哦，这我的电话啊。
0: 你哪有来？哎，对，想丢这丢丢这丢这丢这丢这丢
1: 这。荷塘五包哈，我来。
0: 哎，
1: 你也听会介意，还是看顺介？你要买物件，要不会看？买。针对我这个人，针对我这查甫人，针对我这个这个细男的啦。
0: 要哭要叫要吵要咧，然后针对这个查甫人。
1: 你也要叫要说，你要注意哦，你会惊你会牙开哦，我才有赢哦。哦，控就控了，八六二六八六啦，好啦，下面位。
0: 好啦，要鼓励，要支持，要娱乐，来支持下，来看这个支持这个查甫人，好来。来按个电话，09032
1: 三一三啊，
0: 965
1: 控九控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林经理
1: 上，
0: 九两，哇，就该唔好莫打恁，对，啊那恁嘛莫恁伤济，你伤济你也袂记得我的电话，哈，好来，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情歌
2: 对，唱
1: 约定，因为拢约袂到定诶嘛。你都有点看嫩的，所以你都你说你都做爱唱约定，你要被请进你门外，你有定吗？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你就不爱用。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1: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邀请到唱歌，李光仁有好音缘。
3: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七啊真济吗？
3: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哎
0: 呀，佮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播，
0: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哦，晚上好。
0: 来哦，第一首歌曲《情难断，梦未醒》，东山的慧真姐点播的歌曲，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303，把声吹起来哦。

的好朋友陈爸爸、陈妈妈、雅茹姐、钟哥、燕明哥、一志哥、燕莲姐、林昭姐、玉宝阿布、

0: 谢谢大家，东坡大哥，过春节，哎呀，今天你拍个声较少啊。谢谢，欢迎去火，
1: 谢谢
0: 老爷福利，
1: 棒轻松。
0: 好恁大家
1: 心情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 K，
1: 大家好，是孟婷。
0: 哎呀，今日这个破阿声声啊较少。
1: 你啦，去哪里？今天你有活动？
0: 今天星期一呢。
1: 对啊，星期一。
0: 人家说一日之计，
1: 然后呢？
0: 在于晨。
1: 在啊？
0: 在于晨呢、啊？啊，一礼拜就是星期一是一个新的工作天嘛。
1: 哦，好好好好好。
0: 啊，一日之计在于晨。
1: 晨，在于晨。
0: 一年之计。
1: 一年之计
0: 在于春
1: 啊，在于是因为一年有四
0: 春，春天的春啊，
1: 哦，一年四季在于春。
0: 好，来来来，先来点名，先来点名哈，他说这破话现在没塞，来04233吧，
1: 0303
0: 啊，满足姐，
1: 方仙姐，
0: 哎呀，国庆哥，
1: 春湖哥，
0: 哎呦，那个雅慧姐。
1: 雅慈妈妈，
0: 淑珍姐，
1: 淑妍妹妹，
0: 慧文，慧文姐，
1: 玉宝妈妈，
0: 哦，那呢，太平的桂春姐，
1: 丽芳姐，
0: 林娇姐，春虎大哥，
1: 东波大哥，
0: 慧文姐，
1: 惠美姐，
0: 北区的秀英姐，喜马拉姐，叶明大哥，哎呀，蔬菜姐，蔬菜姐，
1: 哦，我们有两个惠美姐，姐泰山惠美姐，然后小港惠美姐，
0: 哦，婷华姐，婷华姐，
1: 锦雀姐，
0: 雅慈姐。
1: 钟哥，
0: 蔬菜蔬菜姐，
1: 方玉姐，
0: 哎呦，那你听话听话姐，
1: 金梅姐，
0: 钟哥钟哥，好，休港的桂春姐，太平的桂春姐，雅慧姐，北岛雅慧姐，方玉姐，
1: 昆腾大哥，
0: 好，哦，美华台丽的美华姐，美华姐，啊，
1: 美丽姐，
0: 啊，武峰的美丽姐，啊，妹妹小妹妹，那你。建林姐姐，坤辉同学，好，哦，谢谢，安尼会使来，会使接收人，
1: 会使接收，
0: 差不多拢总安尼点名起来，差不多三十几位啊，
1: 三十几位，是不是有点少啊？
0: 安尼等你挂拢我咧唱得，我休困。啊
1: 我唱可能够剩十个尔咧，
0: 哎，
1: 少，我跟你讲，
0: 我今仔日吼，我今仔。这个看到一则这个新闻呐，我非常非常的讶异。
1: 啊，那个
0: 我错一条，餐饮业啊，餐饮业今嘛大缺工，
1: 大缺工啊，很多人因为热嘛，搁忝。
0: 嘿啦，热啦，搁忝啊，无人爱做啊，
1: 哦，
0: 啊，搁主要是做餐饮业真的是很累。
1: 嗯，
0: 你知道吗？卖炒米，炒米什么传统的那种早餐店啊？
1: 嗯。
0: 可能早午餐呐，一个月，偌济要请你约饭，哦，你约饭会到无？
1: 现在哦，现在35000吧。
0: 35000。
1: 嗯。
0: 开价63000。
1: 我走了。
0: 今天啊，我陪你啦。
1: 我走了。
0: 餐饮业开价63000呢，但是我。看他的蛋酥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还好。
1: 蛋酥是什么？
0: 就是一个人爱动作，两个人用。
1: 哦。
0: 工作很多啦，那几乎是你一个人全包了啦。
1: 哦，很超就对了。
0: 做超的啦，做超的，然后一礼拜哎，一个月够休6天尔。
1: 啊。
0: 一个月休6天，但是哈，但是这种这个真人的模式啊，有好有坏。
1: 嗯。
0: 哦，对于。缺钱的，
1: 嗯，
0: 然后他不怕辛苦的，
1: 嗯，
0: 就很
1: 欠钱啊，欠做啦，
0: 嘿，
1: 嗯，
0: 对，啊，唔惊艰苦的，
1: 嗯，
0: 迄种的都会吃会下，
1: 嗯，
0: 啊，你也讲，哦，我欠钱，大家嘛欠钱，对者无欠钱，欠严重甲无严重尔，
1: 对，
0: 啊，有诶就讲，啊，无我都做者30000外块的，吼，啊，就卖遐超啦，迄矮。爱炒面，爱煮饭，爱服务人客，爱收钱，爱收刀，爱留涂骹，是
1: 全部都对啊！
0: 哎，全部，
1: 哎呦，
0: 就一间店都脑筋，那些人啊，人讲那个好店兼共情啊那样，60000外块，我觉得这样子哪有多？
1: 对啦，这样子，他们这个就是讲，伊那是分做两个3万3万，请两个请袂到，你规个合作6万，啊，请一个，
0: 欠钱的，
1: 嗯，
0: 欠钱的来，但是还是找不到，
1: 啊，这样还找不到，
0: 还是找不到，还是因为。就算找到的话，都做不掉了。
1: 嗯哼，
0: 太 太吵啊！你也较好起来吼，电脑请两个，也阁电脑较省。
1: 嗯
0: 哼哼哼。对头家来讲啊，伊开六万三，伊较会好，伊请两个，哎，要到七万。
1: 哦。
0: 对啊，但是这个劳基法是不允许的啦。
1: 哦，好，
0: 劳基法是不允许，在这个工时上啊，还有工作内容上，我认为这些
1: 劳基法。敲鬼就对了。
0: 哎呀，啊，不过即卖头家实在是有影无好做啦。
1: 因为你像之前我有开过那个泰国黑店嘛，对啊，那时候请员工也很难请呢。
0: 啊，美英姐，
1: 美英姐被请员工也很难请呢，因为我遐无冷气，
0: 你遐无冷气，
1: 无冷气啊，差你来上班，我们请员工肯定不用吵嘛，差是温差，啊，不过伊上无爱帮我烘黑啊吧。
0: 哦，烘黑
1: 啊！烘黑啊，也会那个一整个烤箱啊，烤了哈哈，你家也有一台啊？
0: 对
1: 啊，底下室外，啊，我们是铁皮屋，啊，底下烘啊烘干那鬼去，我红记就热，一直变干。对，
0: 你做多久？
1: 每两年吧。
0: 哦，你个我都做两年哦，你冻会掉？
1: 没有，一开始先尝试一下嘛，因为我不知道呢，我得第一次自己经营呐，我干妈做餐饮好像。你需要时间去观察每一个季节，啊，跟我每一个节日，然后天气，我们淡季跟旺季嘛，对，每一种餐饮都会有不同的淡季旺季，对，所以可能要去了解，讲譬如讲，哎，咱可能是热天就无人要食，冬天也无人要食，你像虾仔店的冬天就无人要食。
0: 啊，你虾仔是有现场方钓的。
1: 没啦，没钓啦，我们请那个虾车，过来这样子，啊，每个东西活的，然后去煮这样子。
0: 哦，啊，然后有一个底啊，
1: 嘿，哦，有一个底啊，坑黑啊。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里面有几座？

0: 哎，我们没有，以前有用内用啊。啊，不过因为我们那边太热了，真的太热了。这边调啦，太热啦。然后
1: 啊，恁那是无电了？
0: 有电啊，不过我们那个电。很难算，大概那其实妈祖刚给我就知道，这不是我骗人，你起码其他也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要对哪一间的用户哈，嘿，去接这个电，他们个一周给你就少个哦，因为那少年创业没有什么钱，对，几千块，唔免加几万，对，他们个一个电哦很贵，你一趴五百，
1: 安尼用安尼算的
0: 哦，嘿啊，然后你冰箱。你用那个餐饮的那个大的那个电箱，那个可能一个月的电费都快一万了吧？
1: 啊娘喂！
0: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我是买家用的，为了要升级嘛，家用的。啊，你看起黑啊，我们要让它活着嘛，也不要死掉嘛。我们还有制冷机呀，打氧气
1: 呀，
0: 制冷机。
1: 哦，制冷机。
0: 好，一些水温可以降低，
1: 保持在一个低温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太过黑啦，伤热耶。他会死掉、哦、啊！伤寒
1: 也是哦，你看，
0: 也是哦，我看啊，伤寒，伊怎啊底下拢无被冻？他会冬眠嘛，半冬眠、哦。可是你不能让他一直睡觉呢，他也会死掉呢。
1: 啊、哦，是啊。
0: 天哪，啊，个伤热因的小怕啦，他们会一直走，然后一直夹你夹你夹你，他们会打架，爱的受伤啊。哦。对对对，太活跃了啦，也一点小怕。
1: 我安尼底下经营两年哦。
0: 对，很热呢。
1: 一个月给那个房东大概。给他多少钱？
0: 哦，我们那时候很尽力在降那个钱呢，可能应该不到2万吧。哦，对，我们很尽力在降。原本是隔壁我嘛有租了来，然后放几个桌子巡工内用。哦，啊，伊遐够有本数，啊不本数该走去后边去擦白。
1: 啊，去甲照。
0: 嘿，该去擦白遐照。对。哦。所以就是也是很麻烦呐。阿姆哥真的太热了，人家也吃、哦、真的很热呢，就热呢。
1: 你几个人在做？
0: 两个三个安尼，
1: 两三个、哦，
0: 对 对, 對，
1: 固定的每天固定。
0: 第三个的话就是哪些行李不加喝，我就会让他先回去。哦啊，对对对、
1: 啊，几点到几点营业？
0: 那时候是 April 五点，然后一开始营业到凌晨三点。哦，那我觉得有点太晚了。
1: 无行李后边较无人。
0: 不是，是我三点我把店收收的物件洗洗，我们要洗干净嘛，啊，无就坐嘿，有的没的啊，我该去那个市场，然后。又要去鱼市场，鱼啊，我搁爱客顿来，我一开始为了省钱，因为你去市场台鱼啊，一只五块，对，啊，你看你几只嘛，那个阿姨就会帮你切肚子嘛，啊，我为了要省钱，我就对，啊，我自己杀，然后我在洗手台又不好杀，我觉得很麻烦，对我总要客一个椅啊，坐路边的水沟啊呢，啊，客一个木板。啊！我底下咧讲咧鱼啊，然后再切它的肚子啊，挖内脏啊，把它刷干净啊呢。伊个刀唔是拢乌乌吗？那如果清洗啊呢？吼、哦，好累哦，真的很累呢。
1: 刚爱台话者。
0: 不一定，因为我们小小的店，可能一天可以卖个快20，已经是很迷人了。
1: 因为黑锅鱼啊，
0: 对，因为鱼爱蛋啊。哦。你盐烤我烘得要几点钟啊？你快一个小时了。对。
1: 那几只才卖200出啦。
0: 那时候
1: 250，
0: 没有，我们卖比较贵，好像350吧，350还是450吧。
1: 啊，你有卖秘鲁不？
0: 无啊，都卖啊。你还搁卖秘鲁？你是唔搁爱插一个冰箱入来？啊，冰箱搁爱挤。
1: 啊，你存外带哦？
0: 对啊，外带外送啊，等光几公里，我得帮你送啊。啊，我你满多少，我帮你送啊。哦，对。
1: 安尼哦。
0: 因为后边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内用发生了一个还蛮无奈的事情，就是一丁少年啊，有的小朋友就是会觉得我是大哥啊，抓一丁少年啊，他们带了十几个吧来内用，然后伊也无搞，一直叫我去买啦，趁你无偌济钱，我一直甲你买那个。伊啊啦，啊，搁爱甲你去甲你买酒啦，从因为他们有喝酒嘛，可能就不方便骑车开车，一直咧甲招总啦，结果迄桌食偌济，你知无？食无到2000呢。
1: 哦，安尼哦。
0: 对啊，啊六千的时阵，迄大哥啊，讲伊是大哥的，迄个伊个先走。啊。啊，阮搁去甲约哦，我是说你还没有付钱啊，不好意思，可能麻烦你结账。你讲无啊？是倒一个倒一个讲招要来食的啊，大家走干他买咧。
1: 啊，买啊！
0: 有啦，还是有，可是他们有赊账。赊账真的很麻烦，因为你硬要跟他讲叫他拿，他又拿不出来。对，啊你，我不知道咱这兄弟可能你也怕说报警， 他日后要是来砸店，
1: 哦、对了，
0: 还是干嘛？会来供店吗？嗯，比较危险啊，我们都。

0: 女孩子嘛，不危险呐、
1: 啊。怎么会有一种像？
0: 今天呐，伊真正搞我赊账呐，阿姨赊账搞我讲，哦，我什么时候？
1: 对，你又讲较紧嘞。今天呐，伊真正搞我赊。
0: 什么事啦？赊账啦！
1: 账爱较紧出来。
0: 账赊账对，啊，我一个工什么时候给我啊？吼、哦，你为着这個，咱就是小本经营呐，为着这几千块哇，我就安尼。
1: 哦，安尼是。
0: 就烦恼你无要给我钱安尼呐。
1: 啊，袂啊嘞。
0: 袂啊，有啦，后来有去跟他讨钱呐。对，我有去跟他讨，然后后来我的内用的乖乖有起来，因为你浪费这个租金啊，啊，热人阁无要来吃嘛，啊，今麦来吃还阁是遐少年呢，啊，你不如安尼你的收收起来好啊啦，加肉的啦，收收起来啦，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安尼做两年啊，有赚到
0: 无？没有没有，我发现餐饮业真正上赚的是员工，
1: 啊，就是员工赚薪水啊，赚家己的吃安尼尔，拢无存钱哦。
0: 诶，无存，因为。多的钱那时候是留下来，因为有时候氧气的碰那个马达碰补会坏掉，
1: 你们会派，
0: 哎，对对对，这钱我拢是留来，这派呀，搁要去买遐派呀，搁要去买啊，这衫搁还干嘛？啊，我就是黑呀马西啊，我叫一大堆，结果哇，今天的行李怎啊无好？对，
1: 错开
0: 啊，你这没办法活那么久啊，啊，他就是变成他又是一个
1: 寿命多久？
0: 哦，他们虾子真的很难活，黑啊就拍过来，一个袂当惊到。他要是吓到哈，他会吐一个那个黑黑黑的那个汁，也惊到，他就变丢金黑、哦，他很快就死掉了。
1: 俗语说的“抓禽赛”的。
0: 对对，抓禽赛，对对对，因为你看一堆那个养殖场嘛，人家好去黑啊车，黑啊车个蛋糕温家来，
1: 黑啊车抓一盖啊来个，
0: 哎，对，再个抓一盖，对，很难，他真的很难活。哦、我一开始，譬如讲，我先叫十斤好啊。
1: 结果十斤拢你家己食，无哎
0: 对，为什么我遐无卖死虾啊？就是因为死虾我家己食去啊。对，真的很难，它好难活、哦，虾子真的很难活啊！你可别让它吃哦，因为让我讲，我们是做生意要把虾子卖出去的，咱不是养殖场要来饲虾呀？哎，啊你哪饲虾呀？啊一个啊你可别让它吃。
1: 哦，你就变爱个增加迄个过滤的系统。
0: 对对对对，一切都好麻烦哦。一切拢就麻烦嘞，反正我感觉做餐饮业，那是够好我一个机会，我死都无要做餐饮业。
1: 餐饮业没啦，餐饮业真的是很辛苦啦。
0: 对啊，
1: 行李好做袂起啊，行李无好你啊，还是。
0: 对，行李好的时阵又做不出来，因为外店嘛，卡即几个
1: 哦，啊哪哪。差菜哦。
0: 哎呀啊！
1: 你现在已经找出点修改的原因吗？
0: 人家说我煮
1: 得
0: 很好吃
1: 哎，
0: 人家说我煮得很好吃，可是有时候很苦恼。你请我红胎来的时阵，高丽菜搁起价啊，咱一点五有小菜嘛，迄高丽菜起起来的时阵，一粒要百外块啦，
1: 一粒百外块，
0: 真的很贵呢。
1: 今嘛我昨才去市啊，尔一斤三，一高丽菜敢那一斤三百块，一粒我见就超一百块啦。
0: 现在这么贵哦？
1: 对，现在一颗大概100块啊。啊，那你小微心啊。一粒、只粒、尖头啊，哦，拍哦，拍迄种的啊，一粒安尼称起来才三四十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很便宜啦。
0: 就那是高丽菜买不起啊嘛，因为我们会算成本嘛，安尼就卖合嘛，我就改那个空心菜。
1: 哦，硬菜。
0: 哎呀，空心菜它比高丽菜又更不耐放。它很容易那个叶啊的开心啊，你有点当当当当当那种感觉，对，就很苦恼呢，一扯拢就苦恼哎，我真的是伤透脑筋呢。
1: 哦，阿妹啊，就怎啊，归去就怎收收起来。
0: 无啦，妹啊是，我走来做主持。
1: 啊，赶快两边做。
0: 嘿，我原本是两边走，我原本是较早伫个别个公司，然后我就是上下班。我一天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我都是2个小时上来，2个小时又下去，这样子，然后请员工啊帮我做干嘛？啊，我的整监视器嘛，冲啥冲啥。可是到最后没塞呢，因为我塞车伤忝嘛，我往底高速公路度
1: 孤，
0: 对我就一直度孤，很累啊，受不了。
1: 不要啊，不要。
0: 对，
1: 怕有人还是怎想？
0: 没有，对，后来就收掉了啦。
1: 啊，遐物件嘞，遐物件咩啊？
0: 那都卖掉啦，都卖掉啦，都一切都结束了啦。然后我真的觉得做餐饮太累了啦，你为着呗，欢乐那个一年四季啊。过年要做无？过年年菜要用无？啊是要做初一初二，啊是初三初四，啊是要专做，啊是要专榜。
1: 做家的要烦的事情很多啦。
0: 对啊对啊，好烦，一堆一堆事。
1: 好，安尼，下顺年后摆呐，看到做家。

0: 来，请多多的捧场，多多的点菜啊，麦干给搞
1: 啊，对啊，
0: 好来，生奶奶快乐学堂，
1: 耶、yeah ！
0: 我张奶奶打开话匣子聊开的、啊，昨天没有玩啊，
1: 啊对啊，
0: 哦，二十几个赖，
1: 而且。
0: 二十啊，我当微波，你现在还没剩啊？
1: 你卖，你两个卖个杠啊，都没调啊。
0: 好，来，今天，哎、欸、啊，老师，要不然今天这个字就直接来我的字好了，直接来我的字哈。嗯、哦。哎、欸，今天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孔子的一句话。
1: 他跟孔子有关哦。
0: 非常棒，加赞，很少人知道这一句哦，很少人知道这一句、哦。这句话是孔子的第六本。第六本里面的一句
1: 哦，
0: 这句里面其中一句，其中一个字，等一下要来跟大家分享
1: 哦。我觉得很酷呢，我怎么想都想不到这个离和孔子无关的。
0: 好，老师，当然，哎呀，哇哦，今天又不一样了哈。来，十号，十号，四十号。
1: 素俗，
0: 三七，哎，
1: 这个，
0: 歪歪的哦，十二，
1: 好、
0: 啊，这个是有变形的哦，那刚刚看着怪怪。
1: 没赢啊！我看一下，
0: 三十八个。
1: 对啊，他怎么长歪歪的？哦，啊，那有了啦，有了啦。这个泉，矿泉水的泉。
0: 哦，不行，不行，
1: 很不像吗？
0: 23。26，哦，厉害了，又看麦下来啊，又看麦下来哈，来，咱的这个雅慧姐，
1: 雅慧姐，
0: 哎，雅慧姐的呢，
1: 这个好难掰哦，好难掰，
0: 没有没有，咱的李芳姐，
1: 李芳姐，
0: 哟，
2: 那个字好像是错，
0: 啊。
2: 那个字好像是错，
0: 错，哦，带你来解答啊、哦，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你雅慧姐，
1: 雅慧姐，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哟，对几个？
3: 那个臭不可闻的臭。
0: 哦，臭不可闻的臭。
1: 不可闻。
0: 哦，好，带你来解答呗。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你这个英娇姐。
1: 殷娇姐，
4: 臭豆腐的臭，
0: 臭豆腐的臭，
1: 臭豆腐的臭啊！
0: 哎呀，又这个哈，好，他带来解答嘿，好，拜拜。黄仙姐，
1: 黄仙姐，
5: 就是那个臭的，然后我们念秀，
0: 秀
1: 秀，
0: 哦，好，带你来解答嘿。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哦，好厉害哦，
0: 秀莲姐。
1: 秀莲姐，
6: 臭，
0: 对几个？
6: 臭
0: 豆腐的臭，
1: 臭臭臭。
0: 哦，好，带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
1: 很强哎，秀，
0: 过来，很姐，
1: 嗅觉。
0: 20，哎，不，33号。啊，有一个歌星叫有一个明星叫做什么号？
1: 李荣浩。
0: 是吗？有钢不？
1: 李荣浩哦，
0: 那个号啊，
1: 突然，刚忘记爷爷
0: 那个号也，哎、欸、不是哦，是这个号啊，
1: 哦，对对对，它是荣誉的荣、哦，然后三点水一个告，
0: 来来来来，哎，17号，哦，黑了黑
1: 了，哦，好好好好，
0: 17号。
1: 17号
0: ，24号，好嘞，32号， 来，

0: 0423380303。
1: 来哦来哦，
0: 要来公布答案啊！这是对几支的？三十，打开喝啊！
1: 哦，
0: 好，
1: 来，
0: 哦，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哎呀，那呢，美丽姐，
1: 美丽姐，
2: 一夜两夜。
1: 一夜两夜的夜啊，
0: 一夜两夜的夜哈、哦、，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安尼，雅思姐，
1: 雅思妈妈，
0: 雅思姐，哎呦，哎呦，连的加油卡，好，少了一点，我们来公布答案，应该就是这个字啦，噔噔，
1: 臭，哎，是这边臭，
0: 人家说这个。臭男生，臭男生，
1: 哦、臭男生，臭男生，
0: 常常听到嘛，
1: 臭臭的，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什么意思？不就是他流汗臭臭的吗？
0: 不是，其实他在这个字面上写得很清楚了，
1: 自己，然后
0: 有一点，一点自大，
1: 哦，有一点自大，
0: 一点自大，
1: 哦，是这样子哦，
0: 哦，这个猜，哎的，猜字。哦，家己拆开哇，猜字的解释。
1: 啊，不过我没想到那个点原来是伊家己是独立的哦。我动作下面是个犬呢。
0: 哦，对了对了，也是一个犬啊。哦，有一点自大，臭男生，你是臭男生。
1: 臭屁，臭男生。
0: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1: 哦，不是这个，
0: 是。今天讲的不是这个。好，这个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孔子说里面有他的第六本。
1: 第六本。
0: 来，里面有一句话。嗯。我想想看，我背得起来吗？入鲍鱼之肆。
1: 入鲍鱼。
0: 鲍鱼你知道吗？
1: 我知
0: 道。那你吃的鲍鱼啊。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1: 入鲍鱼之肆，久闻不而其臭。
0: 嘿。
1: 你是讲迄个鲍鱼坑就会臭起哦？
0: 因为鲍鱼一本来就是海鲜臭嘛。入孜然之肆。
1: 孜然起这个调味混调，
0: 不是不是，
1: 不好意思，对不起，
0: 兰花的兰，兰花的兰，嘿，哎，入孜然之肆，久而不闻其香。
1: 入孜然之肆，久闻不，
0: 这句话就是说，你在一个环境，嗯，这个环境是很。环境不好，很臭啦，然后就是很不好啊。但是你在这个环境待久了，你品不？
1: 哦，因为你就融入了嘛。
0: 你这个品不，你是品惯习啊。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兰花室培养工作室底下的工作群，嗯，那刚兰花很香嘛。入兰花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你买品酒嘛，干嘛？好像也没有很香的感觉。
1: 评估的北胖啊，
0: 评估的北胖啊，这个又转化成这个人家说的近朱者赤，
1: 然后什么赤朱者，
0: 近墨者黑。
1: 近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哎，五维郎不敢换哦，他在这个一些这个酒肉朋友、狐群狗党之中啊，他有如出淤泥。嗯，而
1: 不染。
0: 哦，好棒哦！
1: 我
0: 终于会了，
1: 终于讲了几个了，我中一个了。我中了，
0: 就是不会受到影响。你在这个不好的环境当中，你还是能够这个奋发向上，自我进修啊。像咱孟婷，她这个营养师的执照考出来了，这个值得鼓励。
1: 耶、yeah!
0: 哦！这是付出时间去读册、去考试，
1: 还
0: 佮去开那个所谓的进修迄、那个考试班嘛，对吧？哎，第一爱开钱，第二爱开时间，第三爱有迄个决心，这个才能够得到这张这个证照。
1: 耶、
0: yeah! ！而且咱这个行业，这个比较蛮好用的啦。
1: 对，哦、
0: 你靠迄、那个。
1: 观念呐、啊，
0: 保健的观念呐、啊，
1: 对 对, 對, 對, 對，
0: 才有办法服务大家嘛，
1: 哈，对对 对, 對，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刚才来互动哈。后来安内官来安排一首歌曲，
1: 来孟婷再来一首《安平追想曲》，
0: 听吧，拜拜。

0: 爸爸陈妈妈、袁生阿姨、秋爱妈妈、金树妈妈、美香姐、燕明哥、伦哥、雅慧姐、美丽姐、惠美姐、直播妈妈、美香姐，赶快打给妈妈的真相。
1: 哎，感谢大家，
0: 叔叔哎，
1: 来咱的生肖大乐透，
2: 赚出好彩头。
1: 来，我们的七月哦，咱七月份呢哈，即马目前都跟他四娘大哥一片娘，咱七月就重来啊哈。嗯，迄、那个英和的春福大哥，啊，个咱岐山的秀云姐，嘉义民雄的这个桂花姐，拢欠恁两罐哈，三位都缺两罐，我脑差的真正做一届给恁寄哈。来咧，咱的。要玩的好朋友，七月开始重新计算。要没胜鬼，还没有玩过的好朋友可以打电话上来哈。嗯，打电话上来，只要说出你的要猜的生肖，不一定喜爱你耶，你也跟你喜的无所谓了。十二生肖在你有哈，卖又会无，卖又鸟啊啦，卖又老鹰啦，迄种的，人家来可以无嘛。
2: 十二生肖，
1: 无呀，十二生肖无呀。
2: 属鸟啊，
1: 又丢。嗯，啊，我动两记，那又丢了哈。咱梦婷会甲恁报即个三个幸运号码，嗯，哦啊，啊，佮甲恁报幸运的颜色，嗯，给大家做参考哈。
2: 是，
1: 好嘞，04238，
2: 0303，拿小机器哦哈，咱即马主持现场的定位哦。
1: 来了，冇胜过，没有玩过的好朋友可以打上来哦，没有玩过的好朋友可以打上来哈。来，那呢，好，秀云姐，
2: 秀云姐，
3: 哦，我来幺零五。

0: 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又三 好。
1: 阿姐，你要要对一个？
2: 我要要牛。
1: 牛？你姓牛啊？
2: 不是。
1: 啊，我
2: 是。我气啦。
1: 哦，你气。
2: 孙呐。
1: 气哦，恁。
2: 顶刚跟你讲心会贵的啦。
1: 哦，安尼你咱顶下会安尼吼。哦，我姓吴啊，我姓吴啊，哈。
0: 我嘛姓吴，
1: 啊，你嘛姓吴哈。
0: 对呀、啊。诶、欸，我是八十六年出诶。
1: 啊，你咱两年。
2: 没有。
0: 两年。
1: 24岁嘛。
0: 哦。
1: 来。
2: 梦迪八十六个哟。
0: 系啊。
1: 啊，来。
0: 29岁。
1: 哎呦。
2: 你老母八十二啦。
0: 哦，82。
1: 好。
2: 881耶。哒哒哒。
0: 假掉。
1: 吴。
0: 吴。
1: 好气啦。你是又气嘛？两个拢有啊？
2: 有拢有了，哎，我又对
0: 啊
2: 呢。
1: 哦，我搞啊呢。
0: 哦，安尼甲你讲一下幸运数字啊，哈。
2: 好。好。
0: 好对。寿年是九号。
2: 对。
0: 26号。
2: 好。
0: 34号。
2: 嗯。
1: 爱记下哦。
0: 第一个小弟。
1: 好。第一个小弟。迄个六字，你知道？你色咖啡色啦，栗子的颜色嘛。
0: 哦。
2: 咖啡色。
0: 嘿，阿哥有绿色。
1: 绿色。
2: 我下
1: 起来，
0: 嗯，
1: 你有下起来吼？
2: 有哦。
1: 来，我来问一下，几号？
2: 我就讲9号其他34嘛。
1: 好。
0: 哦。
2: 考试哦。
1: 莫挂伤大嘿。
2: 在。
1: 莫挂伤大嘿。好啊。好，无你播哈，无你播，敢奇怪，无你播，你问啊清楚。
0: 我可以未来来下。
2: 啊。
1: 哎呀哎呀50块也不要紧啦，
2: 50块
1: 就好啦，哎呀
0: 哈，做公益，
1: 好啊好啊，谢谢哈，
2: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那呢，美丽姐，
3: 我姓爪，我爱爪，
0: 刘
1: 哈，
0: 刘，
1: 小龙，
0: 刘，
1: 小，哎呦，还是小龙。啊，电话没挂掉，
0: 好，没中，
1: 冇掉，冇紧哈，刘在家，啊，刘在家冇掉啊哈。好嘞，下面一位，来呀、啊，那嘞，丽珠姐，
4: 金梦婷暖暖，我要猴子，
1: 猴子，哎呦，猴子呢，
0: 听到咯，
1: 猴子呢，哦来，
0: 哦在这跟你讲一下幸运的数字哦，
4: 哦好，谢谢，
0: 十号。
4: 哎，
0: 22号，
4: 哎 ，OK，
0: 38号，
4: 哦，好，谢谢。
0: 啊，还有颜色，姐姐，
1: 色水，
4: 好，
0: 嘿，蓝色，
4: 蓝色，好，
0: 干嘛色？
1: 哦，
4: 七彩，好，
0: 嗯，
1: 重复一次吧，
4: 好，
1: 几号？
4: 12、38。
1: 哦，好，谢谢啊，
0: 厉害哦，谢谢，
1: 认真哦，干木呐，有认真的听哦，哈，好，好，谢谢，拜拜，哎呀，那呢？小阿姨哦，
0: 小阿姨，
5: 哇，元宝天啊，
1: 哟，
5: 小二你好，
0: 哎，
5: 就中顺过才会顺下，
1: 哎呦，无紧啊，
5: 啊我顺过袂使哩哦，
1: 哎啦，无紧啊，
5: 那我想要过爱食土豆，安
1: 尼吼，我来等我鱼仔大嘞哦，
5: 你讲平，你继续饲我，要我来等你，我来等菜，
1: 好爱饲哦，爱饲哦，
5: 系啊，
1: 好来，
5: 我想说你，我想我唔知会使要袂啊，
1: 哎呀，无紧啊，
5: 啊，你拄仔讲唔捌顺过才会使去哩啊，
1: 无啦，无唔捌顺过当然是上。欢迎啊！
5: 啊，安尼我们不受欢迎。
1: 我啊，嘛是欢迎啊。
5: 你讲是你人气好啊。
1: 好、哦，哎呀、
5: 啊。我讲，我如果上线的话，就是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5: 哎、啊，就怎样？
1: 始终如一。
0: 大龙。
5: 嘿。
1: 大龙啊、
0: 哦。嗯。
5: 嘿。
1: 龙。
5: 赶快哦。
1: 龙。
5: 这个准的哦。
1: 龙。
0: 哦。
5: 这个准的、
1: 哦。哎呀，差一个，差一
0: 个。变啦。
5: 啊。
1: 差一个。
5: 哈、
1: 啊、哦，
5: 好啦，谢谢，
1: 哦、好，谢谢啦，
0: 谢谢，
1: 好，拜拜，那呢，这个简爱妈妈，
0: 简爱妈妈，
6: 哎、欸，阿 Ken 哦，
1: 哟，
6: 什么别
0: 呢？哟，阿虎，
6: 哎、欸，阿、啊、老虎啊。

0: 老虎啊，
1: 老虎，
0: 老虎，
1: 老虎，老虎，老虎，你家？
0: 哦，
1: 没电哈。好，三九，好，
0: 多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奶奶奶，蔬菜姐，
0: 蔬菜姐，
2: 喂，
1: 哟，
2: 我电动机啦，
1: 哟。

0: 啊，咱当年的哦。
1: 本来你给我，你干嘛你气我呢？你
0: 哦，咱哇，咱三只牛呢？
2: 配合都是牛
0: 哦，三只牛哦，好啊，来，剁一只牛。
1: 牛。
0: 哎呀，差一丝啊，差一丝啊。哦，这个开。
2: 谢谢。
0: 哦，好，谢谢，好，拜拜。哎呀，来。我们再来玩一位，那呢，丽芳姐，
3: 有，我的
0: 溜哈，
2: 嗯，
0: 小龙哈，嘿，小龙，
2: 啊，
0: 哎呀，
2: 没有，多少丢？
0: 阿呢？
2: 小龙，
0: 哦，小龙啊，
2: 嗯，
0: 哦，小龙在这，小龙没丢啊。哦，好，三九，好，拜拜。哎呀，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好，来，安尼来安排一首歌曲。
2: 哦，
0: 好，这首咱的临安区的富足妈妈店的《青春舞曲》，听歌拍播。临安区富足妈妈的歌曲来喽。

0: 地包姐、云娇姐、春福大哥。原来这首叫做《青春舞曲》啊，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啊，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啊，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啊，遍地那样哟，遍地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呀，别的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兔子妈妈，
1: 哇，我听过哎，
0: 我听过哈，
1: 我有听过。
0: 莫香姐，嘿，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呀，别的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别的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哎呀，那美丽姐、明大哥、三井大哥，这首我听过哈，
1: 我听过。
0: 我想讲，哎，这首青春舞曲我很耳熟
1: 啦。对呀、啊，对呀、
0: 啊。啊，点嘞啊，这首哦，这首雷晓啊，这小时候的儿歌啊。
1: 可是我觉得你唱好可爱哦，
0: 感觉也是很经典、啊，
1: 感觉好像 King 哥回到那个童年哎，别厉害呀哟，别厉害呀哟，
0: 童年小鸟，
1: 童年的小鸟，
0: 可爱可爱。来，感谢大家捧场哈，来，赶紧来看一下那祖先有地位，
1: 地位，
2: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地位。
4: 西就好听，行人道；大树歹拼三，食甲伤好，惊蛇也狗。啊，水满地人走。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啊，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好了文化变唔见。
4: 对啦，吼，讲到这惊吼，哎，啊，恁敢捌去钓惊，啊，捌去收惊？
5: 我拄伫收惊有迄阴影，因为阿妈拢足食带我去收惊，所以厝内底拢有足侪迄浮仔水，有无？收惊是毋是爱浮仔水？

0: 不过很奇怪呢，像刚才的声音啊，爱靠鬼眉啊，真正羞羞的
1: 都好啊。
0: 他做这个是很神奇哦。这个真的是，但比较迷信的哈。其实咱的脑啊，刚才囡仔的时候，这还没有
1: 盖。对，这拢
2: 嫩，
0: 天灵盖还没有盖起来，所以它比较容易感应到、接收到这些讯息的。
1: 对，
0: 有科学依据。
1: 真的
0: 哈。今天，你感觉咧？
2: 啊，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哦，透早惊落水，中昼惊曝死，暗暝佫惊鬼，迄是啥意思啊？
1: 我知影。迄谜语就是落雷，这是一个迄个猜谜啊。
0: 落雷
1: 你看伊透早佫会惊，迄落水伊也滴着对无？哎呀，日头啊泡了，伊会惊死去嘛，对无？
0: 好，我听你，我规期你佫福寿嘞，落雷，要拜托嘞，你无正无经，吼，讲到你问了，喙手就好拍，吼。啊，你讲这个头吼，我呢透早透秋哇吼，啊透天透四人吼。惊透透，拢即个透哦。啊，过来哦，露水哈，你讲的露雷无唔对，伊是食露水，透早起来食露水，迄叫露雷，你拜托嘞吼。啊，过像你那去爱个约会啊吼，两个吼，迄个亲亲哦哦吼，来开起啥当露水的吼，赤身裸体就是讲。步入狂啊，赤身裸体，安尼司机败露走了吼，不分昼夜，迄是文音吼，昼吼不分昼夜，啊那地音啊，下昼啦，困中昼啦吼，挖昼要挖昼，啊这个胖吼，文音是扑啦扑落吼，扑步入扑落吼，啊那白话音。晒日头哦，晒干哦，青椒都无够啊，哪有通啊晒干哦？啊晒赤啊，我早晒赤啊，伫稻埕晒赤啊，这个惊吼，我恁许都惊得，有啊，咱这气候啊，这气候惊得，啊那是白话音嘛吼，就是讲稻青惊。哦，啊，无创生晒，吼，掉车惊，啊，有人较歹势，佮惊见笑，吼，纯粹较歹势，吼，佮你完全拢无共款，吼，你唔惊见笑，你唔知影见笑，对吧？我看你佫足惊吓，
1: 安尼，
0: 足惊吓的，吼，惊叫你，
1: 我有可能佮你安怎？
0: 无可能，透早惊落水，中昼佫惊曝死，暗暝佫惊鬼，吼，啊，即句话意思吼，
2: 老伯啊，你用讲的雾煞煞，
0: 安尼哦，无，咱做来。
3: 好，
4: 恁
3: 看，
4: 阿爸，哎，我回来啊！
5: 今仔日也不是假日啦，啊，你老闲哈回来啦？
4: 哎，哥这，我感觉伤忝啊，我来搞阮公司洗头路啊啦。
5: 啊，洗头路？啊，你咧做保全呢？啊，规工闲闲闲坐哩啊，你哪会忝啦？
4: 哎，什么叫规工拢坐咧遐？拜托，我每点钟我拢要去巡逻一摆呢。啊，住户因也是有买物件，我就爱到因收货、分货。哎，若用唔对，我就爱讲客诉呢。
5: 啊无咧，啊人请你是要创诶？啊，规工就伫遐撸手机啊，倒钱人干呢？哎，
4: 其实吼，做啥物工课我拢袂要紧啊。只是吼，哎，每个月拢领迄最低薪资呢，我就无够开啊，毋知会感觉忝哦。
5: 啊，无安尼啦，我有一个朋友哦，咧做保姆啦，吼，啊哦。每一个月有6万啦，啊，还有做小二女呢，还可以当陪囡仔，看你安怎。
4: 阿爸，你嘛帮忙，哎，迄做帮无热到要死呢，搁还背悬背低呢，哎，我是恁保镖仔，你敢袂唔敢？
5: 你著像人讲的安尼，透早哦惊落水，啊中昼惊曝死，暗时啊搁惊鬼，啊未清做，你著无办法啦。啊无，你搁有啥物代志哦？你唔惊，你甲我讲啦。
4: 有啊，我就是回来咱家做少爷啊！
5: 做少爷，我看哦，你直接哦去泰国哦，阉掉啦，做小姐较贵气啦。
1: 萨瓦迪卡。
0: 好，人讲哦，出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哦。哎，来吃苦当作吃福。大老嘛是伊，伊地基一层一层来爬起，哪有一步着顶天？吃好的代志，你知影？
2: 我知。我老师讲，失败者找理由，成功者就是要找方法、啊。
0: 对啦，莫干惊人惊死着，惊袂着顶啦。怕吃苦吼，就要吃一辈子的苦啦。安尼在无？
2: 在。

谢谢。好，来，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爱的小路》后一站，啊，遇见两首歌曲，来听歌，爸爸。来，红山，红山有妈妈，碧华妹妹，爱的小路，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00。

啊，林大姐，哎呀，我们的文娟姐，啊，那呢，春梅姐，魏明大哥，玉宝姐，袁顺来，美英姐。

谢谢大家。来林园，林园的民学节，林园的民学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翁立友的后一站》。来哦，普阿声有较少哦，掌声鼓励一下哦，04233803303。

罗秋林大姐，帽子大哥，李真，李真大哥大，哎，喜真大哥大姐，好，那呢，彦明大哥，秀玲姐，雅慈姐，灯梅姐，志光妈妈。雅慈姐。

0: 谢谢吃瓜妈妈、秀玲姐、美丽姐、母皇美丽姐，感谢大家捧场。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手来换绿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北区花客》，好，国语经典歌《月来星》。邀请水上的春青妈妈、帽子爸爸共同来欣赏哦。
0: 来，也来香哈。

0: 谢谢叶兰香，
1: 谢谢张和大哥妈妈的掌声哦。对李淑华可以刚下列啊，邀请淡水的金子姐、清水的连中大哥、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谢谢。
0: 哎，感谢您的爱哈、啊。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的掌声。夜来香，感谢你的爱。其实我感觉这种乐器的自弹自唱它就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要什么样的节奏，都卡卡啦，你也在卡卡啦，完全无赶快，你也在掌握。那个速度的快慢，节奏的那个形态，
3: 对，
2: 我觉得这是最特别。
1: 萨克斯风不能自己吹自己唱，
2: 萨克斯风，萨克斯风那个不好懂，
1: 自己本自己唱嘛，
2: 本自己爽一种，对啊对啊对啊，又无喊冷，好啦，来重要时间来分享个东西哈，咱的这个 MOD 和朋友这个是新发售的，上新的对。对付拍咪的东西，这是最盖赞的啊！啊，连做堂客，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卡扎公后裔人才吃得起的，现在不同款啦，现在生物科技的进步啊，它能够把这个很好、很精纯的这个成分浓缩、抽精、萃取出来，非常棒的养生的这个圣品，很特别哦，两盒。给您体验，唔捌开放两盒啦，两盒给您体验，翁仔某也好啦，今年时节有你转过，会较操劳迄种，非常棒，给您做参考哈，阿阮算下无，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4: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5: 啊，拢继续在吃啊。
4: 这足好个吼。
5: 啊，足好个啊。
4: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5: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4: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6: 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死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是我食人参落去，动火啦、惹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病情。

治，爱底下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啊，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啊、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因为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还有内埔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阁喘啊。台中太平这个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三顶指甲无打紧，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咽，一感觉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的，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落，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作一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个，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嘞。啉粉工第一当逐步降轻，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你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因为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逐步更新，搁兼退火，未燥未热，搁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3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两杯的切片的分工。
浓缩六十杯啦，六十杯浓缩，再有他啉一杯。

贵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百几块呢。但是咧，那有效果百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那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那量那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收过头的时候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候呐，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仔定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凹垮这，也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定定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大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定定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定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粉功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粉功，上介好就是粉功，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粉功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瘦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佫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粉功你若加川贝，啊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粉功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粉功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粉功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粉功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粉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粉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底。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浓缩可以。咱这过来，让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的这爱吃啊，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啊，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用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

0: 顶港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白白三盒，应该开4000，给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给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就好，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哦。人咧试价，试价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的观众朋友拢做来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价，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我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免阮讲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免阮讲哦。
1: 系啊。
0: 哦，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免阮讲哦。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妹啊，来，为你好。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六十个预算，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不要分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个4线，再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不要分工哦。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来哦！这今仔日啦，我讲破天荒哦，唔捌两盒哦，唔捌两盒体验的哈，这一盒10包，1盒10包，食了你也感觉精神较好，袂安尼过敏，吼，会较好困。嘴未搁再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安尼才有准算。恁今仔日这啊，这一盒有10包，一盒10包，2盒拄啊好20包，吼、哦。这内底一包啊，内底一包是3公克啊，这是浓缩萃取的分公算哦，这是浓缩萃取的哦。你等于啊，你食一包啊，等于食这个切片的分公算差180公克，啊，这切片的分公算啊，差4.8牛啦。哦，你一包内底就差不多安尼的成分啊，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你看这就啊，鼻啊过敏啦，吼啊，嘴大啦，嘴苦、嘴臭啦，便秘啦，这调整咱的体质啦，吼，安尼神高高、软豆豆的啦，又真这个工作压力伤大的啦，食薰应酬、啉烧酒的啦，吼啊，这个睡眠无好的啊，爸爸妈妈，这会过敏的吼，像阮头家较早迄个鼻啊过敏啦，会起疹毛啊，迄这真正做有效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哦，这素食的会使食哈。这你也讲少年家为着要做工课吼，打打地当啊，体力无好啦，都大概出门就是啊，都爱穿这个提神的物件。其实啦，无一定都爱食黑啦，哦，不一定爱食黑。你也讲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你都一天要出门的时，要转课的时哦，你甲用迄个温罐啊，甲倒一包落去，甲切切的，那啉当做茶啉。真正你咧做工课啊，精神会真好啊！尤其是咱的开车司机啊、运奖大哥啊，开车的度孤诶，做好诶，无一定都爱薄冰冷咧。哦，当然薄冰冷，伤身体诶，即个案例咱就免搁再讲啊。对咱家己身体好诶，这一包啊，免到40块，一包37块尔，做好用诶。分公算伫即个医学研究上啊，伊会使增强中枢神经的系统的功能。爸爸妈妈，您注意听哦，要你的心血管有心血管疾病无有这个问题啦，高血压啦、心律失常啦、冠心病啦、吼、急性的心肌梗塞啦、哦那脑血栓啊这疾病啦，我讲，咱爱人讲啊，预防胜于治疗就是安尼，提高咱的免疫力，吼、哦，让咱的这个免疫力较好咧，较袂讲人啊感冒，咱就咧对咧感冒，人啊咧流行，咱就拢对咧流行，咱的家己。免疫力哪好的时阵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哈，促进咱的血液活力，血液的这个活力，就是啊，咱的末梢神经呐、啊，脚冷手冷的啦，安尼暗，囡仔暗时啊咧困的时候，拢脚尾手尾安尼冷叽叽，哦啊这个啊你安尼你就无好困啊，你就比较不好睡，无怪你的失眠嘛吼、哦。啊，个啥，这啊，分工啊，对着这个糖尿病有足大的帮助，也使降低咱的血糖哦，降低我们的血糖哦，调节咱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这个促进咱的血糖的代谢跟脂肪的代谢，对着治疗这个糖尿病有一定的辅助的这个作用哦。啊，这就是我讲的补充元气哦， 对着咱的食欲不振的囡仔啦，袂爱食米饭的啦，吼，体力较无好的啦，产后较虚弱的啦，产后比较虚弱，月经、月事若来，心拢会安尼爱白叫牛奶的啦，吼，这拢有足

足大的帮助。哦，啊，搁啦，气更无好诶，增强咱诶气管诶功能，气更无好诶。哦，这物件是安尼啦。你也讲吼，啊，都讲甲足好诶，啊，恁都爱即个买当去食，啊，食无效，恁兜诶代志无人安尼，外口拢差不多是安尼。今仔日阮头家讲，你今仔日电话若敲通两盒，吼、哦，两盒无恁食，这一包37.5元诶款啦，一包免甲40元，一包无甲40元，安尼两盒互你食，安尼。吃了有感觉，你才个老嘞，啊无恁拢免烦恼，恁拢免恁你们恁冒赢就对啦，冒赢就对啦。粉光霜这个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物件，因为伊内底啊，咱头拄仔迄包仔囝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吼、哦，啊个多糖体，哦，这灵芝内底就有啊，灵芝偌尼啊贵，大家拢知嘛，吼、哦。你啊过敏啦，吃粉光霜上好啊。为什么过敏吃粉光参？这阮龙哥这么活生生的例子，伊进前这个以前这个迄、那个气管啊、鼻腔拢会过敏，吼、哦，这伊家己亲身体验的，这是上盖真实的嘛，吼、哦。过敏治疗到这个重建脾胃这个补肾的这个补气啊，吼、哦，顾着补气啊，良药粉光参，这是常常用来这个缓和这个过敏的药材。当然，这个物件。唔是大家人拢愿意食，吼、哦，唔是大家人拢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如果若是讲啊，这个早上起来啊，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啦，吼、哦，也是讲咧做工课精神安尼拢无好，神高高软倒倒啦，吼、哦、啊，有咧食薰啦，有咧应酬，有咧啉烧酒的，有咧熬夜的啦，工作体力上、脑力上的付出比较多的，生活压力较大的，哦，我们不要卖靠着较无健康的这个。这个提神饮料哦，咱就靠着咱这上盖天然上盖好的哦，这个两盒啊，两盒刚好20包，这20包你一天你个因早唔敢食一包嘛无要紧，吼、哦，也是讲你也较俭啊食，你个食一包，20包多少你食20天，啊，食了你也感觉讲这个物件，哎，对咱的身体有帮助，你敢那，你也要提这要甲阿伯啊，要甲别人来换，我来讲，这俗足济啦，便宜很多啦，哈，把握机会，每一个人都两盒，让大家体验哦。感谢你的支持鼓励，谢谢大家，谢谢。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你刷卡2337959。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哦。阿未霸掉的电话，继续卡哦，便当轻轻过，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来，梦提到的这首《梦醒时分》。苏拉布。来，我们的俊宏哥、孙燕姐、高爹。小阿姨、发情哥、罗心杰、罗心。

0: 冠、慧娟姐、俊正、俊正阿嬷、林佳姐、彦明哥，还有俊正大哥、美玲姐、元顺阿姨、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罗莎妈妈、满足妈妈、桂春姐、陈爸爸、陈妈妈，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
1: 来，再继续小港，小港的秋雪，秋雪节，小港的秋雪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国语歌曲《秋风》。

美容节庆寿档。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做死心。

严平，严平苏云杰，求啊这立方杰，叶明大哥，发成大哥，美云杰，张老师，这个妈妈，求爱求啊这，中华美云杰，雅慈杰，沙顶埔的淑珍淑珍杰，南港的立方杰。

来，谢谢刚才的给妈妈春宵，送来换梦婷带来一首台语歌曲《金龙》。我们美云姐三井哥观众朋友，谢谢啊！刚才大家梦婷带来这首《金龙》，也再来广东来欣赏哦。唐僧爸爸、丽芳姐、慧文姐、秀玲姐、时光妈妈、美云姐、秀珠姐。

芬玲哥、金树阿布、罗萨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大家，梦婷都有收到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小声为你，富祖妈妈、伦哥、康盛爸爸、金树妈妈，谢谢你，谢谢，谢谢。来一首来换玉线哦，快来这首《爱丽勇气》。

那谢谢美云妈妈跟我的婆婆香喽，美玲姐、慧萍姐、袁淑阿姨、地方姐、桂珠妈妈、燕明哥、金树妈妈、宜家姐、秀玲姐、淑珍姐、秀玲姐、罗萨妈妈、永恩哥、方兰姐、美云妈妈、志工妈妈、是梁大哥。

0: 谢谢满足姐、林娇姐、小兰姐、美云妈妈、秋芬姐、永恩哥、美容姐、方兰姐、淑露姐、康顺爸爸、绿林姐、荣荣大哥、永恩哥、怡萱姐、叶明大哥、林姐，来掌声欢迎。
1: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啊，抽奖抽奖！来啊，抽奖时间倒数五秒，
2: 五秒，
1: 四秒，
2: 三。
3: 哎，
1: 好，你去滑掉。
3: 我今天刚玩，我一逼
1: 三
3: 一，怎么会电流这么严重？
1: 零停。
2: 好，来看看。
1: 好，二四一八五，
2: 二四一八五，
1: 二四一八五。
2: 喜珍，喜珍姐。
1: 哎，喜珍姐，喜珍姐，你中奖了，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了。
2: 第一届中奖。
1: 哎，
3: 喜珍姐。
2: 对，在我们高雄区真顶窟，喜珍姐，
1: 珍姐，喜珍姐中奖啦！
2: 打电话领奖哦，爱卡电话起来，可以当你啊中哦，
0: 姐姐。对哦。
1: 哎呀，倒数。一分钟，
2: 是的，
1: 来，
2: 老朱，我们的倒数五，
0: 去嘞，
2: 好，会不会第一届得奖？
0: 喜珍姐呢？喜珍姐，
2: 高雄市真顶窟，喜珍姐，
1: 机会，机会，停，
0: 哈哈哈哈哈哈！喜珍姐，
1: 喜珍姐，
0: 我无你安尼，真的无可以，
2: 哦，
0: 这个真的
2: 精准呢。
0: 厉害哦！哦，好久没有转到电锅了，这样
2: 第一次呢？
0: 什么第一次？
2: 第一次中啊！
0: 哦哦 哦，
2: 第一次中啊！
0: 吓一跳，我
2: 第一次中。
0: 我想讲你讲我第一次转到电锅。没
2: 有，他第一次，这个姐姐第一次领到电锅。
0: 哎呀，阿乐无起来，看无菜呢。
2: 喜珍姐，电锅呢？高雄市真顶窟前镇区真顶。我被甲领导主祭点出来哦。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喜珍姐。
0: 你来勾退了吧，那个就都无起来，
2: 对啊，好可惜哦。
0: 喜珍姐哦，
2: 喜珍姐，哦，
0: 今天无咧看。
1: 五秒钟内底卡准绳哦，四、三、二、一，好，安尼无啊多啊了
2: 哈。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咱今日节目最后要收煞的时候，咱梦婷准备一挂资料要跟大家。做分享，
2: 对，其实都是很平常啦，吼，就是讲吼，最近天气热，唔通省冷气钱。
1: 哦，唔通省哪个啦？
2: 就这许多人都不开冷气啊。
1: 唔通啦，唔通啦。
2: 你想我阿妈嘛不开冷气咧？
1: 哎，省无几块银啦。
2: 嗯。
1: 哎啦，省无几块银啦，无需要呢吼。
2: 上好的温度伫26到27度吼，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对对对对。
2: 啊，那是中岛下晡出去伤热，你会当去迄落啊 ，seven 啊，银行啊。那边都有椅子可以坐啊，
0: 没错哦。
2: 对，你安去遐坐啊，吹冷气休困一下啊，喝个水。
1: 哎，哦，
2: 不要想说我就身体不舒服了啊，你可不可以调到外被冻到厝哎？哦，很危险哦。
1: Seven 全家很适合啦。
2: 对啊，对啊。
1: 银行扣零，有一点不太合适。
2: 不太合适哟，没啦，有时候。
1: 因为便利商店啦，便利商店也
2: 常。嘿啦，
1: 啊你啊最大个买一杯啊什么吼，方便不多要。
0: 哦，
1: 在时啊去啊，暗时啊才回来嘛，无要紧哦。啊，后边锁，哎呀，后边锁，后冷气，后凉，后崩啊，这样爱炸几楼呀啦。
2: 对啦，对啦，然后再来很重要哦，哈，近两天新闻都有在报吧。大风台
1: 哦，
2: 没来啊，大风台哦，
1: 超级大台风要来了，嗯，大家要特别小心。
2: 阿姨喜最凶的路线，我们一样哈，锁定我们的新闻呐，哈，只是说礼拜五风雾可能会较大，这个台风哦，风台。体格很大哦，
1: 很厉害的哦。
2: 啊，这人刚喝天气，把家里紧急的用品、菜啊、干粮穿好好。
1: 嗯，
2: 台风天，风台天唔忙出去哦，在家里。
1: 是的，
2: 谢谢。
1: 好，谢谢。来拨电话，
0: 一些电话直接拍起来就好哈，先翕起来，先翕起来哈。阿拉有需要，从晒，感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
1: 下面位。
2: 来，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吼，0968644643，空 Q 6864466433，加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爸爸妈妈对健康有啥咪不明了诶，未晓食、未晓用诶，拢会当找找孟婷。
1: 今嘛新闻无同款啦，营养师啊，营养师啊，
2: 谢谢谢谢，
1: 多多指教啦哈。 来，下面一位，来阿Ken手机啊，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谢谢大家，记得每天晚上八点
2: 到十点，
1: 老牙胡林
2: 棒轻松，
1: 我们空中相会，
2: 拜拜。

0: 讲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个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话，下一个舞台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甲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妈妈，大家晚上好。来，又过来暗时人十点、十二点才播咯。听到这个休息休息的旋律，你就知道是去休。你卖走，你袂使走，甲抽奖之前你拢袂使走，你莫走。由咱永康区的玉慧姐所点播哦，来哟，得播第一届唱哦。

谢谢玉慧姐、雪的地婆阿星啊、秀美妈妈、美琼妈妈、小林姐、美珍姐，谢谢金爱妈妈、美云妈妈，谢谢永恩哥、苏鲁妈妈、丽雪妈妈，谢谢雅欣妈妈、美云妈妈、钟老师、丽莹姐、丽妈妈、罗萨妈妈、琼美妈妈，哦，谢谢美琼美姐、苏珍妈妈、

0: 走。
1: 啊，卡巴是人家走了，走未去啊？
2: 走未去就哎，生个娃儿，真产报国。
1: 养条狗啦，养条狗啦。
2: 谢谢，来，吴红林美丽妈妈说点播的《秘密古情》。

谢谢淑正妈妈，谢谢宝灿妈妈、秀美妈妈、淑如妈妈，那么现在元顺阿姨，谢谢雅慧姐，那么现在爱雪、美琼妈妈、秀琴妈妈、宝宝宝妈、叶明大哥、天乃大哥大嫂、昆凌哥、丽雪妈妈，谢谢美丽妈妈、水杯弟婆，现在月云妈妈。

谢宝凤妈妈，那么谢谢那雷丽妈妈、昆腾大哥、雅慈妈妈，谢谢文聪爸爸，好，谢谢罗森妈妈、秀琴妈妈，那么谢谢郑辉哥，好，谢谢美云妈妈，好，天乃大哥大嫂、昆凌哥，好，谢谢哦美琼妈妈、淑珍姐、罗森妈妈，好，谢谢方仙姐、国庆哥、毕

谢谢阿素妈妈、燕明大哥、美丽妈妈、康盛大哥，谢谢奈奈美琼妈妈、秀琴妈妈、秋爱妈妈、丽雪妈妈、春儿妈妈、好钟老师、宝菜妈妈、好宝菜妈妈、素如妈妈，感谢大家哦，不念不。

0: 慢行哦，谢谢。
1: 来，再来带来这首黄以玲的《点点》，邀请咱台中春曲节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咯。文富爸爸，秀琴姐，秀琴妈妈。

春菊姐就在你的保险咯。爱雪妹妹、文聪爸爸、昆凌弟弟、秀智妈妈、雅欣妈妈、秀琴妈妈、罗莎妈妈、雅芝姐、

阿成大哥，罗莎妈妈，秀琴姐，春菊姐，珍辉弟弟，淑如姐，康盛爸爸，坤宁弟弟，谢谢大家哦。

0: 友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嘿。
1: 金曲在今宵，
2: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2: 我们是心肝宝贝，
0: 啾咪耶！
2: 我还要讲到这个这个我要，其他的都不要。
0: 这是啥？这样？
2: 那个啊，
0: 酸椒，酸椒。
2: 什么酸
0: 椒？酸椒啊，酸椒啊。
2: 这个
0: 酸椒秋季
2: 啊。Money 谁不爱钱？
0: 谁不爱钱？对啊，
2: 谁不爱钱？
0: 嘿，有些人就选嫌钱臭。但是又很爱他，
2: 对啊，哎呀，
0: 不臭不爱啦，
2: 对啊，
0: 跟男生赶快嘛，
2: 哎，还好吧，
0: 不坏就不爱嘛，哦，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坏男人，
2: 我懂这里会讲，有些人就喜欢臭男人，我不喜欢，
0: 这个臭男人要有钱，对不对？对吧？臭男人有钱，当然就会爱嘛，嗯，臭男人很渣，就不会很想爱嘛。
2: 欸、可是其实很多渣男都没有钱，还是很多人爱啊。
0: 渣男好像很多没钱比较多
2: 啊。对啊，
0: 都是拿人家的钱啊。
2: 对啊，哦、就小白脸呗。
0: 小白脸。
2: 对啊，
0: 嗯，
2: 讲到这，来，等下，咱来撇开这个话题，咱来撇开这个话题。来，我想要问哦，哈，嗯，今麦其实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做趣味的话题，就是讲。以前爸爸妈妈常常在讲啦，讲有土司有财，什么是有土司有财？
0: 不是土司，旁边的土司
2: 啊，不是叫土司，
0: 啊，不是土煞啦，土煞嘛叫土司，
2: 不是土煞，
0: 不是土煞，
2: 有土土土土，
0: 有土地啦，
2: 土地有地啦，就是钱，对。所以以前爸爸妈妈拼死命做工作，就是希望有一间家己的厝嘛。
0: 哦，对。
2: 但是其实现在观念好像有点改变了，观念有点改变。
0: 因为现在厝收贵啊，要哪哪一间房，敢那一房，迄可能连恁家的厝，哎，什么本所，嘿，超本所的大小啦。
2: 恁家本所穷穷。
0: 我老公只买豪宅哦，真的啊，只买豪宅计小，真正差不多恁迄人迄种的真卡所在，迄个啥，迄个本所同款。真卡所在变数真大间
2: 咧。哦，对啦，我相信。
0: 啊，你若讲这个台北，这个台北若是讲这种的迄厝吼，差不多迄个变，领导的变数变数，那一间的豪宅啊。
2: 哦，迄叫大小啦，那个大小。
0: 那个大小啦。
2: 人讲豪宅，豪宅是变豪宅。
0: 真正就 A 呢。
2: 这 A 我豪宅呀，豪宅。
0: 啊，够贵松松嘛。
2: 对，真正奇怪，因为今嘛少年人拢讲。就是像德宝讲的，厝价伤悬啊，我归去用租的吼，生活较自由啦。
0: 对啊，
2: 所以想要请爸爸妈妈坐回来讨论看嘛。当然，即马我相信这些爸爸妈妈应该是就是少年的时拢做拍拼做人过，所以即马拢有厝啊嘛。
0: 有厝啊。
2: 但是如果是你即马那是假使讲你即马无厝，你感觉伫个即马这个时代到底是买厝较好，还是租厝较好？
0: 还是讲你的事实啊？恁的孙呐，还是讲恁的事实，即卖也无买厝的，你会鼓励伊去买厝，也是鼓励讲啊，你着租厝就好啊。是，你是什么派？你是哪一派的？
2: 哪一派的？买厝派还是租厝派？
0: 还是租厝就好啊。
2: 买厝派，租厝派，
0: 就歹听。
2: 来回，
0: 什么派？
2: 买厝派甲租厝派。
0: 好好好，
2: 我足激动的，嘴都不应该变。来。咱电话
0: 卡
2: 起来讨论一下，
0: 好不好？今麦再卡起来，来跟咱分享一下。
2: 哎呀，
0: 哦，你的想法啦，因为这无对个唔对哦，没有对跟错，啊，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款，啊，咱会使提来讨论，哦，啊，看你是啥物款的啊，这个想法啦。我是感觉吼，大家提出来讨论，其实都是一个交流呢。
2: 哎呀，
0: 其实吼，真的有时候吼，自己的这个想法，虽然说好像有人不接受，但是你若讲出来，哎，说不定。有理啊！
2: 你讲个点，或是反正猫咪点，伊听会落哦。伊讲哎，还是有理哦。
0: 有理嘛，啊，有理，这个无唔对啊嘛。
2: 对啊，对啊，
0: 没有错啦。
2: 多的。
0: 啊，那是讲心仪，那是像你，你是站在买房还是租房？
2: 我站在买房。
0: 买房的这一派。嗯。你会鼓励恁的是谁要去买厝，还是你想要自己去买厝？
2: 我会鼓，我。

0: 我想要家己去买
1: 厝。哦，你家己，嗯，你会鼓励自己就赶快，赚一赚，然后赶快去买个房。
0: 对。
1: 啊，你会鼓励的小朋友吗？
0: 我不会鼓励，
1: 不会他，不会。
0: 我买了之后就是他的了啊，就我走了之后就是他的啊，哦、对啊。
1: 但是还没走之前呢。
0: 啊，就是我们一起住啊，对啊。
1: 可是这个都很难讲，
0: 很难讲，
1: 你知道不？因为吼、哦，嘿，今麦讲有的来讲哦。老婆娶了，哦、oh, 哦，这个又面临到有一些的问题了。
0: 当然，老婆娶了，伊那要家己外口个买厝，
1: 也没关系
0: 啦，我不会去阻止他们啊，哎、呀、啊，我不会去阻止、啊。
1: 对
0: 了，
1: 是词没有错，嗯，丢丢丢，来，贵春妈妈，
0: 贵春妈妈你好，
2: 哎，
1: 你好，
2: 我以前哦，我这房子已经50多年，
1: 五十多年啊，
2: 我那时候订这房子在东。的时候来订
0: 哦，起地基的选择定啊，
2: 那时候
1: 预售屋，
2: 嘿，
1: 嗯，
2: 啊，这对在动地，我做这房子盖好的时候，还有老板还有请客哎，
1: 哦，
2: 买这房子的人哎，
1: 哦，就是讲。地主啦，地主有请遐个预售屋的迄一挂买厝的。
2: 我老公骂我，
0: 你老公骂你？
1: 为什么骂你？
2: 他说你胆子好大呢。那一坪哦，7万7500，你的薪水一个月才6500，你敢去订那个房子？
1: 哦，这敢冲就对啦。
2: 他还说我胆子好大，你也不问你老公，他说我也不问他，看他有没有钱，我自己的来给他订。
1: 哦、啊，所以你这个房子是你？
2: 因为以前我有打我哥哥的会嘛，我外面有打会，他不知道。我想，
0: 哦，你有九回啊？
1: 九回啦。
2: 因为我妈妈哈，以前我住桃园呐、啊，
1: 嗯，
2: 啊，到又住那个桃园下来就中立啊，苗栗啊，
0: 哈、嗯，
2: 他去看我。
1: 哦。
2: 啊，然后跟我说你儿呀，我妈妈大陆人嘛，她说你儿呀，三年啦，搬啊四年嘛，
1: 嗯，
2: 不要吼、哦、搬来搬去的，
0: 哦，固定所在啊，
1: 嗯嗯，卖安尼刷来刷去，
2: 我妈妈说的话，哦、我那时候有上班，我大儿子又当军官了，他有交我钱，
1: 哦。
0: 所以你就是上午一条有一笔小小的存款，爱塞一倍。
2: 我都到处借给人家钱，都借人家了，借人家一分半了。
1: 哦
0: 哦，收利息的，
2: 150。
0: 哎，有收利息的哦，不错哦，很、有头脑
1: 哦。
2: 哎，我都是用钱赚钱。
0: 哎呦，
1: 钱滚钱呐！
0: 哎呀哎呀，
2: 这
1: 很有商业头脑。
2: 这五十哈，我公司一个警察后，就借50，我没有给他押金条。外面给我借50啊80，我都给他说，这个金子有超过这个80万的话哈，你给我借这六半年嘛，6个月没还我，就我要用钱了，我就把你黄金卖掉。
0: 卖掉，嘿，有抵押物啦，还、有抵押物啦。
1: 哎呦，你当初都有抵押几次？
0: 哇，你怪说妈妈，你做商业头脑的
1: 呢？你无去做地下钱庄无菜。
0: 我唔免地下钱庄，人做蛋店的话，
1: 蛋店嘛。
2: 上班我班长说好，还国小还没毕业的，那头脑
1: 对呀、啊，那个新一郎啦，
0: 他搞我猪，
1: 嗯，很聪明、啊，
2: 有红眼那个投资有没有？
1: 嗯，
2: 我看你不对啊，我就赶快收起来还不到2个月、哦，1个多月倒了，我们公司的脸说，哎呦，刘贵春，
0: 对。
2: 人家说你笨笨的啊，结果你还说得快呢。
0: 嗯，
2: 你看我们公司有一个现在头脑都不好了，他几百万都倒了。
0: 嗯，
2: 一个齐先生哦，他好贪心，他钱通通投资那个红岩那个都倒了。
0: 哎呦，投资什么东西？
2: 对啊，我得赶快。
0: 贵春妈妈，你讲投资什么？
2: 投资以前不是有红岩投资那个吗？
1: 红岩投资
2: 啊，
0: 可能嘛是一个空壳公司啊，是什么吧？
1: 嗯，有可能，一个集团呐、啊。
0: 哎，对
2: 啊，
0: 诈骗集团呢、
2: 欸？我打了会那个10000块的哈，我要去标，他不给我标，我跟他说。我剩下3个而已，你给我标，还有这30000块，就一起给你父亲。
1: 哦，
2: 嘿，他就定投。
0: 哎，
2: 一

0: 我活会啊，你不能说懒了不给我，给我标啊，我要用钱啊。
1: 对了。
0: 结果我隔壁人他标了跟我一样多，我们两个也同水。我多了他50块，他水加了400块，我水了450。
2: 哦，你两个互相小讨好就对啊。
0: 两个在一年。
1: 啊，你也较贵，就去找伊啊。
0: 都一样3000，3800块嘛。哦。啊，那你们两个就在水，你两个在水条子给我啊。他水400块，我水450。
2: 啊，边啊，够人先500，
0: 500而已。哎，对啊，我中了。那个他在卖粽子啊，我叫他把账设啊。他说你不用钱，你给我啦。我说不是，我大儿子要订婚了。要骗。
2: 哎，来，咱的贵孙妈妈，所以你是支持买厝这派的不？
0: 嘿，对。
2: 哎，咱有点离题了，有差很淡薄，所以你支持买厝这派的对
1: 吧？好，
2: 好，谢谢妈妈哈，感谢你的分享哦哈，
1: 拜拜。
2: 哦，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投资的，嘿啊！
1: 伊讲诶，伊拄着讲啊，伊讲这个厝诶，这个迄个钱一平7500，伊迄当阵薪水才
2: 1个月6000，
1: 哦6000，嘿啊！你看伊超过伊诶薪水啊呢，啊你若薪水拢加起，啊搁负债1000多块呢，对哇？逐个月
2: 啊，毋过你甲想哦，你甲想一个月一平7500啦吼，伊一个月6000啦，啊咱甲假设讲。一个月那我都欠，
1: 你欠啥？
2: 我是讲欠啊，
1: 没有欠。
2: 咱
1: 6000块尔，
2: 6000块无唔对啊，
1: 但是7500啊，
2: 对啊，是无唔对啊，但是他已经有一笔存款了啊。
1: 哦，有一本新的
2: 新哦。其实论真来讲，你若讲自较早以前的月薪，若一个月6000，伊若一个月我都欠3000就好啊，一年三万六，3万6。啊，咱即马甲测讲，30平好不？
1: 30平，
2: 三十平安尼偌济？来7500。
1: 25000啊，22500啊，
2: 乘以30平。
1: 诶，唔对哦，220000。
2: 220百千万，20几万尔呢？
1: 哎呀，20几万呢。
2: 一间厝那才20几万。
1: 较早。
2: 20几万哦，来，咱即马来算。
1: 是无啊俗啦，无啊俗。
2: 一个月欠3000。
1: 较早50万就有，敢那有厝啊？50万好像就有房子。
2: 3万6，一年会使欠3万6。嗯。3万6。哦，那要拍算，个十百千万十万，除以3万6，安尼，
1: 你是除以3600？
2: 哦，今天嘛，
1: 你除以3600，
2: 我说话真歹，除以3万6，
1: 有无？
2: 安尼欠6年就会使买一间厝啊？
1: 6年
2: 诶。
1: 是讲妈妈一个吼，得去找方法啦。其实他已经超过他的这个薪水了嘛。
2: 对啊，一个副业。
1: 一个去啊哪去庙会啊？早期庙会吼，其实吼嘛，足侪人用这个庙会啦来做足侪代志的，像讲要娶新妇啦吼，要是讲买厝的啦，要是讲吼这个厝内底是啥啊吼，要读册无钱的啦。其实吼，这个都是有点像是救济金吼，是啥物？就是讲大家
2: 互助会啦，
1: 互助会嘿，互助会安尼话，大家拢收集起来，吼啊，当然都是标看。上面人丢
2: 了，我之后记的
1: 呢，有一笔钱可以运用，真好呢。
2: 常听到长辈时阵，是讲伊少年的时去用刀过回啊。
1: 对啊。
2: 来，咱问卷调查一下，较早捌去用刀过回啊，拍一下破啊，好不？
1: 真济好无？
2: 捌去用刀过回啊？各位，
1: 你唔敢讲啦。
2: 伊即马扛起讲，我共刀回啊。
1: 我共刀啦，唔是人甲我刀。
2: 捌去用刀过花啊！
1: 有，你看。
2: 来，咱即摆看几个，咱卖念名吼，咱卖念名，咱看几个。
1: 迄有人不爱互翁知呢。
2: 哦，对。
1: 迄拢偷偷摕家己的西卡去录的，啊，想讲会看变较大。
2: 其实有诶，去标花不见得是欠钱哦，因就是想要赚收益啊，因为利息较悬啊。
1: 对，有利息可以拿。
2: 哦，
1: 加资嘛，算是加资。
2: 哎呀。
1: 哦，啊，佫有诶唔敢卡诶，你看几下。
2: 我袂念名啦，你卡起来看卖啊。
1: 这袂念啦，
2: 看有机会当满山。
1: 满山，应该。这都变成一个文化嘞，这真正是一个文化，早期的一个文化。
2: 哎呀，
1: 哦，真的。
2: 哎，超过10个，
1: 有啦，
2: 有啦，
1: 超过，
2: 断断续续啊，超过十个，哦，安尼真正袂少呢。好恐怖哦。
1: 哎呀，你看啊， 陆陆续续呢。
2: 哎，伊较早是标花啊嘛，尾啊佫变作近十年，近一二十年有

0: 一个迄种迄老人的。
1: 哦，老人会。
0: 嘿，对对对。
1: 老人会，老人会。
0: 老人会。
1: 老人会，嗯。
0: 来，老人会，恁知无？老人会，我较好奇老人会，因为我家己本身有报，报阮厝的老人。
1: 哦，对，一般拢是
0: 老。我妈妈嘛有。
1: 是大人。
0: 我妈妈嘛有报阮阿嬷。
1: 哦。啊，
0: 就是。大家拢
1: 嘿对 对, 對，
0: 但是其实有的人讲吼，嘿，你是就是讲白一点，你是咧就餐，因为他那个就是必须要走了才有
1: 嘛。有得领呐。
0: 可是他那个金额真的是蛮高的啊，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反正只是动作咧欠钱啊，当然嘛是希望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平平安安啊，但是伊就是有点存钱的意味啦。我们那时候保的时候是存钱的意味啦。包括老人会，然后老人会倒会无，应该嘛足济，因为我妈妈都有啊。
1: 阮家嘛有啊。
0: 真的吼、
1: 哦。对啊，嘛是拢倒向走去啊。
0: 走去，规个会拢倒去啊。
1: 这种的吼，就无一个保障。
0: 就无保障的对
1: 啊。这种的是拢是私人的，私人的那个这个有点像是私人的事业，
0: 哦，
1: 啊，伊这拢无登记的，所以你找不到人，而且哦，伊即马改一个名，你又搁。
0: 哎，
1: 搁跳入去啊！
0: 一个另起炉灶，
1: 搁改一个名，搁跳入去啊！所以讲这连续啊，这是一个连锁效应啊！你就是一直相信这种的吼，就啊，你伊用一个较好听，就是讲一个声啦。伊就是吼声，你讲哦，像你讲的保障较悬，我拿差不多一千块，但是我会使丢掉诶五十万的这个哦寿金嘛
0: 吼，
1: 你寿险。伊
0: 就是你爱拿超过半年，造一个金额一砍较济。啊，你刚才我时阵是保阮爸爸，你知道？我保阮爸爸，然后我保拢总保我65年。我缴了15年，因为就是直接期满，缴到期满就对了啦。啊，因为我爸爸这案例生较特殊啦，爸爸是因为我缴他的时候，他是已经就是都是住在安养院，他是已经呈现有点植物人的状态，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缴他就缴了15年，缴了15年，结果15年期满。我要去拿领这条
1: 哦，15年也使领回来，
0: 也使领回来，就是。
1: 哦、应该是
0: 沒有沒有，我已经满15年，超过了
1: 啊！
0: 后来爸爸走了，
1: 哦、
0: 后来爸爸走了、
1: 哦
0: 欸，爸爸走了，我去领回来。你知道这15年中间的金额，我等于拿多拿多少吗？
1: 多拿5万，
0: 我多拿
1: 应该是不到超过十，不
0: 多拿2万多块而已。
1: 哈，你讲这坑个超过15年，已经6万15年，搁坑啊？
0: 哎，搁坑啊！
1: 啊真正因爸爸无去了后，摕转来差不多加2万块。
0: 哎，加2万块尔。但是你刚才这15年，后5年，第10年开始，我就几乎每年都是提心吊胆，因为就是烦恼也倒去。
1: 哦，真的。
0: 你听哦，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足侪老人会拢上新闻啊，就是倒去呀，
1: 陆陆续续就
0: 是
1: 啊，
0: 索取无门啊，索偿无门啊。
1: 是。
0: 哦，我们家在是无倒啦。
1: 哎呀，你算讲。还好呢。
0: 啊，妈妈拉的，妈妈
1: 拉
0: 台中的倒去啊。
1: 台中拢倒去。
0: 一个对两回，一个对两回。
1: 所以这种有咩讲？
0: 哎，这等到老人会较无人拉吼，老人会这较无人。
1: 老人会较少啦。
0: 比较少。
1: 较少啦。
0: 回啊，
1: 一般是系回啊吼，就是讲我需要这笔钱，我赶要爱钱，我就是可能爱先用一个召回啊，那啦，
0: 那是
1: 讲当下需要急用钱啊，那啦。啊，老人会吼，我讲真的，有的人就是较不爱做这啦，因为像你讲的，就是类似咧就餐家己的是大人吼，会较早走，你就较早领到钱嘛。
0: 你知道因这种的安那一开始是安那处理的，因做很。讲较歹听，讲较粗俗，讲最夭寿的。因迄种老人会会员啊，就是因可能利用这类趁钱。啊，因会去病院吼，伊会去病院找一种卧病在床的。啊，看起来就是应该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啊。啊，然后佮加上讲，伊佮会去看家属的穿叉是啥，就是迄种可能较无钱的，因无度去负担，讲一个月可能爱拿1000-2000这种
1: 医疗费。
0: 会费。会费，因为你家己老人话，你爱拿会费嘛。啊，伊去看迄种较困苦的吼，伊就去家怂恿。
1: 哦。
0: 伊就讲来，
1: 我帮你抽，
0: 我
1: 帮你拿。
0: 对。
1: 啊，你到时吼出啊，偌济我提，啊，你提偌济安尼。啊，唔就赶快买人头，你两买啊。
0: 有点类似。
1: 用人头啊。
0: 其实嘛是足济人拢会。
1: 安尼哦，
0: 就这样子啊，对啊。
1: 就夭寿诶。
0: 系啊。
1: 啊，拢骗一挂迄个加入会员的人。
0: 因为像啊这种会倒，伊就是讲，例如你一个月拿2000，嗯，啊，你若都拿超过半年，半年嘛12000。嗯，半年12000，你就会使领超
1: 10万，
0: 嘿，差不多，
1: 差不多1:10，
0: 六年超10倍。嗯，所以像啊那这会甲最后会倒，因为就是太侪头前拢用领去啊。
1: 因为伊那那因是做人头。
0: 对啊，
1: 做人头也要有这种人离开嘛，一定要有人这个离开嘛，因为拢有迄收据啥，有要有证据嘛，因为这有的人会玩，伊也想要看嘛。嗯，啊，但是我就是哪，我去创啊，我就去做一挂买人头的
0: 啊。
1: 啊，摕恁的钱啊，我来踏这多，恁摕10000块啊，十个多我就赔一个人安尼。
0: 对
1: 啊，你看安尼一直掏空，一直掏空，你哪有可能？
0: 赔到后边就拢靠底
1: 啊，
0: 拢
1: 啊，就已经无啊，一定是
0: 啊嘛，无个新，无个新会员入来啊，对啊，
1: 对啦，就是拢安尼啊，所以唔爱去相信这种诶，什么对回啊啦，即卖无啦，即卖家己靠家己啦，靠家己
0: 啊，
1: 家己过啊好较重要啦。嗯，哦，有当时啊拢想贪，有人就是贪在那个哦，就是说哦，我要贪那利息钱，
0: 对
1: 啊，但是吼，常常拢是这种诶拢。结果拢无够最好诶，
0: 变相头坑哦。
1: 哎呀，拢无啊，哎呀，拢无啊。所以讲吼，这个
0: 无咱头奶讲到位厝买厝，甲迄落甲讲到位遮去。来，有人讲吼，厝税立一世人吼，最后厝嘛是别人诶啦。
1: 哈？厝
0: 税啊？
1: 厝税啊！
0: 你讲租毋是立一世人，最后厝别人诶？你个
1: 有啦，
0: 一半诶啊，可能一。几十万人来，底都有拄到一个讲，你可能甲租10-20年，然后厝头家讲，你安尼啊，你我
1: 厝商你，
0: 哎，真的有呢，真正有呢，
1: 迄就是钱已经有够啊，就是讲因厝足贵啊，栋啊，啊，伊根本就无需要遐侪钱，
0: 嘿，对，
1: 哎呀，感觉讲看你嘛，实在实在啊，
0: 然后，
1: 啊，我甲这间厝都安尼都卖了你啊，
0: 安尼，
1: 哎，我嘛是有这种的头，哎，厝主啦，但是我吼，我个人我蛮喜，我比较偏向。虽然说我有厝啦，但是 我如果没有买房的时候， 我是希望是租房子，我是租房派的，
0: 真的哦。
1: 因为吼，咱的厝其实吼，一买落了后就开始折旧啊，一年吼开始估啊，这厝的介绍都无啊。嗯，好，迄是地要有这介绍，但是厝已经无迄、那个。无迄个介绍，但是吼，你若厝吼租厝的，你会使讲你我十年。好，我十年断了了，我想要换搁较好的，还是讲我的即卖的工课，我可能较早是市区，但是我即卖退休啊，我想要去较安静的所在，也是讲我去想要去别个县市，我拢会使吼，带你去选择，带你去看介意的即个风景环境，你带你适合的，我感觉租伫遐。你家己你逐工嘛无同款啊，因为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以吼，逐工都快咧快乐乐。啊，你若讲吼，即个租厝你都无多，你爱卖掉，啊卖掉，即摆个厝一直咧起吼，咱厝买袂着啊啦。
0: 其实所以就一直
1: 永久住在那边了，对，就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
0: 买厝就是一世人伫遐，
1: 啊，
0: 就落地生根啊。
1: 对啦，
0: 那阮是传统的啊。
1: 你传统的吼，
0: 阮是传统的女性。
1: 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因为你每一个时期吼，就讲你即马厝已经住啊惯习啊，还是讲吼，你感觉讲住了足新的，我是要有电梯的，啊，即马较早是无电梯嘛，你可能买，迄当中一开始租你是租俗的，你感觉无电梯，你也爬足。爬四楼啊，是安尼啊吼。啊，即摆你也讲年纪有啊，想要坐电梯，啊，你会使去租一挂电梯的，就是依照你自己的条件呐、啊。因为每一个人条件无同款嘛吼，所以讲我感觉哦，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房子，还比较重要。
0: 真的吼、哦，
1: 不要因为买而买。你家己的生活品质嘛无，因为你逐个月你可能立起厝租吼，立起房贷，你可能立家你只哀哀叫。但是你生活你就无品质啊，
0: 没有品质，
1: 你就变成说你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用，什么都不能玩，就所有的都放在你这个房子啊。但是我讲真，这房子嘛，不一定讲完全很保障，因为地当都经过
0: 了嘛，天台地边，你讲委内瑞拉哦，这个
1: 真的很可怕呢，
0: 对啊，很恐怖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吼，我们要讲，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哦，有时候就是享受一下现在。好，当下要享受，但是你嘛要把好未来给
0: 安排好
1: ，这是一定要的。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是提倡是这样的、
0: 啊。租房派，买房派，
1: 租房派，
0: 朝着我们的未来前进，
1: 一定要前进啊，一定要前进。虽然我资源工，我真正有厝啦，我有厝，
0: 但是
1: 我
0: 有厝、哦，
1: 我有厝啊，但是我唔是我是租人，但是我是较爱去租房。
0: 哦，包租公，
1: 哇

0: 好像讲，
1: 我是有厝，好多人，但是我较爱，我较爱去租厝，我无想要租多外厝。
0: 对，哎，
1: 我摕别人的厝租来。
0: 来淋你家的厝水，
1: 来淋我的厝水，安尼
0: 蛮袂歹啦，哎呀，随时看欢喜带倒就带倒。
1: 哎，真的啊，真的真的，嗯。
0: 好啦，谢谢啦，以上甲大家讨论这。
1: 好，
0: 好，阿伯来进行咱的记忆力大挑战喽，来，
1: 呼声，该呼声，
0: 嘿啦，
1: 哎哈，哎呀，安尼无来呼唤人贤哥啊。
0: 来，今日今日同款是迄个哦，
1: 还是什么？
0: 今日是扣红点哦，
1: 阁是扣红点哦，
0: 扣红点，咱扣红点啊，算一届尔。
1: 算一届尔，
0: 扣红点，
1: 对呢，顶礼拜尔。
0: 哎呀，三对诶，扣红点会晓吧？爸爸妈妈，
1: 顶届有，伊敢那掉三届吼，就是翻三次吼，我嘛唔知伊像诶。
0: 人贤哥起来，
1: 我分手就管诶哦。人贤哥啦，人贤哥来，开头开头。
0: 顶届这里还是像啊，我都忘记啊。人贤哥来，
2: 来，看到你在哦，
1: 哎呀，给你好环节。
0: 来，老师请聊。
1: 哦，来。
2: 哇塞！
0: 哇塞！
2: 这太难了吧？
1: 好难哦。但是我有看到了，我就看到一些重点而已。
0: 我紧，
1: 我讲给阿妈。
0: 我跟你讲。你即摆呼唤上线拢无人要上线，等下有人会来甲你救，一定有人来甲你。
1: 啊，你先来翻牌。
2: 我看到两组尔。
0: 好，来，好，快紧。
2: 1610-14。
1: 八。
0: 答，等下16都唔对啊。唔
1: 对啊。
0: 16都唔对啊。老师，请翻回去，谢谢。
1: 来，
0: 好，拜拜。
1: 下一位。
0: 下一位。小爱妈妈。
1: 小爱妈妈。
0: 你好。
3: 你等吧。
1: 你好。来 ，Q 一下红点。
3: 11。对。
0: 啦啦。
1: 西。
0: 啦啦。错了。
1: 哎呦，下一位啊。
0: 再下一位了哈，等一下再打一次哈，等一下再打一次。美雄妈妈。
1: 美雄妈妈。
4: 喂。
1: 哎。
0: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5号3号。
1: 5号3号。翻牌吧。
0: 哦。哦。容易你掉5分。
1: 来个5号。
0: 再来。
4: 哎，我
1: 过两张俩。我见过青菜很切。
0: 青菜很两张，青菜很两张，让别人去记。头出只因两个很呢，有
1: 出现呢，一组呢。
0: 头出只两个很呢吼，无同张的所在有出现两张同款哦。
4: 我无注意看呢。
0: 哦，来，安尼你青菜很，搁很两张来。
4: 18、16。
0: 啊，几号到几号？
4: 12号到16号。
1: 12跟16。
0: 嗯，12跟16。
1: 二来开牌吧，12跟16都不对哦。
0: 对哦，妈妈带你这个卡嘿。
1: 嗯。
0: 二来，各有人要保佑的，保佑。头拄只有人要着一组哦，吼，扛登去啊。
1: 对。
0: 哎，咱时间真袂
1: 好。对啊，刚结束。
0: 啊，无我跟你讲，无等下咱就是等下结束广告后，无广告后这个用
1: 继续
0: 算，然后人要算的话。
1: 嘿啊嘿啊，卖些晒啊。
0: 好。
1: 啊，无先唱。
0: 好，安尼无咱先唱歌，
1: 广告
0: 后再继续算哈。
1: 好来哦。
0: 好，拜拜，来听歌。
5: 来，咱台北丽妈妈、桃园的彩茹妈妈，给你安排日本歌曲《暖言》。谢谢宝菜妈妈、康盛爸爸、秋爱妈妈、仁贤大哥、宝菜妈妈、春菊姐、感谢玉如妈妈、玉宝妈妈、丽雪妈妈、永恩哥，好，谢谢罗萨妈妈、宝爸宝妈，谢谢秋晴妈妈、美珍姐，好，谢谢哦，元素奶姨、银碧妈妈、秀琴妈妈、庆寿大哥、文祥大哥、

谢谢阿蔡妈妈、丽妈妈、秀德丽婆阿声、玉宝妈妈、秀琴妈妈、文聪爸爸，谢谢罗萨妈妈，感谢淑珍姐、袁荣爸爸，谢谢春姬妈妈，感谢哦。丽雪妈妈、幼妹妈妈、宝灿妈妈，谢谢罗萨妈妈、永恩哥。

妈妈、罗萨妈妈、文富爸爸、方坚杰、国庆哥、美琼妈妈、秀智姐、丽雪妈妈、丽莹姐、秀琴姐、文聪爸爸、美珍姐。

0: 银柱大哥、曾妈妈、阿彩妈妈、丽璇妈妈、秀琴姐、永恩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喔嗯。来，要来进咱重要时间段喽。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是咱的新产品哈、喔，新产品。嗯，伊针对讲咱体内那是有歹物啊，还是讲你想要预防诶感冒，还是讲你补充你的骨头钙质的部分、嗯，这个很方便哦、喔、哈。然后大人小孩子应该小孩子嘛拢做钙啉的啦，你叫伊不要喝饮料啊，还可以取代饮料，可以再补钙。然后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足久无卖啊，足久无卖啊，伊拢会断货，拢会断货吼。你若有咧出外运动的吼，穿咧对你的脚步血液循环足好诶吼。啊，咱详细看龙哥安那讲，阮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吼，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5: 今天啦，啊，这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咱费尽足侪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这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鞋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这个、啊，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哈，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哈，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啊，甚至嘛，给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哈，包括这个这个、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呢，你要找到这样子完整。啊，你甲看这双鞋设计得啊，你看你即摆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宽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双鞋是有非常厉害的，即个叫做伫个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即个做臭卡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脚啦、洗，这去用乌当家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好起来啊？哪里好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得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甲倒来甲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摆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鞋，即袂偏一下。你甲买这双鞋仔，互伊穿了，你即囡仔阿伯啊，莫去滴着香港脚，莫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在讲啊，讲即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诶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内有霉菌，霉菌的生伫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会进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啊，这个鼻炎阿伯吼，这个说拍卡成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卡无治疗，哦，阿无放财产哦，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哦孙。哎，孙啊，安尼啊，白啦、痒啦、咬啦，即个这，哎，这些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哎，唔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予伊的一挂，即个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即个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鞋仔唔好穿破，才要断掉啦，真的吼，你细菌会留足济吼，啊，尤其是吼，即个要找鞋仔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按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鞋吼，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别种鞋啊，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迄种的哦，你可能差不多 三工你三工穿穿咧，你就挡袂牢啊，脚底就臭甲臭甲袂偏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袂去互稀稀就对啦。我即摆脚底嘛穿一双啊，哦，够个，你看我穿掉了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个吼。袜子足重要个，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个袜啊，有一亿只个细菌在你个脚底。你的雙腳有一億隻細菌隨時啊，在你的腳邊在給你輸耗，因為這個臭腳臭啦，香港腳這個腳的問題啊，這都是問題的根源，因為我們就說腳，我說腳有背穴，八大穴位，24個反射區，直接影響到你的身體健康，你的身體健康跟你的腳有關的啦，我跟你說這裡你要思考一下，你買一個顧腳骨的藥啊，買一個顧心臟的藥啊，結果你的一個簡單的襪子你找不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较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之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一双穿起来，互你行，让你行到八十岁、九十岁，行到一百岁，还佫伫路里在行，哦，这个你的脚有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不管用吃的好啊，只要是讲，这条做容易变脚刀的啊，长期敢来走路的哦，啊是这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的这，啊，佫有就是足济台湾人足济人有这个阿婆脚底、阿婆底这种，这就是足弓啊，无这个足弓的吼、哦，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哦，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跌倒上危险啊，跌倒一届吼，佫跌倒的机会足济。五百跌倒有一摆会脚断的，哦，五百一摆啊，五百有一摆，平均美国有四个老人就有一个跌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跌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跌倒拢伫厝里，伫厝里跌倒较济啦，唔是伫外口跌倒的，唔是去红弄跌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跌倒的，跌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这就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有一些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子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啊、当然很多人说奇怪的原因，有人会脚臭，有人不会脚臭，这跟每一个人的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说你脚臭比较多，脚臭、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跟这个霉菌的交互作用，所以就会形成这个臭味、再来就是环境比较潮湿，所以我们台湾的环境比较潮湿，所以很多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你就已经有滴到香港脚，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伫个做伫个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有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来看这双袜子吼，安尼就足清楚呀，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了。你看啊，咱对这看，透气，这拢是透气。哦，啊，佮有这 X 型的，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做擦阿波地，很高跌倒的，走路袂知，足有效。啊，佮有这个立体 Y 型织法，哈，固定你的这个做脚踝，保护韧带。好，你的这个做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哦，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哦，咱咧走路有当时行，这后脚筋后底的所在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袂酸。 就厉害哦，也这是咱的黑科技啦，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奈米级的铜纤维，吉祥不要做贵的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你这做歹做诶，要甲洗啊爽，吃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摆，洗一万摆，这项不要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甲你香干干，甲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内底有铜离子，甲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膜内底，甲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甲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躲起来，一旦这是给它吃进来的，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有效升温，卡不去不一定哎，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下请吉祥，不要你免惊的，免惊啦。你不用怕，你说晚上啊会去着凉啊，最好去店里跟你讲一下哈。对，这个今仔日重点是这个所在呢，你这外口无得头买，今仔日啊，我这张互你看，开放10天互你试穿，给你效果保证，你穿10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这双袜啊唔免还我，当作我送你。穿10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解收，一角银无解收，原金退还给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的，啊，恁爸厝的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的，搞疲劳的，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的，有这款的这个脚的这個朋友，今仔日这段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给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咱才有法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足大医生，伫个即个物价，大行拢起价钱之下，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正对恁有帮助的物啊。哦，要安那卖吼，听心足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吼，1箱1200+。2箱炸都等于剩你1900+的，一箱给你开门1000块，买2箱，搁上2箱给你，4箱卖你1900+。铜纤维的袜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组尔吼，行我之后头前这箱给你穿。啊，5箱1900+，啊那无效嘞，用我原金退还给你。即摆60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5箱你买，即摆刷定这60个拢有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哦哩，6箱啊，第6箱我想，行我五，若无好，行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叶姐。
6: 好，再见啦。
5: 哇，好啦，爱一组来66箱来，卡手较紧来啊，来签名，你好签名。
7: 是。
5: 一组。我讲，你若买到等于你就穿啊啦，臭家少穿袂好免钱啦。香港卡你就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好。金彪，一组，52双一组哈，6箱啊，喂，你好来，
8: 你好，美华，
5: 来好，52双是箱啦，你好，丽华，你好，丽华，一箱哦，来嘛，一组啦，不是一箱啦，6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嘞，再个顶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哦，来52双一组来，你好，小明，
9: 我要
5: 哦，
9: 我要爱一组，
5: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

0: 来笑头你好。
1: 哎、欸，一组，
0: 啊，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维你好，来笑容你好，笑容。
2: 谢谢。
0: 一组、喔欸，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组、喔。来六十二线来，你好来，谢先生。谢先生。一组来等我一下啦，三来你好来，清如你好。
3: 哎、
0: 欸，
3: 我
0: 要
3: 一
0: 组。啊，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
4: 哎、
0: 欸。啊，一组来六十五线，对不对？爱莹，对不对？来笑笑，吴妈妈。
3: 我一组。
0: 好了，一组来，你好来，来秀玲姐啊，你好。秀玲，一组来，大华姐来九十转一组来办话，你要办话啦？
5: 哎，可以啦，哎，有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到八十九转，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啊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啦。阿香你好，阿香，哎，一组。来七十二线一组来，你要来春英姐你要一组，好来哦，大华姐七十三线来，你要志月姐你要，
6: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志月来，嘉义桂兰你要桂兰，来七十转一组来，秋霞你要秋霞，秋霞，哦秋霞接嘛吼，来维你要来，哎钟太太，
6: 哎
0: 一组，来来来，我来六十八啦，七转维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一线一组来，六双啊，琼华你要琼华。
3: 哎，一组。
0: 五十二线一组来，为你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哦？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要林太太。一组来，林太太一组来，你要来，龙中大哥你要。
7: 哎，一组。
0: 来来，行，我讲，厝内底有人用钢架，有人臭家烧的，真足听啊！转台湾独一无二的同纤维能量袜，你甲穿一礼拜。穿一个摆过了，你原底伫遐破皮，伫遐老膏，伫遐老汤的，伫遐咧白上药用袂好诶。我讲你看，
8: 来谢谢爸爸妈妈。恁敢有感觉讲，即卖吼出去外口行几步路，你感觉你的脚底着酸软啊疼，还是讲会痒吼？还是讲你倒去厝的鞋啊一烫？莫讲恁家的孙啊，恁家是狗甲猫拢走甲，毋知米甲米甲喷进去，迄就是因为你的脚底出问题啊吼！来，方仙姐。你好，
9: 你好，我要订袜啊，
8: 袜啊吼，好，无问题，嘿，
9: 七月十五，七月加个啥？
8: 跟其他的产品做伙，你等下吼，我请导播给你写单，好，无问题哈，谢谢啊哈。大家刚闻到你鞋啊脱落来，迄个味吼，走甲拢喷甲二脚筋去啦。你莫小看吼，你脚底问题哦吼，有真足侪咱身体的毛病啊。其实啦吼，也是讲身体的毛病，也是讲你严重发炎，甲脚底其实拢是有关系吼。咱的脚趾头啊啦吼，也是指甲旁内底啊，藏了伤侪细菌甲霉菌，啊，佮加上老干吼，啊，然后你的老旧的脚皮堆积，你的脚当然就会愈来愈臭。吼、哦，啊，愈来愈痒。普通的鞋啊，吼，你逐工换，逐工换嘛无效，逐工洗嘛无效啦。因为你就是治标无治本，你知无？因为那个就是已经残留你的脚，拢伫你的脚趾头、甲你的脚旁内底啊。你换鞋啊，搁哪换都无效。今日心仪要甲咱介绍，这就是咱全台湾中北时代带来上大的福气。吼、哦，这双能量袜，伊就是结合讲全世界上厉害的两个黑科技，第一个就是叫做讲纺织界抗菌之王。奈米级的铜纤维，咱伫诶上容易长霉菌、上容易流汗，即个热天呀吼，咱的脚趾头啊旁啊，佮有增加吼，伊内底有满用了满满的铜纤维，这个袜子里面伊的织法就是伫咱的脚趾头啊佮增加旁遐，迄、那个所在充满满满的铜纤维，这毋是咧食药啊吼，这是利用讲完全天然无毒的。铜离子去破坏伊个细菌，破坏咱脚个细菌，啊，让细菌伫个咱个脚底无啊多活落去。然后经过上严格测试啊，吼，伊个抗菌率上悬有达到97%，而且天然无毒，天然无毒，啊，而且永久有效。你逐工穿，逐工洗，效果拢同款好，袂因为讲你穿一盖了，等落洗衫机，伊就无效果啊，无，它是永久有效哦吼。俗话咧讲啦吼，脚若冷，脚若冷，咱身体就会惨哦吼。咱脚底有24个反射区，伊直接会当影响讲咱全身躯所有身体的气血循环。所以讲，这双袜的其他所在，特别采用咱上流行的黑金科技，另外一个科技就是石墨烯。石墨烯即马做行诶，有特殊的电流的特性哦吼，穿伫脚面顶会当释放高达92%远红外线的热能，所以你若如果讲你若是诶 跟你啊，寒天穿，它是非常能够保暖的。然后它夏天是能够散热的，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啊、哦、吼。它有经过仪器测试，

轻的个会当帮咱的双脚保持咱升温的温度8.8度，吼，会当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不管是加冬天，还是讲你伫冷气房内底，还是讲热天啊，吼，长辈拢唔免阁惊讲你的双脚会麻起啊，没有知觉啊，它就是能够温暖你的脚，吼。啊，然后长辈是大人，年纪较大，上惊就是惊路袂稳嘛，惊路袂顺嘛，无说你跌倒，即双袜啊，伫个织法面顶，伫个迄个编织的手法面顶啊，伊就是有采用讲高对等的立体外形，伊甲你的脚踝包覆住，伊甲你的脚踝包覆住哦，互你袂安流啊会掼到安尼有无？它就是帮你稳固住，那穿一个束带伫个鞋啊面，伫个咱的脚面顶，所以伊会当互你行路搁较窄。哦，行路更加窄，然后有做局部加压，独特的加压设计，会当把咱脚完整包覆住哦，哈。然后一个也是透气、除臭、抗菌、吸湿个排汗，哈。伊把所有好处拢集中伫这个袜仔内底，一年则袂可能有一届啊、两届尔，哈。啊，山顶若无把握到，山脚继续敲电话，心仪伫山脚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哟，抽奖啊！
0: 来哟、哦，来哟、
1: 哦！今年哦，大家坐我来哦。
0: 是啊，是啊，坐我来哦。
1: 坐我来。
0: 未来有今年的幸运得主哦。
1: 幸运得主是谁嘞？来，
0: 先谢姐啊，先吃一下。佩姐，等下有你的歌哦，等下有你的歌哦。
1: 佩姐，等下有你的歌
0: 哦。好。
1: 还是讲需要搁卡一届。
0: 好啊。
1: 要搁卡一届吗？
0: 过来卡一下，好啊。
1: 好，来补卡一届，今日来。
0: 来，过年靠卡一算啊。
1: 一分钟的时间，今日先补卡起来。
0: 来哦。
1: 控数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哦。来哦，搁卡一下，搁卡一下。
1: 搁卡一
0: 下。嘿，让恁补卡一下哈。让恁知影，让恁知影，讲恁即摆有坐我来袂？有坐我来袂？哇哦，有无？
1: 有我真正我
0: 今日较紧啊吼。
1: 唔，我感觉我加工，咱即马提早了后，好像真的比较少。
0: 较无呀。
1: 等到是爱。
0: 等到是
1: 最
0: 后。尾啊，在一点五十几分的遐吼。
1: 系啊，啊是恁要恢复在一点五十几分。我来再个要求头
0: 家。可能还佫无啥习惯
1: 啦。咱佫调转来好啊。
0: 啊，无啥习惯的款。
1: 你讲加袂甜呀？看，我爱较久，佮加会甜呀？看。啊，佫差一个。
0: 收早搁嫌收早，
1: 哎呀，无伊就讲无，你来搁较早，十点就爱开始啊，十点都未拍电话，
0: 有可能哦，
1: 十点都未拍电话，
0: 未使，
1: 好来放下
0: ，OK 了，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1: 放下来哦，
0: 好啦，勉强啦，勉强啦，
1: 看到拢有啊，
0: 好 ，OK， 安尼先放下，还没来抽啊，吼，来德宝来抽哦，今天也幸运得主，来老师倒数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停！哦，素莲妈妈，素莲妈妈，
1: 她这只是不是起来的？
0: 素莲妈妈，你有起来无？你有看？你即马看到，赶紧卡上山哦！
1: 新增的素莲妈妈，你中奖啊！
0: 素莲妈妈，素莲妈妈，就是你哦！新增的哦，新增的素莲妈妈，
1: 改搓热，
0: 哎呀，搓热哦，先热身一下。
1: 我热，我来抽大奖啊！哦，素莲妈妈，
0: 素莲妈妈，就是你，就是你哦，
1: 光听卡就爽哦。你就是今天的幸运儿哦。
0: 哎，拍破我起来就是哦，你要奖啊！
1: 进来哦。
0: 有无？有无？有没有？
1: 有没有？
0: 到底有没有？
1: 素莲妈妈有没有？
0: 没有。
1: 阿好，阿好，你甲看麦啦。
0: 你看，你看。
1: 阿好啦。啊。阿好啦。
0: 哎。妈妈今天伊较靠我有，今天妈妈
1: 今天
0: 个靠我讲，
1: 有，
0: 伊讲吼，哎德宝，啊恁，哎啥物，恁咧安怎抽迄电锅哈？我讲爱拍婆啊，哦，安尼我暗时再甲恁拍，我再甲恁拍。
1: 在
0: 啊，今麦咧？
1: 无没有。
0: 今麦已经互你抽到啊，啊
1: 你刷
0: 拢无来领。嗯，
1: 好吧。
0: 我明仔载要甲伊讲。
1: 好，你明仔载要甲讲，伊会伤心难过诶。
0: 我要甲伊讲，讲。今天才在讲而已，你今天就
1: 都沒抽到，我還抽到你了，
0: 就沒來念了，
1: 你又沒來念。好啦，聽歌
0: 啦。你聽什麼？你抽什麼？
1: 我那個
0: 三個十步人，
1: 三個十步人，小公主。
0: 我明天再跟你說，你有三個男人啦，但是你都不愛啦，你給他拋棄啦。
1: 好啦，來聽。
0: 好，來
1: 三首歌曲。
0: 三首歌。咱大城的素美媽媽憑證的佩儀姐，給你安排輕快歌曲酒吧。酒吧，放松一下啦，吼、哦！啊，要找，会使找德宝甲心仪啊，甲恁抓灵的，甲恁松一下吼、哦！啊，谢谢郑妈妈配一节，小弟。

谢谢袁氏奶姨、幼妹妈妈、玉宝妈妈、秀琴妈妈、美琼妈妈、生弟大哥、丽雪妈妈、康盛爸爸、郑妈妈、碧怡姐、朱菊姐、吴富爸爸、玉华妈妈，感谢大家哦，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0: 来伊所来带来这首《孙淑媚离别雨》，邀请咱来学的李小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幼妹姐、春菊姐、郑妈妈、佩仪姐、秀香姐、秀琴姐、美琼妈妈、玉宝姐、森蒂大哥、丽雪妈妈、宝钗妈妈、文聪爸爸、康盛爸爸、元顺阿姨，
1: 是上陪你看

玉萍姐，所来丽晶、丽晶妈妈、元孙阿姨、佩仪姐、幼妹姐、玉宝姐、丽娇姐、小姐的婆婆亲阿龙、宝爸宝妈、阿叔妈妈、狗狗的李妈妈、生弟大哥、圆圆姐、美琼妈妈。

0: 唐贤姐、国兴哥、春菊姐、美琼妈妈、玉宝姐、丽青妈妈、神地大哥、文富爸爸、玉环姐、红双秀琴姐、秋莲姐、康顺爸爸，谢谢大家。还有，再来继续是咱红双的秋莲姐所点播的《桂路情》，《桂路情》，来做回欣赏哦。
1: 来，谢谢神地大哥、文富爸爸、佩仪姐、美琼妈妈、玉宝妈妈、玉环妈妈、秀春妈妈、宝钗妈妈，感谢芳仙姐、国庆哥、小李哥、丽雪妈妈、康顺爸爸、秀琴妈妈、春菊姐，感谢咱的吼，这个圆圆姐、宝爸宝妈，感谢吼玉萍姐，感谢秀香姐，感谢吼美珍姐。

秀琴姐、富竹妈妈、丽雪妈妈、康盛爸爸、孙菊姐、阿素妈妈、美琼妈妈、文聪爸爸、玉环姐、元顺阿姨、圆圆姐、秀琴姐、郑妈妈、佩仪姐、房贤姐、国庆哥、139的好朋友。

0: 的你破声，感谢一三九好朋友，啊，那呢元素奶姨圆圆姐、佩仪姐、罗莎妈妈、吴忠爸爸、康顺爸爸，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阿姨，谢谢，感谢大家哦。好，
1: 来哟、哦。
0: 差不多啦，嘛是时间嘛是爱点歌者。
1: 点歌好来，我们来点歌呗。Okay 哦、
0: 来来来，要听什么歌嘞？今天是拜一咯、哦，
1: 拜一。
0: 啊，那会晓唱，即几工都过来安排。啊，不晓唱就是哦，礼拜一安尼做新歌吼、哦。来，
1: 来哟、哦。
0: 看就算喽。
1: 咱呢，哎呦，
0: 这是一三九。
2: 你好。你好。
1: 喂。
0: 台北吗？
2: 哎，我家人呐、啊。
0: 家人哦，家人姐，
2: 爱人呐、啊，对啦，我拢阿袂买物件，都无会员，无名。
0: 哦，系啊，啊，你爱个赶紧加入会员
1: 啊！赶快加入我们的会员呐、
0: 啊！对啊，咱的物件拢足好个，
1: 对啊，对啊，
0: 加一个啦，安尼阮才会使大家叫你的名，无拢看袂着、啊。
2: 我等一下，哎呦，迄个周华健，
0: 周华健
2: 的方向啊，
0: 什么方向？
2: 新的方向，
0: 新的方向，
1: 好，安尼明仔载给你安排，好不好？
0: 哦，你也要唱下，
1: 我也要唱，
0: 好，
1: 好，明仔载哦。
0: 啊，你是家人，台北家人哦。
1: 多一个家，多一个人嘛。
2: 人土土的家人爱人
0: 呐。哦，人爱的人哦，家人哦，
1: 家人姐。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来，咱的方仙姐，
0: 方仙姐，
1: 你好。
3: 来，花片的花心，
0: 花心，
1: 花心，你会晓无？
0: 诶，
1: 诶吼，好，安尼嘛是明仔载
0: 啊。你本官嘛会晓。
3: 明仔载，我有
0: 滴诶。哦，你有滴哦，好 ，OK，
1: 好，
0: 好，
1: 拜拜。
0: 明仔载哦，吼，好，拜拜。
1: 来，咱的郑妈妈，
0: 郑妈妈，
1: 你好。
4: 是我拢一直忙，一直等，拢等未，等未。
0: 哦，忙啊，忙啊，等啊，等。
1: 等我先来回娘家。
4: 等猪哥。
0: 哎，等猪哥啊！哈哈，伊要等猪哥啦。
1: 哦，你要等猪哥哟。来，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0: 来。
4: 我点个歌，咁。
0: 对秀。
1: 哪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
1: 阿伯生
4: 的啦，还是梨花泪嘛好啊。
0: 梨花泪。
1: 好啊，梨花泪好啦，梨花泪哈。
0: 梨花泪啦。
1: 好，好 ，OK。
0: OK。
4: 我拢会当唱啦。
1: 好 ，OK。
0: 好 ，OK。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4: 明仔载哈。
0: 明仔载
1: 哦哈。好，拜拜。
4: 我讲头单到尾呢。
0: 好啊，谢谢啦。
1: 感谢你啦哈。好啦，中午一天等到你。好。阿妈拜拜
0: 哦，拜拜。
1: 美竹阿妈，
0: 阿妈哦，
1: 阿妈你好。
0: 哦，阿妈今日较晚睏哦。
5: 我要点歌。
0: 好，你要点什么歌？
5: 七星蛋，
0: 七星蛋吼，好。
1: 七星蛋，
0: 好。
5: 啊，卡头啊，遐头
0: 啊，
5: 唱。
0: 好啊，头啊，明仔载啦，明仔载应该会使唱。
1: 好，明仔载，明仔载第一首哦，吼。
0: 明仔载会使。
1: 好。
0: 明仔载来听哦，头前哦。
1: 好，第一首哦，妈妈，阿妈。
0: 阿妈，明仔载哦。
5: 好，
1: 好，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来，丽花妈妈。
0: 丽花妈妈。
1: 你好。
6: 喂。
1: 哎，三军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6: 好啦，我，迄个讲假唱的，你哪会唔捌我啦？
0: 你哪会唔捌我？嘛是合唱呢。
1: 明仔载公告后哦。
0: 好啊。
6: 无啦，啊，真。较头前的啦，
1: 较头前，
0: 安尼后日啦，
1: 安尼后日啦，
0: 后日
1: 拜三，
0: 礼拜三，
6: 拜三，
0: 哎，拜三，头前哦，礼拜三头前哦，
1: 好 ，OK，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来，咱的蔬菜姐你好，
0: 蔬菜姐，
1: 你好，哎呦，
0: 嘿，你好，
1: 蔬菜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听一只讲。
0: 欠某的情，欠
1: 某的情
0: 哦，我敢那捌唱过啦，哦，迄是迄张飞，迄唐飞啦吼，哦，感恩，唔是唔是，我有捌唱过啦，有好明仔载，
1: 明仔载哦，
0: 明仔载好，欠某的情，
1: 好
0: ，OK， 明仔载哦，
1: 明仔载唱吼，
0: 好 ，OK，
1: 拜拜，
0: 明天见，哦，拜拜，
1: 好来，拜拜，来，咱的丽雪妈妈，
0: 丽雪妈妈，
8: 你好，
0: 你好，
8: 晚上好，
0: 晚上好，
8: 德宝，
0: 嘿。
8: 我点那个日文歌。
0: 好，对秀。
8: 月儿像柠檬。
0: 月儿像柠檬，你厉害。月儿像柠檬。
8: 月儿像柠檬。
1: 哦，刚是
0: 日文的。我唔知呢。
1: 是
0: 没关系，我要稍微听一下，哦、就按修连接。
1: 好 ，OK
0: 好。哦，好，谢谢哦，
1: 谢谢妈妈哈。
0: 好，
1: 拜拜。好的，时间的关系哈、
0: okay ，
1: 来，明天再继续点哦，来安排四首歌曲喽，来听歌。
0: 来听歌。
9: 来头一首咱音控的一个文聪爸爸所点的《无心的情敌》。谢谢玉玲姐，啊，感谢咱的宝钗妈妈、丽雪妈妈、文聪爸爸，收到你破声。蔬菜姐，好、哦，谢谢咱的阿妈哦，美竹阿妈哦，宝爸宝妈、富竹妈妈、秀珠姐，好、哦，春菊姐、佩仪姐、美琼妈妈，谢谢哦，佳能姐、郑妈妈。

谢谢圆圆姐、文庄爸爸、放线姐、国庆哥、元素奶姨、玉林妈妈，谢谢秀琴妈妈、罗莎妈妈，咱们家英娇妈妈、郑妈妈，谢谢佳能姐，谢谢

0: 雪妈妈，谢谢阿素妈妈，佩仪姐。
1: 我愿意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

0: 罗莎妈妈、223好朋友、秀春妈妈、文聪爸爸、丽雪妈妈、秀玲姐、玉玲妈妈、玉宝妈妈、家人姐、阿菜妈妈，好，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刷来带来这首《求你放手》，邀请咱台南的美景姐，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高山的玉林姐，玉林姐，方仙姐，国庆哥，文富爸爸，阿菜妈妈，玉宝姐，美琼妈妈，罗莎妈妈，宝钗妈妈，圆圆姐。

0: 兔爸爸、玉宝姐、丽雪妈妈、君安迪、任红哥、碧霞姐、郑辉弟弟、玉玲姐、秀琴姐、223新朋友，谢谢大家。
1: 来，说来大邱的传音节，嘉义的春风妈妈安排日本国际多情的男子。谢谢咱的玉玲妈妈、文聪爸爸、民安大哥大嫂，谢谢咱的丽雪妈妈、宝灿妈妈、国华大哥，谢谢秀琴妈妈、玉宝妈妈、宝爸宝妈、美琼妈妈、罗尚妈妈，谢谢宝灿妈妈，谢谢哦。那年秀春节，秀春妈妈。

谢张老师、佩姐、李雪妈妈、罗森妈妈、秀琴妈妈，哦，谢谢康盛爸爸、玉宝妈妈、春菊姐、宝宝宝妈、郑妈妈，哦，谢谢秀春姐、秀春妈妈，感谢291好朋友。

来说来带来这首《心肝插一刀》，邀请咱万丹的郑妈妈，郑妈妈，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咯。

0: 唉，心怡，事到如今，我无来向你说明，嘛已经嘛袂使你咯。你知影，我一直拢是真心的爱你，也唔捌心内拢有忧愁啦，卖阁勉强啊，只有加添咱等恁两人的痛苦，你讲是不是嘞？心怡啊，
1: 你讲啥？
0: 再会吧，心怡，请你卖阁爱我。别再想我，也不要再等我。

0: 感谢大家播声啊！立群妈妈、玉玲姐、琼丽姐、黄大哥、曾妈妈、美琼妈妈、秀琴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感谢两点钟的陪伴，时间又过来到尾声了，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
1: 好，来德宝电话零九二一一

0: 3413-0-9-1-1-3-4-1-3-0， 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爸爸妈妈若有需要吼，有啥物产品需要是拄只吼无把握到的，拢会使跟我们吼做一个定岗注文，要是讲要跟我们了解清楚吼，拢会使哦，这个拢会使卡吼，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来心仪哦，
1: 心仪的电话，0918-2838。0914-8838，
0: 我
1: 都会忘记，我自己也是，
0: 我也忘记
1: 方向感觉就不好。好，心仪的 QR code， 如果有什么需要也欢迎可以加心仪的 LINE 啦，对，这样赶快啦，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要再相见，
0: 对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给我们到支持，到顾打，到照顾，
0: 没错，
1: 这需要的啦，对啊，
0: 对啦，明天继续给我们支持一下，明天见咯。

0: 看啊，我改名咧。
1: 啥？朱五花？
0: 啊对啊，迄扫下店有讲啊，讲名内面然后五花这两字啊，会当免费招待你吃一礼拜五花烧肉，拢当免钱咧。
1: 你来跟你老爸同款呐。
0: 哈妈，你意思是讲爸为着要吃免钱，唔嘛去改名哦？
1: 对啊。
0: 哎呦妈，不要紧啦，今麦一个人诶，当改三遍名嘞啊！哎，我也过两届机会嘞，你看爸今麦不是改转来啊？不要紧啦，你别烦恼啦。
1: 忘记啦，你已经无机会啊啦。

0: 什么意思？
1: 啊，当初恁老爸就是甲你改这个名，是我去甲你改倒转来的呢。
0: 什么？啊，我来拢唔知道。阿爸当初是甲我改什么名？
1: 啊，就猪头皮嘛。
0: 哈？

0: 大家好，我是廖伟志，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红纤维能量袜。
3: 今天起来啊，这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咱费尽足济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这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鞋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济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啊，甚至嘛，我跟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呢，你要找到这么完整，你看这双鞋的设计图啊，你看你现在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它所有每一个环节，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宽线的部分，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因为这双鞋是有非常厉害的，在我们的镜头这个部位这有非常厉害的铜纤维，很多人用钢卡腹、用钢卡啦，这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这个做臭甲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卡啦、洗，这去用乌当卡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好起来。老林好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在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甲倒来甲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个，即卖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的，这袂偏一个。你甲买这双鞋仔，互伊穿了，这囡仔阿伯啊，卖去滴着香港脚，卖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过达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在讲啊，讲这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面有霉菌，霉菌的生在这个鼻窦的所在，尼古鬼精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啊，这个鼻阿伯吼，这个是拍卡症，然后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跟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卡无治疗。阿无放财产哦，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哦孙，迄孙啊安尼哦白啦、

0: 揪啦、咬啦，这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哎，不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养的一挂，接着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接着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不要唔好轻破，再要淡掉了，真的吼、哦，你细菌的老作侪吼，啊，尤其是吼、哦。这里面水不要爱水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按、啊、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不要吼，基本上我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把种不要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那种的哦，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甲袂偏啊。但是这吼、哦，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未去哦，嘻嘻就对啦。我即马脚底嘛穿一双，啊，够个。你看我穿条了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的吼。袜子足重要的，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的袜啊，有一亿只的细菌在你的脚底，你的双脚吼一亿只的细菌随时啊，伫你的脚边咧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有咱都讲卡，我都卡有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卡有关系啦。我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一个固卡骨的药啊，买一个固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较济。吼、哦，咱人的衰老是对卡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卡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互你行到80岁、90岁，行到100岁，还佫伫路里在行。哦，即你的脚若有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烧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不管用食的好啊，只要是讲，即个容易变脚刀的，啊，长期敢若行路的。哦，啊是咧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啊这，啊，佮有就是足侪台湾人足侪人有这个阿母脚底，阿母底这种啊，这就是足弓啊，无这个足弓的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跌倒上危险，啊，跌倒一届吼，佮跌倒的机会足侪，5摆跌倒有一摆脚断的，啊，五摆有一摆，平均美国有4个老人就有一个跌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跌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跌倒的拢伫厝里跌倒的较济啦，唔是伫外口跌倒的，唔是去红弄跌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跌倒的。跌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即个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岁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佫有一挂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仔会当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当然。很多人说奇怪的，但有人会脚臭，有人不会脚臭，这跟每一个人的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说你脚臭比较多，脚臭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跟这个霉菌的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再来就是环境跟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跟潮湿，所以很多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你就已经有滴到香港脚，这就容易佮加上皮肤会烂嘛，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迄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今麦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底下做做底下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佮有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佮看这双袜子吼，安尼就足清楚呀，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的吼。你看啊，咱对这块透气，这拢是透气。哦，啊，佮有这 X 型的，这个是透气，石墨烯， 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就插阿波地，硬高拔倒的，走路未知，足好。啊，佮有这个立体 Y 型支法吼，固定你的这个这脚踝，保护韧带，吼，你的这个这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吼，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吼，咱咧走路有当时行行，这后脚筋后底的所在拢会酸。你穿这双鞋啊，拢总袂酸，足厉害吼！伊这是咱黑科技啦，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吼，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纳米级的铜纤维。这双鞋足贵的啦，我跟你讲，贵就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哎、欸，这足歹做诶，要甲洗啊线拆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拜，洗一万拜，这双鞋同款抗菌除臭，同款我都把你的香港脚把你处理掉。这贵的贵在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内底有铜离子，把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膜内底，把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把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哦，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倒起来，一旦这是给它切入去内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有效升温，卡背手背会冷诶，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时啊穿这双鞋啊，你免惊诶，免惊啦，你不用怕，只说晚上啊会去着凉啊。最后这点甲恁讲一下哈，诶、欸，这个今仔日重点是这个所在呢，因这外口无得头买，今仔日啦，啊，我这张互恁看，开放10天互你试穿。甲你效果保证，你穿十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吼。这双鞋啊，唔免还我，当作我送你。穿十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该收，一角银无该收，原金退还互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诶，啊，因爸厝诶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诶，熬疲劳诶，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诶，有即款诶，即个脚臭、脚诶臭诶，即个朋友。今仔日这档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哦，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后，咱才有我来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其他公司啊，特别做牺牲，即足大足大牺牲。伫咧即个物价，逐项拢起价增值啊。我做即个牺牲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真正正对恁有帮助的鞋啊。哦，要安那卖吼，听心足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吼，一箱1200+，两箱炸都等于剩你1900+就好。一箱哦，你开免1000块，买两箱，搁送两箱给你。四箱卖你1900+，铜纤维鞋啊，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周年吼，行我行我之后头前只一箱给你穿，啊，5箱1900+，啊那无效嘞，行我原金退还给你。即摆六十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有观众朋友吼，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五箱你买，即摆刷定这60个拢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给你。6箱，哦，6箱啊，第6箱我想行，我五，若无好行，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叶姐。
1: 好，再见啦。哎，
0: 好啦，哎，一组来66线来，脚手较紧的哈，来，小明，你好，小明。
2: 哎，一组。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倒转去，你就穿啊啦，臭脚少穿袂好，免钱啦。香港脚你就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好。金彪，一组，52线一组哈，6箱啊，喂，你好来，
3: 你好，梅花，
0: 来好，52线是箱啦，你好，梅花，你好，梅花，一箱哦，啊，一组啦，不是一箱。

0: 啦，六箱啦，一直你要一直。一直的，你再个顶卡来，你要来啊！锦龙，你要锦龙来一组吼，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要小面，你要小面。
1: 我要哦。哎，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头你要。
2: 哎、欸，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为你要来，小龙你要小龙。
1: 谢谢。
0: 一组吼、欸，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来，你要来明星你要。一组，来六十二线来，你要来，谢先生，谢先生，一组来，等我一下啦，三来，你要来，清如你要，
1: 我要一组，
0: 来啦，四线一组来，你要来，苏珠你要苏珠，来一组来六十五线，对不对？爱莹对不对？来秀秀，吴妈妈，
1: 我一组，
0: 好了，一组来，你要来，来秀玲姐啊，你要，秀玲，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九十线一组来，万华，你要万华啦。OK，嗯，来，七十转一转，小霞，你好，小霞，小霞，哦，小霞接嘛吼，来，为你好来，庄太太，一组，来来来，我六十八啦，七转为你好，我加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一转一组啦，六箱啊，冲啊，你好冲啊，
1: 哎，一组，
0: 五十二转一组来，为你好，我加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十三转一组来，你好林太太，一组来林太太一组来，你好来庄庄大哥你好。
2: 哎、欸，我要一组，
0: 来来来，我来讲，厝内底有人用感觉，有人臭家烧的，真足听啊！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同纤维能量袜，你甲穿一礼拜，穿一礼拜过了，你原底伫遐破皮，伫遐老膏，伫遐老汤的，伫遐咧白上油，用袂好的。我讲你脚七落清气，穿好七落打，你甲逐工甲穿，穿一工好一工，穿两工好两工，愈穿愈健康啊！为你我讲，你要拢尽力哦。
1: 好，
0: 一组哦。好来，六五十六线来，阿姐，我加油啦。
1: 嘿嘿嘿。
0: 哎，不要吼。
1: 嘿嘿。
0: 好来，六十二线甲下铁来，你要东手大哥。没不要吼。好来，两组来，你要来，你要来，收干嘛？你要收干嘛？
1: 喂，一组，
0: 等我姐哈，我你要来六十七线来，我你要加油，你好，丽凤姐你好，你好，我来了，我才告诉你一组啦吼，无好免钱，白大哥你好，来要一组不要吼，来不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
1: 啊加油，
0: 阿姐，
1: 我
0: 叫
1: 你先坐
0: 正，好，六十线你好，六十线来，哎少年你好少年啊，
1: 嘿嘿，
0: 要一组不要吼，好，等我姐我四线五十四线的哈，啊无卡通的较认真卡嘞，今仔你卡下，赚足济啦，我你我加油你好。买一箱，买一组袜仔吼。
2: 哎，
0: 等我一下五十五线，你甲算一箱一千二啊八，六箱要偌济钱？今仔你开偌济？开无两千块，一箱袜仔你开330块。这吼，一箱袜仔会当互你穿几年冬天。你若甲穿一礼拜袜仔来臭我钱行李啦，哦，袜仔来臭我钱行李，唔是会臭了？你甲穿一礼拜过了，你的胸感脚若无较好，若无较进步，我钱共我行李。啊，互你穿，爱箱怎送你？你想怎送你？免用我，吼，免用我，这个人卫生的问题啊。谢谢你哦，
1: 买
0: 一组哦。好，来来，六十一线，来你哦，来淑芬，你哦，淑芬。
1: 一组
0: 好，来来，六十二线，这你厝内底穿，暗时穿个裙足好个啊。真注意了。
1: 我给你买一组。
0: 好，来我六十三线，啊，惊寒的人穿这双上好啊。阿金妈你哦。
1: 嗯。
0: 来一组好，来六十四线，伫个厝内底吹冷气啊，穿这双上好来。来买一组好，来六十五竞标你哦。金标，一组，来五十一线一组哈，六箱啊，六箱啊，为你好来，
1: 你好，梅花，
0: 来好，五十二线是箱啦，你好，梅花，你好，梅花，一箱吼，来嘛，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嘞，你再个顶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吼，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1: 我要爱一组，
0: 好，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头你好。
2: 哎、欸，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为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1: 谢谢，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组哦，来，六十二线来，你好，来，谢先生，谢先生，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你好，来，清如，你好，
1: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来，一组来，六十五线，对不对？爱莹，对不对？来，秀秀，吴妈妈，
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你好，来，来，秀玲姐，你好，秀玲。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九十转一组来，万华，你要万华啦。
3: 可以嘛，但是有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叫八十九岁，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仔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道。

0: 阿香你好，阿香，哎，一组，
1: 哎，
0: 七十二线一组啊，你好，来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哦，等我一下，七十三线来，你好，志愿姐你好，
1: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志愿，哎，嘉怡桂兰你好，桂兰，来七十转一组，秋霞你好，秋霞，秋霞，哦，秋霞接嘛哦，来，你好来，哎，钟太太。
1: 哎、
0: 欸，一组，来来来，我六十八、六七转，为你我改，你要不一组吼？一组，
1: 我一组。
0: 好，来，你要随便，最后一分钟啦，我还搁接一分钟俩，一分钟我都搁接嘛十外个俩，接完就无啊，接完就无啊，为你来阿华，你要阿华要一组吼？
2: 我赶紧要一组。
0: 哦，六十七转真正足好用诶，只想不要你学了改，但是绝对袂伤眼哦，非常非常好穿哦，哎，明雄大哥你好。要一组不要吼，来来高爽一组啦，高爽来你好，新安大哥，来一组不要吼，感谢你啦，真正足好穿的啦，你，咱来做餐人有当时爱脚会掉齿会生会生香港脚，你甲穿这双袜啊，真正让你学了改得志啊，为了改你要一组吼，
1: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改掉，你等我来，一翔你好，一翔，
1: 一组吼，
0: 来来五十三块三十块下起来，李姐你好，李姐你好，丁家姐啊，还有这万春大哥，
1: 哎。
0: 一组不要吼，好来国章老师，国章我算来，哎国章大哥，
2: 哎，
0: 没一组不要吼，
2: 哎一组啊，
0: 好来七组来，跟夏姐来，老余你也没一组不要吼，
1: 嘿对，
0: 好来公告时间。
3: 来耶，乡亲啊，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缘分》来送给你，希望咱都会当有一段。美好的缘分，
4: 会当来加纪念，就是一种缘分，對
3: 啊、一种缘分嘛。
4: 你今天跟我们这样子陪伴也是缘分。
3: 下晡时啊，收看这部足好的缘分嘛。
5: 缘分伤济重咸哦。

0: 足无用。
1: 嘿，真正。
0: 缘分已经到啊，但是
1: 挡也挡不住，
0: 挡也挡不住，
1: 叫也叫不来，
0: 缘分就已经来了嘛。缘分来了，你
1: 来了，
0: 怎么来了？

0: 哎、欸，这件东西，哎、欸，喂喂喂，这件代志我跟你讲，
1: 安怎？
0: 你讲啊，我某啊叫都叫不起来呢，
1: 是你
0: 把我叫叫袂起
1: 来，你某叫都叫不起来，
0: 我是醒了，我弟弟还在睡觉，
1: 青春舞曲哦，你什么？
2: 我的青春小鸟
0: 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啊，袂当去落去，不是一样，是两样都不起来，
1: 两样，还有哪一样？除了这样还有别样，
0: 还有生理跟心理都一样、
1: 啊、身心理都不满足了、啊、
2: 这样要看医生，
0: 不是我在修行、
1: 哦、你在修行、
2: 欸、苦行僧啊，
0: 对啦对
1: 啦，乐哥这个算吼、哦、人以前的五体嘛、
0: 嗯哦、
1: 五体清净，你在六根清净、
0: 哎、
1: 六根
0: 其实只有
1: 第六根也清净，
0: 那一根比较近而已，
2: 我以为他是五体投地四脚朝天
1: 喂，喂喂喂，
0: 哎、欸，什么主持？
1: 是一个五体投地啊，一个四脚朝天。
0: 我跟你讲哦，
1: 很有画面。
0: 那是不能偏要卖卵瓜。
1: 哎、欸，那叫你不要看你暗时啊，
0: 乱学，哎，对不对？
1: 那种暗时拢看啥？安尼，
2: 安尼，
1: 一个四公，一个四脚朝天呐、
0: 啊，
1: 啊，一个五体投地，安尼什么主持？
2: 你小刚，那你不要乱传影片给我。
0: 都是你传的、啊，为什么没有传给我？啊，忘该传的不传。
1: 我有你的 LINE 吗？
0: 你传群主就好了，
1: 传群主哟。
0: 好啦，麦来讲啦哈。
1: 好，
0: 来邀请两队，
1: 来欢迎。
0: 好，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2: 请上台。
1: 麦克风，哎呦，
0: 来来，麦克爱压了，无麦克
1: 是我搞。谢谢。哎，
0: 哇，你看。这两对感情多好
1: 诶！系啊，
0: 家己压家己诶。
1: 一个乌诶，一个白，谢谢。
2: 无啦，那我倒赢啦。
0: 啊，这红队这边。
2: 诶，红队这边。
0: 你排队，诶，你排队。
1: 排队者。
0: 你是搞莫叫人倒了唔着兵咧。
1: 排队拢排唔着兵去安尼吼。
0: 系啊，好，来红队。
1: 哦，烟斗哦。
3: 大家好。
0: 哎呀，哦，恁这为什么叫姻缘？你跟姻缘算关系吗？
3: 诶，阮是欢歌姻缘会家族。
1: 啊，嘛是欢歌诶吼。
0: 欢歌啦。
2: 嗯。嘛是恩婚诶恩。
3: 含即个文豪。
0: 文豪。好啦，即家己个啦。
3: 幸好即，阮家己个，因为阮熟识哦，五六年、六七年
0: 啊，安尼吼，
3: 好朋友啦。
0: 哦，啊，你讲有买花片，伊个用咧花片呢？哦，来，你排队吼，
1: 你咧熟客啦，
0: 你想者，你想者，
1: 你是惊发了伤红？
3: 我老贵啊，以前就叫我花片，啊，我无时间啦。
0: 安尼吼，
1: 哎呦，你无用啥呢？
0: 我叫伊花片，结果伊发疯啊，起笑啊！
2: 我发贵啊！
0: 哎，发贵啊！啊！你发啥？
4: 我红，发红，
0: 发红，
1: 发红。
0: 哎呦，
4: 越红
1: 面超，
0: 不是发红，发红都爱褪红的呢。
1: 对啊，对啊，
4: 色的红。
1: 什么西瓜是那种？
0: 哎呀，对啊，生啊叫。你白色的红哦。
4: 哎，我是代表善缘，折上我们会发红发紫。
0: 哎呦，啊你穿白色，
2: 他白里透红啊。
1: 喂，你有看
0: 哦？哎呦，高尖呢。
1: 你有看到？人白里透红，人穿啊这高，你个发都看。
2: 就水的配。那皮肤安尼白里透，
0: 敢那迄个布丁蛋糕，你看
1: 布丁蛋糕，
0: 我伊个衫你看，你看有啊有型无？
1: 安尼，
0: 哎呀，
1: 我无啥敢看。噔噔噔噔噔，身材太好。
0: 噔噔，那少女的祈祷。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是喷射车吧？
0: 啊，喷射车呢？
1: 你在何国就不用听着啊，喷射车来啊，来啊来啊！
0: 卖转台，卖转台，
1: 喷射镜框框的，
0: 要不要？要不要？
1: 要不
0: 要？要不要？要不要？吼，等做煞再去好不好？哦，好，啊咧，恁排队是倒位来？
4: 在原则上会馆。啊，我也是快乐排舞班的班长。
0: 善缘折善，那是什么意思？哎
4: 呀，哦，我们是会去做一些公益啊，去安养中心啊，唱歌给长者听。
0: 那你有问过他们喜欢听吗？
4: 非常喜欢。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4: 你那看我去唱歌，哦，就欢喜，
1: 就欢喜。
0: 听讲坐到你拢背起来怕跑啊，
1: 就欢喜的哈，因为伊嘛无通选到。
0: 没，
1: 今仔来这团啊啊对啊赞赞，啊另外来团，
0: 不是迄个玛丽也甲塞出来了，伊转做去变数，啊伊要走嘛，哎，走袂行，
1: 甲锁掉诶。
0: 无安尼啦，
1: 无啦，
0: 人都欢喜心来看，
1: 当然嘛，
0: 对啊。
4: 也讲啊，我等足久诶，终于你们来了，
1: 哇，就好诶，
2: 听着，即句话嘛，就欢喜
0: 诶，对啊，
1: 心内就欢喜
0: 诶，对对。偌久来一届？
4: 哎，想要去，我都去啊。有邀请我们绝对不会拒绝。
0: 安尼有乱，一般拢
1: 几个月来
0: 背岗，
4: 哎，不赶快呐，
0: 二背岗，不是一个月二背
1: 岗，二背哦，乐哥讲究呢，
0: 我拢算
5: 算安全期啊。
1: 有影吼。
5: 佮单我拢无过生啊，就是。
1: 无过。
3: 四礼拜一摆。
1: 哦，默默的逼他讲出一个四礼拜一摆啊。
5: 你收到啊？
1: 收到啊！挥神啊，挥魂啊！
5: 哦，你收到了对啊？你收到，你硬牙签，我来叫你讲无要紧的，我这足自由的。
1: 大哥，你有咱骗你的迄种感觉对？
5: 不然咱边的不出

0: 图安尼哦，惊为天人。
1: 来，真欢喜就好啦，
0: 开心开心。来，
1: 啊，第一个要拍多一个。
2: 我第一个啊。哦，
1: 花贵就对啦。哎，
2: 花哥啦，
0: 花哥，花贵是一边阿姨嘞。
3: 我是花贵，
0: 当时花哥，
1: 你是花贵，伊是花哥啦。来，花哥，
0: 花哥啦。
2: 成功的条件。
1: 好啦，先阿公就要先娶新妇啊，先成功啦，吼。来，好，五分钟。

0: 成功啊，成功啊，
1: 高潮哦！
0: 你开嘴就成功啊！
1: 哎呀，哦，啊你挂耳钉是目睭敢有安怎？
2: 无，因为我目睭算
1: 好未？好未？
2: 啊未好。

0: 你
1: 配合你的眼科，
2: 挂双眼皮的啦，
1: 挂较大个，
2: 挂双眼皮的。
0: 人安尼都有够缘投啊，免啦。
1: 哎，就伊是讲个谦虚的啦，你拜托个。
2: 乌林，我今日毛渣，无我等下我嘛挂一支，我目睭嘛就细蕊呢。
3: 袂啦，
2: 我目睭就细蕊。
1: 哎，你讲我荣哥的细蕊？
2: 哎，有哦，
1: 有吗？嗯，
2: 这个不相上下。
1: 安尼哦，嗯，
2: 头一届有名家在比小的嘿。
1: 袂啦，人荣哥就是。
2: 魅力啊，那就是魅力啊，
1: 好看，嗯，对哇，哎，袂啦，你有照做事，你唱歌好听啦，你比叶克田较好听，还是较扮出来，我叶克田算啥？
2: 对啊，但是大哥穿安尼，够有较有单一龙的感觉，嗯，
1: 单一龙，差不多，单一龙翁星去啊嘞，
2: 啊，所以大哥有机会啊，
1: 有机会翁星吗？
2: 不会，
0: 哦，别讲，
2: 会，
1: 哦，不是不是，哎，你真正有你个个人的开口，
2: 魅力啊，哎呀，魅力十足，哦，
1: 你几岁来出来唱啊？嗯，
3: 袂安那讲。我算细汉就唱歌有兴趣啦。
1: 自细汉，你有讲过唱歌无坚定？喂，
3: 安尼，咱讲正经，较早细汉的时阵吼，入去电的歌吼，
1: 逐条拢会晓，
3: 系几乎
1: 倒背如流啊。
3: 真正免看歌词。
1: 哎呦，
2: 哎呦，来点歌者，来陪你点一首入去的。
0: 够香，
1: 更叫呀！
3: 三年前的我，三年后的我，是不是拢爱靠背？
1: 想起就三年前的我，
3: 迄拢有法度嘞。
2: 哎呦，
0: 我就是感觉看到大哥有一种，
2: 看到入客店的感觉，
0: 有一种气质，就是我最想要问讲，
1: 后期出几号的？
0: 对，不是，
2: 你人当作人算命的
0: 吼，算迄种感觉，
2: 算命的。
0: 我刚刚也晓算。
1: 求灵签卜下卦，
2: 签下卦，
3: 我卜卦，我唔敢讲会晓看人啦，但是我在观人呢，他
2: 精准吼，
3: 会很准。
1: 你看我会红无？你看。
3: 哎啦，你我是足久哦，我刚刚来
1: 准足准嘞，
0: 我是讲，
3: 我来讲，这等于八大嘛，
1: 高深，你也准
0: 啊，因为讲啊，家家来啊，
3: 我这我真正是会有资源哦，咱讲真经，
2: 厉害，
3: 我还蛮讲话，但是我讲话足实在，
2: 实在，你甲骗你
0: 赶快，赶快呢，
2: 骗你嘛是，伊的 slogan 就是安尼，已经还蛮讲话，但是实在，
3: 我真正还蛮讲话，但是我讲话实在，
1: 伊去算命讲，少年心哦，会较辛苦。哎，啊啦，经过这大寒了
2: 后，
1: 你都惯习了。
2: 谢谢大哥，
1: 谢
2: 谢
1: 你，
2: 谢谢
1: 你，
0: 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
1: 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2: 谢
1: 谢你，谢谢你，谢谢
2: 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我你往那算起都，哎，较早咧跳广场舞哟。咿呀
1: 咿呀咿呀咿呀咿呀，但是人跳较少有气质咧。
0: 袂歹啦，
2: 算袂。
0: 应该有跳过国标舞吧？
3: 国标舞不但会跳，广场舞啦。哦。
0: 国标舞比较不会跳。
3: 对。
0: 广场舞 对不对？
3: 广场舞
0: 那个是快乐的气氛、
3: 哦，对，每天晚上都跳。哎呀，
2: 现在也是吗？
3: 对，
2: 维持好的运动习惯很
3: 好。所以我是快乐排舞班的班长。
0: 哦，班长哦，
2: 班长好，
3: 大家好，
1: 班长好。
2: 边啊边啊叫个
3: 快乐排舞班的同学，有看到我无？哇！哎呦，唱你好好无？哇
0: 哇！亚速鲁又好无？哇！哇来自中环无？哇！会吊顶无？
2: 赞啊！
3: 班长水无？
0: 水啊！
2: 哦，个人家己加戏。
0: 啊，迄班拢恁的吗？
3: 啊，拢是啦，拢是。
0: 来来来，哎，贵啊！迄一个好观众看者，来来，
2: 哎，挥挥手，
0: 挥挥手，
2: 来来来，
0: 哎，所以帮你介绍，介绍，所以帮你。哇，
2: 赞赞
3: 赞！快乐排舞班，
0: 快乐排舞班。
2: 這樣啦
0: 哦，春桃姐搁底下呢，
2: 哇，哇，要叫个逼嘞，
0: 混入人群当中，
1: 不对，嘿，
0: 应该假吧，嘿，不是恁那班的吧？春桃姐跟恁当
3: 姐姐啦，姐姐，
0: 你用恁那班呢？
3: 不是，
0: 你看，你看，傲了要给捧过，喂，
3: 姐姐很优秀哎，
2: 优秀啦，
0: 优秀啦，
2: 嗯，歌颂，歌颂，
0: 盖歌颂，
2: 然后高山里耶，讲呢，
0: 对呀，高山里。
2: 高山呐、啊，嘿，高山里啦，
0: 嘿啦，帮人高赛，对啊，
1: 但是让不老骑士呢、欸嗯，哎呦，
0: 对了啦，不老骑士
2: 啊，哎呀、啊，
0: 我嘛是老不休啊，你拜托，
1: 今天无空来传，
0: 我是都没有休息啊，拜托，哎，潘姐。家丑不可外扬哈、
3: 哦！不要讲，哎呀，
0: 不要讲。
2: 啊，姐姐拢伫倒一个倒一个公园，
3: 树德公园，
0: 树德啊，
3: 南区树德公园，
2: 树、哦、德公园、啊，
3: 每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
0: 阿刚哎哦，
3: 阿刚，
2: 五颜色会来运动哦，
0: 阿刚哎哦，哇，叫不了，
2: 阿刚跳的嘞，喂，
3: 啊，你无看跳个，嗯，太给侬就是，
2: 哎呦，
0: 阿那得志啊，
2: 对对，奈，
1: 啊，你当下当教我几，
2: 哎，对，你当教边个嘞，
3: 边个呀，
2: 姐姐，借问一下，
0: 智障智障，
2: 舞痴敢无救哈，舞痴敢无救。
3: 有啦，
2: 有
3: 哦。我讲音乐甲砸落去吼，甲走落去哦。
2: 走落。
0: 啊，音乐甲走落去。
2: 但是关键是安怎？音乐走落去，才是恐怖的开始呢。哎呦，
1: 开始。
3: 安尼人家会注意啊。
2: 哦，对，
0: 好啦，
2: 无唔对。
0: 好啦，感谢你啦。
2: 林刚麻烦，让咱姐教一下。
1: 对对对，
2: 谢谢你。

0: 谢谢谢
1: 感恩
0: 谢谢
1: 班长好班
0: 长好谢谢
2: 我的肢体障碍就交给他
1: 我知道对我知道好好好好
2: 好来红队第二组姻缘会大象
3: 哎呦
1: 哎呦大象
3: 大象来了
2: 大象好听的歌曲用情
1: 你是用情用情
3: 用情大象
2: 用情
1: 好啦五分钟啦

0: 哦，哎呦，阿贤叫大象。哎，你讲话哎，
1: 几年前讲起，
2: 哎呦，
3: 古早古早，
0: 韩吉吃个饱，
1: 少年时阵做工地无细力，甲铁架打断。
2: 哎呦，
1: 有人讲一句讲，啊，你是大像呢啊，我都甲铁架打断。
2: 啊，你讲我就是安尼吼，
0: 我了解。
1: 迄阵红叫个金马，
2: 哎，
0: 因为两千年九二一地震甲有关的。
1: 无啦，迄阵我跋倒。哦，
0: 啊，你叫你较细致的，你邓姐那规个台湾拢咧变鬼。
1: 都卖地产哦，
0: 安尼啊，
2: 太搞诶，
0: 你太搞掰咧。
2: 哎，大哥搞笑哦，
0: 你单点有咧？
3: 伊家己炸一个。

0: 我那无钱
1: 啦，讲话爱夹麦，
2: 重低音，
3: 我就惊向听着哈。
2: 哦，你啊，大姐重低音嘞，
1: 是啊，
2: 到了棒舞。
3: 炮工嘿，炮
1: 工。你嘛是翻歌呀？
3: 是，
1: 哦，你拢转翻。
3: 拢翻，不
2: 翻歌啦，
1: 欢乐啦，
3: 无翻啦，
2: 充满欢乐。
1: 哎呀，哦，未歹啦，因为足够唱嘞，一般底
3: 下。无够唱，变哪条去翻歌？
1: 无啊，一般底下唱拢足歹看，但是恁都无共啊，恁这团
3: 的拢足歹看，你去唱啊呢？
1: 你讲的是不过分啦，但是咱人家来个这，咱嘛是要行民主啊。我拢袂安尼，会刺伤到人诶，人开心嘛。我惊你歪买啊，你我爱讲好听话啊。
3: 我爱讲伊含文讲话，但是讲话实在啊。
1: 对啦，对啦，
3: 别啦。实在讲，
1: 你嘛做实在啦。你咧做啥物工课呀？
3: 哇，
1: 制造业是做啥？
3: 龙榴莲。
2: 哎呦，真好！
1: 我迄榴莲，你拢
2: 真当贵呢，一粒千几块呢。
1: 啊，你用生龙的哥，
3: 我拢摕来用贵的，
1: 用贵的，
2: 用贵的。
1: 我是贵 IC 版的贵榴莲，
2: 贵榴莲啊！哎呦
1: ，IC 版过迄个我无加糖迄种，养养迄种。
2: 哎呦，
1: 哎呀，
0: 苦行僧。
3: 还好啦。
1: 好啦，感谢你啦，
3: 谢谢
2: 大哥，
1: 小的帮人啦，我不冤啦，哈，感谢啦，来这就敢那家己的，对啊，哈，我咧行走卡呢，啊来排队，
2: 来，咱排队第二组，哎，这两日敢两感应哈，
1: 速速叫的，
2: 速速哟，
1: 系啊，
2: 咱咧
1: 饮料速速叫的，
2: 我就，人是饮饮料，
1: 饮料啦，
2: 来，咱咧赖速速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一把琴种，
1: 都急性的，那为那种种出来，你看。
2: 来，
1: 谢谢。
2: 哎，
1: 保温精了，嘿嘿。

一个顶岗有名声，下岗有出名的素素姐，林北林腰素素桥的素素姐，真正的吼，哎呦，哦啊，规间拢来啊，对啦，哦，你搞哦，哦，足无用的，你若来，阮足无用的嘞，要休困一下，你叫阮来啊，真正的。啊，有买两组吼，好啊，有买两组啊，捧场的，你买两组啦。

0: 向前。
1: 你在倒退路，每天要倒向前，倒退路也无要紧啊。
0: 只有含情地等我一眼，但愿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
0: 我把情话藏在舌尖。
1: 你讲的遐白了，叫我下次再见。
0: 我来做串。
1: 安尼哦，看来我都起码是不灵样啦。还要紧紧拍破啊，五分钟哦。
0: 赞啊赞啊！
1: 这侪人

0: 怕输人就真正见笑啊，连讲卖来啊，真正都无老人，你咧真无老无老啦，
1: 拢老啊，
0: 拢老拢老，啊那老袂起的吼，啊那找迄个西医，诶，听迄个止疼的，止泻的啊哈。
1: 我较好听啦。
0: 好啦好啦好啦，紧点紧点，五分钟五分钟啊，紧拍紧拍吼。

0: 咱讲实的哦，不，不是起来跳，大佬两包，你讲我清楚啊，我咧公司会倒哦。
1: 后边再跟两个搞便当汤俩哈。
2: 哦，赞。
1: 哎，跳开波呢？
0: 要不就卖差佬，卖差佬
1: 啊。卖差。应该在跳的呢。赞。
0: 哦，高哇，谢谢。
1: 高跳。
0: 哇，刚才请去顶哦，你今天都。
1: 得开车啊！
2: 啊啦！电拢起来办
0: 舞。对啊！
2: 我啊，拢无人替我卡电话。
0: 靠腰啊！
3: 忘记了，怎么？
1: 赶紧来，赶紧！时间够有，够有。
0: 以前我咧找借口啊，过阵啊，输人讲啊，要起来跳咯，不让怕，对不对？
2: 对啊。哎呀，
0: 哎呀。
2: 啊，无将来个。
0: 输啦，
1: 一定有票，一定有票数，
0: 无要紧啦，
1: 咱就起来徛台啊。
0: 咱这是老人比赛，对面唱歌比赛，你唱歌遐好听啊，对啊，大家拢知啊。
2: 你
0: 啊，
2: 我那访问阮的队长啊，我徛伫遐，你当作无形的
0: 哦。哦，啊
2: 你。队长啊，我会长呢。
0: 会长拢是后壁压轴的，
1: 我压轴，
0: 头前给你曝光，后壁都无人看。
1: 嘿嘛，战加起，
0: 心必干嘛？你一捌啊，唔捌，
2: 啊
0: 唔捌，我咧假。
1: 咱人爱靠气氛的。
0: 对啊。
2: 哎，
0: 你
2: 来甲我妹妹叔拢。
1: 你妹叔？
0: 你的妹叔？
1: 妹子啊？
0: 你妹叔根本真久无来啊。
2: 台中东区。
0: 哎呀。
2: 这是我的妹。
0: 东区啊，东区。哎，恁到底呢？伊嘛住东区。
3: 哎，我嘛东区的。
1: 你根本是出名。
0: 哎呀，
3: 有可能哦，
0: 有可能哦，
1: 骗你，
0: 哎呀，
2: 那叫你水的拢出边
0: 啦，对，
1: 哎呦，有影，阿狗讲话，我嘛得要搬去东区啊，
3: 东区拢出边路，你看直接，
0: 我北区的，我北区的，
1: 北区，
0: 北区的啦，嗯，
2: 玻璃北区区，
3: 玻璃，
0: 你得先到玻璃的哦，迄开的玻璃是真济人哦，
1: 我先拢收转来，
2: 我会使落袂。
0: 哎，随在你啊，即个家领导嘞，
1: 干嘛哈？
0: 啊，你唔是讲拢无咧访问着，你个欺骗面啊！
2: 我讲过啊，讲啊多。
0: 我讲啊多啊。
2: 咱两个无话好讲
0: 啊。我想问一下，这边，我这边行嘿，较未找你个镜头。哎，讲者，哎，
1: 这高志，
0: 哎，会长啦，哎，家己个啦，
1: 好可爱哦，谢。
0: 大枝头啊，就是安尼啦，一起来这样吼，跟他粉丝见面，大家欢喜就好啊。
1: 嗯。哦，
0: 啊，比啊，唔是比歌唱比赛，是比老人比赛。
1: 对啊。
0: 感恩团结嘛，真济人阁唔知一一九，我大力哈啊，什么力？什么大力啦？什么力？
1: 大力，
3: 那是多大力？
0: 哎，要大过三力啦，无你随便
1: 哈。不对，
0: 那是因囝讲啊，跟我无关系啦。
1: 是，
0: 因老爸就无得咧。
1: 对啊，
0: 好来，
1: 谢谢，
0: 来。
3: 好，那咱红队第三组因缘会 ，Nandy and Boss，
0: 无代无志，介搞
3: 写介
0: 写介看拢无。
3: 严爽起来，
1: 这贴心，你够甲你用迄
0: 够翻译，
1: 够翻译。
3: 我当作
0: 在做。Nandy
3: and 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ss，Bo

0: Welcome.
1: Welcome. Nancy and Boss.
2: 搞呢？搞
1: 呢？搞呢？哦，啊，你什什什么大名 ？Boss.
2: Nandy, Nandy, Randy and Boss.
3: 音乐会 Boss.
2: 哦，音乐会 Boss 啊 ，Boss 是头家一族呢。
4: Boss.
3: 你结婚哦，结迄 Boss 啊。
2: 哦哦哦
3: ，Boss 啊你。
4: 啊，原来是安尼。
3: 结婚盖唔好啦。
2: 啊，对啦。
3: 盖掉啦。
2: 盖唔好啦。
3: 盖掉啊。
2: 无盖好啦。
4: 盖唔好。
2: 结婚会就到啦。哎，对唔对？啊啊，你咧？
5: 我是 Randy，
1: 有一种对比，
4: 跳
1: 比较 local 跟英文那种感觉比较搭不起来。以为啊，
2: 这个外国人也是可以唱台语歌，
4: 也是可以。
1: 有啊，我刚刚听姐姐唱那个虾虾姑姑，那个虾虾有一点
4: 外
1: 国
4: 腔，
2: 外国人，
4: 外国
1: 人，外国人，
2: 你有学外国血统？
3: 他们有唱成刷刷
2: 刷刷刷刷。哎呀，你抓六了哈？
5: 对，我住沙鹿
2: 哎。哎呦，啊，一个新竹嘞哈。
5: 对对。
2: 啊，你用的欢歌呀，
5: 是
2: 不
5: 是？对，我们都是欢歌。
3: 嗯，哎呦，不是欢的哦，
2: 不是欢的，欢歌啦。
3: 欢歌，
4: 真好啦。
5: 会的。
4: 其实这个平台哈，就是把这所有爱唱歌哈，聚集在一起，啊，交朋友啦，
1: 吼。

0: 兄是塞一个安尼。
1: 我是真怀疑，你现在可以线上合唱吗？
0: 可以，
2: 可以啊，
1: 可以啊，
3: 可以，
1: 不会 delay 就对了啦。
0: 不会，不会，就厉害。乐哥买单，有闲可以唱一下啊，可以拍歌啊。
1: 其实这个早期咱的心态是一样的。
0: 对啦，
1: 那时候是类比的，迄样阵咱第四代无用这个数位，咱就 HD 嘛，较早拢是会当安尼唱的。
0: 对
1: 啊，这种电视台都是安尼。就较早电台啊、嗯哦，点歌，
0: 一旦直接伫线顶唱歌嘛，
1: 啊，但
0: 即卖因为 delay 啊、十秒啦、十几秒安尼，
1: 所以较无法度啊，所以即卖拢专去换歌家啦，
2: 对，
1: 袂歹啦，
4: 而且够免钱嘛。
1: 重点来了，免钱啊！
0: 一旦推广自己的歌声，
4: 人人都可以去玩这样子。
1: 安尼哦，不管最近，
3: 来我们发哥很用心嘿。
1: 安尼哦，
3: 对，我们常常出去聚餐。
1: 安尼哦，啊，有配对成功的吗？
3: 嗯，目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哦。
1: 输得啊，家己处理。
0: 不知道，
1: 你有处理掉无？
3: 唔知。
0: 哎，唔知，你唔是讲无呢？讲唔知呢？
1: 唔敢讲出来。这妹妹。
3: 该讲的秘密。
1: 教我们人家你迄个，就你唱歌嘿。
2: 唱歌一定有的。
0: 唱歌一定有的。
1: 就是我要问啥呢？
0: 哎对，
1: 唱歌。
0: 你酝酿，我不得酝酿。
1: 对啊，你这样你要。对啊，义结冰心那可能对啊，无可能的。
4: 我们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好了，谢谢你们哈，
0: 谢谢两位。
1: 义雄讲我拢无影哈，我今日呢不得志哈。
3: 好，
1: 麦克讲了。
0: 这个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爱讲。
1: 我嘛是因到的代志，
0: 这种要给拍出来啊。感情书，个人作业，个人担。
1: 对啦，一人出一项，英雄梦必高人啦哈。
0: 啊，你拢变啥？
2: 啊，
0: 你先拢变啥？
1: 我今仔纯看的功能，
0: 真的哈。哎，哥。有通红看，阁算袂歹呢。
4: 你讲红看是去红相看，
1: 叫医生看会使无？无正经，紧的啦，时间到。
4: 哎，排队伫遐啦。
1: 哎，排队。
0: 啊，排队伫遮吼。
1: 我来记啊呢，我
0: 来
1: 记啊。
0: 排队来诶，咱的不老骑士来啊！
1: 哇，
0: 这吓趴，
4: 吓趴。
0: 咱的这个张王春桃，春桃姐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三杯酒来送给您，
1: 泡声个吹嘞，
4: 你起来干杯哦。

0: 赞赞赞赞赞啦！
1: 是啊，哦，
0: 哥达啦，哇啦！啊，赞赞赞！
1: 哎，你是对队啊，红队啊，白队？
0: 哎，别不重要了，
2: 排队的。
1: 你排队哦，
0: 排队。
2: 来，听白队的，紧卡电话来。
1: 卡卡
0: 有水哦，哦，你哎，高唱呢？
1: 你为着要恁收视闹半边来。
0: 真正诶，
2: 我脱衣服呢，
0: 我就脱衣服。
1: 你本身已经做阿妈，已经做奶奶。竟然搁家你的奶奶造出来，
0: 哦哟，就是对着这舞台偌尊重的，你就知吼。
2: 我说我们那个文琴呐，财务长啊，说要来这个电视台唱歌了，我非常的高兴，说困未起啦。哎呀，阿雄伯真久无看到伯乐
1: 啊，是啊，
2: 我也无来吼，嘛足歹势。
1: 较早阮办游览吼，伫车顶哦，唱一条歌换背书衫啦。
0: 真的啦，哎呦。
2: 一本衫去，
0: 我赞的，你看嘛。
1: 哦，真正的。
2: 阿哥喊妞妞，
1: 哦，真正。有啦，去翕相贴啊，吓，我会甲你转起来，现在无你遮大啊。哦，真正
0: 赞的。
1: 今年几岁？
2: 84。
0: 哎呦，
2: 好奇数。环岛11天，哎呦，哎呦，跑1250公里，
0: 哎呦妈耶！
2: 啊吼，完成我的愿望，我就是
1: 不老骑士啊！嗯，杨春叫拖车开的，哎，一直你坑你面顶嘛！
2: 哈哈哈哈哈！你哪
1: 那亏哦？我上高速的咧，对不？
2: 无啦，
1: 过速看啊！
0: 骑起的，
1: 对哇！你骑起你伫迄拖车面顶，
0: 好救援哦！
1: 去上啊！
0: 救援了，
1: 对不？我叫记者嘛！
2: 报纸啊，看足济啦！
1: 对哇！
0: 太轻的呀，轻个了袂掉，
1: 对哇！
0: 乌鸦站，
2: 伫迄哦，这
1: 独家报道嘛！
2: 对对对，
1: 对哇！独家啦，哎呀！很毒的毒了。
2: 阿哥有含康康龙少华表演主演一出《花甲男孩转大人》。
1: 哎呦，哎呦啦，对啦，
2: 康康龙少华的前女友。
1: 你敢不是
0: 前女友？
2: 阿姨哦，已经嘛。
0: 你笑到声声的啊！
2: 去飞去的啦！
1: 哎，飞去啊！
2: 我叫袂到啊！
1: 按时间内就要到的。
2: 我先去啦！
1: 安尼，伊是第三呢啊！
2: 我第三。
1: 哦，安尼无要紧啦，
0: 我叫无啊，吼！
1: 我惊后壁阁有咧，
0: 后壁敢阁有无啊嘛吼？
1: 哎呀，哎，无啦，搁遮啦，
2: 吓！
1: 我讲啊，反正你讲啊，无人咧听，你讲啊，无要紧。
2: 啥物无人要听？即马切掉的哦。
1: 哎呀，即马切掉啊！
2: 切掉我就唔爱讲啊。
1: 哎呦，你啦，我来
0: 啦。你搁讲一个啦。
1: 不，为了你搁开起来啦，安尼搁开起来好无？你会多多的是有啦。
2: 是啊，我吼爱唱歌，爱跳舞，哦，啊唱歌。
1: 啊，就是不爱开钱啊。
2: 唱歌是我生活中的调味料。
0: 哎呦，
2: 唱歌是我心中花朵的肥料。
1: 你。哎呦，你这是要出来选里长还是选？
2: 唱歌，
0: 我讲我讲，
1: 还是要跟吴琼华拼？
2: 吴琼华，你都知啊，带我隔壁的，
1: 妈妈
2: 是我的，
1: 隔壁啦。我阿姨，我出来选议员啦，做到神了嘛？我
0: 你调一届啊？
3: 真的有适合的啊？
1: 好不？好不啦？
2: 唱歌较袂老啦，
1: 啊呢？
2: 有影？
1: 完全看袂出来，
0: 有影？够厉害！
2: 够厉害！拍你，你
1: 有啦？哎呦，枪毙啊！对不对？
0: 迄天就是无怪乌溜，叫我常常塞车啦。

0: 常常上班拢塞车，就是咧排队啊。
1: 对啊。
2: 来吼，
3: 挂号码牌啊。
1: 挂一支目镜吼，要甲阮查某囝
3: 检查。真笑诶！哦。
1: 唔是，查某囝有效啦，
3: 有效。
1: 我开白内障，无看
0: 有影，
1: 有
0: 影，
1: 有影。
0: 对对对。
1: 啊，所以爱挂咧啦。
3: 爱啦爱啦。
1: 下买西哦，做第二个消防旗啦。
3: 消防旗。
1: 挂条条。
3: 啊，你爱唱啊？阿妈，你今嘛伫哪位？
1: 伫哪里啦？
3: 伫哪里啊？甲你照顾，
1: 有人在照顾，有人在照顾啦。
3: 有啊无？照实讲，
1: 林双义讲
3: 有无？
1: 啊你吓？
3: 有啊无啦？到底有啊无啦？
1: 我你讲啦，
3: 你爱抹油，迄破皮呢？
1: 林双义啊，三皮狗啊，讲
3: 爱抹油，你知无啦？
1: 我知啦。
3: 地油是橄榄油，
0: 这你免搞啦。
3: 啊，伊若食菜的话，橄榄油。
0: 不是，
3: 迄地油算食错的。
2: 哎，我头头有笑是地油。
1: 三皮狗，你知无？
3: 没，那个是公爷呢。
0: 那个这免你搞，那几岁啊？这大事个搞，对不？
1: 迄个康康的，迄个大家来说笑。你下骹开刀啊来，我讲我的骹开刀，你也讲遐歹听，我都讲你下骹开刀，我唔是啦。
3: 你唔是主人生，咱就开刀，就唔是破八公。
1: 骹啦，
0: 骹
3: 哦，你下骹开刀。
1: 我的骹开刀啦。
2: 那这个节目就谢好，你讲，咱来姐姐来。
3: 啊，那样，那我咱两，我两个主持，你两个休。
0: 好啦，无啊，我半场啦。
1: 那个大诶大屯啊，啥物？咱离个
3: 大力啦，
1: 大力，唔是啦。仁爱医院隔壁迄间大屯，
3: 迄间迄卖讲啊，迄。
1: 好啦，啊，咱两个合唱情深深呐。
0: 哎呦，情深深呐！
3: 唔好讲出来，我惊两个，咱两个奸情的，叫人知啦。
1: 你爸爸我无见。
3: 哎呦，就是捌你，我才惊。
0: 捌只欢乐啊！
1: 你爸哦，
3: 一直看，一直看麦，麦压出来。
1: 你爸对我真好诶，
3: 麦麦压出来，紧点，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哦，这句话讲了出代志啊！你讲啊，真正。
2: 哎
3: 哦，你记下出来好啊！哎，你咩样打了滚滚都破了，个只吼。好啦，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来到底是红？哎呦，哎呦，哎呦，红队是200对吧？
2: 02票。
3: 哎呦，
2: 202票。
3: 啊，白队因为是有这个春桃姐的原因，所以剩140。
0: 不是，是140票拢春桃姐。
3: 安尼哦。
0: 哎呐。
3: 拢伊个哦。
0: 84岁啊，算免。
3: 有可能哦。
0: 林妹偌快
3: 诶。其他两个拢无票了对啦。
0: 哎呦，啊，你卖安尼搞位，
3: 安尼讲嘛怪怪啊。
0: 对啦。
3: 哎呀，无啦，
0: 这厉害。
3: 伊年纪大，妇女保障名额啦。
0: 对啦。哦，总是要一个保障嘛。
3: 是啦，来个人家就欢喜就好。阿格贝是粉丝见面会，
0: 啊，
3: 阿贝反正我唱歌好听，反正像他都爱唱歌，咁咪好歌嘞，嘛是人家直接拍破我，
0: 多谢，你讲多谢，
3: 我是讲我，
0: 你讲我嘛，
2: 哎，对啊，好听，对，
3: 好啦，重要是吼，赶紧加油者啦，吼，啊，有恁的支持，有恁的加油，阮80个员工后边80个家庭，拢是靠恁的感恩咧，安尼感恩支持，吼，让人家咧安居乐业，这嘛是阮开这个电视台上阶段的目标。
0: 对
3: 啊，希望讲，让咱时代欢喜，啊，买着好嘅物件，啊，咱即员工过一个真好嘅生活，啊，拢是大家吼互相啦，吼，安尼好不？
2: 好。
0: 啊，你好啊，只是讲两句啊嘛，
3: 系啊，两无讲嘅口
2: 音。咱家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希望你会当甲咱多多支持，对啊，因为咱拜六的时间，这个节目嘛是爱继续维持落去。
0: 对对对。
2: 啊，那是讲，拢。
3: 你若无甲咱支持，阮三个都唔免加班啊啦。
2: 真的。无啦，咱可能都无法度，互大家来遮唱歌。
0: 对啊，所以希望这遮好的舞台吼，啊，大家甲咱啊到一起调的，哇，那一半行看到都有需要的，有下用的吼，啊，多多支持算嘛捧场一个安尼。
3: 对啦，卖讲趁钱啊，卖料，我对头家较好交代。
0: 谢谢，
3: 卖料就好。
0: 啊，等下敲电话麻烦您，谢谢。
3: 来哦，感谢大家对阮的支持甲拥护。六段，等下关于个卡哈，会记哩啊，等下卡起来，买无着，真正你会该要的吼。这条由我蔡依德，一个豪记。第一场的唱片。

0: 的发烧呢。
1: 哎呦，烧哦！
0: 物件真正赞，真正热卖。好的物件唔跟你比较，电力我也卡起来吼、哦。拜托嘞，拜托嘞，卡一下啦，搞唔得嘞，哦，拜托嘞，赞啦、啊！

0: 人在发烧，吃米粉发烧烧。记得哦，每礼拜六12点到4点哦，现场直播，甲咱所有的人在吃米粉，咱来甲发烧一下，甲投票一下吼，拍波也免开钱啊，对吧？无人接正常啊，有人接表示。林老师，您别在唱歌，您在吃吃肉丸，
1: 哦，吃，
0: 吃饭丸，
2: 饭丸，哦，吃。
1: 谢谢你的啦，
0: 真的哦，
1: 嘿啦嘿，
2: 好的，
1: 哎，你别先过去吃
2: 去。哦，哎，这么连米粉吃，连饭丸也吃呀，哇，
1: 真够好吃哈，
2: 够幸福的呀，安尼。
3: 你两边讲话啊？
1: 哎，啊，这是他都咱的大哥，咱的大哥客来呀。
2: 好好吃哦，哎，
1: 这是
2: 什么28档的？28档来一包。
3: 你碰着被人啊？
2: 有兵啦，你那有兵，我知道无兵。
1: 你那有冷冻，冷冻的，袂歹。
2: 阿妈拢讲冷冻袂歹。
1: 对对，会当
3: 放兵无？
2: 哎，那两个。
1: 会当放一世人，
2: 会当迄当团家。
3: 放一世人，
2: 放一世人。对。哦，哎，食米粉花生好，有影好食。
1: 内底够空吧？
2: 够卤卵呢，爱死的。
3: 红豆
1: 汤，
2: 螃蟹啊，螃蟹啊。
3: 卖伤甜，我食甜我会生烂吼。
2: 你够劲啊！
3: 卖伤甜啊，嘿。
2: 啊，晓得啊，
3: 是吧？有阿姨啊，晓得啊。
2: 哎，赞！
1: 哎，还是吃了未啊？
3: 你做你的，我吃。
2: 你做你的，我两个算袂当吃。
1: 袂使啦，袂使，麦克吃，麦克吃。
2: 好啦，好啦，
1: 等下，等下，等
2: 下。食米粉化学，这高潮啊！
1: 对啊。
2: 哎，很适合你，还个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规条歌你家己来。
2: 对啊，规段。
1: 这是合唱的歌呢。
3: 哎，拜托，我专门咧讲嘿咻的呢。
2: 安尼。
3: 我某人唔是安尼，哪有可能叫我？
2: 这不是足久无啊吗？
1: 你讲你拢未来刷甲更出来。
3: 我拢用未，
2: 讲来刷更出来。你讲用更，恁做假啦。
3: 用更诶。
2: 讲伊，
1: 不是啊，我更会叫啦，更会叫。
3: 我听到，是几个人更啊？
1: 更会叫啦。
2: 好啦好啦，唱听歌啦，听歌啦。
3: 来来来，感谢恁的支持啦，
2: 谢谢大家。
3: 刚才啊，有恁支持，那节目再我都继续向前行啦。八十个员工拢在吃呢，阿婆山呢，
2: 电话继续卡。
3: 来啦，感谢感谢，
2: 谢谢。
3: 来，红队。
1: 好，红队第四组，音缘会伦伦甲鱼儿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一生的期待。
3: 好来，婆先啊，吹了5分钟，3声挂断。

0: 咬唱啦，咬啦咬啦，
1: 有影厉害，
2: 你咬啦。这是欠栽培。
0: 对哇、啊嗯，真正诶，这社会无公平嘛，这咬唱的人竟然对不？
1: 嗯，你讲你家己吼。
0: 对啊，我是讲家己意思。好了，
2: 嗯嗯，太无公平了。
0: 太无公平，混天无公平。
1: 对嘛，陪你这咬唱的嘛阿未红，你看。
0: 对哇、啊。
1: 这在座这四个拢这咬唱的拢。
0: 一人是哇，不是四个，
1: 我没办法，三加一啦，
0: 三加一，
1: 三加一嘛，
0: 两个是就是歌友而已，
2: 对，歌友，
0: 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
3: 啊你。你想要发生什么？
1: 你想要，哎呦，哎、欸，搞你懵呢，
0: 不敢啦。
1: 你想发生什么？
0: 你光播我在看直播啊，
1: 你今天我在看吗？
0: 你当作看直播，你敢看？你。

0: 哎呦，不，这敢听嘞！
1: 啊，等下还佮伊看重播，一个
0: 一个点。哎、欸，你这句讲了安尼唔对哦。干
1: 姐，你看干姐，吼、
0: 哦！哦，眼神不对，有爱哦。
2: 你讲出去，
3: 感动就对了啦哈。
1: 卖讲感动啦，关心啦，关心啦，关怀
4: 啦，有在注意，
1: 有在注意，有在注意，我在注意嘞。啊，恁拢伫咧以前啦，有一个群啊，那吼。
3: 欢哥，
0: 一样是欢哥的，
3: 对吧？
1: 欢哥啊，有一个群啊，那吼。
3: 对，
1: 嗯。啊，算讲加入，刚刚那是群主。啊！你要抢的都几笔，还是安
3: 怎？也是上线的。
0: 冇赖嘛，对不？因为有应该有赖群，对不对？
1: 跟赖，
2: 他是不是里面的一个房间？
4: 歌里面
1: 就可以谈话了嘛？
3: 欢歌是包厢，可以唱歌。
0: 公开的时候，黑嘛是种开房间呐。
1: 哎呦，
0: 对啊，是不是？是不是？
4: 先去包厢，
1: 只是讲开房间。
3: 小刚来哈。
0: 对，因为只是讲房间有时啊人多人少嘛，有时啊家己一人嘛是开一间啊，
3: 哦，
0: 家己唱嘛。
3: 啊，因为我两个
1: 是共，对开房间，敢那听。
3: 我两个是共一个。
1: 恁拢开共间的嘛？
4: 拢开共，
0: 因开共间的啦。
3: 歌唱班。
0: 你团拢开共间的啦。
1: 伊特别讲，我是歌唱班。
0: 伊团嘿，伊团
1: 不是开房间，开房
0: 间。伊嘛惊登去用监察。
1: 对啊，我听你痛苦。
3: 我是歌唱班的。
0: 我
3: 是
0: 歌唱班，还有咱拢在讲歌唱班啊。
3: 我打一下广告好不好？
1: 好好来。
3: 佐佐木。
1: 哦。有捌来参加歌唱大联盟啦，
0: 哎呀、
3: 啊啊，对啦，叶、欸啊、文亮老师，
1: 有啦，有啦，佐佐木我知啊，
3: 佐佐木歌唱班，
1: 哎、嗯，哎、啊，该幼幼合唱团那、嗯，
3: 没有，他有很多学生，
1: 不关的啦，都，哎、
3: 欸，现在有在线上出来的，
1: 安尼吼，老师刚好来。
3: 老师今天就不来，
1: 不
3: 我连刚叫伊来，
1: 惊闹鬼，
3: 没啦，
0: 啊不是啦，可以闹鬼，这种好心可以闹鬼，
3: 对
1: 啊，有啦，啊你住倒？
3: 我住啊屏东，
1: 屏东，你屏东来个家、
3: 哎，有啊，
0: 有朋自远方来呢，
1: 下播聊你看嘛，不是，我是讲这用心啦，我明仔载要去那个车上个边啊，叫啥？
3: 永
1: 春，
3: 哦永春，
0: 永春乱哦，
1: 去。啊、中元节、哦、有做迄个唱歌，
3: 哎呀，那今年有恢复吗？
0: 今年有唱啊，旧年无一款咯吼，有一年无，疫情无，
1: 停咧啦，系啊，我进前谢金燕在，我咧主持谢金燕。开始落车，行啊十分钟，我咧靠呀，我咪讲十分钟的话啦。
0: 安尼，你一定会使啊，和你讲十分钟。
1: 不会，我不要，你不开心吼，伊要开心，我搁咧讲，我不爱学起来。
0: 哦咧，你可以去抢姑。
1: 哎，你等者啦，我也要讲煞啦，我已经行到位啊，你拜托的吼，对不吼？只要真正袂歹啦，
0: 较快，
1: 对安尼，哎，大中至正。
2: 两个都是屏东嘞，
1: 对，真的吗？
2: 对，
0: 一个家当，一个帮聊啊。
1: 啊，你伫，
3: 我两个拢是家当。
1: 教室在哪？
0: 家当。
3: 我的教室伫家当、拉边、帮聊拢有，屏东嘛有。
1: 恁是
3: 啊，阮是
1: 恁是上三间哦。无，
3: 阮的老师的教室有很多。
1: 哎呦，不讲恁啦，恁。
3: 哦，阮是伫拉边。
1: 哦，
2: 拉边。
1: 拉边甲街边是无。
0: 我来听。
1: 无讲。
2: 是拉边。
0: 伊是拉边哦，唔是拉边。
1: 拉边。
3: 上课的所在是伫拉边。
0: 拉啊，系哦。
1: 应该是拉边啦。
0: 拉边
1: 个拉
0: 边，你听说拉边。
2: 我记得所在。
1: 我叫喇叭隔掉咧。拿林边
3: 啦，
1: 拿边啊，袂歹。我迄搭伊较早，哎，林边跟林远个不很快
0: 啊。林远无共，一个在高雄，一个伫屏东。
1: 较早林远偌出名，逐工咧抗议啊。
0: 哦，你讲
1: 两尊啊，吼。
3: 石化厂嘛。
1: 哎，石化厂啊，
0: 是。
1: 抗议就是为着要领钱嘛。过来，
0: 抽无油水嘛。
1: 唔是安尼。感谢您呐，
0: 谢谢，
1: 远道而来，
0: 谢谢。
1: 开玩笑，不要再接，
0: 好，谢谢。
1: 听得出来我们在开玩笑，
3: 好，
1: 谢谢你啊，谢谢啊，很会唱，
0: 赞，
1: 好，过来。
0: 好，北队第四组简立方带来好听的歌曲《沉醉梦》，
1: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走了。
1: 赞哦！吼！哦
2: 哦哦！真正赞！讲实在，我透世人唔捌食过遮尔啊赞的红豆饼啦。
1: 我原本当
3: 做好食，对吧？
1: 我原本当做红豆汤，结果唔是诶。哦，
2: 迄个敢迄个天八宝。
1: 八宝糜啊！恁煮的吗？
2: 啊，个别真甜。
1: 哇，够厉害诶！
3: 我们排队诶，小姐煮来。
1: 哦，伊是哦，伊是。
2: 恁排队嘛咧做小姐哦？小姐。
3: 当然嘛，叫小姐，阮这个年纪无叫小姐，是要叫什么？
2: 我跟你讲，我已经足久无叫小姐，
1: 有影吼？叫
3: 一摆看麦。
2: 就即个向，
1: 叫你叫一摆看麦。
2: 顶个向抓到了，我唔敢阁叫啊。
3: 哎，嘿，无同款，你差侪咧。
2: 安尼哦，
1: 哎呦，恁差倒位？
2: 恁这间的是安那？
3: 不是，
2: 还够好啦。
3: 这是善缘折扇的美丽的小姐，专门咧做公益的。
1: 啊，做公益
4: 的。善良
2: 的。我头一个听到小姐咧做公益的咧。
1: 有喏。
3: 有喏，那也
1: 无。人拢取。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2: 你是讲叫叫免纳钱吗？
3: 哦，遐好，
2: 一定爱纳钱嘛，对不？
3: 纳钱对不？甲阮这完全拢同款
1: 咯。哎呦，够好食，
2: 袂歹啦！你唱了比这红豆饼搁较好听。啊，唔，搁较好听啦。
1: 你后当较接来，有较赞的。
2: 哎呀，啊，无后礼拜哦，用过来。
1: 过来啊，过来。
3: 好，好，无问题。好，
2: 后礼拜歌唱大联盟来探班啦，嘿。
3: 哦，一定来探班
1: 嘞。够赞的呀！
2: 哎呀，好意思。不怪恁头家歪歪发通告回你，来遮耍，
1: 食都食饱嘛，
2: 食饱食物件，啊，甲人咧佚佗、唱歌，搁免六十块。
1: 系啊，够好诶。
2: 讨什么什么加班费，你真笑。
1: 而且佫唔是安尼呢。
2: 系啊，安怎？你认唔认？哎，阿哥。

0: 哦，
1: 这个我的蛋，
0: 你的蛋，
1: 不管你刚刚口点点嘛，搁穿水煮蛋，你看嘛，
2: 真的，
1: 你若不管是咱底下第一个能力的艰苦呗，
0: 不管你咧行到哪盖，
1: 拢开开吼，
0: 因为干一点尔，
1: 未属于种裂破伤的问题，
2: 带我迄个刚好是啊，迄是最好，迄我煮来的呢，
1: 这你煮的哦，
0: 不乖哦，
1: 怪只胖啊，哦，连水煮蛋都胖公公呢。
0: 哎哎哎，那煮啊煮快些，嗯，慢火换。
2: 慢火，小小的火慢慢煮，才煮出最好吃的味道。
1: 拜拜啊，会慢慢控啊。
0: 拜拜啊，会，对，你讲的拜拜啊，会。
1: 拜拜啊，会。
0: 一拜拜啊，哈。拜拜啊，会啊。
1: 拜拜啊，会啊。
0: 小小的呢，小小啊。
1: 小小啊，小小。
0: 谢谢啊，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大家。
0: 他唱歌很好听，
1: 谢谢你，谢谢，
0: 感恩你，
1: 谢谢。
0: 好啦，有闲再过来啊。
3: 前技术就像在作秀那种感觉，
0: 有影，很华丽的，
3: 对啊，
1: 就是
3: 做手套，
1: 有够好诶，哇，大概来录音吼，上届很好诶啊，真的好幸福。
0: 恁今年我哪只？
1: 好，安尼咱来邀请咱的这个红队第五组，
2: 因缘会丽丽带来好听的歌曲《冬天的雨》。
1: 大家好，安尼赶紧的来听歌吼，两三声五分钟，好，谢谢大家。
3: 对。

0: 哦，你敢知这首歌是谁的歌吗？陈其信。你讲来也卖
1: 过。好，陈其信。
2: 我唔对，
0: 认识他吗？
1: 我知道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的，作词作曲。
0: 他很认真哦，而且他的那个作曲，他因为音感之后，我一下很多都是歌大唱片弄个邀歌啊，
2: 对对对，
3: 而且的声音真好，
2: 很响亮，真响，
0: 对啊。哇，啊你来改这首歌。你有经历这样子的场景，
2: 你这不好唱呢。
1: 我的歌路，
0: 我的一颗心，哇哇，
2: 献给一个
1: 人。因为我的歌路比较偏这种哀悲哀的歌。
0: 人生苦短，那个男
1: 人。人生路要走过很多坎坎坷坷才唱得出来。
3: 因为姐姐声音有点那种沧桑感，
2: 所以你后一首的歌路歌，
0: 听的歌，
1: 听说要失恋二十几次才
2: 叫话多
1: 唱这种。
0: 安尼哦。
2: 所以你下次会考虑想讲后一回三个月阁等来，你会唱苗文的吉他是？
1: 我会唱迄个港心无港路，
3: 惊港路。
2: 你拢伊都无港路，伊拢无港路的嘿。港心哦，啊
0: 这个，
2: 啊个形同陌路啊，嘿，港心无港路安尼吼，同床异梦啊。
0: 对啦，
3: 出事了，出事。
0: 天刚有两个昂啵，那半暝起来讲啊，我刚梦见。跟你离婚了，你说，哎，我们终于不会同床异梦了，因为我迷茫讲跟你离婚了。
2: 哎呦，
0: 两个都迷茫离婚了，
2: 迷迷茫茫，
0: 哎呀，啊，港心啦，
2: 哎呀，港心啦，哎呀，
0: 港心，
2: 有志一同嘛，
0: 哎呀，你应该不要，哎呀，
1: 哎，没有机会了，
2: 没机会哈，
0: 单身汉呐，
2: 阿你马赫啦，
0: 单身呐，好啦，别征婚去吧，单身，
1: 啊，不用啦，
0: 没收钱啊，这不算广告了 ，NCC 别发了，
3: 哎，你是嘿，那个欢歌里面他刚有说你不是说有没有配对到，说不定那个就是人家已经
0: 单瑞丽那人，你知道吗？你还唱欢喜的喝，对不对？
1: 自己的亲戚的，
0: 这样哦，不怪你刚好唱啦，
2: 哎呦，不怪，
0: 你叫做丽丽，不姓单哦，
1: 我姓赖，
0: 赖哦，
2: 赖，
1: 我没有小郑，我没有小郑，哈，
0: 丽丽跟小郑呢，哇，你
1: 年轻人可能。
2: 唔知呢，真正听无。
1: 他们不知道是
0: 老少配啦，
2: 懂就说懂，不懂我也不会装懂。
0: 配姐小镇，小镇他未成年的款呐。
2: 未成年今麦话就当呢。
0: 对啊。
2: 阿娘喂。
0: 啊小镇今麦去倒。去鹿港。
1: 啊我就不是那个丽丽啊。
0: 去鹿港鹿港小镇嘛。好，做定诶。
2: 谢谢啦，谢谢姐姐，
1: 谢谢。
2: 感谢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谢谢。放开点哈。
3: 谢谢。
0: 人生无什么过不了的嘛。
2: 女人的一生就是安尼念嘛。
0: 你准配你安有多少话落来？你讲到什么？对哇，这是真负面的教材嘛。
3: 负面吗？
2: 负
3: 你是叫正面的吗？
0: 正面的吗？
3: 对啊，
0: 对吧？谁做安尼，跟我都哇乱怪，
2: 够栽掉。
0: 对吧？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3: 我给你的是笑笑看一切，
0: 对吧？笑笑看一切，
3: 笑笑看一切，
0: 不要笑笑。
2: 好了，来排队第五组啊，林秀官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女人的一生》，
0: 五分钟给拍破。

0: 哎呦，那什么讲哪熬啊？
1: 哎呦，都
0: 唱到这好，
1: 都听不出来。
0: 那真笑的，你听，做人爱实在对吧？从阮唱歌好笑，都讲好笑，你们在讲那个？
1: 搞笑啦！
0: 哎呀，哎呀。啊，唔较接来咧，住边啊咧，拜托。
2: 以后常常来。
0: 好啦，欸、先邀请红队跟白队所有的啊麦克参赛者来家粉丝见面会，
1: 大家同乐的大家来，
0: 哎，大家
3: 请上台，
0: 哎，请上台哈。啊，队长哈，队长这边白队这边红队哈，队长啦哈，哎呦，来来。
1: 哇，水水水水水，
0: 哦，来来来，来来来，哎，麦克风啊摇哦，麦克风啊摇，也是麦克风而已哈。来，感谢啦。
1: 来，拢大家都进来。
0: 欸，欢迎欢迎，吼、哦，阿胜吼，诶、哦欸，咱算头一届来遮吗？来大理敢头一届？
4: 可以。爱讲来两三摆，我顶刚温豪来，我冇来。
0: 温豪来，啊，我是讲上台
4: 上台第一次啦。
0: 第一次啦，吼、嗯，也谢谢谢谢您对阮大理电视台的支持啊、这个舞台应该无漏开啦，吼、哦。
4: 袂啦，袂漏开。
0: 你遐想几落秒呢？我做烦恼咧，
1: 丢毒呢？
0: 系啊。哎呀，加掉我又嘛做卖做卖加
5: 的，很厉害的，很专业的。
0: 哎啦，可以啦吼。哎，两百平，两百平的综艺棚，讲实在的吼。啊，你若讲看我这个啊，台湾新客盘哦，六个角书，两个合音，各两个主持啊，张秀啊，四个主持哦，张秀清啊，加刘家荣两个主持，吼，应该眼看者。哎，开讲实在，咱不少重注啦。嗯。两点钟久，有可能。有可能没几组，无可能。但是这是种做工过的态度啦，啊、嗯，无就卖做，不然做个上好的吼、嗯。啊，我相信我拢做用心的，包括你个工作团队，

0: 一十个呢，啊，拢有为您的服务，这是种感觉啦，吼。
1: 对，
0: 希望讲把工课做了上好。哦，来，啊，该当诶讲开讲，猛开讲。
1: 是，
0: 成绩嘛是爱该
1: 重要的嘛是爱看一下。
0: 来来来，哦，红队跟白队，
2: 哦，开票喽！
1: 哎呦，
2: 红队325票，
0: 真正有老人。
3: 谢谢。
0: 啊，恁你普通时忙碌的，总恁老诶，哎呀，对啊，哎呀，啊，一直稳好到老啊，无啊。
3: 公务啊，
0: 公务啊，
3: 嘿，嘿，好朋友，
0: 嘿，安尼啊，
3: 啊，都因嘛是有一个团，因嘛欢哥嘛是有一个
0: 团，哦，
3: 算迄群主席拢。
0: 来来来，咱先改。
1: 来，白队，
0: 红队，
1: 白队220票，
0: 香香对对，
1: 赞赞赞赞，
0: 百年富贵。来，红，哎，白队先回应者，你这算袂歹啊，
1: 翕相，
0: 这算
1: 翕相，来
0: 来来来，翕相翕相。200G算袂歹啊啦，对不对？
1: 真好啊！哎，
0: 翕相啊，咱着顶啊，还着顶吼，好啦。
4: 啊，下次加油！
0: 哎，咱那个红队几票？
2: 红队300，
1: 三百多票啦，嘿啦，
2: 325票，
0: 赢给你一百啦，
4: 那很难啦，
0: 赢人啦，嘿啦，啊，叫你看要甲弄破咧，拜托啊，嘿，哎，啊，这不简单啦，
3: 谢谢。
0: 其实吼，啊，这个节目唔是咧比赛，向高唱，向袂晓唱啦吼。来这欢喜就好，最主要是讲吼，甲咱分享我咱的亲朋戚友。恭喜在，我们是去非洲卖鞋子的，还没有穿鞋的还很多。今天讲大力，啊，你看大力对在，三力吗？不是啦，我是大力，因囝讲要大过三力啦，
1: 哈。对，
0: 一定较大啦，唔是你叫来赶看嘛？
2: 110台。
1: 是啊，
0: 系啊，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看。119，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现场直播。
1: 对，
0: 暗时啊，恁通我搁赶看者哈，8点到12点重播，啊，看恁唱了，伊他都拢讲咧，各拍破，拢无咧看嘛，
1: 无欣赏着嘛。
0: 系啊，啊，所以你诶8点到12点，搁定个看一下重播咧。
1: 嗯，哦，
0: 啊，希望咱大家互相支持哈。哎，阿佩妮，你有话要讲无啊？
2: 对，感谢大家今仔真正就盛装出席，敢那要选美，你有发现
0: 无？有啊，有啊，
2: 真诶。啊！大家表演嘛，拢足精彩，感谢大家肯来诶，甲咱赞助公彩啊，
0: 你
2: 对真
0: 诶，好好，
1: 谢谢啦，有影啦吼，啊嘛诶，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所有诶观众朋友，这4点钟诶收看甲陪伴，其实大概吼录影录到特别爽吼，我拢足期待后礼拜后一次诶即个录影，
0: 对啊，
1: 充满着欢乐吼，欢喜搁快乐。
0: 是啊，来这讲实在，无想恁做行过啦。
1: 是啊，足欢喜。
0: 甲咱粉丝大家互动，啊，红豆汤啦，你提你饭碗，
1: 饭碗哇，各行有诶啦。
0: 诶，啊，顶个终极蛋糕，
1: 哎呀，有饼啦，
0: 红奶酥啦，
1: 有够幸福
2: 诶。有价有量，
0: 看其他有啥都搁提来。

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命，百伴傲骨挺。花开定有时，色艳终成泥。世间有情人。

0: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再胡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2: 今天啊，这个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可以说是这个咱费尽足济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袜啊吼，上少开销2年的时间啊，这我2年的时间拢无卖袜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

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哦，甚至嘛，跟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哈，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咧，你要找到这么完整，啊，你看这双袜子设计图啊，你看你即马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横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双袜子是有非常厉害的，这个这底下咱的镜头啊，这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这个铜纤维。足多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这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这个做臭甲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卡啦、洗，做去用乌当卡啦，做过足多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一个真真正正的，做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好起来。哦，你好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得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到回来到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卖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回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的，这袂偏一下。你甲买这双袜仔，互伊穿了，这囡仔阿伯啊，卖去滴着香港脚，卖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在讲啊，讲这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有霉菌，霉菌的生在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会进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啊，这个鼻阿伯吼，这个是拍卡成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跟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卡无治疗。也无放财产给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给孙，迄孙啊，安尼啊白啦、痒啦、尿啦，即个这嘿，这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伊唔是尿布疹，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予伊一寡，即个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即个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袜仔唔好穿破，再要断掉啦，真的吼，你细菌会留足济吼，啊，尤其是吼。这里要找袜子，要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啊，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袜子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把这种袜子，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那种的哦，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甲袂偏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未去哦，嘻嘻就对啦。我即马脚底嘛穿一双，啊，够个。你看我穿条的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的哈。袜子足重要的，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的袜啊，有一亿只的细菌在你的脚底，你的双脚吼一亿只的细菌随时啊，伫你的脚边咧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有咱都讲脚，我都脚有背穴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脚有关系啦。我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啊一固脚骨的药啊，买啊一固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啊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互你行到80岁、90岁，行到100岁，还佫伫路里在行。哦，即你的脚有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不管用食的好啊，只要是讲，即个做容易变脚刀的，啊，长期敢若行路的。哦，啊是咧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啊这，啊，佮有就是足侪台湾人足侪人有这个阿母脚底、阿母底这种，这就是足弓啊，无这个足弓的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跌倒上危险，啊，跌倒一届吼，佮跌倒的机会足侪，五

拜跋倒有一摆卡断去，啊，五拜一拜啊，五拜有一拜，平均美国有四个老人就有一个跋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跋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跋倒拢伫厝里，伫厝里跋倒较济啦，毋是伫外口跋倒的，毋是去红弄跋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跋倒的，跋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即个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佫有一挂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仔会当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当然，足侪人讲奇怪，佮因，但有人会脚臭，有人袂脚臭，这佮每一个人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讲你脚臭较济，啊，脚臭的吼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啊，佮这个霉菌也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啊，过来就是环境佮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较潮湿，所以足侪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卡，吼，你都已经有治疗香港卡，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情势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吼，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迄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底下做做底下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所在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佫有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仔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来看这双袜子吼，安尼就足清楚呀，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的，对吧？你看啊，咱对这款透气，这拢是透气。好，啊，佮有这 X 型的，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这插阿波地，很高跋倒的，走路袂知，足有效，啊，佮有这个立体 Y 型织法，吼，固定你的这个这脚踝。保护韧带，吼，你也记得做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哦，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着，我感觉哦，咱咧行路，当时行行，这后脚筋、后底所在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袂酸，足厉害，吼，伊这是咱黑科技啦，吼，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纳米级的铜纤维，这双袜仔足贵的啦，我跟你讲，贵就贵就对，贵的这铜纤维，哎、欸，这足歹做诶，要甲洗啊线切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摆，洗一万摆，这双袜仔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甲你的香港脚甲你处理掉，这贵就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内底有铜离子，甲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膜内底，把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跟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躲起来，一旦这是给它切入去内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有效升温，卡尾气温一定诶，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暗时啊，穿这双袜仔，你免惊诶，免惊啦，你不用怕，只说晚上啊会去着凉啊。最后这点甲恁讲一下哈，诶，这个今仔日重点是这个所在呢，因这外口无地通买，今仔日啊，啊我这张互恁看，开放10天互你试穿，甲你效果保证，你穿10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这双袜仔唔免还我，当作我送你。穿10天过了，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该收，一角银无该收，原金退还给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的，啊，银发族的爸爸妈妈、脚手的冰冷的、高疲劳的，恁到哪有囡仔读册、招标运动的，有这款的这个脚臭、脚的臭的这朋友，今仔日这段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
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哦，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的。

0: 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两千四啊八，我一箱卖偌济？卖一千二啊八，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一千二啊八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后，咱才我来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足大足大医生，伫个即个物价，逐项拢起价真值啊！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真正正对恁有帮助的物啊！哦，要安那卖吼，听心足哦。加今仔日尔六十个人客，六十个吼，一箱一千二啊八，两箱炸都等于。算你一千九啊八就好，一箱给你开免一千块，买两箱，再送两箱给你，四箱卖你一千九啊八，同纤维的袜啊，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六十左右吼，行我行我之后头前只一箱给你穿，啊。五箱一千九啊八，啊那无效嘞，用我黄金退用给你。即摆六十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五箱你买，即摆刷定这六十个拢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五箱是你买，第六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五箱啊，搁加一箱给你，六箱啊，六箱啊，第六箱我想行，我五，若无好行，我五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叶姐，
1: 好，再见啦，
2: 哎，
0: 好啦，哎，一组来66线来，脚手较紧的哈，来，小明，叶小明，
3: 哎，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倒等于你着穿啊，那臭脚手穿袂好免钱啦，香港脚你着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好。金彪，一组，五十一串一组哈，六箱啊，六箱啊，喂，你好来，
4: 你没话到，
0: 来好，五十二串是箱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一箱吼，来嘛，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来，再个点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吼，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5: 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头你好。
6: 哎，一组，
0: 啊，一组来，等我一下，来，维尼奥，来，小龙，你好，小龙，
5: 谢谢，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组，来，六十二串来，你好，来，谢先生，谢先生，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你好，来，清如，你好，
7: 哎，我要一组，
0: 来，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
8: 哎，
0: 一组来，六十五串，对，摸唔对，爱赢摸唔对，来，秀秀，吴妈妈，
9: 哎，我一组，
0: 好了，一组来，你好，来，秀玲姐，你好，秀玲。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九十串一组来，万华，你要万华啦。
10: 哎，可以啦。但是，哎，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到89串，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啊吼，伊的这个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啦。阿香你好，阿香，哎，一组，
11: 哎，
0: 72串一组来，你要来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哦，等我一下，七十三串来，你好，志月姐，你好，
12: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志月，来，嘉怡，桂兰，你好，桂兰，来，七十串一组来，秋霞，你好，秋霞，姐你好，秋霞，哦，秋霞接嘛，来，维尼好，来，钟太太，
13: 哎，
0: 一组，来，68、70串，维尼好，我嘉怡，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一串一组啦，六箱啊，琼华，你好，琼华，
14: 哎，一组，
0: 好，五十二串一组来，维尼好，我嘉怡，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好，林太太。一组来，你等一组来，你要来，龙总大哥你要，
15: 哎，
0: 要一组，来，我来讲，厝内底有人用钢架，有人臭脚烧的，真足痛啊！全台湾独一无二的铜纤维能量袜，你甲穿一礼拜，穿一礼拜过了，你原底伫遐破皮，伫遐老膏，伫遐老汤的，伫遐咧白上油，用袂好的。我讲你脚七落清气，穿好七落打，你甲逐工甲穿，穿一工好一工，穿两工好两工，愈穿愈健康啊！为你我讲，你要拢穿，你要
13: 好，
0: 一组好，好来六五十六串来，阿姐，我加赢啦，
13: 嘿嘿嘿，
0: 买袜吼，
13: 嘿嘿，
0: 好来62串，甲下姐来，你要东手大哥，买袜吼，我来两组来，你要来，你要来，收干嘛？你要收干嘛？
13: 喂，一组。
0: 蛋黄姐哈，我今天来67线来，我今天改你好，丽凤姐你好，你好，我来了，59串一组啦吼，无效免钱，

0: 白大哥你好，哎，要一组不要吼，来不要一组来你好，来我我家人你好，
1: 啊家人，来阿娇，我叫你先坐下，
0: 好，六十岁你好，六十岁来，哎少年你好少年啊，
1: 嘿嘿，
0: 要一组不要吼，好，等我一下，我四岁五十四岁的哈，啊无卡通的较认真卡嘞，今仔你卡下，赚足济啦，为你我家人你好，要一张要一组不要吼。
2: 哎，
0: 等我一下五十五算，你甲算一箱一千二啊八，六箱要偌济钱？今仔你开偌济？开无两千块，一箱尾啊，你开330块。这吼一箱尾啊，会当互你穿几年冬天？你若甲穿一礼拜尾啊，来臭我钱行李啦！哦，尾啊来臭我钱，唔是会臭了？你甲穿一礼拜过了，你的香港卡若无较好，若无较进步，我钱甲我行李。啊，互你穿，爱箱怎送你？你想怎送你？免认我，吼，免认我，这个人卫生的问题啊，真善良。
1: 没
0: 一桌哦，好来来，你有十一线，来你有来，淑芬你有淑芬，
1: 没有
0: 一桌哦，来来，六十二线，这你出来再穿，暗时要穿个滚装裤呀，真举了。
1: 我给你买一桌。
0: 好来，我六十三线，啊，惊寒的人穿起想想好啊，阿金妈你有，
1: 好，
0: 一桌哦，来六十四线，别出来再吹冷气啊，穿起想想好来，来买一桌哦，来六十五竞标你有。金彪，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哈，六箱啊，六箱啊，为你好来，
2: 你没话讲，
0: 来好，五十二串一箱来，你好，丽华，你好，丽华，一箱吼，来嘛，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嘞，你再个点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吼，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3: 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头你好。
4: 哎、欸，一桌，
0: 好，一桌来，等我一下，来，来，维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4: 谢
0: 谢，一桌、喔，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算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桌、喔，来，六十二算来，你好，来，谢先生，谢先生，一桌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你好，来，清如，你好，
5: 哎，我买一桌，
0: 来，四算一桌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
6: 哎，
0: 来，一桌来，六十五算，对，无唔对，爱莹，无唔对，来，秀秀，吴妈妈，
7: 哎，我一桌，
0: 好，来，一桌来，你好，来，来，秀玲姐啊，你好，秀玲。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九十串一组来，万华，你要万华啦。
8: 哎，可以啦，但是哎，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到八十九串，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啊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啦。阿香你好，阿香，
8: 哎，
0: 一组，
8: 哎，
0: 七十二串一组来，你要来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好，等我一下，七十三串来，你要志月姐你好。
9: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来，加油，桂兰，你好，桂兰。
10: 走。
0: 来，七十转一组来，秋霞，你好，秋霞。秋霞，哦，秋霞，接嘛吼，来，维你好，来，钟太太。
11: 哎，
0: 一组。来来来，我六十八、六七转，维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一组。
11: 我一组。
0: 好，来，你好，水电。最后一分钟啦，我还搁接一分钟尔，一分钟我都搁接嘛十外个尔，接完就无啊哈，接完就无啊哈。维你好，来阿华你好，阿华要一组。
12: 我赶紧买一
0: 组。哦，六十七线真正足好用的，只想不要你学了解，但是绝对袂伤眼哦，非常非常好穿哦。哎，明雄大哥你好，买一组不要吼。哎，六十九线一组，六十九线来你好，新安大哥，买一组不要吼。感谢你啦，真正足好穿的啦，你咱来做产人，有当时爱脚会掉齿，会生香港脚，你甲穿只双袜啊，真正互你学了解得志啊，为了解你要买一组。
13: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来，我改掉你等我来，一箱你要一箱，
13: 一组哦。
0: 来来，五十三个，三十个，我下者来。李姐你好，李姐你好，丁家姐啊，还有这万春大哥，
14: 哎，
0: 一组不要哦。好，来五十六、五十五帅来，哎，国章大哥，
15: 哎，
0: 买一组不要
15: 哦。哎，一组啊。
0: 五十七帅来，加下者来，刘宇你要买一组不要哦。
16: 嘿，对。
0: 好，来公

0: 秀云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我们都有收到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哇，讲到这个，你对着讲山野花，我真正没看过山野花。
0: 我嘛唔捌看过生山野。
1: 为什么？
0: 就是迄山野，就是讲，伊到底是我冇有看过呢？
1: 哦，就是讲哦，迄山野长咧生的时阵，你唔知哈？迄山野
0: 是安怎出来啊？
1: 是安怎出来？人讲开花结籽啊，
0: 开花结籽，
1: 开先开花，啊再结籽，啊再变山野咧啦。
0: 有一挂山野是包先
1: 包起来啃，
0: 他会用纸包起来，为什么？
1: 因为伊惊一挂吼，蜂啦、鸟啊啦去食啦。
0: 哦，啊
1: 无伊安尼修行就变歹啊。
0: 哦，
1: 对无？但是人讲吼，有虫食过，有鸟啊食过，表示迄粒非常的甜，栽种黄的啦。
0: 是哦。
1: 但是吼，一定爱记得哦，袂当讲你生山药，你袂使生，你袂使安尼讲。
0: 啊，不行
1: 哦。对。
0: 生山药。
1: 生山药，其实为什么？为什么那讲这个言辞哈？讲起来，应该是散气的意思吧？
0: 哦，散气，
1: 散气。
0: 哦，生山药是散气哦。
1: 应该是啦，我甲今妈妈还佫搞不清楚，为什么人讲你是生山药吼？哦，刚刚行路安尼真
0: 衰衰哦，
1: 不是衰衰，
0: 什么意思？就
1: 是
0: 讲
1: 查甫，但是啊吼，行路安尼，刚刚呢，哦，安尼脚开开安尼，啊，人就甲伊讲，你即马是安那，你的生日做大户，你是生衰呀，就会讲这种话。讲的是什么叫做生衰呀？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咱知讲这是无好的话啦，就是开玩笑的话啦。
0: 哦，好。
1: 其实有阵时吼是好朋友吼，才会安尼讲啦吼，就开玩笑这样子啦。
0: 对。
1: 那是不是散气的意思吼？
0: 啊，真的。是不是真的？他有谁酸呀？
1: 我啦，
0: 唔敢讲。
1: 唔是啦，唔是安尼意思吧？应该唔是安尼意思啦。
0: 是。
1: 啊，咱在爸爸妈妈
0: 应该是散气啦，我记得。
1: 我觉得应该是散气的问题啦。
0: 对啊，散气是那个吗？老师，散气是？
1: 散气是男孩子，好像男工也是，散气是对中吗？是不是？
0: 对中是什么？听无？
1: 是。
0: 散气是哪里出问题？
1: 哦，对，就不正常的突出啦。
0: 哦。
1: 哦，他的蛋蛋啊。
0: 哦，
1: 对，淡淡的不正常的突出现象，
0: 是哦、
1: 就是散气，对不对？
0: 哦，
1: 好啦，那些题外话，那去讲到这生酸的代志啊，拢嘛你啦，讲什么生酸的
0: 花？应该没有吧？
1: 酸呀的花，我是真正可能是捌看到，但是无正经去家研究。
0: 哦，
1: 干那怎讲啊？这酸呀长吼，足紧的，就比如讲即马吼，这个热天时吼，
0: 即马伊都就是呢，
1: 对，上届就是就是酸呀。
0: 而且阮最近阮舅妈去菜市啊，伊甲我讲，今年的山仔大出。
1: 大出，因为足热。
0: 一粒爱文芒果，一粒哦，十块呢。
1: 一粒
0: 山仔十块。
1: 十块呢吼。
0: 十块耶。
1: 但是你感觉对这种山仔上好食？
0: 伊有分足侪，啥物牛腩，啥物山。
1: 什么？
0: 有啦，它就大，它好像叫做金。

0: 黄芒果，然后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牛奶茶酸。
1: 真的哦，我是第一个听到呢。
0: 真的真的
1: 哦，真的品种太多了。嗯，嘿，有一个超大粒的啊，黄的好啊，
0: 还有香水芒果。
1: 哦，香水芒果，
0: 香水芒果也是绿色的啊，那也是用那个龙眼，龙眼跟那个。龙眼跟芒果可以交配
1: 哦，真的可以，
0: 因为它是杂种啦。
1: 哦哦哦哦，
0: 因去交配啊，所以讲伊食起来有
1: 有那种硬硬的味。哎，我真的很想吃诶，你讲香水芒果，
0: 香水芒果，
1: 我从来没吃过。
0: 阿姨开始有影，
1: 但是吼，所有的品种足侪种的啦，每一个人介意拢无同款。我上介意就是迄种啊，上介基本迄叫做
0: 爱文哦。
1: 哎，对对对，爱文，
0: 爱个玉文哦。玉文跟爱文就行了，很像，但是吃起来有差，因为爱文芒果也比特别明显
1: 啊，对，
0: 就胖哎，
1: 爱文都就胖哎啦，是甜的对不？
0: 对，
1: 而且它会
0: 带一点微酸，
1: 嗯，真的真的，啊，有的人是爱吃土酸啊，其实土酸才好吃。
0: 哎，土酸啊，酸酸的呢，就酸是酸的，
1: 就酸的吗？可行，可
0: 能也有甜的啦，
1: 有甜的。
0: 可是它的籽好像，它籽是小的还是大的？
1: 普通普通扁扁啊，
0: 扁扁啊
1: 其实，咱来讲，比如种灌路吼，沿路这样子吼，这样啊，这样子，往那个南部的所在，
0: 对对对，
1: 伫路边就足侪人咧卖土酸呀，拢贵人诶，贵人诶，拢足好食迄种。
0: 今年又想要来买酸呀来食，
1: 真的吼，有个人食酸呀会过敏。
0: 哦，你也吗？
1: 我袂啊，我食啥拢嘛袂过敏。
0: 啊，真的。
1: 我实在吼，真正嘛足好命。
0: 你有对个？物件过敏的无？
1: 对到什么物件过敏，拢总袂，
0: 拢袂吼。
1: 刚刚看到迄个壁虎的过敏，足惊足惊迄种壁虎。
0: 壁虎吼。
1: 所以我对什么我食物件吼，比如人讲吼啊，我们去诊所看医生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吃药会不会过敏啊，或什么对什么东西会过敏？我感觉我就庆幸了，我都不会。
0: 我也都不会的。
1: 起码安尼比较好吧。
0: 对，我对药物都没有过敏。
1: 就像有个人食什么鸭肉，人讲什么鸭肉毒啦，啊，佮酸叶毒啦。
0: 酸叶毒。
1: 这种的安尼，其实唔是叫做毒啦，是伊对这种物件吼，内底有什么一些什么
0: 那个
1: 对成分。
0: 成分。
1: 它会过敏，应该是安尼讲啦。
0: 可以痒啦，有人食酸叶开始咬。
1: 会痒，嘿对。该痒的唔痒，你皮肤痒。会。
0: 但是其实酸药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哦，
1: 好卖假贵龙啦。
0: 因为有一个那个芒果市场啊。
1: 嘿。
0: 哦，全部拢咧卖酸药。
1: 哎呦，真的。
0: 就俗个呢，真的很便宜呢。
1: 我讲真实，我讲吼，农夫农作业吼，伊拢因修行实在讲真实，咪爱看天这个
0: 探子。啊。
1: 看天食饭的。我感觉因真正足辛苦的呢，
0: 足辛苦，很辛苦。
1: 种一挂水果的啦，
0: 吼，啊，
1: 种一挂啊田的啦，吼，等等的这种，还是种菜这。
0: 因真正是要安怎讲？有大村嘛烦恼，
1: 嘿，
0: 无大村嘛烦恼，因为你大村，
1: 风太来搁较烦恼。
0: 系啊，
1: 系啊，
0: 你大村销未出去，
1: 对啊，都变作俗的，
0: 拢烂去的，
1: 对啊。
0: 系啊，搁足俗，啊足俗来，搁卖出去了啊。
1: 对啊。
0: 啊，迄个风台梯内边安怎？
1: 哦，完全拢无啊。系啊，所以为什么风台梯迄菜恁遮贵着？
0: 是。
1: 对，我感觉是应该中盘赚较济啦。真真正正吼，你种的人吼，因较辛苦，但是讲真实，他们真的就是很薄利。做玻璃的啦，
0: 对。
1: 哦，啊，佮有一寡吼，比如讲啊，年纪比较长的一些啊老人家，伊伫厝内底吼，啊，都有一个所在会当互伊种菜啦。啊，敢若做鱼牛同款，哦，伊嘛是安尼菜种种的，啊，都提起迄个即个切菜池，也是路边安尼凊彩用一个草球啊煮嘞。
0: 哦，我阿妈啦，我阿
1: 妈。哦，嘛真正会安尼哦。
0: 我阿妈就是开心农场啊，啊，开心农场啊，无说种一下伤济。
1: 嘿。
0: 哦，伊就。慢慢的吼，啊，摕去菜市啊，吼，
1: 真的哦，
0: 真的就是铺一个地啊。我小时候就在那边一起卖菜啊。
1: 哦，真的，你是厝边呢。
0: 我细汉的时阵就咧卖物件。
1: 我感觉安尼是一种体验人生。
0: 真的，真的，
1: 真正啊，有的人会歹势，我感觉嘛唔免去听人讲啊安怎。我唔是讲一定欠用的人才会安尼做，伊感觉讲啊，都关键是有当时啊吼。唔知道这菜遐尼啊济，啊厝边头尾嘛拢上完啊。
0: 对啊。
1: 不如安尼啦，人讲诶，就当感觉体验人生，啊去路边啊摆只吼，说说哪下迄种菜鸡啊。
0: 对。
1: 讲真实咧，家己种诶吼，较好啦。

0: 哎、欸，真的啦，
1: 较袂放什么农药啦，
0: 真的很健康啦，较健康。
1: 真的，嗯，我感觉吼，一个吼，甲年纪大吼，越来越增长的吼，想法都会不一样。嗯、以前吼，少年时阵拢爱去繁华的所在，哦，愈老的愈好咯。嗯，哦，像阮迄个年代，哇，真的，啊，真正24点钟吼，我跟你讲，免惊无所在敢去。真的，但是即马我跟你讲，大家拢秘伫厝内底滑手机、欸。
0: 我爸爸讲，伊迄个年代，什么？他在台中迄个第一广场遐，啊，还是中华路哦。
1: 哦，我真正啊，有够老嘞，
0: 好不好？即马拢无啊。
1: 即马有淡薄复苏啊，有较好一丝丝啊。
0: 真的哦。
1: 一段时间你敢查拢无人、哦，啊，我感觉因遐卖海产的啊，等等遐吼。遐个吼，咱讲即个做生意的人，哎，因嘛真正吼足坚信不疑的呢。
0: 哎，真的，
1: 真的，拢
0: 无倒呢。
1: 因拢坚信不疑呢，
0: 因感觉讲，
1: 哎，继续摆哦。但是就是烦恼什么在，都无人啊。啊，你海产的物件吼，拢未使放伤济工呢。嗯，
0: 哎，真的，真的。
1: 哦，对咱这人体食落嘛无好，而且无新鲜。你若食一个有啥物问题，你赔愈济。但是因迄个时阵，就甲讲，啊，就较少人，啊，就买较少的啦。嗯。哦，啊！你看，人伊就是坚信不疑，一直、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即马，生意阁开始好啊！
0: 哎、欸，真的哦，即马中，因为迄个中，阮遐的忠孝路嘛，咱台中讲无开遐暗，就中华路会当开到透早三四点拢有。
1: 真的。
0: 所以讲，大家即马一挂上班族的，就是上到半暝啊才下班，拢去中华路食物件。
1: 真的啊，以前就是安尼，我你讲以前的迄个中华路吼，讲真实，阮台中中华路，阮拄啊住伫隔壁嘛，阮太平路啊，因中华路啊，哎呀，很近啊。我跟你讲，迄人拢差差差，啊，要去踅一下街吼，安尼拢钱袂贵。
0: 啊，这个哦。
1: 哎呀，足个哦。以前是安尼，你看以前的时阵，以前迄个人讲的，哎，台湾钱阴卡巴迄个年代就是安尼。嘿。哦，真的，啊，当然啦，迄当阵啊，吼，大家拢在签啥，你知道？大家乐。
0: 现在有在签吗？
1: 啊，今嘛大家乐无啊，变作什么六合彩，什么
0: 哦六合彩，
1: 什么
0: 周头的啦，
1: 咱台湾的是迄个大乐透啦，
0: 迄、那个五三九啦。
1: 哎呀，大乐透五三九，
0: 顶顶哦。嗯。
1: 啊，政府要予恁博家，予恁看要安怎，
0: 真的啊、
1: 所以在恁去博一下。
0: 政府要予大家做公益的啦，
1: 对，真
0: 有诚心的。
1: 真有诚，其实吼，专咱讲吼，有通给过哦。
0: 对。
1: 咱全世界台湾人最喜欢赌博。
0: 哎呦。
1: 全世界哦，咱台湾人吼其实足有钱的，你敢知影？
0: 哎、欸，真的、啊。
1: 对哦，像之前吼，阮咧唱歌的时阵，拢安那，阮是歌手，然后是所有的哦，所有的赌客都是包飞机。哦，去釜山岛啦，哈，去济州岛啦，哎、哦，规带可能几拢是去迄个赌场
0: 来博缴的呢，
1: 是啊是啊，对啊对啊，哦，我来感觉讲，哎啊，咱台湾人真正实在无简单，
0: 是是是，哎
1: 呀，我感觉讲，为什么台湾人都遐尼啊这爱博啊？哦，为什么不爱在咱台湾家己起一个赌场？
0: 赌场，
1: 要把这些钱送去我爸国。
0: 哎呦，
1: 真的啊！
0: 啊是咱来开，
1: 无法度啦。
0: 因为大家讲台湾人足有钱，
1: 我咱台湾人真正足有钱的。
0: 我本身哎，我渐渐体会啦，我即马袂体会到。
1: 你也少会，
0: 我跟你讲，对不？
1: 哎，你也少会，你免烦恼。我看你的面相，你也摆就是有钱。
0: 真的吗？
1: 嗯，对。你看你机遐大机，
0: 咱进来开
1: 啊，平啊，
0: 平啊，进来开，进来开，咱才有钱。
1: 我跟你讲吼，我刚刚讲这是安尼啦，人讲吼，博缴真正是盖唔好。
0: 哎呦，对啦，不好啦。
1: 唔是叫你，唔是讲叫你卖盖啦，我是意思是讲，博缴吼，你可以小赌，就比如讲，有的妈妈阿姐，还是爸爸因弄安那，哦，就是打个麻将，
0: 五十一百这样
1: 啦，这种开心的啦。就是家己出来对人，也是跟好朋友安尼。
0: 对
1: 哦，哦，你就是小赌这样子吼，安尼。动动头脑啦，
0: 对对
1: 对不对？啊，你讲有的人会去一挂外国的，就讲 casino 啦，去啊，赌博啦，等等，还是讲咱香港有一个专门的博叫迄香港叫袂错，赌场叫什么名字哈？香港
0: 哦，什么？哎，什么娱乐城哦？
1: 不是，哦，有一个名，我说香港去，专门就是大家去干遐，就是一定会去博叫的所在。哦，你敢知影？我感觉讲吼。这个真的要看它的行情啦、啊。有的人行情真正有较好啊，一枚吼、喔，要输几百万啦、啊，要输几千万呢、啊，对你来讲，拢是小 case。
0: 哎呦，不痛不痒嘛。
1: 哎、欸，不痛不痒，但是你爱知哦、喔， 哎，有当时吼，你袂堪要安尼输几道啊？嗯，有个人去到迄个所在，你敢知影？哎，本来是行情最好，大头家啦，顶顶。

0: 定啊，结果吼，底下完全无法度买一张机票回来。啊，炸离谱！
1: 是有安尼哦。
0: 真正有哦，哇！咱这样讲，真是人世间的故事有够多、嗯。甚至咱中国大陆嘛是同款啊，曾经有很多富豪嘛，
1: 对、
0: 嗯、哦，啊，就去迄个赌场安尼博架吼，完全。嗯咦，什么拢无啊？嗯嗯。哦，这赌场的所在就是要让你吼打起的时阵，让你感觉食食甜的、嗯
1: 嗯嗯。
0: 哇，这真好谈。哦，啊，结果你看嘛，啊、
1: 因为
0: 你过来，
1: 你人就是安尼，野心愈来愈大。
0: 野心，对对对。
1: 看到，哎呦，一开始先让你趁钱。
0: 对。
1: 哦，啊，你就开始愈博愈大。
0: 对对对，要不然他的赌场要怎么经营啊？
1: 啊，无你第一届以后你趁到钱，你就听我出来
0: 啊。是啊。
1: 莫搁博落去。
0: 我跟你讲，通常。
1: 无法度。
0: 我跟你讲，通常人都是无法度控制家己。嗯、真的，有的人是讲啊，我手气真好，趁胜追击，我马上过来，奥利过来，嗯，哦，啊，那输者啊，未使，我一定爱赔，我无赔变怎，对吧？
1: 真的啊，
0: 这人就是这样子，嗯、这是，嗯，这是人嘛，人性就是这样子啦，
1: 对啦，无法度啦、
0: 哦，所以平时就是爱克制家己啊，怎讲？哎，我靠，真的不能乱去赌博、哦，
1: 对对对对，
0: 啊，不会看，会去用看去做掉，
1: 真的真的，
0: 这是真足可怜的哈、哦，来、嗯、赚钱真正吼足辛苦的啦
1: 哈，是啦，
0: 啊，希望大家拢爱好把钱收了掉，对家己较好，
1: 对，
0: 哦，把这钱吼、哦、来给家己吼、哦、身体越来越勇健、嗯，这较重要啦
1: 哈，无、哦、唔对，
0: 好，安尼赶紧咱来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桃园的秋儿姐哈、哦，那个龙哥的歌曲哈、哦嗯，心曲盘。
0: 见面三分情，桃园的淑慧姐姐。
1: 好，北屯的姚姐姐讲要听《女人也有梦》。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邀请咱板桥的素珠姐姐跟英和阿豪妈妈，谢谢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奇破大哥大嫂月圆姐，各位同学宝彩妈妈酱油大哥，财运妈妈无方妈妈嘉华姐刘太太，秀儿姐徐姐姐播一下咯，墨子大哥大嫂雪熊妈妈。

谢谢红阿姨、福成大哥、吉普大哥大嫂、美慧姐、绿雪妈妈、吴芳妈妈、盛阳大哥、求美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玉玲姐来安排玉玲三分钟。

地方妈妈是杨大哥、丽水妈妈、秋美妈妈、月英妈妈、淑慧妈妈、丽芳妈妈、直播大哥大嫂、爱璇姐姐、桂花姐、红阿姨、秀凤妈妈、坤辉同学、月娇

0: 芳姐、慧如姐、薛堂姐、丽学姐、莫子大哥大嫂、琼梅姐姐、坤慧同学、桂华姐、爱璇，感谢大家无论表态声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继续这样的安排，努力也有帮。谢谢秀香妈妈。
0: 同学秀香姐、玉花姐、墨子大哥大嫂、雅慈姐姐、启博大哥、丽玉姐，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姐，感谢木子大哥大嫂、琼美姐姐、月娇姐，谢谢坤辉同学、慧如姐、玉宝姐，感谢美惠姐、丽雪姐、美华姐、丽华姐，谢谢感谢大家的

0: 谢全美妈妈、薛唐妈妈、静子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原来你不爱过我，有请全国好朋友到电台春菊姐姐，感谢齐德仪、正阳大哥、琼美姐、美华姐，谢谢墨汁大哥、大嫂、直郎阿妈、阿妈、丽莹姐，谢谢哦，嘉桦姐、雪玲姐、秀香姐、薛唐姐姐。

谢谢宝彩妈妈、月娇妈妈、丽华妈妈、红伟同学、美华妈妈、文娟姐、国胜大哥、齐博大哥大嫂、三重叶妈妈、雅慈妈妈、正阳大哥、丽玉妈妈、宝彩妈妈、丽雪妈妈。

0: 慈姐、丽学姐、薛唐姐姐、天来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红阿姨、秋娥姐、正阳大哥、宝钗姐、佳桦姐，谢谢月英姐，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哈啊！你给阮啊，甲子人的鼓励感恩哈，
1: 谢谢
2: 满满的掌声感恩哈。好啊，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二要先给大家哈来看一下，好看如此如梦，等下要来玩游戏啊，来如此如梦。

0: 啊，溯源观历史，四海民乾坤，如梦如痴呀。
1: 无事搞砸。
2: 哪里来的骆驼哥啊？撒拉红巴嘿呀嘿。
0: 你是来赛骆驼的？
2: 不是，我是阿里泰国人，我来自阿拉伯。
1: 哎呦，外国人呢，泰国。哎，阿里头前去闯去闯，乌乌那片是啥物物件啦？
0: 小七，不点不的。外国人的毛发拢比咱东方人较茂密，
1: 哦，
0: 加正常。哎，不过你现在你来阮家要创啥物呢？啊？
2: 我原本打着抹摊，想要来参加爱尼鸠摩选美大赛，没想到飞到这个天上的时阵，拄到红太梯，咱的抹摊单梯啊，只好落家今妈来到家。
0: 甲跑大头，你怎样离开啊？
2: 无，因为我是这件我就后悔的代志，所以我无法度离开啊。
1: 安怎啦？什么代志啦？
2: 因为去红街啦，所以我不能无法度离开啊。啊？咋知啊？我都不要这么冲动，我还没看清楚就红街啦。
0: 我给你卖家，卡电话报警得了，好不好？报警就好了啊。抱歉，好不好？我不用红干哦，我不用，你摸我来啊！
2: 要不然我的抹摊要怎么办呢？就收水了啊，收水了。哦，好好
1: 好，原来是烘干呐。
0: 哎，你好，你这外国人，你要烘干进前，你爱看说明书，但那沙边不是那种标签吗？
1: 有啊，
2: 担心我一心只想着爱你就摸啊，选美大赛，所以我就是扣一顶帽子，想说可以以貌取人。
0: 听起来你对阮的东方文化不讲介熟悉，你做这撮帽子也较大撮习惯，但是嘛无要紧哈，没关系，老师。见怪不怪了
2: 哈，
0: 老师这基本上见多识广，我不像旁边那个女生哈，
1: 怎样？啊，
0: 这个没有什么见识，因为她见过也没几只哈。
2: 有时我的脚啊，脚蛙也会来这边玩
1: 啊。你的脚蛙是谁？
2: 我的那个脚鸟，
1: 脚蛙
2: 鸟也会来这边玩，因为猫比较多，
0: 脚蛙也来这头。
2: 对。很像鸟巢。跟
0: 我叫杜阿公小七姐，小七姐蛮狂，要狂个几家呢？几家？哦。
1: 哎，还要狂开的。嗯。随便叫几家来。

0: 我。
1: 你都要讲以貌取人，是帽子的帽哈。
2: 是啊，
1: 健康的以貌取人是容貌的貌。
0: 对，
1: 以貌取人。
0: 对啊，
1: 这是咧讲哦，咱看一个人有这个容貌仪表来做一个选人才的标准。这是出自咱的这个这孔子的故事。他知道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瞻台灭明，啊，伊有一个字啊，以前的人拢有字哇，好像刘家荣字帅哥哇哈，这样类似啊咧，啊，有一个字是子语，但是哦，伊相貌甚恶，但不过伊想要对孔子讲学习啊，但是孔子讲对伊的外表看坏了，认为讲啊，这个组织歹，才能嘛无改观，
0: 哦安尼。孔子在古早时阵，伊的外貌协会
1: 啊，对啊，不是吼，伊对着孔子了啊。这个瞻台灭明啊，真认真读册，修身养性，努力的实践儒家之道。为了瞻台灭明哦，甚至哦，伊的弟子300几个哦。孔子听完这代志了，讲啊，当初时啊，我讲唔对啊，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予。子语就是瞻台灭明嘛，哈，
2: 这样孔子就失去一位好弟子嘞。
1: 哦，对，这个故事够早期是伫韩非子的《显学》内底有讲，就讲瞻台灭明其实吼，伊生啊甲老师同款变颠倒，变将仔，相处久了，伊的品性跟容貌是不对称的。但是宰予虽然谈吐不凡，相处久了之后才知道他的智慧跟辩才是不相称的。然后用容貌来判断这样的品性才能。哎，咱就对子语赶快产生误判。
0: 哦，对。
1: 啊，你若以讲话，有当时啊，搞讲无代，无代表真正有学问啦。哦，对，咱就对子语赶快，子语最好讲，啊，伊当作子语最厉害，其实不一样。子语其实是一个草包一个哈。
2: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顶皇冠火神吗？
0: 我告诉你，你最先要关心的就是你怎么去？
1: 你的魔毯没有弄好，你的毛再好也没有用。
0: 对啊，没有毯子啊！
2: 拜托帮帮我，拜托帮帮我。
1: 没关系，你坐这里，不要，我不要红杆哦，不要红杆哦。老师，等一下刚好顺路会经过机场哦，我带你去坐飞机。那个魔毯啊，没有用啊。
2: 去机场再红，不用红杆，
1: 不用红杆啊。哦，没有，我在坐飞机啊，回去你们阿拉伯啊。哦，走。

0: 哇，真正有够好看。
1: 哦，这叫顾王。哦，
0: 咱阿兰，哎，那有够好。
1: 我拢袂记得。哎，
0: 有够好，足可爱。
1: 这个是阿拉伯人来的。
0: 阿拉伯，哎、欸，而且你的腔口，迄、欸、个当迄个外国人的腔口，哦，甲足像，
1: 哦，甲像。伊叫我学什么泰戈尔？
0: 泰戈尔。哦，伊敢那，你拄只一出台跳出来，迄个就足可爱。
1: 是哦。
0: 哦，真的，哦、演得真好，演得真好。
1: 谢谢啦，感谢。
0: 好，啊，咱只爸爸妈妈，今日哦，今仔以后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我想一下，
0: 希望人家爸爸妈妈等你吼，要来救我们了
1: 吼。顶礼拜有人讲出答案呢。
0: 哎，真的吼，
1: 就是直接讲答案。
0: 爱记哩啊，未使讲答案。
1: 哎，对。
0: 哎，爱会记哩，不讲哦，伊若挂目镜，你就该提示，爱提示，互伊家己有答案。
1: 是是是。哦，
0: 爸爸妈妈不能讲出答案哦，要提示哦，哈。好，安尼咱赶紧哦，哈。啊，游玩两款游玩啦哈！
1: 好，玉玲姐先给挂起来。
0: 啊、我挂起来，爸爸妈妈爱给你好，搞我救一下，还救一下
1: 啦。对呀、啊，给玉玲姐救一下哦。
0: 来哟、哦，开始。
1: 阿伯出地准备救我呀，那李玉姐，嘿，阿伯出地。
0: 阿伯出地嘿。
1: 好来哟、哦。啊，爸爸妈妈爱给你哦，这个图片出来之后咧，一定提示就好啊，千万唔好过迄路哦，唔好过讲答案出来哦，哈。好来，准备了哦，老师图片请。哎呦，一支长长呢，
0: 哎呦，
1: 要粗掉。这玉玲姐绝对，李佳玉，这叫这大刚玉玲姐拢有用
0: 啊，
1: 嘿，暗时拢用会着
0: 啊，
1: 足粗的
0: 啊，我感觉唔
1: 系。今日甲玉玲姐救一个哦，今日哦，你大刚绝对拢用会着
0: 哦，
1: 哦，来哦，赶快哦，提示你哦，提示几人讲一个提示哦。阿贵的你买讲，
0: 来哟，进来，搞提示嘞！
1: 赶快哦，赶快哦，来，
0: 爸爸妈妈，进来，
1: 阿香妈妈，
2: 哎，
1: 妈妈你好，
2: 哎，
0: 午安，
1: 妈妈，
2: 哎。

0: 边的啦，啊，
1: 伫迄边的吼，哦，好，讲一个尔，伫个讲，能讲一个尔。好，讲伫咧边的，伫咧边的，好，谢谢阿香妈妈，谢谢。一人一句呢，那佩奇姐，佩奇姐。
2: 哇
1: 哎呀，一人一句哦，地方妈妈。地方妈妈，
2: 对
1: 哦，地方妈妈，一人一句来。
3: 一支灯灯，
1: 一支灯灯，好，有够啊！一人一句了，一人一句。
2: 一
1: 支灯灯，这个。地面呢？一支灯灯，地面呢？
2: 这个嘛，不过。
1: 小丹妈妈。
4: 喂，
1: 妈妈你好。
4: 弟弟，我跟你讲哈，
1: 一句话。
4: 鼻子一下。
2: 啊？
4: 鼻子一下呀，在鼻子一下那边要用到。
1: 鼻子一下。好，谢谢啊，小丹妈妈，谢谢，谢谢啊。来，那你这里，喂，春衣妈妈。
5: 喂，
1: 春衣妈妈你好。来一句，讲一句就好。
5: 女孩子很漂亮哈，一个短短的。
1: 短短的女孩子还漂亮。
5: 早上，
1: 可以的哦，够了够了，三句的哦，三句，一句而已。谢谢妈妈。叽叽等等，女孩子爱用的。阿弟，
2: 我好像很久没有用了。
1: 拢用点名。给你。来，秀竹妈妈，秀竹妈妈一句哦，一句来。
6: 那个要漂亮的时阵，得爱有黑啦。
1: 哦，好，阿弟有搞啊，哈，爱漂亮的时阵，得爱有一支啦。
6: 要漂亮的时候啦。
1: 好 ，OK， 谢谢哦，哈，妈妈，感谢你。来，春梅妈妈。春梅妈妈。
7: 很多种颜色。
1: 很多颜色哈。
7: 漂亮的时候可以用。
1: 好。
2: 很多种颜色。
1: OK， 好，谢谢哦，谢谢妈妈，谢谢。来，这奶奶
8: 哟，
1: 奶奶好。
8: 我讲一句啊，
1: 好一句哦。
8: 这个玩意儿是放在嘴唇上的，
1: 放在嘴唇上的哈。
8: 对。
1: 好，谢谢啊，这奶奶，感谢你哈，谢谢谢谢。你爱把迄支放伫咧嘴面顶啦。
2: 哎呦，安尼这太高了。
1: 你要把迄支放伫嘴唇，嘴唇用得到迄支。
2: 我
1: 嘴唇用得到。
2: 我是过无肯哦。
1: 瑞华姐，瑞华姐。
8: 喂，我今日个讲乜
1: 嘢事啊？还
8: 有一个挂
1: 卡妹，
8: 有挂卡妹，还
1: 有
8: 挂卡妹。
1: 哦，谢谢谢谢，好，谢谢莲花姐，谢谢谢谢，叮咚的啦，又挂啦。
2: 哎呦，烦死你！
1: 林姐，
2: 你怎么唔加？
1: 林姐，林姐你好。
9: 喂，
2: 嘿阿姐，
9: 不睡觉啦？
2: 哦，就睡觉，
1: 你讲。
9: 我跟你讲哈，
1: 嘿，一句哦，一句哦，
9: 嘿，两个字的啦，
1: 两个字，
2: 两个字，
1: 哦，一句啊，我到，嘿，一句两个字哦，两个字有够啊，
2: 两个字，
1: 好，谢谢，一人讲一句呢，来，一如妈妈，
10: 喂，
1: 一如妈妈来，一如妈妈，
10: 你
1: 提示一下，
10: 化妆的时候用啦，
1: 化妆的时候用那一支啦。然后放在嘴唇上啊，
10: 知道吗？
2: 哦，了解了，
1: 淡薄方向啊，谢谢。
2: 啊，
1: 来，先汤妈妈。
11: 喂，
1: 汤妈妈好。
11: 啊，那个外出化妆必需品。
1: 外出化妆必需品啊。谢谢啊，谢谢。
2: 哦。
1: 哎呦，安尼有怎样不？
2: 你看咱这个职人啊，安尼搞啊乱倒，什么的吼，安怎暗时啊用会掉的啦？
1: 你暗时嘛用。
2: 看挂的，
1: 你要出去
2: 电动的，
1: 出去搞
2: 电视，
1: 出去跟朋友好了，开那个有无？
2: 啊，你我知影。
1: 搞背时阵用会着。
2: 放伫鼻仔下边。
1: 鼻仔下边。
2: 然后放伫嘴面顶。
1: 嘴用会着的。
2: 嘿，啊，搁什么嘴唇呢？
1: 啊，一支长的。啊，有时阵。
2: 嘛，无咧偌长啦。
1: 这个敢有电动，我唔知。敢有这敢有发明电动的？
2: 电动是你讲的啦。
1: 啊，电动。
2: 啊，搁有几个色？
1: 哦，贵也是，
2: 足感谢恁家
1: 吼，用
2: 心指导，真正贵也是，
1: 真的贵也是。
2: 好，阿你我知影，口红啦，
1: 哎呦，口红哦，真
2: 的假
1: 的啦？嘿啦，
2: 万无你偌长啦，搞讲我当作是德哥咧。
1: 无啦，这
2: 哦，
1: 这通常吼，三秒就好啊。
2: 三秒
1: 又无偌长。
2: 我即马到底是又对又唔对？
1: 因为这短短啊，伊拢超三秒钟就好啊，这会当三秒钟就冻好啊。真的，因为这。 这尾号差不多就尾号啊。
2: 啊，你丢啊，那是口红丢啊。
1: 今天哦，
2: 哎那，
1: 这不持久啦，修底啦，修底来，
2: 修底
1: 来。确认一下哦，到底是不是口红？
2: 口红，
1: 正确答案是，来，请拿下

0: 眼睛。
1: 答
0: 对了，真的，这真正袂动，因这三秒就画好啊，嘿，真的。
1: 哦，伊当初一直考讲什么等等。
0: 你是阵想着啥？讲实在。
1: 伊当初我想着德哥嘛，等等，你甲我讲。
0: 德哥会当用伫嘴唇。
1: 无啦，你甲我讲暗时会当用啊，我暗时披衫会当用。
0: 暗时用德哥。
1: 喂。我拢是暗时咧洗洗衫的嘛。
0: 德哥，啊，你要洗衫。
1: 而且你有淡薄甲我。哎，甲我讲到尾，我淡薄感觉怪怪，你咧讲是啥物？因为嘛有可能你讲的遐啊，啥物电动的遐啊，对
0: 吧？电动的，
1: 系啊，是毋是？哎，愈讲愈奇怪，藏伫嘴唇的，藏伫嘴面顶的，正藏伫嘴啥物安怎？
0: 我是讲迄个呢，
1: 怪怪，
0: 刮胡刀呢，
1: 刮胡刀，
0: 刮胡刀有电动的，
1: 啊对啦，因为有颜色嘛，佮有抗刮，佮有当。化妆的时阵一定爱必需品，
0: 啊、
1: 出国的时阵
0: 嘛，整理仪容。
1: 所以咱这阿姐、咱这妈妈吼，恁最厉害，真的，
0: 很强
1: 的哦，真的。
0: 啊，拢无重复呢。
1: 而且这哎，对对对，上吊是拢无重复，最厉害。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吼、哦嗯，太棒了，谢谢大家，嗯、感谢今仔我都免花，后礼拜就换你啊，对不？
0: 啊，后礼拜。
1: 嘿，即卖时间有会付不？
0: 哦，哎，唔知呢，应该。
1: 应该可以付对吧？
0: 应该会使啊。
1: 好，安尼赶紧来，你阿龙，紧来。
0: 四分钟。
1: 阿龙，赶紧挂起。
0: 来，
1: 来换阿龙，麻烦老师给我们相片喽。哎、欸、哦，这真正一定要给你发的哈。我咱这爸爸妈妈来，赶紧来卡电话，卡电话起来。甲阿龙吼，这个指示一下名路嘞，
0: 给伊一个，把他报一下名牌嘞，谢谢。
1: 哈哈指示一下名路的吼，这一淡薄啊无好讲。
0: 哈，真的哦，
1: 淡薄无好讲
0: 哦。你拄只去通足侪电话嘞。
1: 真的吼、哦，04233803303哦。来，美花姐。喂，美花姐有听到无？
0: 美花姐。
1: 没关系，可能你拍婆啊，来阿香姐姐你好，
2: 喂，你好，
0: 妈妈、
1: 来，
2: 较早要出国拢会知，
1: 哦，较早要出国拢会知，好，谢谢阿香姐，感谢吼，只能讲一句就好啊，
0: 哈，
1: 来，仙女姐姐，
3: 咱若要出国拢会换衫裤的物件，
1: 哦，好，安尼了解吼，谢谢姐姐，感谢。来，学妹姐，
4: 哟，这个东西啊，可好玩了，提在手上用的。
1: 哦，提在手上用的，哈、哦，哎，管哪给小金币奖来呢？哈、哦，谢谢姐姐哈、哎，感谢哦哈、哦。来，那这位是瑞华姐。
5: 喂，嘿，细细格格啊！
1: 哦，细细格格，
5: 挂卡咩啊？嘿，
1: 跟那针啊，同款对吧？哈，
0: 哎，
1: 跟那针啊，好，谢谢大家。
0: 好，我喜欢。
1: 丽芳姐，
5: 爱看瓜呀，
1: 爱看瓜哈、嗯嗯。好，感谢，
0: 爱看瓜。
1: 好，谢谢哈、哦。来，会，易如姐，
6: 你要去旅行，要去佚佗嘞？用的啦，
1: 好、哦，咧用的啦，吼、哦，啊，好，感谢哈，再感恩你哈，啊，来，这位是咱的玉娇姐姐，
0: 唱嘛，我唱无，
1: 玉娇姐，
7: 对的物件，短衫用的，
1: 哦，短衫用的吼，短衫用的吼，好，感谢这哈，来，小丹姐姐，
8: 嘿，是吧？
0: 妈妈救我一下，我想不出来，
8: 哎，这个是古董，没有人在用了，
0: 哦。无人在用啊、哦！
1: 古董，哎，古董，好，谢谢小丹姐哈，感谢，
0: 谢谢，
1: 哦，欧露露啦，欧露露哈，
0: 欧露露，
1: 来，林英姐姐，
0: 是我哦，
9: 迄就是四角方形的啦，用手刮的啦，
1: 哦，对，四角角啦哈，好，感谢你哈，感谢，欧露露哈，哦，四角角安尼，来，咱这里信全大哥。
10: 要加地量做计算计钱
1: 哦，要红计做计算会当计钱的哈、哦。好，阿、哦、叔、啊，谢谢你们大家，感谢您哈。安尼，执行你知影
0: 无？啊，无、
1: 欸、啊，无啊。
0: 啊，拢无人甲我讲几个字呢？这是要安怎用啊？
1: 来，搁一个人甲伊讲者，搁有哦吼，金宝大哥。
0: 几个字甲我讲者啦。
1: 哇，金宝大哥来去啊！金宝大哥。
0: 哇，惨啊！
1: 哦，真的吼、哦。
0: 这是要安怎用？
1: 这安尼，你大约啊有这个小可家整理一下，应该会使哩哦。
0: 我整理袂起来呢。
1: 四四格格。
0: 四四格格。
1: 已经是古董啊。
0: 乌乌的。
1: 嘿，乌乌。来，信全大哥。

0: 个字，
1: 两个字，
2: 两个字，
1: 两个字，嗯，好，两个字吗？两个字吗？是不是两个字呢？
2: 这是剩两个字吗？
1: 哦，两个字哦，是哦，是哦，是两个字没？
2: 这我出事了吗？我未出事，我又未出来呢。为啥？
1: 还跟你出事无关系哦？无
2: 关，你刚刚我知吗？
1: 你应该知。
2: 我知。惨啊！刚才袂好唱歌，我约阿个明仔载啊呢。
1: 来来来，我改提示姐，给你。
2: 啊，这是啥？
1: 学长姐，我改提示姐。
2: 这是迄个一个跟计针对百宝盒哦。
1: 学长姐，
3: 对，
1: 你改提示
3: 姐。那个就是我们有重要东西都会给那放在里面。
2: 哦。
3: 哦，应该三个字啊，
1: 可以我们干嘛应该三个字才对嘞？
3: 哎哎哎，
1: 我们干嘛？
3: 我们重要的东西都会把它放在里面。哎，
1: 好，啊，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我想要讲黑啊，但是我等下讲不出来。
1: 讲啥？
2: 阿爸啊，
1: 哦，
2: 阿爸啊，
1: 阿爸，阿妈，阿妈，
2: 阿妈，你今嘛？
1: 是阿妈，阿爸，阿妈，阿爸，
2: 阿爸啦，阿爸，阿爸，那个百宝盒啊。
1: 百宝盒
2: 就是会当放物件，有无？放文件，放破零什么？
1: 但是伊是讲放啥呢？
2: 放啥？放啥啊？所以伊是算一个阿爸的物件吗？
1: 哎、欸，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像。
2: 點像
1: 老师说两个字。
2: 两个字，阿爸啊，不是两个字吗？
1: 安尼你就讲阿爸哈，阿爸，
2: 阿爸，
1: 阿爸，
2: 还是蛤蟆？
1: 喂，讲蛤蟆去。对了，蛤蟆嘛，当开咧，合咧，开咧，合咧。
2: 那个，好啦，阿爸，我想我那个想法啦，但是我讲未出页面。
1: 啊，来来来，咱搁来听咱这春菊姐上尾，给你一个提示。来，春菊姐来去啊哈，宝钗姐，
2: 宝钗姐，
1: 甲菊姐，甲菊姐。
2: 宝钗妈妈提示一个字，好不好？
1: 宝钗姐，
4: 嘿嘿嘿。我们好像有一首歌哈，他是说哈，手提一个什么去流浪。手提一个什么去流浪？
1: 手提着
2: 啊
4: 啊，对，
1: 好，谢谢谢谢宝钗姐。
2: 那我知道了，
1: 来，
2: 啊，谢谢感谢啦，给我救哈，回收啦，
1: 回收是不是？来麻烦老师看看答案。
2: 来，
1: 哎，真的是皮箱啦，皮箱啦。
2: 哦。
1: 其实我讲
2: 吼，其实我刚刚一开始要拆行李箱呢。
1: 哦，真的吼，因为我嘛就是讲三姨呢。
2: 嘿，
1: 哎呀，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2: 拢
1: 要着今仔拢免处罚吼。
2: 感谢。
1: 啊，咱的处罚就是看进来唱歌，三声好听，乖乖共同来欣赏。

0: 谢谢甘霞任奶奶、金钟红、马红阿姨、国生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情众，现在继续带你进入青春舞曲，邀请咱这个棒球的雪娇姐，啊，跟咱这个美华姐姐哈，邀请中国和平斗阵来青春舞曲一下哈。
2: 来来来，吹嘞吹嘞。

只小鸟一样不回来。嘿，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来来来，跳了。

0: 当一路黑，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嘿，每当一路黑，每当一路黑。
1: 不行，不行哦，不行哦。
0: 谢谢，感谢的歌里这个就像，谢谢大家，谢谢。
1: 哎，谢谢歌曲安排，谢谢大家。台北配军妈妈。

锦雀妈妈、文娟姐、秀香妈妈、嘉华妈妈、金珠妈妈、是梁大哥、小丹妈妈、雅子妈妈、康生爸爸、西波丹哥大嫂、

0: 谢，感谢大家，小宝拉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今麦点歌的时间哦，
2: 是的，
1: 无讲介长的时间，赶紧打电话哈，04233803。
2: 0303。
1: 来，继续是咱这个万华区的美惠姐姐，你好哦。美惠姐你好。喂。啊，美惠姐。啊，可能在拍棒啊，在拍棒哈。好，不要紧，咱来接别人哈。来，丽雪姐姐。
2: 丽雪姐。
1: 哎，阿姐。
3: 你好。
1: 下午好。
3: 玉玲。
1: 哎。
3: 我上个礼拜天点的那个情关。那个情关。
2: 情关。
1: 情关了啊。
2: 应该还没到吧？
1: 清官还没到吗？
3: 今天点的。
2: 今天、昨天、今天上礼拜二没有歌。
3: 没有，你还没唱。
1: 哦，这样子哈、哦。好，清官，清官，
2: 该记起来。
1: 哦，不要紧，我该记起来哈。拍谁？拍谁？
2: 不要紧，我再写一盖
1: 哈。哦哈，啊，再拍谁哈？
3: 嗯
1: 好。好，谢谢哦，感谢。
2: 呵呵，
1: 拜拜。
3: 好，
1: 没慢你讲哈。
2: 哦，
1: 谢谢哈。
2: 谢谢。
1: 来，丽芳姐姐。
2: 丽芳姐。
4: 玉玲，帮我唱哑巴情歌。
1: 哑巴情歌
2: 哦，
1: 黄以玲的歌曲哈。感谢阿姐，感谢阿姐点歌哈，谢谢感恩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仙女姐。
5: 哎，我要点一条《坐着等你五万年》。
1: 站着，站着等你三千年。
2: 坐着等五万年是怎么样？
1: 这个卡称都暖气。
2: 当然暖气。
1: 好，
5: 莫名其妙，对不对？拜拜。
1: 我知道你的 feel。谢谢哈，感谢。

0: 来，这位是咱这个，喂，啊，哎，来去啊，吓，来来，这位，这位，这位。来，薛梅姐
1: 呀，两位宝贝，你们两个合唱一首 啊，叫做《春秋梦新瓜》。
0: 春秋梦新
1: 瓜，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我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姐姐，感谢感谢。好，来最后几位哈，来拍手哈，来素珠姐姐。
2: 哎，我们给你点一条那个《繁华弄死梦》。
0: 好，《繁华弄死梦》再给你安排，感谢阿姐哦，
3: 谢谢
0: 阿姐，谢谢你
3: 哈。
4: 来，直郎安排这首是咱大力欧巴的词曲啦吼，感情册上。

0: 谢谢，感谢大家感情节。
1: 带来这首《返回》。好，邀请咱这个台中的小控肉饭老板、老板娘，一边咱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宝钗姐、嘉桦姐、蔡小姐、信选大哥、吉家大哥、金玉姐姐、桂花姐。

弟子姐、美华姐、明学姐、丽婷姐、玉慧姐、吉佳大哥、智南大哥，谢谢，感谢。来，这里彩慧姐姐、金展大哥大姐、丽学姐、国生大哥，感谢雪娇姐。

0: 春菊姐、红阿姨、彩慧姐姐、春梅姐、玉琴姐、云英姐姐、细满姐姐、静怡大哥、秋满姐，感谢大家，不跟你念到拍手，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园林的阿秋妈妈，咱的七工，谢谢。虽然这首歌是七工，但是爱改一工哦，唔错一工。
0: 哈哈，对，一工哦，赶紧发。
1: 是啦是啦，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照顾甲听秀，谢谢。

谢谢红阿姨、丽雪妈妈、山平大哥、秀凤妈妈、鱼妈妈、嘉华姐，还有红阿姨、玉宝妈妈、桂姐、玉慧姐。

0: 满满满满的掌声说朱雷大哥林云杰正阳大哥彩绘妈妈美华妈妈义如妈妈秀竹妈妈富竹妈妈简爱阿妈玉雪妈妈谢谢金珠妈妈是杨大哥
1: 来哦最后这首合唱的歌曲哈那邀请台里的明艳姐阿哥嘛是赶快带你台里的淑芳姐姐一个人家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故

0: 谢谢高霞，
1: 谢谢洪阿姨、富竹妈妈、瑞奶奶、玉慧妈妈、秀凤妈妈、秀春妈妈、金珠妈妈、世良大哥、月秋妈妈、国森大哥，阿哥有来年纪的明雪姐、易如妈妈、洪阿姨、盛阳大哥、吉佳妈妈。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2: 今天啊，这个你们要看到这段这个广告啊，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费尽很多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子最少开销了2年的时间啊，这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鞋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负离子也好啦，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你可能看到真济类似这种的这个袜子甚至嘛有跟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咧，你要找到这么完整。你看这双鞋子设计图啊，你看你即马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横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双鞋子是有非常厉害的，即个做伫个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的，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即个做臭甲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然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卡啦、洗，做去用乌蛋卡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一个真真正正的，做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的福气来，恁福气来吼！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地通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到倒来，到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摆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褪开阿娘的，即袂偏一。你甲买这双鞋仔，互伊穿了，即囡仔阿伯啊，莫去滴着香港卡，莫去滴着臭卡烧，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咧讲啊，讲即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底有霉菌，霉菌的生伫个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会进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这个鼻炎阿伯吼，这个说拍卡成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卡无治疗，阿无放财产给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给孙，迄孙啊安尼哦白。

哎啦，揪啦，咬啦，这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哎，不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养伊的一挂，接着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接着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袜仔唔好穿破，才要淡掉啦，真的吼，你细菌的老作侪吼，啊，尤其是吼，这里要找袜仔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啊，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袜吼，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把这种袜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迄种的吼，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到袂偏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袂去哦，稀稀就对啦。我即马脚底嘛穿一双，靠个，你看我穿掉了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的哈。袜子足重要的，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的袜，有一亿只的细菌在你的脚底，你的双脚吼一亿只的细菌随时啊，伫你的脚边伫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因咱都讲脚，我都脚有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脚有关系啦。我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一个顾脚骨的药啊，买一个顾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较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让你行到八十岁、九十岁，行到一百岁，还佫伫路里在行。哦，即你的脚有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抹用食的好啊。只要是讲，即个容易变脚刀的，啊，长期敢来行路的，哦，啊是这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开工的这，啊，佫有就是足济台湾人足济人有这阿母脚底。阿伯第一种啊，这就是足弓啊，无这个足弓诶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跌倒上危险，啊，跌倒一届吼，搁跌倒的机会足侪。五摆跌倒有一摆会卡断的，啊，五摆有一摆，平均美国有四个老人就有一个跌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跌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跌倒拢伫厝里，伫厝里跌倒较侪啦。唔是伫外口跋倒的，唔是去红弄跋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跋倒的。跋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即个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佫有一挂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仔会当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当然，足侪人讲奇怪家用，但有人会脚臭，有人袂脚臭，这跟每一个人体质有关的。脚臭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讲你脚臭较济，啊脚臭的吼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啊，甲这个霉菌也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啊，过来就是环境较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较潮湿，所以足侪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吼，你都已经有滴着香港脚，啊，这就容易佫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佫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佫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呢，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佫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迄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底下做，做底下容易啊，接着就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那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归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够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看看这双袜子哦，按那种做清楚呀。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对吧？你看啊，咱对这个看，透气，这拢是透气，

哦，啊，佮有这 X 型的，这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要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就插阿波地，很高跋倒的，走路袂知，足有效，啊，佮有这个立体 Y 型织法吼。哦

0: 灯，够厉害哦！也这是咱的黑科技啦，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奈米级的铜纤维。吉祥不要做贵的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那这做歹做诶，要甲洗啊爽，吃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拜，洗一万拜，吉祥不要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甲你的香干干，甲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来有铜离子，甲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膜内底，甲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甲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倒起来，一旦这是给它切进来的，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有效升温，卡不起不一定哎，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下请吉祥不要你免惊的，免惊啦。你不用怕，你说晚上啊会去着凉啊。最后这点给您讲一下哈，诶，这个今仔日是重点是这个所在呢。你这外口无得头尾，今仔日啊，我这张给您看，开放10天给你试穿，给你效果保证。你穿10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这双袜也唔免还我，当作我送你。穿10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解收，一角银无解收，原金退还给你哈。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诶，啊，因爸厝诶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诶，搞疲劳诶，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诶，有即款诶，即落脚臭、脚诶臭诶，即朋友，今仔日即档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互你穿免钱诶，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咱才有我来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足大医生，伫咧即个物价，逐项拢起价情之下，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正对恁有帮助的袜啊。哦，要安那卖吼，听心足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哈，1箱1200+，2箱早都等于剩你1900+了。一箱哦，你开门1000块，买2箱，搁送2箱哦你，4箱卖你1900+。铜纤维的袜啊，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卖，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组尔吼，行我之后头前只这箱互你穿，啊，5箱1900+，啊那无效嘞，行我原金退还互你，即摆60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五箱你买，即摆锁定这60个拢有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的，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给你，6箱啊，6箱啊，第六箱我送，还我五，若无好，还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月娇。
1: 好，再见啦。
0: 哎，好啦，来一组，来66线，来卡手较紧的哈，来小明，你好，小明。
2: 哎，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倒转去，你若穿啊啦，臭脚臭穿袂好，免钱啦。香港脚你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好，竞标，一组，来52线一组啊，6箱啊，喂你好来，
3: 你好，没话，
0: 来好，52线是箱啦，你好丽华，你好，丽华，一箱哦，来吧，一组啦，不是一箱啦，6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来，你再个顶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吼，来56线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3: 我要吼，哎，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桃你好，
4: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喂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4: 谢谢，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一线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一中来六十二线来，你要来，你谢先生，谢先生，一中来，等我一下，三来，你要来，清楚你要，
3: 我要一中，
0: 来啦，四线一中来，你要来，苏珠你要苏珠，来一中来六十五线，对不？唔对，阿莹唔对，来谢谢吴妈妈。

0: 我一组。
1: 好了，一组啦，你又来来秀玲姐啊，你又秀玲一组来，大华姐来九十转一组来办话，你又办话啦。
2: 哎，可以啦，但是哎，分查甫查某，
1: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先来，到八十九岁，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先啊。这袜啊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啦。阿香你好，阿香，哎，一组，
0: 哎，
1: 来七十二岁一组来，你好来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吼，大华姐七十三岁来，你好志愿姐你好，
0: 哎，我来一组，
1: 好一组来志愿，哎，嘉义桂兰你好桂兰。
0: 嗯，
1: 来，今早转一转，秋霞，你好，秋霞，秋霞，哦，秋霞接嘛吼，来，维你好来，哎，庄太太，
0: 哎，
1: 一组，来来来，我六十八啦，七转维你好，我加你，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一转一组啦，六双啊，冲啊，你好冲啊，
0: 哎，一组，
1: 五十二转一组来，维你好，我加你，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十三转一组来，你好林太太，一组来林太太一组来，你好来龙庄大哥你好。
3: 哎，要一组，
1: 来来，我来讲，厝内底有人用钢架，有人臭家烧的，真足痛啊！全台湾独一无二的铜纤维能量袜，你甲穿一礼拜，穿一礼拜过了，你原底伫遐破皮，伫遐老膏，伫遐老汤的，伫遐咧白上油，用袂好的。我讲你脚七落清气，穿好七落大，你甲逐工甲穿，穿一工好一工，穿两工好两工，愈穿愈健康啊！为你我家你要拢尽力哦。
0: 好，
1: 一组好，好来六十六六五十六双来，阿姐，我加赢啦！
0: 嘿嘿嘿，
1: 要不要吼？
0: 嘿嘿，
1: 好来六十二双，甲下姐来，你要东手大哥，要不要吼？好来两组来，你要来你要来，收干嘛？你要收干嘛？
0: 喂，一组。
1: 蛋华姐哈，我你要来六十七线来，我你要加你六，丽凤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来了，我才告诉你一组啦吼，无好免钱，白大哥你好，来买一组杯啊吼，来杯啊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六，
0: 啊加你，来
1: 阿
0: 娇，我叫你先坐下，
1: 好六十线你坐六十线来，哎少年你啊少年啊，
0: 嘿嘿，
1: 买一组杯啊吼，好蛋华姐我四线五十四线的哈，啊无卡通的较认真卡嘞，今仔你卡就赚足济啦，我你我加你六，买一张买一组杯啊吼。等我一下五十五算，你甲算一箱一千二啊八，六箱要偌济钱？今仔你开偌济？开无两千块，一箱袜你开三百三十块。这吼一箱袜会当互你穿几年冬天？你若甲穿一礼拜袜来臭我钱行李啦，哦袜来臭我钱行李，唔是会臭了？你甲穿一礼拜过了，你的香港脚若无较好，若无较进步，我钱共我行李。啊，互你穿，爱箱怎送你？你想怎送你？免用我，吼，免用我，这个人卫生的问题啊。真贤你好，要一组吼。好，来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淑芬，你好淑芬。
4: 我要一组。
1: 一组来啊，六十二线，这你厝内底穿，暗时穿个裙足好个啊。金菊你好。
5: 我给你买一组。
1: 好来，我六十三线，啊，惊寒的人穿这双上好啊。阿金妈你好。
5: 好。
1: 来一组吼，来六十四线，伫个厝内底吹冷气啊，穿这双上好。来，买一组吼。来六十五，竞标你好。金彪，一组，五十一串一组哈，六箱啊，六箱啊，喂你好来，
6: 你没话打，
1: 来好，五十二串是箱啦，你好电话你好，电话一箱哦，来嘛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来，再个顶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哦，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7: 我要爱一组，
1: 好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头你好。
8: 哎，一组，
1: 好，一组来，邓华姐来，来，维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8: 谢
1: 谢，一组，来，邓华姐，六十一线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组，来，六十二线来，你好，来，谢先生，谢先生，一组来，邓华姐，六十三来，你好，来，清如，你好，
9: 哎，我们一组，
1: 来，六十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
10: 哎，
1: 来，一组来，六十五线对，无唔对，爱莹无唔对，来，秀秀，吴妈妈，
0: 哎，我一组，
1: 好，来，一组来，你好，来，来，秀玲姐啊，你好，秀玲。一组，来，大华姐来九十转一组来办话，你要办话啦？
2: 哎，可以啦，但是哎，分查甫查某，
1: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先来，到八十九岁，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先啊。这袜啊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啦。阿香你好，阿香，
0: 哎，
1: 一组。来七十二岁一组来，你好来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好大华姐七十三岁来，你好志愿姐你好，
0: 哎我来一组，
1: 好一组来志愿，哎嘉义桂兰你好桂兰，来七十岁一组来秋霞你好秋霞，秋霞哦秋霞接嘛吼，来维你好来，哎庄太太，
0: 哎
1: 一组，来来来我六十八啦七十岁维你好我加你，你好要一组吼，一组好，
0: 我一组，
1: 好来你好随便， 最后一分钟啦，我还搁接一分钟俩，一分钟我都搁接嘛十外个俩，接完就无啊，接完就无啊哈。喂，你好啦，阿完了，阿完要一种哦。
4: 我赶紧要一种。
1: 哦，六七线真正足好用诶，只想不要你学了解，但是绝对袂伤眼哦，非常非常好穿哦，哎，明雄大哥你好，要一种不要吼，哎，六九线一种，六九线来你好，新安大哥，哎，一种不要吼，感谢你啦，真正足好穿诶啦，你，咱咧做产人有当时爱脚会掉齿会生会生香港脚，你甲穿只。真不要，真正让你学了解得志啊！为了解，你要一组。
0: 喂，
1: 哎，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解唔到，你等我来。义祥，你好，义祥。
0: 嘿，
1: 一组，来来，五十三，五十三，我下一个来。李姐，你好。李姐，你好，丁家姐啊！哎呦，这万春大哥。
0: 嘿。
1: 一组不要哦。好，来，五十三，五十五帅，来，哎，国章大哥。
5: 哎。
1: 没一组不要
5: 哦。哎，一组啊。
1: 五十七帅，来，下一个来。刘宇，你要一组不要哦。
0: 嘿，对。
1: 好，来，公狗心肝。

彩大哥、秀英妈妈、玉慈妈妈、严丽姐、竹香妈妈、二二三好朋友、阿段妈妈、水美阿姨、美娇姐、秀莲妈妈、雅慈妈妈、苏妍妹妹、明渊大哥、秀莲妈妈、王大哥、苏太姐、春辉同学。

0: 还谢谢秋姐、亮妈妈妈、朱香妈妈、秀玉妈妈、玉慈妈妈、洪阿姨、郭妈妈、天才大哥、钢铁大哥、花香哦、美女妈妈、富儿妈妈。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
0: 大家好，我是秋雨薇小宝，
1: 我是人少志气高明青，
0: 大家早安啊，
1: 高赞
0: 早老大，今天是礼拜二了，时间了哦，这一周过了第二天，昨天上班啊，
1: 上班，
0: 这上班族的话，昨天就开始上班了，今天上班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1: 舒服上班很舒服哦。
0: 因为跟他讲我礼拜一症候群嘛，
1: 白症候群
0: 就是不想上班这样子。
1: 他习惯了。
0: 哎呀哎呀哈，今天就开始慢慢习惯。
1: 他食手啊。
0: 哎，不过吼，这礼拜吼，看起来是有点危险。
1: 危险。
0: 因为吼，红台都会比白啊吼，台风就要进来。这颗应该是算今年的。有进入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一颗台风了吧？应该是得第一颗啦，第一颗。但是听讲哦，这个风速很强哦，它已经被封为这个风王了哦，
1: 风王，
0: 今年的风王，
1: 不是那个风王，不是风王炉，是那个风王系列，
0: 风很强。
1: 你那的风镜头嘛，不是那个逆风的风，
0: 哎对。是那个很
1: 蜜蜂好像也有叫蜂王，
0: 狂风的
1: 蜂后蜂王，
0: 对，狂风的蜂啊，这次的风非常大，非常大哦。哎，我看到这个影片，有的影片就是那个外岛部分啊，可能有被他经历过那个摧残过的地方，就恐怖的呢，黑风哦，真的是。那些压机球啊，吼，拢是歪的，你懂没？所以刚刚变歪起啊，真的是很可怕。
1: 那可能那个推挡脑伤散的位，可能在
0: 走路时绝对袂使
1: 行。哎呀，很容易被风吹到那个没有办法走路，或是卡被栽。
0: 对，英雄在那台湾可能是伫咧礼拜四的时候。
1: 其实我干嘛讲今天你的天气有淡薄怪怪，就那个天色好像没有那么亮。
0: 我没有那么亮，就是
1: 不哇，差不多五点的时阵，万一天色有点变亮了。但是我看今天的
0: 啊，那么过
1: 今嘛，我看嘛是哎呀，啊我嘛是更了哦。老师是讲今天你的魂
0: 可能云吼慢慢的被吹过来了哦，慢慢给我们吹过来哦，所以当这个。台风哦，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哦。你礼拜三、礼拜四的时间可能就会影响到在台湾啊，
1: 好，
0: 那台湾的部分。
1: 讲到风景头，当时啊，其实有时候哦，我进前我去那个海边哦，我真正是扇那个海风，
0: 扇海风。
1: 有时候真的会被风吹到没有办法行动困难，一种风。
0: 做歹行路，
1: 再打给我体验过一种风。
0: 一定有的啊，我小时候就有经历过。
1: 像那个这彰化那边啊，有一次我去那个彰化，唔知啊什么园区哦，那个嘛是挖海，那个风有够大的啦，我以前拢就爱提。一台那个翕相机去拍照，那风吹到我无法度翕相诶，

0: 對那个真的是寸步难行一种對對對一种
1: 红，吹到让你无得惊咯，那种。
0: 现在哦，都快要抓着一个抱着电线杆、嗯、啊，妈妈来救我那种那种，
1: 真的很可怕哦。所以大家台风天不要出门了哈，迈、啊、出门
0: 了。哦，机车的有的机车
1: 就吹倒伊哦，
0: 嗯，有的机车可能无到100公斤呢。嗯，有的机车以前还有那个小绵羊，哇、哦，很容易洗一洗那个脐带其实就被摘呢，
1: 对，嗯，对、啊，就会被吹走。又吹走、
0: 嗯哦，
1: 所以咱影响到咱台湾，可能上较严重的时间是伫拜五至礼拜六，哦，礼拜五、礼拜六，吼、哦，它是从这个北部的地方、嗯、地区慢慢的往上这样扣上去的哦，哦，扣起，
0: 啊，希望它台湾的东南东的感觉，要这样讲嘛，东南东、
1: 啊，目前是路径是可能就是从宜兰那一边那附近这样子扫过去啦，哦，扫过，啊，希望这个。这几天能够再改变一下，再往北一点，可能对这个损失可能会再小一点点、嗯、哦。我、嗯、再往北边一点哦，看看挖丁管呢，这样子我们台湾就不会被扫的那么那个严重。
0: 哦，他有预估啦、嗯，老师有帮我们很好心的找那个未来预估那个降雨趋势。嗯，9号到8号到9号，哎，这个雨量哦一直都还颇颇。然后一直到10号、11号，那个全台湾那个颜色变成有一些粉红色跟红色，
1: 几乎全台湾变烤番
0: 茄。虽然我对那个雨量的颜色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那个怪怪的。我知道10号、11号那个台湾哦，整个都变红色的。
1: 对啊，
0: 所以应该是越深色越可怕。一干枯林诶，路大吼，
1: 路清晰吼，就是代表雨水路大吼。嗯，然后12、13号才会慢慢的远离。哦，这个雨呢，这个才会慢慢的减弱，哦，慢慢的这个变小。哦，
0: 礼拜日、嗯、礼拜一，
1: 哎呀、啊，礼拜天、礼拜一，对对对、哦，所以这个礼拜周末哦，大家哦，这个还是没事的话不要出门。
0: 5、6是最严重的，
1: 哎呀、啊，没事情，别出门啊，吼、哦。哎呀、啊，所以啊，如果我们家里如果这个米该多用完、啊，然后哎，可以趁这几天赶快来这个稍微准备一下，嗯，哦，准备几俩这个哎一些菜啦，吼，或者是一些这个食物。哦、可以准备啊，不吼，哎、欸，落雨天行出门较无方便呐、啊，哦、嗯，比较不方便、啊嗯，所以说这次台风呢，这个八威台风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哦。
0: 哎呀，啊，落天落天嘛，天雨路滑，哎、欸，我看有一个这个女士哎，听说在行那个捷运站外靠那种铺一个瓷砖地板，嘿，然
1: 后还个骨折哟。
0: 哎呀，啊就是安尼，哦滑倒啊后脑勺去摔的，哦，哎呦，哦，好像摔得蛮严重的、欸，然后路人见状也赶快来到，
1: 可能会脑震荡
0: 哎呀，所以讲五郎巡工。哎、欸，为什么要铺这个瓷砖的？
1: 对，
0: 對啊、但是蛮危险。
1: 瓷砖，哎、欸，可能、欸、它有它的防滑的一定的效果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鞋子的部分也是有可能有问题的。嗯，哎呀、啊，五郎客人 AI 卡滚啦，哦，可能会比较滑，抓地力比较不够哦，所以来被 AI 鞋子弄来这个看一下鞋底有没有那个。就是这是那个牙那个齿痕有没有深一点？嗯，哦，看清没有？那个那啊那嘎那个。地上的那个抓地力会比较好。嗯，
0: 跨地被做下面逮起来，进去。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你是玩滑板的，哦，像有一些滑板鞋都是蛮平的。
1: 对，
0: 对啊，
1: 它扁。
0: 对，有些鞋子就。
1: 但是让它好滑一点，是不是？
0: 嗯、像请跳步嘛，其实跳舞也是要有时候要穿一些比较平的鞋子。
1: 哦，对，滑板。
0: 看功用、啊嗯，但大部分大家如果走路要安全的话，就是要、那
1: 個、要有一点点深度、
0: 啊。如果今天要走步道，哎、欸，那个也是哎、欸，如果很滑，那个真的是，哎、欸，你真的是每一步都。惊了就惊吓
1: 的，对，尤其是你若去买爬山、健走那种哦，那个鞋子一定要穿有那个。有那个鞋，就是 AI 这个深度会比较深一
0: 点，是吓到不敢走路、嗯、我真的，我叫少年，虽然也没有到真的很怕摔，嗯嗯嗯但是有一次我穿那个很白的鞋、哦、我不知道、哦、去爬那个万里长城，
1: 对，
0: 就是我们大我家 后山嘛，就是 大度的万里长城，哦，那个真的是很难走呢，
1: 也是很滑、
0: 哦。对啊，我都好怕，我一直很怕我自己会摔倒。
1: 我也骨裂吼，那个很严重。
0: 对呀、啊，
1: 挺严重啊。哎、嗯、呀、啊，所以大家好还是要注意这个鞋子防滑。嗯，
0: 穿底、哦、要稍微选择、啊、要慎选。啊、嗯
1: 好，来，那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啊，吼，因为最近的这个沙拉油的部分吼，油品的这个部分、啊，大家一定很担心说这个。 哦，我吃进去的那个到底要
0: 沸沸扬扬哦，
1: 到底是别人做啊哦，应该是大概让我夹掉，几乎是每个人都有吃到
0: 了，人人都中奖了
1: 、啊，既然中奖都中了嘛哈，我们也中了啊。
0: 我最近看到那个大豆沙拉油，我都会不禁赶快看一下它是什么厂牌。我只要看到哎、欸、哦，这么采集，赶快快买一下那牌子的哦。
1: 家里的这个油哦，稍微检查一下，你还没
0: 比较敏感。
1: 阿伟检查好，进来检

0: 加几类哈，那个有这个沙拉油保温哦，哎、欸，这个大豆沙拉油，如果有这个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物啦，哦、喔，致癌物哈
1: 啊，最近有哎呀、
0: 啊欸，本田比这物件哈，虽然讲伊加入去卖马上安怎，但是以它一直累积的话，那个身体嘛是出问题的，也是会慢慢的这个恶化哦、喔欸，所以说大家哈，这是先停用这个沙拉油的保温。哦、可以先改用别的哦，改用白种的油哦，啊不吼、哦，这个油吼、哦、一直吃下去吼、哦，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也是不好呢吼、哦，因为身体啊，就讲有一天那是诶出问题吼，吃什么物件吼，诶、那个可能就是这个致癌物。
1: 听讲是一级呢，
0: 哎呀、啊，它是一级的，不是那个轻微的，它是一级的呢。哦，一级就代表说它真的是很严重的嘞，吼、哦，真严重的几个代志吼。啊，个我最近新闻报出讲吼，这个吃泡菜可以排出我们的塑胶微粒，就是这个塑化剂啊、嗯。哦，吃泡菜这个敏感，因为塑胶微粒应该大家都是加减都有在吃，给健母在讲，等你咧迄个去买饭咧卡汤的迄个肉啊。这样子直接装也是塑、
1: 哦，所以我都没安尼去弄诶，
0: 嘛是塑化剂啊。
1: 我都没去淋面。
0: 哦，你还记得我靠包便当啦、啊，吼包上面其实那个多多少少都有塑化剂诶存在，只是这个少尔。
1: 对，
0: 但是呢，吃多还是会累积越来越多，那今天嘛是会越来越多这个塑化剂哈、嗯。啊，最近有一个研究呢，吼、欸、让我跌破眼镜哦，这个那个原来吃泡菜也可以。那个让我们的塑胶微粒慢慢的排出掉，哎呦，这是真的假的
1: 哈？因为韩国人有
0: 韩国传统的这个发酵食品的那个韩式泡菜呢哈，还它要叫做
1: kimchi
0: 新奇哦，这个泡菜，嗯，然后它里面其实会有一种特定的乳酸菌哦，几种菌，因为那边没腌制的泡菜就是要用那个乳酸菌嘛，用一种菌种，然后把它。那个冰起来了、哦、它才会发酵，然后吃起来才会这样酸酸甜甜的、嗯、哦，就是一个特别的口味哦。但是最近有研究说吼，讲迄泡菜吼，会当把迄个塑胶微粒吼排出体外，嗯、哦，你家不这个研究呢，仅在这个实验室的小老鼠上面身上有进行这个研究啦、
1: 哦、对。
0: 欸、但是吃了泡菜之后的小白鼠，这个奈米塑胶排放量是增加两倍哦，哦，增加两倍，
1: 对，
0: 哦，所以代表讲哦，原来泡菜也是有机会可以把我们人体的这个、塑胶微粒把它排除，
1: 对，
0: 哦，所以讲哦，那这个你咧五月时阵哦，有登上这个国际期刊哦，研究团队说哦，他们模拟那人的肠道。的这个模型哈，然后用这个小白鼠为这个实验对象哦，观察那些泡菜当中的这个特定的乳酸菌的菌种，啊，够这个奈米塑胶哦，在消化当中呢作用的情形，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所做的这个模型当中，还有这个菌种呢，可以结合57%的这个奈米塑胶哦，然后呢，那这个老鼠吃了之后呢。那个便便里面排出了塑胶微粒，是几乎是一般老鼠的两倍，一般老鼠的两倍，所以说那这个，有可能泡菜真的是可以排出塑胶微粒的。
1: 哦，那个来带菌种可以把这个塑胶粒子随着粪便排出来。
0: 对呀、啊，哈、嗯，它的作用其实是很像、那个、
1: 魔鬼毡呢，
0: 像魔鬼毡。哦，就是益生菌呐、啊，哈、哦，一些菌种，
1: 哎呦，这厉害、啊！
0: 菌种机制呢，很像类似魔鬼毡，
1: 拍面粘出来，
0: 可以把那个塑胶微粒把它粘住，哦，给粘掉，
1: 哎，
0: 对，包覆住，然后吸附奈米塑胶，哈、哦，然后让这个塑胶呢不会让那么容易被这个肠道吸收，哦，然后会随着我们上厕所便便后，然后顺利的排出去，但是呢，目前呢，都没有。那个没有确认一般人食用那个市售泡菜后是不是有这个同样的效果了哈？是，哎，是不是就好过？但是现阶段呢，哈啊，还是不宜直接认定说泡菜有这个效果。但是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给 game 因为泡菜这物件本身的伊就是发酵物件嘛。嗯，就是有那种菌种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吃了哈，我觉得还是会对肠胃很好啊。马西也金鹤，我本身也蛮喜欢吃泡菜的，我觉得泡菜真的蛮好吃的，金鹤家加开小块香片吗？小块生生啊，弟弟啊，
1: 没办
0: 法，很好下菜哦，算是那个韩国人的这个很常吃的几道菜。我去韩国马西等龙虎泡菜很会加，每一餐几乎都有免费泡菜，因为他们都会付。 附那个泡菜给你吃啊，就当做小菜啊，那
1: 非常的下饭。
0: 嘿呀嘿呀，马金金让你这个开胃哦，会喜欢开在那胃吼。所以说呢，这个泡菜呢，这个米浆呢，吼，其实买当吼，当做我们平常的时候，稍微吃个小菜哦，也可以准备这个泡菜来吃。起码嘿，超市马上进烘焙，然后弄你买嘿桶装的啦，哦，罐装的啦，哦，说你别讲我怎样的内瓜怎样的吼捏出来。哦，所以说呢，这个泡菜也是可以多多来吃哦，吼，买样来加快买吼。哎，这个半杯的泡菜呢，也有提供这个两克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20%的这个每日需要的维生素 C。哦，建议那个还有够15%的维生素 A。哦，这个建议摄取量哦，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是不错，你像它热量非常的低呀，我喜欢给呀。哦，所以说，那这个哈，专家有说了哈，这个与其猛吃泡菜。不如哈，这从生活中减少我们塑胶使用，哦，塑胶这个做塑用哦，但是无多啊，那基本上台湾人就可以哪一间店没有塑胶袋的，一定会有啦，哦，连那个喝的饮料杯子上面也有一层塑胶膜，哦，什么都是塑胶，便当盒上面也有一层塑胶膜，啊，你要带小汤、带鸡米、带阳春面。一些有黑肉啊，黑买些塑胶膜，黑买些塑胶哎哈，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会溶出一些啦，哦，容易溢出来哈，所以大家还是这个少吃，
1: 外食煮比较容易接触到啦，因为塑胶肉啊较烘焙，
0: 干嘛尽量自己煮，但是尽量不烘焙呢，我们可以带那个便当盒去啊，哦，基本上我提倡大家可以期待这个。那个便当空盒去装那一类食物，他有时候他可能还会多给你一些的，
1: 还有加
0: 厚，哎呀哎呀，所以我觉得都是很有好处了，自己带盒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塑胶的使用，
1: 减少塑化剂的那个食入。
0: 对啊对啊，起码吼，这个饮料店都有提倡说，自带杯可以扣5块钱，哦，扣我扣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纸杯的钱。哦，安，我们要效仿那种吃饭嘛，是那要外带，我也可以带那个保鲜盒去啊。哦，这大概卡。
1: 不过那是出国人就卡无法度，
0: 是卡无方便。
1: 因为你看这个便当就不叫便当，就没有那么便利了，还要自己带碗，然后
0: 感觉就要这样加油，
1: 要继续洗碗呢。这样只有省下煮菜的部分，但是洗碗还是要自己。
0: 对对，但是我都为了身体着想哦，大家还是要。如果能尽量能自己带的话，我们就自己带啦，家己炸一下，多少带一下，有赢的甲炸一下，无赢的算了。好啦，以上咱这个泡菜的新闻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试看看哦，其实多吃泡菜也是对咱的身体嘛是真好啦，也是不错吼。好来，以上咱新闻来欢迎大家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朝大家做运动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天是七月初七，国历是五月二十三号，来冲鸟气。三十一岁、九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西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祈福、祭祀、祝题、修造、交易、求医、占卜、栽桥、纳财、卜拉、化土、修亡。来今日无适合的是寿时日百世纪，除了卜拉以外，仪式少许哦。来，一首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好，来跳完健康操，来我们来喝开水，
1: 喝水，
0: 零分水的时间来。补充水分哈，来大家补充水分哈，来跳完舞的啊，咱未来这个晨点名的时间哦，看着来控数0338，
2: 控三控三，
0: 04233308，
2: 0303，
0: 嘿，咱未来点名，看大家有这个 D level 哈，有做运动无哈，那恁廖妈妈吗？
2: 万妈妈，
0: 啊，恁秀云妈妈，
2: 秀魂妈妈，
0: 哦，秀香妈妈，
2: 秀香啊妈妈，
0: 还有恁洪阿姨，
2: 洪阿姨，
0: 好，你民间的浴池妈妈，
2: 紫苏妈妈，
0: 美女妈妈，
2: 丽露妈妈，
0: 还有贤美阿姨，
2: 贤美阿姨，
0: 大园的秋儿姐，
2: 秋华姐，
0: 丽青姐，
2: 丽青阿姐，
0: 梅珍妈妈，
2: 梅丁的梅丁的妈妈，
0: 阿短妈妈，
2: 阿短妈妈，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0: 天才大哥，
2: 天才大哥，
0: 狗招月大姐，
2: 招秀大姐，
0: 竹霞妈妈，
2: 竹霞妈妈，
0: 还有前进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0: 金魂妈妈，
2: 金魂锦云妈妈，
0: 阿狗在那素贞妈妈，
2: 素丁的妈妈，
0: 还有花坛郭妈妈，
2: 郭妈妈，
0: 阿狗池子妈妈，
2: 苏迪妈妈，
0: 红色妈妈，
2: 红色妈妈，
0: 阿狗在那桃园的锦石妈妈，
2: 锦石妈妈，
0: 安南的苏玉妈妈，
2: 秀友妈妈，
0: 富祖妈妈老大，
2: 富祖妈妈，
0: 早安哦，立清姐，立
2: 清阿姐，
0: 哦，早安哈，富儿妈妈，
2: 武迪妈妈，
0: 妈妈老大哈，大家都早安哦。盐水玉如姐，
2: 嘟嘟阿进，
0: 老赞哈，404红米大哥，吼，老赞老赞哈，哎，来，今晚免了那边秋瓜，好来唱歌的时间哈，来三首歌曲哦哈，大寮的方玉杰，给你安排这首《孤单酒》，
2: 过来七股的国生大哥帮你安排这场游戏一场梦，
0: 好，过来是南投的廖小姐来收点播，怀念你妈妈哈，来三首歌来给我弄印象哦，谢谢。

0: 哎，谢谢高端酒，感谢大家捧声哦，谢谢。子子妈妈，谢谢立新姐，香山的彩伦妈妈，素贞妈妈，快乐吧快乐妈，来继续安排国生大哥来给你安排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1: 明媛大哥、秀云妈妈、廖妈妈、阿段妈妈、立青姐、慈智妈妈、快乐吧快乐妈、都夏妈妈、雪美阿姨、秋儿姐，他们在大哥、美娇姐、快乐吧快乐妈、武林妈妈、木香妈妈、桂青妈妈。

0: 美女妈妈，民族妈妈，咖喱美菊吉，一九二好朋友，秀云妈妈，红珠妈妈，李清洁，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生妈妈秋兰姐，明月大哥，来介绍安排，南岛的廖小姐，欢迎丽妈妈、彩鸾妈妈、秀香妈妈。
1: 来一九二好朋友，素贞妈妈、美菊妈妈、天才大哥、富尔妈妈。安平的玉慧姐，

谢贵星大嫂、阿段妈妈、廖妈妈妈、朱香妈妈、美女妈妈、凤色妈妈，谢谢彩伦妈妈。快乐吧，快乐吧，贤美牙医。

0: 谢谢回良丽妈妈，感谢大家关心一会姐、丽玲姐、贵姓大嫂、竹香妈妈、亮妈妈妈、秀瑜妈妈、快乐吧快乐妈、丽青姐，谢谢万华美惠阿姨、六一五好朋友，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好，来三首歌吼，感谢大家播声哦，含无点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好，来到咱这时间吼，就是咱的这个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呢？好，明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
1: 今天要介绍的这行这个算是一个动物，
0: 这个动物
1: 大家咧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常常看到，其实我们公司嘛，就这些东西依照外了解，很多人呐。基本上这次可以变成人人一只了，
0: 几乎是一半以上都是猫。
1: 人家说阿狗阿猫啦，这个阿猫哎，我当下你看这个，人家说这个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好伙伴。阿姆狗这个喵啊嘞，我觉得它的个性跟狗就有截然不同了。这个猫，我觉得从外观看起来，它的动作举止，我觉得是比较有点高冷。但是有时候贵港狼塞奶，所以说它，而且有这个猫啊，有很多这个特性需要我们来去了解。其实猫买当跳就管了呢，其实它的跳跃力是非常惊人的。然后要够一点点快点，这些昆虫哎，什么一会它就很喜欢去啊呢，去抓两下呢，所以我们今天买。我就想要来认识一下这个究竟那个鸟啊，它有什么那个特殊的一些特征，然后跟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来第一点是这个鸟啊，它的基因啊，大家刚怎样？它的基因哦，有 95.6 跟咱这个虎，跟这个虎哦，有相共。你看这个面相有淡薄啊像，有无？哦，你的目睭够这个面，
0: 这个较肥啊，这个。
1: 哎呀，这是虎啦，那是鸟，不是？这是鸟啊，那是虎。
0: 哎
1: 呀，你看哦，感觉那个眼神哦，感觉都酷酷的。
0: 对。
1: 那是鸟的人应该拢知影，这个鸟啊很喜欢狩猎，因为我们老虎也很喜欢狩猎。
0: 对。
1: 尤其是在生这个鸟的玩具的时阵啊，哦，它都会这个飞扑上去，然后要飞扑之前呢，它会压低这个身体，准备伺机扑向猎物的这个行为啦，然后再出击啊呢啊，这个鸟啊，这块这个行为跟咱这个虎跟这个老虎猎食的时候有淡薄亲像诶，虎在吃物件的时阵，然后在猎物的时候有必须哦，其实是他们。因为跟这个后有 95.6 的这个基因是相同的，所以说舒解的宠物玩具对这个鸟啊来说是很重要的。就在这个饲主啊会观察到我们这个鸟啊捕捉到猎物以后会有一段时间会玩弄的行为，像是它可能会叼着这个几只一只鱼它抓到一只鱼了给主人看了呢，因为啊它其实是要把你视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啊，希望他想要来分享这个狩猎的成果，所以他会有时候你会看到他叼着这个死畜或是那个半死的动物当做是这个礼物他有这样的行为举止，或者说他会咬那个含着这个老鼠有可能
0: 不要你混用啦，
1: 或是咬着蟑螂也是有呢，
0: 他跟你分享说我抓到这个了
1: 你看我刚才打死一只蟑螂我帮你处理掉一只蟑螂我知道你很害怕我帮主子你处理掉一只蟑螂
0: 对
1: 然后你就会想到你怎么会吃那个脏东西这样子他只是想要把你当成是他的家人啦好，第二点是我们这个鸟啊刚才说的跳跃力是非常非常的高，他的跳跃力可以跳到比自己体长差不多6倍这么高，如果说鸟外长度差不多30-40公分，它可能可以跳到快2公尺这么高。

0: 哦，所以说牛啊，以前也是够就高挑嘛，就爱挑。嗯，哎，那牛啊，它因为它有一个很强壮的后腿肌肉，然后够加上伊的这个哎卡恰片啊，哦，它的背部到这个腰部非常的柔软哦，它的脊椎非常的柔软，
1: 对，
0: 就像是一个很强劲的弹簧，
1: 对，
0: 能够在瞬间把力量全部集中，短腰弹射出去，嗯，哦，所以讲有一挂这个宠物用品店弄诶，每一挂哦，这个猫的跳台，像这个是猫的跳台，或是各种的这个爬架哦，来让他们进行的跳跃玩耍。猫咪在跳或是在走路的时段，它也会用它的这个尾巴哦来平衡，嗯，平衡。啊，随着这个猫啊，这个年岁啊，愈来愈大哦，年长的这个猫啊，差不多是七岁过后，哎，它的跳跃力就会明显的下降，
1: 没错哦。
0: 所以十岁、十一岁算是比较高龄的这个猫啊，嗯，也跳了许多，哎，它自己也会稍微犹豫一下，哎，这个会不会对？
1: 我到底跳不跳得过去？哎呀，
0: 所以猫啊，它可能有一些关节炎的问题哦，哎，哦，它就会来降低它跳跃的频率。
1: 对对，人家说那个猫哦，嗯，好像是水做的。
0: 水哦，
1: 你个裂开，跟他水赶快流，就流下去，就代表说他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脊椎吼，真的是非常能 Q 啊，
0: 紧能 Q 啊，
1: 哦对啊，那怎么洞都钻得进去呢？嗯，有时候哎，那个洞，那个猫咪怎么可能钻得进去？结果猫真的钻得进去，
0: 那喵气也蛮吸干的，
1: 对，
0: 所以一个小缝，那个喵气也蛮能鬼啊，
1: 也是很厉害。虽然养猫吼，可能要注意这个关节炎的保护。
0: 对啊，有当下他自己唔知影诶，或者说有当下也站不好迄个关刀呢。
1: 哎，对对对，
0: 有时候他那个高度，他有时候认为自己可以，但是他跳下去发现，欸，那个可能地的那个质地，哦，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其实有时候鸟啊蛮受伤，哦，所以说它比较年长的鸟啊，哦，这个跳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危险。那就是鸟还危，可能就是要帮他准备。但是那够爱跳，你可能帮你准备几挂像这个跳台，但是不要太高，
1: 对，
0: 让他有可以玩，但是又不要玩的那么激烈，哦，不然他有时候哦，我鸟啊连那个神明桌都会跳给你。
1: 哦哎呦，哎呀，搁这里观世音菩萨边啊，哎呀，
0: 我鸟啊就安尼啊，哎，唔知呀，
1: 我唔
0: 知啊，迄神明。好了，第三点，这个鸟啊是所有这个哺乳类动物来的。哦，比例算是蛮大的，这个双眼哦，嗯，
1: 眼睛最大，你看
0: 这个也敏安妮啊，他的脸这样子，但是他的眼睛是非常的大，嗯，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呢？
1: 哦，
0: 非常朦胧的这个眼睛啊，
1: 水汪汪的，
0: 哦，水汪汪的大眼，嗯，然后这个比例啊是非常的大，我，哦，听说是哺乳类动物的第一名呢，嗯，哦，虽然这个猫啊有口啊，这个大粒的这个目睭啊，但是其实它有近视呢。哦，他们有近视哦，嗯，有这么大的眼睛，看不太那近视呢。啊，不过因的这个边缘视野跟夜视能力，就是暗时的时阵，你看物件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哦，所以说他这个大又圆的这个双眼啊，哎，有时候我们看到就会非常的高追，哎，就算是对伊生气，嘛是。哎，马上就会心软去啊！
1: 叫
0: 做哇，你哇，你高追高追，嗯，对啊，所以这个图片也蛮经典的啦，
1: 对哇，
0: 就是一个哎，
1: 很可爱的眼神，
0: 有点卖萌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哦，这点是这个猫啊，走路的时阵，你有感觉讲，哎，有时候你在办公室的时阵，哎，说哎，那有。哎，我的脚那也淡薄啊！哎，有当物件经过呢，就是这个猫啦，因为它走路就无什么声音。哦，听说猫的这个脚薄，它的这个脚底板有这个粉红色的肉球
1: 啊，对哦，
0: 一旦吼音几乎无声前行，很像在这个潜伏到敌军的阵营，赶快。
1: 我蛮假鬼的。
0: 对啊，无声无息的走进你的身边啊，请猫狼应该认为这个猫咪明明在身边，但是算不化黑的这种的这个总控啊。嗯。那但是有时候会无小心去弄掉，还是去踏掉。哦，也是讲去无小心去打掉。嘿。哦，所以说可以饲主可以帮这个猫挂上这个铃铛。嗯。然后一直走路的时候，一定会亮亮亮，
1: 才会有声音。
0: 哎呀，
1: 啊，无你可以给打掉先出来。
0: 嗯，天啊，安尼可能也较安全。所以说可以跟大家分享，哎，这个猫走路没有声音呢。哦，然后最后一点哦，是咱的这个猫啊，其实也有分成这个左右撇子的，刚才这个
1: 狼感看。
0: 嗯，尤其是讲这个科学家啊，咧统计发现讲，这个多数诶，这个公猫啊。公猫就是十波的这个猫啊，偏好使用左爪，而母猫习惯用伊的正手的这个，
1: 哦，右爪，
0: 哎，右爪。嗯，当他们使用抓猫板的时候，这个就是抓猫板，嗯，哦，抓猫板不仅能够代谢这个比较老旧的指甲，嘿，哦，它也会习惯透过这样子的猫在那尿敏感的时阵可以保留它的这个气味，嗯，哦，它会用它惯用手来施展。全身哦，它

0: 哦，它这样可能可以伸展它的身体，然后
1: 做瑜伽，
0: 透过这样子可以来舒压，透过发出固定的声音，哦，这是我们可以来训练这个猫啦。比如说，你它可能五维金的鸟啊，哎，要力的这些沙发，哦，你会跟它。

0: 如果啦，他如果你要去训练他、哦、给他一些零食、嗯哦、如果他抓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理他、
1: 哦、
0: 但是他如果哎、欸、他如果很哎、欸、你就发现他比较乖了，他没有去乱抓东西、嗯、你就可以给他一些这个零食啊那样、嗯、然后他就会知道说哎、欸、什么东西可以去抓，有什么东西是不要去抓那
1: 样
0: 主人会生气啊那、嗯、所以他就会知道说哦这样的行为哎、欸、主人就会给我、
1: 就是、哦我不抓这个家具就会好事发生，
0: 哎呀就会有老主人就给我一个零食啊那样，他就会透过这样来训练他啦、嗯、哦如果公出来对我记得猫抓板，然后但是猫还是很爱乱抓的话，代表说这个猫的这个抓板的材质跟这个形式啊、嗯、的这个吸引力哦，可能比领导的这个家具的吸引力更加低、哦、就是你家的家具他会觉得比较好玩，他就会觉得啊那个沙发非常好抓，他就是
1: 他想要蹭沙发、哎、
0: 对啊、哦、他就觉得、啊、这个猫抓板不沙好胜，还是喜欢抓你的沙发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嗯、没错、
0: 哦、所以说这个每期的这个猫啊都没沙赶快，你可以从这个找不同的猫抓板给它玩玩看哦，为这个小的开心呗哦，你可以让哎、嗯、这个猫啊哎好像玩得蛮开心的，
1: 就挑到个最贵的，
0: 对啊，就看你的猫啦，每只猫都不太一样，
1: 目前够型没赶快呐，
0: 哎呀、啊。哦
1: 我觉得猫猫狗狗他们都有他们的个性，
0: 对呀、啊，
1: 哦，个性都无同。
0: 对呀、啊，阿毛朋友在讲啊，你是猫派狗派，像小宝，自己是起小狗。
1: 我现在是小狗，嗯、但是我对猫也是 OK 的，
0: 也是 OK 的。
1: 所以我是猫狗派，
0: 猫狗派啊，猫狗大战，猫狗混合。
1: 哎呀、啊，东西也当、
0: 啊。但是我是比较偏向狗派啊、嗯。但是我们公司好多人都养猫哦，所以说其实有我有点。哎，我有点想说，哎，好奇怪，因为我以前都干嘛跟高啊，嗯，狗好像你走到哪里，它都会像跟屁虫一样，嗯，我觉得很可爱，嗯然后对，感觉活蛮比较有活力啦，活蹦乱跳一种尴尬，
1: 对，
0: 包括另外嘛，介意跑步，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带狗狗去公园散步啊，嗯、这个是蛮幸福的。哦、啊，我们公司可能比较多，公司嘛就得
1: 养猫
0: 爱情猫啊，啊猫啊就较免出去、哦，他们也比较喜欢宅在家里啊，那、嗯嗯、哦对啊，但是看个人的这个习惯啊，跟兴趣
1: 啊，对。哦、所以说、哦、大家、哦欸嗯、这个最近现在还是很流行大家都起这个猫小孩，
0: 对、
1: 哦、起这个 Lina、嗯、那个毛的 Lina， 因为那个小朋友那个，但他们就其实就很像小 baby 一样，对不对？
0: 小 Lina，
1: 所以有时候智商有时候真的好像有时候还跟那种幼稚园的智商差不多、哦、差不多、嗯哦、所以说就跟那个 Lina 赶快、
0: 哎哦、
1: 所以有的人会养这些猫猫狗狗来当做自己的小孩啊，
0: 其实也需要训练、嗯
1: 哦、
0: 像是有一些刚收到的，有一些刚出生不久的，他可能会有一些野性，
1: 对，
0: 因为有也是有同事跟我分享啦、嗯、他就是最近有捡到一只猫、嗯、
1: 有
0: 救到一只猫在那个机械停车场、
1: 嗯、哦
0: 把它救起来、嗯、然后原本的员工要找那个领养的、
1: 嗯嗯
0: 哦、有一只橘猫啊，后来哎养着养着他可能就会自己
1: 长大了嘛，
0: 哎呀原本一天有一只嘛，啊现在没多空就在饲他，他有问我，哎呀就像我们家庆哥
1: 问、哦、你要不要养，
0: 要不要养，但是我想说啊我可能待机，可能我看，因为我知道养猫就是要付出那个爱啦，
1: 嗯哼
0: 哼，如果我今天若是决定要饲的话，我就会要照顾他一世人，
1: 对啊，
0: 差不多嘛是十几冬的时间，
1: 对，没错，没错，
0: 可能十三年、十四年，安尼猫的寿命，
1: 虽然说短短的可能只有十几年，但是你是他的一辈子，
0: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是很慎重的，嗯，所以我也不敢轻易答应他。
1: 哦，对啦，对啦，
0: 对啊，
1: 就是你就是下定决心 ，OK， 你要养再来养，
0: 对呀，
1: 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单个来骑安尼，
0: 对啊，
1: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不然有的人可能养到一半然后就放弃呀，然后的改。欧北蛋啊，
0: 那是较可怜，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跟外面的世界
1: 生活，
0: 他已经习惯有食物吃了，然后去外口可能较无法度家己去催眠给他吃，
1: 对对对，
0: 就会变成流
1: 浪。放回外口自生自灭，那嘛无好，就像你把小孩子丢在外面这样风吹雨淋的，嘛是真可怜啊、
0: 嗯。但是有一些野猫，他们好像天生就有一些活下存活能力，所以他们自己会去找一些东西来吃，所以也是厉害啦、嗯。
1: 对对对。
0: 对啊，啊今天介绍的大部分都是猫的一些习性跟特征。
1: 嗯。
0: 那我这边来介绍的是猫，一些比较常见的猫的这个种类。
1: 哦，品种。
0: 品种，对，我们教大家来分辨那。
1: 哎呀，猫其实有很多品种哦，就跟狗狗一样，狗狗也是很多品种，嘛是真多种。哦，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养猫小孩，我们就好好的对待它。哦，因为它，你看它，那个。从妈妈生下来之后， 离开之后就跟着你了，然后爱在对立，你就是他的一辈子。
0: 哦，是你的老爸、啊、老
1: 母，你就是一的一世人啊，哈，一世猫，一世狗安尼，哦，所以说不要随意的弃养他们、啊，然、嗯、后。

0: 被我被讲棒棒散。好，好，咱英雄的现在这个世界真奇妙哈，来介绍大家哈，咱这个猫咪的这个习性哦，哈，介绍给大家。啊，下一集我们再来介绍猫咪的品种有哪些哦，都几种。好，好来，继续要来唱歌哈，来啥首歌曲哦？
1: 来，新店的狐狸妈妈帮你安排七间欧几站。
0: 再来是快乐吧快乐妈，然后给你安排一首《旧地》。
1: 再来新增的美娇姐天意公益，
2: 你是咱刘德华。
0: 哦，天意好，来啥首歌来讲等一下哦，谢谢。

慧琪，慧珍姐比您大哥，谢谢依琳妈妈，慧清大嫂，美慧阿姨，偷小爱谢大哥，来看一下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来继续安

福清妈妈、平妹妈妈、玉超妈妈、二水的淑媛大姐，谢谢玉慧姐、平妹妈妈、廖妈妈、发成大哥。

0: 哎，谢谢就地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美菊妈妈、曾妈妈、快乐爸、快乐妈，谢谢金表大姐、秀琪姐、阿成大哥，谢谢朱香妈妈，来继续安排，来新庄美教姐 TNE。
1: 来新年的歌曲，唱无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天意，锦云妈妈，素贞妈妈。

富美妈妈糖糖姐，喜美阿姨，亮妈妈妈，阿段妈妈，依琳妈妈，碧霜妈妈，红星妈妈，谢谢锦韵妈妈，素贞妈妈，谢谢美娇姐，丽玲姐，快乐吧，快乐吗？

0: 谢谢金峰大哥、大嫂、曾妈妈、花生大哥、薯片姐、蜜霜妈妈、天仔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好，我来时间阁剩一寡寡吼，剩下还有一些些时间吼，我们赶快来点稍微点个歌吼，稍微这个小块点一下歌嘞吼。看在那空数0338，
2: 空三空三
1: 042338，
2: 0303。
1: 哎，那边来点歌了哦，吼，来请大家吼，电话的卡可以来哟吼。那呢，这个是富美妈妈。喂，富美妈妈，哦，来拍波啊吼，谢谢哦吼，感谢吼。那呢，曹阿姨早安哦。
3: 曹阿姨，
1: 喂。喂，曹阿姨。
3: 喂、
1: 欸。哎，老赵，早安。
3: 阿姨，哎、欸。我来给你点一条，我就进退两难。
1: 哦，进退两难，跳。
3: 哎、欸，对对对。
1: 哦，好好好，安尼礼拜。啊。
3: 广告，广告后的最后一首
1: 哈。哦，广告后面最后一首唱跳。
3: 哎、欸，对对。
1: 好好 ，OK OK， 好，好，再见哦哈、
3: 欸。
1: 拜拜拜拜拜拜哦哈。哦，来来，继续来点落去哦哈。来，依依妈妈。依依妈妈，老早哦，早安，早安哦，
4: 早安，
1: 早安，早安，你点什么歌哈？
4: 哎，点那个《陆陆地的一生》。
1: 哦，《陆地的一生》好，没问题啊哈。
4: 好，
1: 安尼礼拜二给你唱哈。
4: 好，谢谢。
1: 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

0: 拜拜哟哈。那你姑妈妈，
1: 喂，小宝你好。
0: 哟，姑妈妈，
1: 你好，
0: 早安哦。
1: 拍谁？刚你在班，我紧张无他地方。
0: 哈哈哈！不要紧啊，系啊。
1: 哎呀，我紧张要用，今天就是卡袂入袂，我得。
0: 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嘿。妈妈咪点什么歌哈？
1: 梨花泪。
0: 哦，梨花泪哈。对 ，OK， 啊，礼拜二给你唱哦。
1: 好好，
0: 谢谢呀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呀哈。那你平面妈妈。
2: 喂，
0: 平面妈妈，早安。
2: 两位好。
0: 哎，老早。
2: 我要点解钢笔。
0: 啊，什么？
2: 钢笔钢笔。
0: 男性伤心的所在。哦，好好好 ，OK 啦，好，礼拜二给你请哈。
2: 好。
0: 好，妈妈谢谢哈，再见哈。好，来家教子。好，那你美娇姐早安。
3: 你好，姐。
0: 喂，美娇姐早安。
4: 早安。
0: 早安，早安。点什么歌哈？喂，我听得到不？喂，你要点什么歌？
4: 怎么我听不到哎？
0: 哎，我有听到吗？有听到吗 ？Hello。
4: 有
0: 哈，哎。
4: 哎，我想听上一首《忘情水》啊。
0: 忘情水哦，也是刘德华的。好 ，OK， 好。哎，礼拜二给你请哈。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哦，再见，拜拜，拜拜，好，
5: 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来进入那个重要时间段哈，来进贷款，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龟鹿灵活，
8: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是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价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唔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盖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现在，已经救了很多人了，很多哭不下去爬不起来关节退化一些市大人，有医生找到没医生，有药吃到没药，自从这个出来之后，也不用控，也不用炖，也不用杀，也不用煮，直接这样一天一条就好。我说会做头的很好吃，都没有那个药味，真的哦，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即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即个日本的即个专利的 PCT 2， 即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即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去爬袂起来即种的，诶，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即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呐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就，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我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做文的，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 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未歹，咱再个偷

鱼也落去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套。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还，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譬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个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做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暗，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骨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做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到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吃我们的，吃到现在走路走到远脚也不酸也不痛，台里的洪先生也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但不过吃过的人啊，十个里面差不多九个都回来买、哦、啊，一个是说吃好了都没够买，那是咱没办法人勉强，他就吃到比较好了、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啦、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骨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边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的当讲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個朋友足侪足侪。这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讲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入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处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野生鲑鱼在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敢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佮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直接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然后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

0: 甲你雇佣。啊，若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若鸵鸟粉啊，这是实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受伤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那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讲，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互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人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无偌济钱，安尼你咧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080000919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予你，予你扎六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要买无两盒，若要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毋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元尔。啊，我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者来看者，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吼，一加今仔日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我
0: 这边小组，好，小组3600哈，还够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这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了，
1: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哈，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了，真正赚有够多啦，乖乖，你好乖乖，
1: 我一直做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电话，电话。
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2: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3: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不是6盒无，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2: 有。
0: 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
2: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阿夏姐来，宝莲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阿夏姐来，这金丹大哥，
5: 阿丹姐你，
0: 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 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
4: 我大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免讲。

0: 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你好，我介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 嘿，我要订税州。
0: 好，税州吼，三千六的吼。
1: 啊，三千六无，有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介你，要大桌税州的。
2: 我
0: 税州。好，税州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起来，六十五线来。哎，中波李玉姐你好。
3: 你好。
0: 要大桌税州的。
3: 税
0: 州的。好，税州三千六啊，等你加，等你加你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袂到接哦，等下等下，拢都无接。有你好家人，你好。
3: 嘿，
0: 哎，小米啊，买偌济？买
3: 四
0: 组。好，四组等下加好嘛。大组、四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加买，一定爱接。一天接一条都好，免接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拜
4: 四。
0: 哎，
4: 免
0: 好，好，来，我进来。免空免住，一天一条都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5: 哎。有
0: 给
5: 你
0: 点灯，哎，
5: 家人
0: 在讲咧，
5: 到
0: 下次来做，你
5: 不
0: 叫我呀？你今麦
4: 拢
0: 叫七啊，咪你等下叫人家好啊。大左先坐，好，来来来，七十线啊，先
6: 坐。
0: 胡妈妈。哎。哦，足久我无听你的声哈。
6: 好。
0: 你大左先坐。先
6: 坐就好。
0: 好，三千单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刮胡啊，你要刮胡啊。
5: 李尚啊。
0: 我加油啊。
5: 好，
0: 一桌大桌，先坐。好，四组三千六哈，等下行咧，吃一下无效，摕当用外观金在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来啊，电话。
5: 哎，
0: 要大组四组的。
5: 我四组了。
0: 好，四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四组，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7: 我买两组啊。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6: 我
0: 买四组，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阿无吼，七阿不是六阿无，七阿无吼，你收到就是七阿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7: 有，
0: 哎，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7: 四
0: 组的，好，四组的，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8: 哎，
0: 要大组四组的，
8: 哎，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搁下者来，哎，这金泰大哥，
9: 哎，阿登姐你，
0: 要大组四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桌、小桌。
10: 哎、欸，我大桌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变。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定岗吼，咱这个龟鹿灵活动吼，来一天吼，只要食一条吼，就会当快速着补充着吼，咱这个龟鹿的这个成分吼，咱今嘛吼有分大小桌吼，小桌的吼是七 K 啊吼，三千六百块吼，七盒三千六吼啊，大桌是十四 K 啊吼，十四盒是六千六百块吼，咱今嘛拿收着的，我开放一 K 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盒来做让大家来做体验吼，所以讲吼，咱这吼这做法吼是非常便宜，非常便宜的吼，因为咱的那是讲吼，家己泡咕噜，哎，这个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比较麻烦吼，搁爱单一用去，但是这吼，那是讲吼，哎去。出门在外吼，就携带一条吼，扎几条出去吼，对，当然补充掉吼，那这个龟鹿的精华吼，那这个是零六七的好朋友哈。
12: 哎，
11: 你好，
12: 我是要住那个古老家。
11: 哦，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来六十三千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来这吼，爸爸妈妈你讲吼，哎，出去玩吼，还是讲吼要去倒位吼，哎，这个不在家吼，无方便来住咱的古老时阵吼，哎，这个真方便吼，带出去吼，直接吼每天来吃一条，对，当然补充掉吼，咱这个。骨头哦，因为咱即摆吼台湾的这个髋关节骨折率亚洲第一名吼，啊个吼死亡率是20%吼，肌少症吼就是咱这个老人衰弱的这个关键呐。吼，你讲吼350万人吼，诶，这个膝关节吼都在退化，吼都在退化当中。吼，所以讲吼你即摆吼是不是嘛在退化？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讲吼咱是上班族诶，吼或者是说吼诶缺乏运动诶吼，诶咱的青少年吼要当大人买当来食吼，啊该运动诶健走诶吼跟。年轻的妇女或者是阿公阿嬷哦，要来补充点吼，咱这个龟鹿的吼，龟鹿冻吼嘛是会冻哦吼，因为咱的龟鹿吼，其实内底成分是非常的好，里面有这个龟鹿的这个浓缩哦，还有我们的这个熊重要的，其实咱这个。那个鲑鱼的鼻软骨的萃取，吼 ，MSN 吼，还有海尔兰钙蓝那个海钙藻，吼，阿够吼鲨鱼软骨粉，吼鸵鸟粉，吼加上的咱的鹿茸，吼调整我们的体质，吼够咱的生理机能，吼滋补强身，吼阿够吼让我们的体力吼增强体力哈，因为咱这物件呢，其实吼拢是。健康的物件，吼 ，MSN 呢，就是要让咱告别我们的酸痛，吼，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硫化物哦，吼，所以讲吼，可以让我们摆脱关节炎呐，吼，肌腱炎，吼，还有运动伤害，吼，咱这样的物件，吼，阿哥吼，咱的这个海藻钙，吼，就是我们可以

补充我们的钙质哦，鲨鱼软骨粉呢，买当好补充到吼，咱这个软骨的所在哦，让我们远离这个关节的疼痛哦。鸵鸟粉哦，鸵鸟粉吼，都是吼咱吼伤口愈合了吼，增强体力哦，阿够吼，让我们吼能够生命力能够越来越好哦，阿够吼，咱的这个鹿茸粉哦，买当吼补充我们的这个营养哦，补充到咱的这个日月精华哦，因为恁内底就是咱的骨肉吼，够咱的肉干哦。那个龟板跟那我们的这个鹿角啦，哦，所以讲吼，哎，我们的做成这个果冻剂型哦，吼，夹起来吼真方便，吼，拆开吼直接夹就好啊，哦，免个你还煮，哦，所以讲吼，无论是咱的中辈时代吼，爸爸妈妈吼，还是小朋友，哦，都可以随时随地吼来这个营养呵护，哦，一起来开启我们这个健康活力的这个生活方式，一夹起来吼都是酸酸甜甜的，这样乌梅汁哦，夹起来像我那个乌梅啊酱吼，未有臭，未有迄个。骨肉的味吼，绝对不会有那个味道哦。所以讲，咱来去外口买的话，吼，其实外口价钱嘛是真贵哦，吼。那平均一盒也是要2000多块哦，甚至还有1500的吼，还有1700的。啊，咱今麦偌济？哦，那我们现在卖的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吼。咱今麦是7K 啊，吼，3600块哦，7盒3600，一 K 来都有10条吼，有10条吼。这个那是无亏的话，当放一当半吼。来，那是要订购主文的，来，空八空空空空，就一句，谢谢。

嗨，喝咖啡找水小宝和雷控诉李三三七，今晚我给我04-23379559，伊丽妈妈列瓜克西海情歌，亮马妈妈，木子大哥大嫂，丽姐的妈妈，郭妈妈，碧霜妈妈，富美妈妈，赵红大哥，丽儿姐，子智妈妈。

0: 咁查得嘅破声啦，谢谢大家，准时妈妈无方大姐，秀瑜妈妈，丽清姐，王妈妈，谢谢素月妈妈，赵红大哥，雅文妈妈，阿段妈妈，亮婉妈妈，李松妈妈，阿文妈妈，玉慧妈妈，秋姐。丽儿姐，金珠妈妈，秀香妈妈，谢谢贤美阿姨，琼美妈妈，
1: 来继续安排平妹妈妈来做点背歌曲，单立人。

谢谢祥慧姐、富美妈妈，谢谢墨子大哥、大嫂、丹琪大哥，还有妈妈、依琳妈妈、秀珠妈妈，来感谢大家欢声哦，丹丽啦，来继续来安排咱的秀香妈妈，无真风无真雨，来欢声继续来出来去哦。

谢明昌大哥、阿段妈妈、碧霄妈妈、素贞妈妈、朱贞杰、雅思妈妈、素颜妹妹、富美妈妈、素月妈妈、廖满妈妈、朱芳大姐、美娇姐、丽儿姐、新春大哥、贤美阿姨、锦信妈妈。

谢谢玉超妈妈、美昭姐、玉慧妈妈、阿段妈妈、丽青姐，我们想大家帮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快乐吧快乐妈、李娥姐，我们在大哥，来给手安排五峰的碧霜妈妈，帮你安排动力火车的灯。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赏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赏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0: 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的今日中下歌咧，哈，连续这个四首歌曲的时间哈，大家都辛苦了哈，拍声拍卡真了，来景点哈，谢谢大家，无念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
1: 哈，拍摄拍摄哈，
0: 来，我们准备来抽奖了哈，抽抽这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停！哎呦，
2: 是不是又有萱妈妈哈？
0: 哎呦，萱妈妈中奖
1: 了！我有看到妈妈发声。
0: 哎呦，不过我两个你两点拍死啦！
1: 啊，对，没错。
0: 当然啊，当然，我那够凶的哈，破住的哈，破住，我嘛是够破住的哦，
1: 破住的。
0: 那那又萱妈妈哈，你得奖啊哈，卡在那的电话。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控
0: 三，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那幼萱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吼，恁恁港乡的吼，港真的。嗯。哎呦，看到咱的电话起来，给咱领奖哦，吼，上线领奖哦。
1: 对啊，时间段我朋友挂掉，
0: 那马上打电话上来吼，幼萱妈妈。
1: 哎，妈妈，
0: 妈妈你好。哎，恭喜你，恭喜你哦，中奖了嘞哦，恭喜哦，我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哈。
3: 好
0: 好好，安尼就有着大破主的给你生下去，
1: 港乡的做伙生安尼
0: 卡好，大破主的给你做伙来给你生下去，希望你会中咱的大奖啊哈，这样可以中我们大奖。哎呦，哎呦
1: 这个根本哇塞哇塞哇塞哇塞，
0: 我就没办法了。
1: 这哎呀，
0: 你看到我妈妈，
3: 哇，
0: 有吼，哎，送你一卡蛋糕，安尼好不？
3: 好啊，
0: 好
1: 哈，那唔好，我嘛想要爱一卡，
0: 恭喜呀，恭喜呀，得咱大奖，
1: 哎呦，哦，
0: 无那个难得吼，得得大奖啊，谢谢啦哈，感谢你哦，妈妈感谢你，好，拜拜，再见再见，
1: 拜拜，
0: 好嘞，大破主有加持的，
1: 最大奖，
0: 赶快让大破主可能有加持的，
1: 你刚才今日是你来说，
0: 系啊系啊，
1: 是我来说，可能就是。
0: 我带去用 cookie 喂，
1: 我等下就可能就是隔壁，
0: 带去用 cookie 喂，你就去来办公室。
1: 等，
0: 最近拢在上点歌时，然后摸钱乱用，啊，今日个卖无好，无啦，今日吼，哎，这个希望大家爸爸妈妈吼，这个刷卡来当继续给咱加油支持
1: 啦，
0: 好，谢谢大家啦，吼，啊，那个电锅这。哦，这个真的机会是难得的，然后就要送出去。
1: 哇，顶管这侪
0: 这侪物件，对啊对啊，哎，我们真的很大方嘞。其实咱今天做台风的，你看那呢格子都是一样大小，哦，没有说那种哎奖品很大，然后那个格子很小一个那种没有，我们都是
1: 点过好像。好像还比较白的，
0: 好像看起来还比较大，是不是？
1: 因为可能白色啊，因为白色会放大
0: 了。哎呀，我们某某某给他上，
1: 应该是用
0: 就是奖品真的是没有怕是再送的啦吼，所以大家要求怕婆啊，哦，一定要起来给人家奖哦，上线来领奖，你看，哎，今天就中我们的电锅
1: 哦，哎，
0: 真的是非常幸运哦，恭喜妈妈哦，又有雪妈妈哈，恭喜你哈。二来刷卡给小黄呢，不得那个点位哈，那是刚好刷卡被给小黄加油支持哈。来，小宝手机里加好0937925。五二零空 Q 三七九零哦，我哩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二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不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这个定位买单招手有小宝哦哈。来跟我来玩民企的手机啊，来跟咱播一个哦。
1: 哎，讲有爸爸妈妈不会超过民企的手机啊，点这边空 Q 一九七九六一四五零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有空揪一揪
0: 去抖六，
1: 有空嘛，有零，有揪一揪九一九揪一揪去抖六七九六一四五，一世有福就好打给然后后面有一个 QR code 二维条码，好打给扫描加入免结 line 哦，那会当轻松够干做加进啊，或是扫描不是，或是搜寻我跟小宝的能机定位，那会当搜寻找得到我们的 line 哦。
0: 对哦，吼，我能机等我开放让大家加入好友哦，所以说还没加的朋友们哈，赶快来加个好友哈，打赖不用钱，金红奔呐哈，看来免急哦，传个讯息哈就可以收到了哈。谢谢大家啦，能量今天不会。啊，咱这两支手机啊，就请大家刷卡继续多多利用哦，吼，今嘛真希望大家加油吼，谢谢大家吼，感谢大家能量金额陪伴，哦，几多位刚好咱的发哥，
1: 谢谢发哥，这边出金钱，
0: 对吼，挂上半天啊，继续该吹落去哦，哈，宝贝，哦嗨哟，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1: 拜拜。

0: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女孩子喜欢唱
2: 情歌，
1: 情歌
2: 对，唱情歌
1: 约定，因为拢约袂到定诶嘛，伊拢约到较嫩诶，所以你说你拢做爱唱约定，你要要请进你门外，你有定无？有定才要用啦，无定伊就不爱用。
2: 应该事先定位嘛。
1: 唔是迄个定啦，阿妈滚紧的，阿妈滚紧的定的定。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茂山妖性高唱歌，李光仁有好音缘。
3: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有好音缘。
4: 嘿，好音缘是七啊真济吗？
3: 就是。

0: 人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
1: 哎呀，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2: 台湾新贴吧，
1: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搞错，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用头一首歌曲《海波浪》。
0: 来，谢谢刚出生啊，谢谢你，桂小姐，感谢。雕月，谢谢你，感谢阿段妈妈，谢谢方玉姐，谢谢你，碧霜姐，谢谢守春姐，谢谢你，秋兰姐，谢谢你，苏月姐，谢谢苏珠姐，谢谢你，玉慧姐，感谢你，我们的阿田大姐，感谢你，凤美啊、美凤姐，谢谢。

谢谢金华姐、淑媛姐、阿段、阿段妈妈、惠美姐、淑云大哥、大嫂、心仪大哥、大嫂、碧莲姐、依琳妈妈、碧霜姐、茂彤大哥、新春大哥、大嫂、玉云姐、守春姐、玉慧姐。